0: 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这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红娘子拽动了这两扇门的两个门环，咔嚓一声，门分左右啊，由打上边下了一面铡刀，这面铡刀真好像小门扇相仿，锋芒利刃往起的一路，把两边众美娘吓得心惊肉跳着嗷嗷直喊，心中想坏了，看起来这红娘子是性命休矣。红娘子武艺高强，脚尖点地，身子往过来一纵，抻，结果呀没扎着，扎到嘎啦啦啦啦咔嚓的去落到了地上。这红娘子过来就把这铡刀给卸下来扔到了旁边，众美娘一看一伸舌头，心想着红娘子这功夫是真高，众美娘就跟着红娘子有哪头疼大颠就出来了。实际上所谓的武官，飞飞和尚啊还给起了个名儿，武官呢就是五层大殿，由外到内叫金屋藏春色。实际上现在这红娘子破的这一关就叫色关，大殿就叫色殿。红娘子带着众美娘咕噜噜噜噜噜噜往前走了七八丈，然后又上了七凳台阶，前边又 展现出了一座大殿。咱书中暗表，这座大殿那就是春殿，也就是春官。红娘子引着众美娘一看大殿里边，呵，就听着大殿里边有这风声，呜呜呜呜，原来有个和尚正在这练武呢。练武这和尚那也是飞飞和尚得意的弟子，这家叫慧空。这慧空今年38、9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那是飞飞和尚的眼里边的宝贝儿。因此慧空和尚安排的春殿，现在慧空和尚没事在这练双刀呢。这双刀舞动如飞，挂定风声，罩住身形。红娘子这一看，呵，看起来慧空和尚这刀法还真不弱，刀法真挺精。红娘子那武术大家一看这慧空这两下子不弱，慧空练着练着呀，众美娘怎么来到了我的春殿？难道一说那色殿当中的托天僧、托天长老出了事儿了？就见慧空这家伙把刀停住，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些美娘，阿弥陀佛，众美娘你们要到哪里去？为什么出了这色殿来到我的春殿？难道一说要逃走不成？这红娘子迈步来到慧空的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慧空，一看慧空这家面如青蟹盖，是一张青脸，两道肉岗的眉毛，这家大蒜头鼻子，方海口海鲜一步刚然，扎里扎扎，脑瓜皮儿剃得去青暂亮，身上穿着灰色的僧袍，手使双刀。红娘子看了看，我说你叫什么名？某家我叫慧空。哦，你叫慧空啊？要听我的，赶紧把这门给我打开，放那众美娘出去，那是你的便宜。若不然，你今天你寿终正寝的日子就到了啊！你可听说陕西五女侠之首红娘子便是，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搭救众美娘，要出这鬼门关。空把嘴这一撇，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红娘子，一看红娘子身上穿的大红的衣裳。这红娘子31、32岁，长得这体态丰满，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长得呀相当的俊美，那是成熟女性。现在这慧空一看，呵，原来是个大美人，呵呵呵，我以为是谁呢？陕西五女侠，哎，我好像听说过。说句实话啊，没想到长得是颇有姿色，徐娘半老是风韵犹存。我看你要跟着我得了，我也找个夫人。把红娘子气坏了，这红娘子一晃手中剑，好孽障招剑，宝剑往前的一递，这慧空晃双刀，这结甲轻魂。这玩意你别说，慧空的双刀这刀法又急又快，闪展腾挪，往上一纵，往下一落，身法真好像猴子相仿，围着红娘子身前身后这滴溜乱转。这红娘子心说，好小子，今天要破好几关，我呀就拿你开开心。就见红娘子微含一笑，我说慧空啊，别打了，你这两下我看了。慧空也想， 红娘子，我这两下不含糊，堪称着武林高手，对还是不对？慧空啊，你说错了，我看你这两下是不在二五眼以上，不在二五眼以下，正好卡中间，是正好二五眼。今天你姑奶奶就打发你上了西天，去找你姥姥，和你姥姥唠了家常话，你看怎么样？哎呀呀，呸！红娘子，你这大话欺人，招刀！现在慧空这家气坏了，神志都不清了，心中暗想：一个小小的女子，你也敢洗刷于我？你看那人呢？精神这一错了外，本事就减了三成。啊，打着打着，就见红娘子喊了一声：“我这慧空啊，你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你看你身背后是谁？”这慧空啊，这小子还真听话，用手一拨脑袋，这小子一回头，这一回可上了当。这红娘子脚尖一点地，身子就窜起来了，就来到了慧空的切近，宝剑往前一递，噗一剑，当时慧空那脑袋咕噜家伙滚落尘埃，身子往后仰，双刀落地。红娘子是刀斩慧空，慧空一死，众美娘娘一个。这红娘子这功夫是真高啊！我们看着这些和尚的功夫高不可攀，真好像金甲天神相仿。没成想人家红娘子没费吹灰之力，这些慧空就见了阎老五了。红娘子引着众美娘要去开门，就在此时，就见哈又过了一个和尚。这个和尚是个秃头和尚，带着月牙金箍，散发披肩。这小子看年纪也在三十四五岁，那长得也挺凶，手里边使的一口单刀。一看红娘子把慧空杀了，这红娘子想要开门，这个和尚就在红娘子的身后，蹑足潜踪，心想：喊了红娘子啊，红娘子，我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禅仙晓，暗算无常死不知，要了你的命啊！你杀了慧空，我焉能容你？就见这和尚手托着这口单刀，唰的心直奔红娘子就是一刀。有人说了，红娘子那这回可吃了亏了。红娘子那是武术大家，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小子在后边突然这一袭击，人家红娘子早就觉察到了，就知道后边有人。就见红娘子连回身都没回身，手中宝剑往后的一扫，正扫在这和尚的右臂上。就听当时的和尚一声惨叫，就把和尚的右胳膊给斩落了。这和尚念了一声弥陀佛，就见红娘子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个和尚。一看这和尚俩眼现在全都蓝了，要说不害怕那这假的，谁不怕死？有道是人间一刻，胜似做鬼千年。红娘子宝剑往前一递，噗，这一剑也把这和尚给杀了。这和尚是谁呀？这和尚就是飞飞和尚手下八大名僧当中的一位，叫象奔和尚。象奔和尚咱前文书讲过，徐庆还有徐明高等着人一闹金山寺，把这金山寺这些和尚给打了一顿。这象奔和尚时运不济，让那徐庆啊把他一个胳膊 给打上

结果这小子成了独臂和尚。飞飞和尚一看，他身受重伤，再冲再打不容易，因此就让他来到春殿这帮助慧空在这镇守春殿。也该着这小子走字儿，结果碰到了红娘子，这不也驾鹤西游到西天极乐世界去了。红娘子一看俩和尚全完了，迈步就来到这门的前面，一看这个门，呵，那是两道石门，这石门上也没有环子，这个东西怎么能够打开呢？现在这红娘子可发了愁了。就在此时，那个薛素贞又过来了。我说姐姐，要想把这门打开，我呀平常就听这些和尚在这说，说要过二道门的时候必须要点什么珠子，只要把这珠子悬上几下，二道门就能打开。红娘子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发现哪儿也没有珠子，最后就发现在这个亭心那儿有这么一个石台，在石台上坐着一个如来佛，这如来佛的雕像在那儿摆着，就见如来佛的两个眼睛，呵，这个两个眼睛真是栩栩如生。红娘子一看，这石柱是不是就是如来佛的两个眼呢？想到这儿，红娘子就来到了如来佛像的前面，仔细看了看，嗯，确实，如来佛这两个眼睛在这活动。现在就见红娘子用三根手指头就捏住了如来佛的眼睛，往左旋了三下，刚刚旋了三下，就那么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咕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门开了。这门这么一开，众美娘这个高兴，心里想：这算过了二道关，再过三道关，那就可以出了这鬼门关了。将来和家人团聚，这些人心里边非常感谢这红娘子，心想这红衣女人可真不简单，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众美娘儿跟着红娘子啊，就这样就出离了春门殿。由打春门殿出来，走了七八丈远，然后上了七凳台阶，前边那就是藏门殿。到了藏门殿里边的一看，嚯，藏门殿里边装的完全是经书。在藏门殿里有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年纪七旬开外，要说起这老和尚，那可了不得。那这金山寺里的和尚，二等和尚里边武功最高的，就连飞飞和尚对他也非常的尊重，印业高深。这位叫妙禅，这妙禅的和尚现在是镇守这藏门殿。妙禅的和尚现在正在禅床上躺着。妙禅的和尚上了几岁年纪，可是妙禅武艺精通，拳法掌法包括方便连环铲的铲法，那都相当的精通。这位也挺狂，不过妙禅的和尚今儿个呀他不走字儿。妙禅的和尚这几天呢犯了疟疾，上吐下泻，这人一上岁数再得了病，身体的每一况愈下，这位连走道那都喘呢，下床都费劲。这妙禅的和尚在床上躺着，就觉着今天这心惊肉跳，眼前这金香乱冒，
这身子一个劲儿的哆嗦。妙禅和尚心想：难道一说今天我要归位，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妙禅的和尚心里边这个难受就别提了。妙禅的和尚正在这难受呢，就发现藏门殿外边一阵大乱，众美娘熙熙攘攘。这妙禅的和尚就是一惊。这妙禅的和尚挣扎着由那禅床上坐起来，揉揉两老眼，这么一看啊，就发现众美娘那有八九十号，那全都由打春门殿这个方向来到自己的藏门殿。现在这老和尚心里一惊，难道一说温柔乡聚美堂出了事儿？发现头前有一个红衣女子，就见这红衣女子在三十几岁，手掐着一口宝剑，二目子光华烁烁，健步如飞。当时的妙禅的和尚心里就是一惊，难道一说这温柔乡出了事儿了？这妙禅的和尚这位拖着病体，手托着方便连环铲，妙禅和尚这铲子拿着都费劲。妙禅的和尚费了半天劲，手提大铲拦住了红娘子的去路。这位送了一声佛号：弥陀佛，你们要到哪儿去？现在这红娘子看了看这老和尚，心想：老家伙，今天你要挡住我的道路，说不了讲不起，我就打发你上西天的红娘子，这要展神威，要力斗妙禅。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三千里，近至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红娘子带着众美娘啊，来到了藏门殿。这藏门殿在这镇守的那是妙禅和尚。这妙禅和尚七十多了，印业高深。该着妙禅和尚不走字，这两天患了疟疾，这位身体相当的虚弱。妙禅和尚费了半天劲，手托着方便连环铲，脱产都费劲，就看到一个红衣女子带着众美娘来到了藏门殿。妙禅的和尚念了一声法号：弥陀佛，众美娘要哪里去？红娘子就知道这个和尚在这儿管着藏门殿。一看这和尚身体虚弱，红娘子以为这位是装的，就见红娘子一声冷哼：哼，要问我陕西五女侠之首，我叫红娘子，要知道我的名字，赶紧闪退一旁，如若不然，你这个老命就得扔在这儿。今天我到这儿来要搭救众女子出这苦海。就见妙禅和尚这家伙嘿嘿一笑：呵呵呵，我不管你陕西五女侠还是什么女侠，今天要想在我这过去，就得把老衲迎。妙禅呢，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身染重病，能打得了吗？这妙禅和尚觉得自己一夜高深，心里想：一个小小的女子，你能有多大的本事？红娘子可不管这，
把手中宝剑这一挥，直奔妙禅和尚顶梁便劈。妙禅和尚一晃手中方便连环铲，要在往日，这方便连环铲使用自由，今天呢，这位得了病了，并且病了好几天了，身体相当的虚弱，这位一抄铲，这方便连环铲呢没抄动，妙禅和尚呀了一声，心说坏了，今天我怎么连这点劲儿都没有啊？看起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妙禅和尚是不是要完了？这心里还想，现在是打仗，那打闪认真的功夫，这宝剑唰一下子就到了。宝剑正给撂的妙禅和尚这脑袋上，啊，咔嚓的一剑，这妙禅和那脑袋就开了瓢了。那么大的妙禅和尚，可惜着武艺精深，结果就死在了红娘子的剑下。妙禅和尚一死，众美娘娘宴，这老和尚也完了。看起来咱们可以出这座大殿，再往前冲上两座殿，咱们就可以冲出这个鬼门关呢。家人团聚，众美娘这高兴欢呼雀跃，就见着红娘子把妙禅和尚杀了。然后这一找这殿门，当时这些人全都张飞吃豆芽，这大眼儿瞪小眼儿，全都傻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就发现这藏门殿这儿，那全都是这个精徒，四周全是石壁，精徒啊就凿在墙里边，菩萨门啊上边印着很多的蝙蝠。现在红娘子一看，这怎么办？这门到底在哪儿呢？这红娘子一想，听说这些和尚僧人造着地穴，往往这机关呢都在佛像的后边，找了找这屋啊没有佛像。就见红娘子看了看众美娘，让众美娘翻头去找，就把这经橱全打开了。这经橱啊一共有20个经橱，把这门全打开了以后，发现里边放的全是经书，经书一摞一摞放的整整齐齐。红娘子一看，耶，要这么说咱们是出不去了。红娘子就和众美娘在这儿寻找出口，找着找着就发现有这么一个经橱，就见这个经橱跟其他的看起来一般不二。那其他经橱靠着墙壁那地方那都有灰尘，而这个经橱啊它没有灰尘，这一点细微的差别让红娘子看得真而切真。红娘子心想，难道一说这就是出口？红娘子也真急了，把手中宝剑举起来，咔咔两剑就要砍到这经橱的门上。这两剑砍上以后，这经橱啊嘎吱嘎吱往下一沉，露出了两扇门。耶，这红娘子一看，看起来这就是出口啊。众美娘十分高兴，有人说这经橱啊还真是出口，一点也不假，不过那上画着几只蝙蝠，人家呀只要一转动蝙蝠，这经橱就自动下落，这就是出口啊。就这样，这红娘子引着众人把门推开，就出离了藏门殿。这藏门殿出来以后，
往前又走了七八丈远，上了七凳台阶儿。

就到了这乌门殿。前文书讲过，这武官叫金兀藏春色，现在色官、春官和藏官都已经破了，就来到这个乌关。刚到乌关这儿，听着上边有喊杀的声音，因为这乌关离地面也很近。红娘子一想，肯定外边已经打起来了，我应该速战，把这些娘子送出了鬼门关。脱离了藏门殿以后，又看到了一座大殿，就在这停心这呵，有两个和尚正在这练武呢。这两个和尚在42、43岁，一个使刀，一个使这冰铁点钢枪。这俩和尚你来我往，刀来枪去，正在这儿对打呢。这乌门殿这停心呢，嚯，那刀枪架子放了不少，18般兵刃，像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带刺的麻花拧劲儿须着棍带刺儿，哎呀，应有尽有。乌门殿呢，那是飞飞和尚这操演和尚让和尚练武的地方。现在这俩和尚也全都十分了得。这两个和尚，一个叫天觉僧，一个叫地觉僧，都是这飞飞和尚得意的弟子。因此这飞飞和尚、天觉僧、地觉僧在这守住了乌门殿。这俩人还挺好学，还挺好练，今儿个觉着心血来潮，非要在这比划比划。这哥俩舞枪弄刀，正在这比武较量。就在这时候，红娘子引着众人由着藏门殿里出来，一抬头看到两个和尚正在这对打。这俩和尚聚精会神，就听着脚步的声音。这两个和尚心里咯噔一下，心说话，听着外边喊杀连天，这个这俩和尚倒没在意。他想了，有我们授业的老恩师飞飞和尚李龙，没什么可怕的，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杀一双，我师父的本事天下绝伦，那谁也比不了。嘿嘿嘿，咱们在这太平无事。他们比武的时候，突然就听着里边一阵的骚动，紧跟着就见众美娘由打里边出来，前边有一个红衣的女子手掐着宝剑。一看这女子呀，长得体态丰腴，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长得相当的俊美，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这俩和尚收住招式，就见这天觉僧看了看这红衣女，地觉僧也瞅了瞅，我说你是干什么的？穿的倒挺鲜艳，长得也不错，身体还挺好，是不是也要到温柔乡陪着我们大师那睡两天啊？哈哈哈哈，我说你带着众美娘要带到哪儿去？就我见红衣女微含一笑，两个秃驴，你们给我闪退一旁，赶紧把门给我开开，让我们出这鬼门关。如若不然，今天你们俩人死期将至。我就是陕西五女侠之首，我叫红娘子，到这搭救着受苦受难女子。就见天觉僧把嘴这么一撇，哈哈哈，陕西

女侠，哎呀，我倒对这不感兴趣。我看你长得如花似玉，貌若天仙，跟着我师傅呀，做几天夫人，我师傅肯定高兴。你看天觉僧就不说人话，这地觉僧在旁边看着，一看呀，这红衣女长得确实不错。就见天觉僧、地觉僧这俩小子互相一使眼色，就见天觉僧一晃手中的金背砍山刀，啊，唰的一刀。好女子，你招刀吧！我先把你抓住了，以后送给我授业的恩师，让他享受享受。地觉僧一晃手中的长枪，扑棱下翻身就刺。两个人就和这红娘子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俩和尚的功夫那不含糊，就围着红娘子身前身后啊，就下了绝情。就见这天觉僧这口刀，还真是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这口刀有分教，老君炉把它造。刀尖尖，刀把牢，刀背厚，刀刃薄。推出去赛银片，拉回来反光毫。有人遇见这把刀，十有八九命难逃。这口大刀是春秋八法呀，上三路插花盖顶，下三路枯树盘根，左三路凤凰单展翅，右三路乌龙搅东海。大刀舞动如飞，真好像云片相仿。围着红娘子身前身后就下了绝情。接我见地觉僧这口长枪，也是上崩下砸，里溜外滑，搬拿崩把架，窝挑盖打扎，一扎没拳，二扎心，三扎软肋，四条筋，五扎金蛇遍地走，六扎恶虎把尸寻，七扎八仙来祝寿。八扎怪蟒穿长林，使出九路绝命枪，十方好汉惊走魂。这两个和尚是刀枪并举，并且刀枪都很精熟。这红娘子那不愧是成了名的剑侠，这口宝剑上下翻飞，逢招破招，遇事破事，是套式欢招。这两个和尚就和红娘子杀了有十几个回合。这俩和尚心想：呵，平时我们觉得我们这功夫不含糊，没成想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女子，长得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我们俩人就斗不了。今天要是不把这小娘们斗趴下，我们颜面何在？这俩和尚气得一个人念佛：弥陀佛，弥陀佛。红娘子一看，这两个和尚十分的难缠，自己稍有不慎，那就得前功尽弃。说句话，我死了，这倒没什么。只可惜这些美娘可就救不出去，那林凤仙也搭救不了了。这红娘子想在这，干脆呀，我用巧计赢他。打着打着，这红娘子正好窜到了天觉僧还有地觉僧这中央。天觉僧、地觉僧心说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给你来个腹背受敌，让你顾前顾不了后，是顾后顾不了前。天觉僧、地觉僧俩人一使眼色，他天觉僧把这大刀在前边，奔着这红娘子顶梁便劈，那是力劈华山，寒光一闪，这个快。你就别提了，地觉僧把手中的长枪狠狠的就照着这红娘子后心就刺过来了。
恨不得这一枪就把红娘子给刺个透膛，嘴里喊了一声“小娘们，你宰治吧你！”这枪就扎过来了。红娘子现在心里明白，我这一招我要让他们自相残杀，我要是躲早了，这一招就算让人识破了；我要是躲晚了，我这条命就扔在这儿了。这玩意儿火候得掌握好了，一看这刀也快劈着自己，枪也快扎着。红娘子不愧是成了名的剑侠，陕西五女侠之首，那功夫练得十分的精熟。就见这红衣女身子微微的一转，唰，由打中间窜出去。天绝僧、地绝僧这两个和尚做梦也没想到，这红衣女子这身法有这么快。天绝僧这刀唰的一个下来，倒没砍着这红衣女，正给地绝僧砍在脑袋上，咔嚓一下子，当时就给地绝僧开了瓢了。地绝僧这长枪啊，恶狠狠的，本来要扎红娘子，也没扎着啊，正给扎在天绝僧的前心上。天绝僧和地绝僧两声惨叫，这两个凶僧是全都毙命。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蒲公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是长安不见使人愁。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红娘子是会斗这天绝僧和地绝僧，天绝僧、地绝僧都是飞飞和尚的徒弟，武艺高强。红娘子一想，今天力在速战，我呀用个计策耍笑耍笑二人。就这样打着打着，天绝僧一刀劈红娘子，地绝僧一枪就打后边刺红娘子的前心。红娘子一转身唰，由打俩人中间闪过去。就这下可倒了霉了，天绝僧的一刀啊，就把地绝僧的脑袋给劈了了。地绝僧一枪正扎在天绝僧的前心上，这俩和尚全完了。旁边的众美娘这么一看，呵，哎呀，这红衣女子这是武艺高强，你说人家也是个女的，那我们也是个女的，跟人家没法比呀。这就叫人和人比得死，是货和货比得争。天绝僧、地绝僧一死，红娘子带着众美娘就寻找这大殿的殿门，最后发现在殿后边有两扇朱漆的大门，这两扇大门虚掩着。众美娘可不敢前去，红娘子上前一推这门，滋溜下的，这门呐没有机关，就这样就把屋门殿也给破了。红娘子引着众美娘往前又走了七八丈，上了七凳台阶，这时候往眼前一看，发现前面有一座殿门，上写着金门。咱前门书讲过，飞飞和尚这地穴分作了五关，叫金屋藏春色，现在色门

就知道肯定是徐明高、徐青，包括云阳生、狄红等人在上边动了手，和飞飞和尚，还有这帮弟子徒孙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咱们里应外合，这就要成功。红娘子就听着有人这高诵佛号“阿弥陀佛”，众为娘来到此处是所谓何故？就见有哪金门殿的侧面啊，走出个大和尚，大和尚身高有1丈开外，头如麦斗，眼似钢铃，挺大个秤砣鼻子火盆口。脑瓜皮儿去青暂亮，额顶受戒，身上穿着黄色的袈裟，在脖子上挂着18颗素珠，手里边使着蜀铜大棍，下边是白袜珠履。这和尚是谁？法号叫做觉空。这觉空啊，来自嵩山少林寺。在嵩山少林寺，一共有金银铜铁锡4位高僧。这觉空和尚，那这头一个金头僧，咱们前文书讲过，这徐定彪在苏州那个地方请出一个和尚，叫铁头僧。铁头僧啊，就是金头僧。觉空的亲师弟叫做净空和尚，没成想净空和尚让一枝梅目中针给杀了。前文说这书咱们已经说过了。金头僧一看众美娘来到了金门殿，金头僧把嘴这么一撇，金头僧觉得自己一夜高升，飞飞和尚就把金门这个地方交给了这觉空和尚。觉空和尚心想：我是少林寺几大名僧之首，我软硬的气功、金钟罩、铁布衫，我全都会。我手中的大棍纵横武林，哪个人不知道我金头僧的厉害？因此，金头僧这家沉着冷静，迈着方步，来到了红娘子近前，把大棍一举。我说：“你是干什么？你领着众美娘，难道要出这金门殿，则不成？”红娘子微含一笑：“不错，我引着众美娘，就是要出这金门殿。”搭救这受苦的女人，我说你难道一说要给飞飞和尚卖命，要给飞飞和尚捧臭脚，给他挡号？要是那样的话，今天你死期已到，你可知道陕西五女家之首红娘子的厉害？就见金头僧这绝空哈。满没在呀、啊，陕西五女侠没听说过，真是草鸡没名儿，草鞋没号。我告诉你，我是嵩山少林寺金头僧觉空师爷。要知道我的威名，赶紧跪下，或者你们退回温柔乡。我看你长得花容月貌，就跟着我们这方丈飞飞和尚得了。那飞飞和尚非常喜欢美人，我看你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我家大事相当的怜爱。这觉空和尚金头僧啊，还要往下说呢，就见红娘子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呀呀呸！金头僧啊，真是好良言难劝，你这该死的鬼呀！这样的话，今天老娘我就打发你上西天。金头僧把嘴一撇，哼，有道这好男不和女的，我你也呸！
这金头僧把手中数

梧桐大棍抡开了。要这样的话，我呀就教训于你，你招棍。这大棍无情，拦腰索玉带，奔着这红娘子就扫过来了。红娘子知道，人家这大棍力猛棍沉，宝剑要跟棍碰上，那非了不可。红娘子练武术练了多年了，这点经验，这点阅历，她还是懂啊。脚尖点地，往旁边一闪，把这大棍闪过去。宝剑这分心就刺，唰，这直奔绝空和尚前心变点，这一道寒光。剑这个快就别提了。绝空和尚啪的一声，心想呀。红衣女子剑术惊奇，身法奇快，我可不敢掉以轻心。这家伙身形转动，晃大棍，就和红衣女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玩意儿你别说，金头僧不愧是少林的名僧，这条大棍力猛棍沉，身法转动。身法也挺快，别看他长得又粗又大，身体灵便。这红娘子就和金头僧杀到一起，斗在一处将近15个回合，没分胜负。这红娘子知道，如果自己要和金头僧力战，自己的力量头上要和金头僧比，那有很大的差距。人家一力降十会，今天我就是一巧破千军。红娘子沉着冷静，红娘子心里很清楚，如果自己打不了金头僧，就不能把这些个美娘救出这苦海。因此，今儿个红娘子把自己浑身的意业完全施展出来。这口宝剑上下翻飞，罩住身形，频频发动进攻。金头僧也把少林寺所学的这些本事完全施展出来。两个人斗了将近有30个回合，是没分胜负。把金头僧气，这家哇哇暴叫，好啊，好啊！没成想，一个小小的邪功瓦小的女人，今天我金头僧，我怎么就打不了你？你招呼呜，你招呼呜，发着狠的砸这个红娘子。这红娘子闪展腾挪，她呀就是打不着，把这和尚给急的，这是气急败坏。心里想，今天我要杀不了这女人，让这女人有打这金门殿出去，我飞飞和尚没法交代。今天无论如何，我也得胜这一阵。现在红娘子也挺着急，心想上边大概已经快结束战斗了，我要和他们里应外合，搭救这些女子。现在碰到了强敌，红娘子一想，干脆我还用我的袖剑迎他。想到这，这红娘子拉了个拜势，抽身便走。金头僧一看，呵，看起来你力量头敌不过我呀！一个小小的女子，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嘿，今天我就要了你红娘子的性命，我把你杀死以后，你是陕西五女侠，到那时传扬到江湖，我金头僧那是一个雷天下响。金头僧晃大棍在后边就追，金头僧他就上了当了。金头僧是取胜心切，他觉得这红娘子不行。这红娘子身子往前走，眼睛往后边盯，一看这金头僧追上来了。这红娘子当时把牙关一咬，心想金头僧

0: 金头僧，只可惜你在嵩山少林寺练了这么多年的武艺，浑身的本事，没成想你小子就保着宁王朱宸濠和那飞飞和尚穿一条腿的裤子，在这儿为非作歹，这也是你恶贯满盈。别怪我红娘子对你不忠。红娘子打袖间，她的一绝，就见红娘子一甩袖子，这一口小宝剑歘的起一道寒光，是直奔金头僧。这金头僧正往前追呢，这位做梦也没想到红娘子能甩出袖剑来。他认为红娘子黔驴技穷，没办法要跑，打出袖剑是直奔前心。当时的金头僧心里就是一凉，心里坏了，知道坏了也晚了。小宝剑正给关着前心的，这要宝剑有七寸多长，有打前心扎进去，后边的尖就出来，当时鲜血就窜出来了。金头僧姜昆背后绑扎幽元，这血也挺足啊，血压也挺高，这宝剑往那一扎，这血呜一下子就出来了。金头僧就觉着天旋地转，手里的大棍他可就拿不住了。金头僧暗想呀，看起来用了这句话，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看起来我金头僧和这飞飞和尚为非作歹，今天我遭了天谴了。我觉着我本事挺大，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江湖上真是草怕寒霜，霜怕露，恶人自有恶人降。看起来我完了。红娘子一看这金头僧中了宝剑，一看他那表情，再看那血咕嘟咕嘟往外的一冒，就知道金头僧完了。就见红娘子这身子猛不丁转过来，这宝剑往前一递，噗！金头僧斗大个秃头，咕噜下的滚落在地。这金头僧这一死，而众美娘这个高兴，心里想，如果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防汛安全公益宣传。夏季高温多雨，强降雨极易造成城市内涝、河水暴涨，山区还会诱发滑坡、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提醒大家，日常多留意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及时清理院落、路面排水管道。雨天出行避开积水路段、河道陡坡，驾车遇积水果断绕行。雷雨天气远离树木、电线杆、大型广告牌，居家断电避雷。居住低洼临山危房的群众，收到转移指令第一时间撤离，切勿留恋财物。

0: 常备应急物资，掌握避险常识，主动参与防汛排查。防灾于心，避险于行，愿大家平安度过汛期。
1: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9点，我们将一起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那么近期呢，我们一直啊给大家每天一个趣味副业的这样一个系列哈。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系列当中的其一就是配音兼职哈。相信啊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一定也刷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课程啊，就是说能用一部手机，然后你有一张嘴就可以赚到这样的一个兼职啊，有这样一个兼职的机会。而且呢，哎，可以也是躺赢的这种状态哈，能赚到这笔副业的这个佣金。那么这个实际上哈，我们今天聚焦的这个看似躺赢的，实则是暗藏玄机的网络兼职，配音兼职啊。那他的口号呢，实际上就是动一动嘴就能月入过万这样的广告哈。别说是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海蒂自己看了也会非常动心。哎，首先呢，我是在这个行业当中自觉还觉得这个有一些优势在其中，如果说在我的业余时间还能够有另外一笔收入的话，我当然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配音兼职当中。那就更别说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这个可以说哈，只前期可能只需要9.9块啊，我们就能够免费的进入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直播课当中，哎，给你讲大概是一晚上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呢，哎，让你录一段这个简单的配音工作，然后呢，就有一部分啊，大概10元或者说这个10几元的这样一个收入。让你一下子就打开了思路，哎，觉得这也不错哈，这个赚一赚钱啊，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动动嘴皮子就可以。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如果你入了这个坑之后，你就会进入一个什么连环坑哈，因为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只要你能够动了这个心思之后，他马上就会一环扣一环的把你锁定在他们的韭菜地里。这一类的高薪兼职的背后呢，其实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那么今天我们将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专家分析和防骗指南，带你揭开配音诈骗的层层套路，帮你守护住你的财富和安全哈。那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直接和海蒂保持沟通啊，可以在我们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点击关注，然后呢你就可以在下面啊直接看到我们有一个留言区，在留言区里面您可以进行留言，分享一下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啊，或者说呢和你身边人的一些经历，只要呢这个和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有这个牵扯，或者说有类似的这样一些案例的发生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哈，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的进行解读。好的，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配音的诈骗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一些社交平台出现了大量的关于配音兼职的广告，普通人经过学

0: 学习就可以靠一部手机来配音赚钱。
1: 我报那个配音班，说要交那个5880，就相当于是分期交，就要弄那个贷款类的东西。嗯，第二天就说你要是这边违约的话，就要付违约金。
2: 近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配音培训的投诉，主要都是关于诱导贷款、收款后不上课、退款难等问题。
3: 这工作能去吗？配音演员兼职。今天的阅读理解有难度，招聘信息看起来毫无破绽，这也是众多博主分享过的一个赚钱的副业哈。难道真是个小众的赚钱副业吗？我们一起来找找答案。咱们看第一点，有嘴就行的配音师。有嘴就行，夸张的手法，他都不用你是个人了，有嘴就可以了。没有时间地点限制，工作灵活，不需要坐班。不坐班表什么？表示没有办公地点，没有公司，这家公司就很容易连夜跑路。这句话的中心思想是，不管你是宝妈、大学生、上班族都可以，只要想挣钱都可以来。咱们看第二点，急需100人。100人，现在听有声书的人也不算太多，真需要这么多配音演员吗？口齿清晰，普通话标准。没有要求普通话等级，那就是没有标准，川普素普都行，还真对应有嘴就行。声音有特点，什么是特点？磁性的、温柔的、沙哑的、好的、坏的，它都是特点。这是个主观条件，主观要求表示，那就是没有要求。难道真是给普通人一个副业赚钱的好机会吗？还是有什么猫腻呢？咱们往下再仔细阅读理解。咱们看第三点，小白时薪90到150，资深时薪150到500，薪资是分两个阶段的。小白怎么入门呢？怎么成资深赚到500时薪呢？答案在下面一句，提供1对1专业指导。指导什么意思呢？点评、挑刺、找问题，有问题才需要指导，没问题的叫夸奖。那有问题的怎么办呢？免费课程培训7天。这句话同学们要换重点理解了哟。究竟是福利呢，还是套路？我们这时候啊，要根据行业性质来看看技能学习时长、配音的专业培训，仅仅7天是完全不够的。所以啊，有免费的课程让你培训7天，意思是7天之后的课程不免费。要成没问题资深的配音演员，你极有可能需要学习后面的进阶课程。那这个职位的猫腻出来了吧？招聘话术中只给你说了有专业老师帮你指导，带你免费学习课程，明明可以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却条条吸引众多门外汉去投递，动机不单纯。我们就能推断出这是一条培训机构的招聘信息。那你投递之后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招聘人员加上你发给你试音稿，你录完之后，对方会夸你声音好听，很有潜质，但需要培养培养音色。有免费的专业指导课让你先听，也就是入门的基础课让你看，用这一点皮毛的东西给你下钩子，再一步步套路你买下专业的进阶课程。一套下来8888，说没钱没关系，引导你到第三方平台办理分期付款。报了课还没完，韭菜割了还要拔韭菜根儿。想成为资深的配音演员，又会让你购买专业设备，给你取到价29999，等他们钱到手了，又会以试音不过为由，单子都派不上几个，等你反应过来为时已晚。宝子们记住啊，录有声书挣钱这件事本身不是骗人的，但凡是让你交钱的，跟你说上了课就给你派单，或者是你录书前要经过培训，这种它都是假的，目的就是利用你想做副业、兼职、想挣钱、想暴富的心态，打出零门槛、零学费的招聘信息，吸你上钩，从头到尾就是骗你去买课的招转培的套路。下课。
4: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两个哈这样的一个音频啊，那这样的音频呢实际上也是让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尤其是第二个音频哈，配音演员的一个兼职招募，这个招募呢可以说门槛超级低啊，他打出的口号呢就是有嘴就行。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视频当中也听到了哈，有嘴就行，可以说他已经不要求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0: 类，哈哈，有嘴就行，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它的主体还是以人为本啊，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套数哈、啊、这样一个口述套路的话哈、啊、然后呢把你一点一点的带入到他设的陷阱里。而且呢这个它比较灵活的一点在哪儿？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也就是没有办公地点哈、啊。那这样一个没有办公地点，我们就很难去找它的资质到底是能不能成立哈、啊。也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如果说想要避免上当受骗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去查它的资质和备案。那么如果说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那我们就很难去查它的资质。当然了，像一些有声书的平台，它招募的这些有声书配音演员，可能哎，它的资质呢是要经过这个平台的审核，然后呢一系列的操作之后啊，然后才能够上架，然后呢它再去招募这些配音员。那么这个配音员啊，实际上他整个的操作流程哈、啊，我也这个真的去了解过，因为在2020年到2022年之间哈、啊，这几年的时间里啊，因为这个时间比较充裕嘛，然后呢，真的到这个平台上去了解了一下，整个他也确实是有授课。但是他也真的是在教你东西哈，像这样的课程我觉得买一些没问题。首先呢也能够把自己这个平时这个充足的时间给他利用起来，再一个呢也是提高一下自己的业务能力。那这个我觉得钱花的是值得的。当然了，那如果说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你去报这样的一个课程，可以说几乎等于就是一种消费。它不是能够给你带来生活上价值的东西，因为就像这里面它只是说这个配音演员兼职的这几个话术哈，这五点。那其他的像这个后期的买书啊，然后呢这个等待平台给你派发书啊，这些一系列操作下来实际上是很漫长，而且呢竞争力度也是非常大的。你几乎是要在这个学院毕业啊，他这个课程学院毕业了之后，然后呢这一批优秀的学员，他分等级的优秀学员出来之后呢，他会把你放到一个试音大厅里面。想想试音大厅啊，试音大厅就是每一届的优秀学员，当然我去那一届的时候已经是第六届了哈、啊、第六届。那么每一届前六届哈，每一届都有100人哈，100个这个成功的学员，也是优秀的学员，到第六届的时候已经这个大厅里面集合了600人。当然这里面也有成功的案例，这600人里可能也就出来这么10个或者是7-8个非常优秀的头部主播啊。那么其他人呢都是在这个大厅里面等待着机会的到临。你要知道这600人里面还有很多其实他的资历也是非常的深，不仅仅是我是从事这个职业的，这600人里有很多很多其他地市的优秀主播哈，他们也是从事电台电视台的播音主持工作的。那么他们在这里面可以说也是在等待的一个状态。那可想而知，如果说你是从来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但是呢也想这个分一杯羹哈，并不是有多么得天独厚的声音能力和这个语言的特色的话，那么你在这里这600人，你可能这个碾压了其他几千人哈，终于挤进了这600人当中。但是呢你在这600人当中实际上又是分为层次啊，1、2、3层的第几层那就说不好了。可以说呢配音工作哈、啊、它永远就是针对那几个头部的主播啊，给他们的资源会比较丰富一些。当然有一些好书也会主动的去找一些哎比较资深的这样的一些配音员，主动去找他们合作啊，就比如说这个有声书里面的像紫金呐、啊、像这个就不过多的去说其他的这个头部主播了啊。 那么他们会主动的把这些好书啊，这些资源去先投放给他们，那其他的这些小白是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书的，你只能是去购买啊他们的会员，然后去听人家播完的这些书。当然你要想买他们的这个版权的话，这个版权又分为多少多少等级啊，也是非常的昂贵。好书呢能够这个播量超过亿的哈、啊、上亿的，那它的这个书的价格也是非常的贵的。那像一些这个给你个10块20块的这样的一些平时在阅读的这种网站上没有什么阅读量的这种小说呀，或者说有声书啊，其实呢它在点击的时候就已经很少啊，然后呢拿出来这一部分文字投放在有声书这些培训员当中，让你再去赚一笔啊，让这个作者再去赚一笔。但实际上你拿到这个书之后你播完了啊，确实也能够得到锻炼，但是呢实际上也是没有什么收益的啊，因为前期呢你可能还要攒一些粉丝量。实际上真正能投入到市场上供这些人去选择的这些书啊，很少很少。那么有没有？确实是有，也有人因为这部某一些书啊，确实得到过成功啊。我身边呢也有这样的人和同事哈、啊，他们也真的是能够从中赚取这一部分的这个兼职的佣金。但是呢，这些人哈、啊，他主要说的就是什么？这是已经成功的哈、啊。首先，他是播音主持专业的。然后呢，这些小白们啊，零基础的人想要直接投身到这里面去赚钱赚佣金的话，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它的选择性也是非常的小的。你只有是9块9掏了之后，然后呢再288啊，这个或者说是2888哈、啊、然后呢或者是6888啊，只能是一步一步的往里投钱。有一位网友说的特别好哈，这是这个掏钱这个赚工资哈。其实呢你掏了钱之后啊，未必能够赚到这部分工资，但是钱你确实是真金白银的掏出去了。而且呢他这些像这个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里面他也说哈，急需100人。其实他说的这个100人不只是100人，他招募的时候可能会在上千人或者说700-800人，然后呢再从这些人里面再进行筛选。当然所谓的筛选下去的人也未必是真的下去，他可能会把这一批人再投入到下一个培训班里面继续的进行收割啊，然后呢他要求什么普通话标准，也说了这个普通话标准到底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等级才算标准，因为没有经过普通话测试的话你是无法鉴定它是否是标准的啊。那么没有这个普通话等级测试如果说你想测试的话还要自己另交一部分钱，然后在当地进行普通话测试，平台也是不管你这些测不测试的啊。然后呢声音要有特点，特点那有好有坏啊，有的人呢天生说话就很性感哈、啊、很魅惑啊，然后呢或者说很有磁性很有张力啊，每个人说话的声音呢都是不一样的哈、啊、这都是每一个人的特点，所以说他的这些标准就很笼统。虽然说给你扔出来的这些广告信息是很明确的，看似很明确，但实际上也是暗藏玄机的。当然作为兼职啊，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是时薪哈、啊。小白的时薪是90到150元，实际上并没有这么高。那资深的时薪是150元到500元，实际上啊远不止这些哈哈。如果说你真的是达到一个资深的头部主播的话，那你的时薪不只是500元啊，这个是打不住的。因为你在播出一部有声书成功的投入到市场之后，并且点击量达到了过亿的情况下，那么你的每天的收益都是非常可观的。更何况这些头部主播有不断的资源给他涌入进去，他每天只需要播就可以了。可以说这个平台在每天哈、啊、每时每分都在给他进行结算。当然了，现在的有声书的 竞争也是非常大的，不仅仅是这些所谓的小白啊涌入到这个市场，还有一些什么已经不需要人去直接播了， AI 就可以完全实现。当然了，人和 AI 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有一些口语啊、口气、助词啊，这些它是无法用 AI 来直接实现的，还得是人声来传递出来的更有温度、更有力量一些。那但是对于那些像我说啊，它不需要有多少这个人脉，或者说平时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或者说在这个阅读平台上，它已经没有什么点击量的，这些书是完全可以通过 AI 来实现的，也完全不需要所谓的这些小白啊，给你结一下时薪90到150元，然后给你播出这样的一部书，人家可以可能这个每个月啊花几十元，人家就可以直接把这些书完全呈现出来。你说它点击量有没有？也许没有太多，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直接再用 AI 二次合成变成视频之后，它推出去，可能它的点击量就远远超过了它投放到这个播音啊，这个有声书平台啊，那可能它的收益会更多一些。所以呢，现在这样的机会就很多很多。所以说呢，想要吃这碗饭的人越多哈，那么也就是这个收割韭菜地的韭菜越多啊。所以呢，我们在选择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也一定要考虑到它的市场需求，然后考虑到我们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份工作，然后再去考虑哈，因为它后期还要给你推什么设备呀，课程给你讲完了之后，自然是要给你推设备的。可能它的噱头是原价哈，原价是2988元啊，这样的一套设备，今天我们在直播间，或者说你在我这个课堂里面，直接给你打一个折，988元，直接给你消掉了1000多元哈、啊。那这样的情况下，你是否头脑一热就会买呢？然后呢，在这一部分投资之后，你内心憧憬的是，我马上就要变成一个这个有声书主播了，我马上就能够得到这一部分收益了，我马上就要实现财富自由了。想法很好，但是真的能行吗？因为你的这些资料交上去之后，你真的录了书，用他给你的这些设备录了书之后，那么平台可能还会进行一个再次筛选，再次筛选的时候就说你这个设备不行啊，你这个设备有杂音啊，啊，你可能还需要再换设备。那么我这套设备原价是29888元，然后呢，今天哈，因为你已经是我的老学员了啊，我今天只送你8000元。你看，又是一个大打折扣。那实际上它的本金应该是有多少呢？我们无法知晓哈，可能呢，它的本金可能也就在3000元左右。但是他卖了你8000元，因为是后期还有一个设备的维护啊，然后呢，还有一个给你一个有版权的这样一个软件，因为你录音的时候一定是要有软件的配合哈、啊，是 Audition 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软件啊。那你在装这个软件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版权的话，你是没有使用的权利，然后呢，你再去剪辑的时候也会非常的麻烦，所以呢，为了简单啊，然后呢，我们就花了这8000元，然后再去装这个有正版版权的这样一个剪辑的音频的这个软件啊，然后呢，因为它有一个长期的维护的功能哈、啊，确实你随叫啊，然后这个工作人员随到哈、啊，直接在网上远程操控就把你的这个设备给你调试好了，你觉得很值得，但是呢，这总共下来连课程带我们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再买这个有声书的这个版权，哈，整个下来10000多元已经投入进去了。你是播还是不播？播的话，我们前期是肯定没有收入的，因为我说了还要养一部分粉丝的收听率哈。然后呢，我们再去这个赚啊，之前我们投入进去的这些本金，然后再去这个赚我们这个设备的钱，然后再去赚我们买这个软件的钱哈、啊，等等等等一系列。你 你会发现，原本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小白，想要做一个这样的兼职生意，但是确实哈，最后就是被宰割的已经体无完肤了哈。想要赚的钱没赚到，反而呢又投进去了一大笔。然后他这个课程呢，所谓的一对一专业性的培养啊，培这个指导啊，那么指导是什么？指导一定是因为你所这个教的作业啊，是他有问题的，人家才给你指导。不挑出问题的，那叫夸奖哈。所以说一定是有问题的，所有人都会从中啊，这个被多多少少的挑出很多毛病哈。这个毛病呢，确实有助于你提升，但是如果说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你很快就会忘掉之前人家跟你说的这些所谓的指导，哎，给你挑出的这些问题，哎，问题出现在哪里？是发音的问题啊，还是你这个语气的问题啊，或者说连贯性的问题、重音的问题，哎，等等等等，会说到你头大。如果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当然这些课程也就算是白交了钱，因为之后你也用不上啊，因为不是从事这个行业，很难再去给它重拾起来。最后呢，试音通过之后，公司会提供配音的资质哈。这个资质啊，也就是说你能够进入到这个大厅的资质啊，就是配音大厅的资质。那么这些配音大厅里面每天在等书的人哈，因为我是第六期，那么之后呢还会有无数期哈，现在有多少期已经不知道了，因为那是我在2021年的时候进入到这个大厅里面，那是已经第六期了，后期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期。当然了，现在这个大厅里面哈已经无法去计算，那么现在还在等有声书资源的人也是不胜枚举。当然了，因为是兼职嘛，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在那几年比较闲的时候，还是能够抽出一部分时间投入到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当中，也结识了很多的小伙伴。然后呢，到之后哈，这个2022年之后，自己又重新的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然后这一部分人也就都散去了哈，那么投入的钱也就那样了。但是现在呢，没想到这个行业依然是这么火爆，但是呢已经不像当年那个时候哈，你是真能学到东西的，但是现在呢它几乎就是一种卖课的这个状态，真正能够让你得到这些资源的也是少之又少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听业内人士的一些评价啊。
1: 99%以上的人都没有必要报什么互联网播音班哈，这波韭菜割的真的是我看不下去了。为了防止有人杠我，我先自报家门啊，本人目前是省级媒体在职的播音员。第二，我是学播音主持出身的。第三，我目前在大学教学播音的孩子。这三点啊，我放出来了之后还有人来杠我的话，我只能说你都对，我错了。有很多朋友被割韭菜的主要的原因，商家有那么一句话打动了：在家配音轻松月入过万。本人啊，从事主持人行业已经10多年了，我认识的主持人啊，没有500也有300了。这一群人当中能够单靠配音达到月入上万的人不会超过5个。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一，活少；第二，钱少。以我自己为例，我在杭州武林广场配过一个中英文的音啊，我在录音室大概录了6-7天左右才完成全部的配音。我当时拿到了酬金5000元，从2016年以后到现在为止，这个地方就一直用我这个配音。所以大家懂了吗？什么叫钱很少，活很少？没有那么多活给你配的。而且现在还多了一个物种跟播音员来抢活，那就是 AI 配音。像普通的广告的配音，比方说10几秒、半分钟、几秒这种配音，基本上它的行情就是几百块钱而已。而且一旦这个广告配成了一个成片之后，它只要还在售，它基本上也是几年都不太会换了。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影视作品的配音啊，先不要管出了个新规定，演员要自己学会配音，哪怕就是你专门给影视剧可以配音，动画片可以配音，你去看一看这些顶级的配音演员， 他爆出的薪酬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啊，不要脸的说一句，已经是配音界里面比较靠前这样的位置了。我们尚不能达到月入上万，请问你找一个互联网学一学，都不知道谁在教你啊，然后呢让你买一堆几千块钱的一些设备，你就认为可以在薪资上超越我们了？你是凭借你的天赋，还是你的人脉，还是你的设备呢？你想一想这个，你是不是就明白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啊，我不希望什么什么月

入上外，我只希望能够跟随这样的老师啊，把配音的技能大大的提高啊，我就花赠你这么些钱。其实我告诉你，我也在当老师。配音这个行业里面，你的天赋和努力其实是要超越老师对你的调教的，所以你要去报这个班，我觉得你大可以先在互联网上找一些菩萨啊，他们就是免费可以分享很多很多这种配音的一些干货什么的，你把这些干货真的熟读它，然后呢了解这些逻辑之后，再去用你的手机配大量的东西，你有实际的素材，然后你耳朵反复听反复模仿，而这些东西都是不用花一分钱的。这个世界赚钱真的很难，但是还有很多人真的会变着法让你花钱，就大家一定不要做那颗很容易被人割的韭菜啊。 Thank you.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真没想到哈，我竟然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差一点就被骗了。我的妈，我觉得现在的骗子真的太高明了，无孔不入啊。我想想我还是赶紧发出来，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都上当受骗了，特别是宝妈或者是大学生想要找兼职的，再或者是你正处于地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0: 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一下有关于这个兼职啊，播音兼职的一些案例。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想要在节目当中啊，继续给大家播放有关于这个兼职骗局的一些案例哈。那刚才呢，这一位主播啊，他呢就说他差一点点啊，就被这个被骗了，被诈骗了哈。还好他呢及时抽身。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哈他的这个案例。
1: 他说啊，他是来找我寻求合作的，他说他是配音公司的。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心想也有可能，因为这两天确实有很多人在联系我，比如说出版社之类的，然后我就回复他了。他说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加个联系方式，方便加 Q 吗？我说我现在不怎么用 Q， 可以加那个地球号。他说也行。加了联系方式之后呢，他先跟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个人介绍，然后他就发了一条他们公司的那个招聘广告啊。我一看还挺像样子的，还挺正规的啊。然后他就问我感不感兴趣，我说可以啊。接着呢，他就变成了像一个客服一样，就像机器人，直接是啪啦啪啦发图片，但是图片上面有文字啊，就是教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然后我就其实那会儿我是有点起疑心的，我问他，我说你是真人吗？我说你像个机器人一样的。他一看我起疑心了哈，接着就发了一条语音，我一听是个小姑娘的声音，我又放松警惕了。接着他又开始发图片，然后图片上面有文字啊，让我下载什么 APP。 然后我下了之后呢，结果那个 APP 打不开，上面写的什么未受苹果公司信任的网站。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们这个网站打不开呀。他说没有问题，只要去那个设置里面设置一下就好了。好，我就去做了。然后设置好之后呢，还真的打开了。打开之后呢，那个软件就像一个聊天软件一样的，然后他就在里面加了我的。他说啊，以后我们就在这个页面里面聊天。我说哦好。他说我一会儿推荐一个老师给你，然后老师会教你怎么做，你要先试音看审核能不能通过。我说哦好的。真的有位老师加我了，那个老师说话口气特别的温柔啊，先上来做了一下自我介绍，然后就问了一下我的大致情况啊，问我有没有做过这个工作，然后啊是不是很感兴趣。然后他就发了一张表格给我，那表格让我填一下，我上面信息就是我的基本信息啊，名字、姓名、工作、人、学历等等之类的啊。我填完之后呢就发给他了。他说我先发一段文字给你啊，你直接录给我，我要提交上去审核，如果审核通过的话啊，你还有试音工资拿。我说哦好的行。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就抱着试一试玩一玩的心态，然后我就录给他了。接着他跟我说审核要20分钟左右，我说好的没事儿。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啊，他给我发信息说我审核通过了啊。我说哦好的，说让我把那个支付宝账号发给他，他给我发试音工资。我说哦好的，然后我就直接把那个账号发给他了。就想想自己还是很容易上当的。发给他之后呢，没多久他真的打工资了，打了15块钱啊，直接到了支付宝账号。我当时还想，因为我没做过这个职业，我心想他们这个圈子里面试音还有工资拿呀。哼，我说

0: 好呀，然后我就知道他可能是问我有没有录啊，我说我还没有空录呢，我一会儿再录。打开他们那个聊天的 APP 软件哈，那个老师也发信给我了，说，哎，同学你有没有录好呀？你录好了直接发给我，我要提交上去审核。啊，我说好的，我心想啊，别人都催我了，我就直接录给他吧。然后我就腾出了半个多小时吧，就把那个情感文案录好了，直接发给了那个老师啊。那个老师说啊，要等半个多小时。我说好的。半个多小时过去之后呢，哎，审核结果跟上一个结果一样，也是审核通过了。哎，我当时还想。我这运气也太好了吧！我竟然还适合这一行呢。那老师呢又发信息给我说：“哎，恭喜你审核通过了，让我把这个支付宝账号发给他，他给我发那个短片试用工资。”我当时还纳闷，还想我不是提供过我的账号吗？怎么还需要我提供呢？但我后来想，是不是人家公司太大了，有好几个财务啊，所以呢就没多想，又提供给他了。接着没多久呢，支付宝的确到账了30元。我心想，哎，这个工作还挺好的，做做兼职还蛮好的啊，也不谈多，一个月1-2千块钱，哎，也可以。在这录音期间啊，那个老师和那个推荐人嘛，一直的啊联系我，就是十分的配合。他们那个聊天软件里面还有个群，那个群里面有几百个人，我看了一下，然后一直在发信息，里面好像还有老师在教你们，哎，怎么念口语，怎么念拼音，怎么读文读字啊，怎么咬字清晰，怎么的，好像还有老师在培训上课。然后那些群里面的那个队员呢，我靠，就情绪特别的膨胀饱满，就是一直在发信息说，哎，我积分多少分了，我积分多少分了，什么之类的，特别的兴奋，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纳闷，我就想，什么积分呀，什么乱七八糟，我不怎么看得懂，你知道吧？而且关键是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我就没怎么再去看那个群了。接着呢，那个老师就跟我说哈，你现在可以参与我们的领赏任务了，做领赏任务积攒积分啊，什么积分达到多少分就可以申请领取那个录长篇的文案啊，那个工资很高啊，几百到几千不等，很诱人呐。然后我说，什么是领赏任务？他说就相当于给主播打礼物啊。我说，给主播打礼物。他说对，他说你要先预存四百几的，不记得，就400多块钱吧。说你要先预存在这儿啊，但是你放心，公司不会动你这一分钱啊。以后呢，就是你每录一单，然后呢就会返点，也返在这上面。你多少天就可以取一次，多少多少天就可以取一次啊。这个钱。不会少的，就这个意思。我听着就感觉很扯，你知道吗？他说你放心哈，我们都是正规的，有营业执照。说群里面那么多同学呢，他们都在做领赏任务，说他们都很积极，有些人已经拿到很高的工资了。说你配音配得好的话，那个公司还会免费发你那个配音设备。那都是免费的，不要钱。那个设备很高级啊，还有图片，什么笔记本电脑，什么还有话筒啊，什么乱七八糟之类的，我也没仔细看，就是装备还挺多的，又很诱人的。然后我说，哦，好的。他说，那你现在预存吗？我没回他，我这才定下心来，好好的来看他们这个什么所谓的软件上面什么领赏任务，我在看他们页面。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我打开一看，哎呦，哇塞，上面是各种礼物呀，什么什么多少钱的，什么多少钱的，到价格也不等，就跟那个打赏主播那个礼物是一样的。让我特别注意的就是他们那个预存的页面，那个预存的页面上面不但可以预存400多，什么500多、1000多、几万的都有，你都可以预存进去。更关键的是，上面还有个什么什么代理呀、啊？然后我点开一看啊，上面什么一级，就跟那个团队一样，什么一级、二级、三级。我靠！我心想，取得出来吗？这不是天大的玩笑吗？可能你第一次取的话，我估计会取出来一点，但是我觉得后面还会有更大的陷阱、更大的诱惑啊，会让你就是。存更多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也没接触过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把你这个钱套进去，然后再套，再往里面存，再往里面存，然后你没钱了，就让你去拉人吧，拉人投进来，然后你还能得钱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也搞不懂，反正就是挺恐怖的吧。
1: 好的，那这个主播呢，其实啊，他分享出来的这个案例呢，可以说哈，他非常聪明，他能够及时止损。他发现这个问题不对的时候，立刻收手然后还有网友评论说他已经很聪明了，还从骗子那儿骗到了45块钱可以说呢，这样的骗局真的是就是让你尝到一点点小甜头然后呢，目的是让你陷入更大的坑。其实呢，骗子啊，给他归结起来没有多少这个实际案例分析之后，其实骗子步步为营。 可以总结出来三大套路，一个是高薪诱饵，再一个是小额返利，第三就是收割陷阱。收割陷阱呢，多是以任务没有完成，哈，

账户异常为理由，诱导持续的进行充值，最终卷款消失。更隐蔽的是，部分骗局呢会因为会伪装成为正规的平台哈、啊，甚至这个虚假的合同，进一步麻痹受害者啊。那么专家也分析哈、啊，这个关于这个骗子的一些心理哈、啊，他精准的利用了求职者轻松赚钱的这样一个心理哈、啊，尤其是学生、宝妈这种群体，还有呢就是生活达到一个低谷期，想要快速回流回本的这样一个心理哈、啊，他们呢通过技术手段伪造平台数据，让受害者们认为收益是真实的，最后呢诈骗链条隐蔽啊，资金流向那可能就是到达了境外，追查呢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哈。那么这个警察也提醒，任何要求垫资刷单的兼职都是诈骗，务必通过正规平台求职啊，保这个并核实企业资质。根据调查呢，真正的配音行业啊，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必须呢是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技能，比如说啊，某有声书平台要求专业录音棚设备加录音经验，而且呢，所谓的低门槛兼职呢，一般多为虚假宣传。黑猫投诉平台显示，配音培训退费难、虚假接单等这些投诉呢，超过了千条。市场啊，僧多粥少，普通人的变现机会呢，会远远低于广告的承诺。那么现在啊，进入这个我们这个这样一个大环境里哈，赚钱非常的难哈，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去盲目的追求这样一种兼职能够迅速回血的这种状态。那么今天呢，也感谢大家哈收听我们的节目。网络兼职啊，虽然说是一种便捷哈，一种捷径，但是安全永远是第一准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脚踏实地才是真实。如果你身边啊正有人被配音兼职所吸引，请转发我们这一期节目哈，分享给他，或者说呢把我们的这个音频哈转发给他，或者说您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我们来跟他进行联系哈，告诉他及时止损。那新这个刷单的新变种啊，层出不穷，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那如果说呢您想知道更多的信息的话，请关注我们每天上午9点的消费新主张，每天为您揭秘一个这样的兼职的哈、骗局的陷阱。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里，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我们不听不散吧。好的，今天到这儿，我们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我们的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当中。现在呢，进入到汛期，我们也要掌握一些要点，做到临危不乱，科学避险。现在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城市居民在暴雨内涝当中避险如何进行。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的时候，就意味着未来3个小时之内，本地将会出现50毫米以上的降雨，或者已经出现了50毫米以上降雨，并且是持续不止。这个时候应该避免前往地下车库、地铁低洼段等这些危险的区域。那再有呢，针对车辆避险，切勿盲目驶入积水路段，当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的时候，这个车辆可能会熄火或者漂浮，涉水行驶将极为危险。在居家防范方面呢，暴雨期间要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提前将车辆停放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同时呢，将贵重的物品转移到室内高处，及时关闭家中电源，避免接触积水当中的电线或者是电器设备。皮肤呢，尽量不去接触积水，必要的时候要穿戴防水靴和手套，事后呢也需要对接触部位及时的消毒。另外啊，日常应该积极的去参与社区防汛演练，储备应急物资，并且熟悉周边避险点位，它的位置以及路线。

朋友们，这里是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我们将进入到的是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

0: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 生命。
0: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些细节，或者是你容易忽略的一些对健康有益的细节。

细节，那你做的不对或者做的不好呢，当然就是有害健康了，或者影响我们的健康舒适感受。每一天我们穿衣吃饭好像都是必须要进行的事项，那穿袜子呢，真的是一件非常细小到不能再细小的事情。可是这里面也有一个健康的学问，比如说脚踝出现了袜子的勒痕，很常见吧，有的时候勒完之后晚上一脱袜子，感觉啊那一圈都有点痒痒，我们要挠一挠搓一搓，呵呵，触摸触摸，让它血液循环好一点。哎，您看这就是袜子勒痕造成的一种感受。那我们要当心呢，经络和气血被堵住，真的有这么严重吗？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袜子之后，我们发现这个脚踝一圈袜子的勒痕，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但是这个小细节呢，可能真的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健康。所以今天呢，咱们是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这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并且要教大家来选择一双合适的袜子。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要看是要请我们有关于健康方面的专家给我们进行的解读，所以非常的有价值和意义，大家也好好来关注。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中医养生教研室主任吕佩婉和中国医师协会老年医学科学医师分会第二届委员会的委员于进民和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皮肤科的教授杨锡川，来听一听他们都怎么说。先来说这个袜口太紧啊，暗藏着健康隐患。一双不合适的袜子，尤其是袜口过紧的款式，它会损伤我们脚踝的经络，阻滞气血，暗藏诸多的健康隐患。首先说它是影响血液循环的，我们的脚踝呢是人体下肢血液循环的重要关口，正常情况之下，这足部的血液应该是顺应的从末梢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如果常听健康开讲节目的朋友们会知道，我们的叫做冠状动脉还有静脉，那动脉呢向我们的身体去输送血液，然后我们的静脉再从末梢把这个血液再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当中。所以呢您看啊，足底的血液它就是要顺畅的从末梢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如果你长期穿袜口过紧的这个袜子，就会直接阻碍下肢血液的回流，影响我们血液循环。那随着这种淤血不断的堆积，小腿和脚踝的酸胀、水肿、麻木这些不适的症状呢，就会慢慢的加重了。这就是典型的外力压迫导致我们气血瘀滞的现象，也就是中医所说的不通则痛，不，那还有个什么叫不通则肿？你不通了它就痛，你不通了它还肿，怎么样？是不是不太舒服？而且呢，对健康会有一定影响吧？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压迫我们的脚踝经络。袜口过紧还可能会通过我们脚踝这一全身经络的交通枢纽去扰乱我们周身气血运行。人体十二经脉当中至关重要的足三阴经和足三阳经，它都循行于腿部。足太阴脾经这些和足少阴肾经，我们有这样的重要经络交汇的地方叫做三阴交穴，以及我们肾经核心的穴位叫太溪穴，它全部都在我们的脚踝周边。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对于穴位也许你不太知道它在哪一个位置，也可能你不太知道它有什么样的作用，但是对于穴位我们中国人大家都会了解，都会知道，也知道穴位的至关重要性。您看我们像说到的叫任督二脉，那其实指什么呢？这里面也是有穴位的，是吧？然后我们再说到你针灸要进行扎的位置，也是要找到穴位。所以穴位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真的是再熟悉不过了。我们呢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如果你的脚踝的地方经络与穴位长期受到压迫，它会直接阻碍气血向我们的脏腑输布，从而呢就会出现经脉阻滞相关的病症，比如说足少阳胆经它下行不畅，可能会出现头晕耳鸣上火。那足太阴脾经生清功能又会受损，就可能会出现四肢无力食欲下降。
这些平时我们可

可能都不太会掌握，也许我们出现了这样的四肢无力、食欲下降，你可能真的会以为，诶，最近怎么了？这两天我睡不好，你一顿在那自己分析，那可能其实就是我们的脚踝的地方，经络和穴位受到阻碍了，那也许就是可能你的小小的一双袜子造成的一种结果呀。如果不说，你是不是真的就不知道？那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掌握的穿袜子的技巧吗？哎，这个还真有，一会儿的时候呢，还确确实实需要你来听一听。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继续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欢迎大家来关注今天说到的袜子。袜子和健康也是有着直接的关系，大家应该不觉得奇怪。尤其我们在说袜子的材质，其实一般都会讲说穿棉袜是更好的，对吧？那今天呢，我们可能要涉及到一些大家在穿袜子的时候知识的一个偏颇的地方，就是平时不太关注到那个健康的点，就是袜口过紧，也就是我们穿袜子勒不勒脚踝的问题。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如何去选择袜子，也就是你穿袜子的技巧了。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大家留言的信息，这一位朋友说，我妈就觉得袜子紧，每只都剪了个小开口，水肿情况轻了很多。那这一点呢，其实一个是要看袜子紧的问题，对吧？另外一个其实要看一看妈妈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比如水肿方面有没有可能哪来的，心脏或者肾脏，其实也需要检查一下身体，对吧？那当然了，不管什么样情况，这个袜子口过紧真的就不好。如果本身它就有一些身体方面容易造成的腿肿的问题，你在袜口又紧又等于加了一道阻碍，那就更是血流不畅，那更增加这种肿胀的程度。所以呢，哎，这个小办法还真的不错哈，剪了个小口。这位叫小蜜，他说蜜糖的蜜啊，他说我买的袜子从来没有不勒腿的，只是一点点勒和很勒的区别。这位红霞他说，我夏天也穿袜子是因为小皮鞋磨脚。哎，和大家说啊，一会儿我们还真要涉及夏天也要穿袜子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啊？说夏天的时候天这么热还要穿袜子吗？当然一会儿的时候要和大家来进行说明它是什么样的一些缘由，我们怎么样去说服大家夏天也穿袜子。穿袜子的技巧，首先说一旦我们的脚踝气血这种通道受阻了，就会引发全身连锁反应，可谓叫牵一发而动全身。那想要做好我们的脚踝养生，不妨呢掌握下面这些穿袜子的技巧。第一个就是把控袜口的松紧。我们穿好袜子之后啊，是什么样的会觉得勒呢？因为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大家刚穿上的时候不觉着勒，可是回来的时候，晚上回家或者是在中途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袜子怎么这么不舒服呢？袜口那地方怎么觉得那么勒呢？有的时候可能会用手啊去把它抻一抻，是吧？拉一拉。那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刚穿的时候不勒，可是我们在一天的行走啊、作战的过程当中，血液循环在经由全身的时候，哎，这个位置可能受到一些阻碍，我们的感觉就不会那么舒适了，所以你就会觉着勒。我们就在穿袜子的时候杜绝或者叫避免这样的问题出现。我们先把这个两根手指呢伸到袜子口里面，然后如果是能轻松的深入自由的活动，也没有明显的什么卡手啊、勒你的皮肤这样的情况，哎，那便是一个适配的松紧度，这是一个松紧度啊。那么再看，我们要选对袜子的长度，我们优先去选择能覆盖脚内踝的这种中长袜，少穿啊短小的船袜。因为船袜呢，它是没有办法护住我们的脚踝的，会导致三阴交穴这些核心的穴位暴露在外，容易受寒凉的侵袭，当然了夏天的时候除外啊。如果是再加上袜口偏紧，便更会去损伤我们的脚踝经络，造成了气血淤堵啊、寒湿入侵的这个问题和情况。当然刚才说到了袜子材质的问题，确确实实我们要优选天然材质。纯棉的材质它的效果就是吸汗亲肤，纤维的呢，比如说竹纤维啊，能够吸湿更快一些，而且它也是天然抑菌，适合呢容易出汗的人。羊毛的保暖性很强了，如果是你本身就属于叫做阳虚体质的，那你就可以呢穿这种羊毛保暖性加的袜子，或者就是冬天的时候穿。当然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你本身啊身体越老的时候，我们说是身体里面的叫做火气，不叫火气，叫这种
阳气越弱了，是吧？阳气越弱的时候，就总觉得自己身体里这个小火苗啊，都是那种小虚虚的小火苗，哎，就是那种不旺盛。也感觉到夏天的时候呢，也很冷。有的老人就问你，你穿个裙子说你不冷啊？你多穿点，你就觉得想苦笑一下，这多热的天啊，我这还冷吗？我都热死了，是吧？但老人他就觉着冷，所以像这样的老人呢，哎，你也可以呢，在夏天的时候穿这样的保暖性的羊毛袜。啊，也会起到很暖和的作用嘛。而且还要说一下，就中老年人血液循环不是慢吗？你还可以去选择添加少量阿

纶的那种换纺袜，这个就兼顾了弹性与舒适度。袜子也要定期更换的，当然我们现在呢，大家穿袜子都是今天穿这双，明天就换另一双了，它们的生命力呢似乎就会更长久一些，就是生命周期会更长一些，因为你不是天天穿，说穿穿把脚趾都顶出来了。可是还要和大家说一下，也要定期去更换袜子，因为袜子穿久了呀，吸汗啊，防护的作用都会大打折扣了。如果出现了下面这些情况呢，最好你就及时更换一下。袜子如果它失去弹性了，容易造成走路的时候不跟脚，增加与双脚之间的摩擦力，就会损伤你的脚嘛。那还有就是，袜子脚后跟这个部位如果变薄了，或者有破洞了，可能会导致脚后跟起泡受伤，就应该及时的更换。大家会笑了，说穿破洞这个情况还有吗？我跟你说，有的时候还真的会有啊，就看大家细不细心。当然磨薄的这个情况还是很普遍的，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也要及时更换了。一般来说呢，一双袜子穿上三个月以后，容易滋生细菌，并且会很难洗掉。当然这个三个月呢，我们也是要看它的是不是持续穿这么长时间啊。那像我刚才说的，我一天换一双袜子，可能我这一周里面都不重复的在穿，或者是半个月都不重复在穿这一双袜子，那它三个月就不能穿了吗？当然那就不是这样的情况了。所以我们要看它，你整体用它的程度是有多少，那我们自己就可以来进行一个重新估算，我们说的三个月你可以再把它延长多长时间。因为如果一个袜子穿得太久了之后，你滋生细菌了，又很难洗掉啊，即使没有破，所以也要建议你给它换掉，就不要再穿了。我们大家知道滋生了细菌之后，那对我们的皮肤毛孔渗透当然也是有影响的呀啊，不然的话我们还怎么还会有脚气这么个情况出现，对不对？另外呢，也可以多双袜子交换替换着穿，那这个自然是很常见的情况。我不知道男生们一般是怎么样的，女生肯定是基本上是一天一换的袜子，可能好多天才重复穿了到了另一双袜子。那男生呢，相对粗糙一点，对吧？没有性别这个方面的差别啊，只是以日常观察当中来进行分析。当然也有非常精致的男生，人家一天也一换，就是我们这个袜子交替着换着穿，其实当然是更好的。还有一个，刚才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留言的朋友说，他夏天的时候也穿袜子。哎，我跟大家说哈，天热确确实实也要穿好袜子。那夏天穿袜子的理由会是什么呀？一会儿的时候和大家好好来分析分析，看看能不能找到共鸣。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开讲的节目现场，我是佩涵。现在要和大家说，天热也要穿袜子是为什么？天气炎热，很多人就喜欢光着脚穿鞋嘛，那当然觉得很凉快了。其实一年四季我们都应该穿上合适的袜子，因为这样就能起到下面要说到的作用。首先就是保持我们的脚底干燥。如果不穿袜子，大家会有这样的感觉，穿着穿着啊，这个脚底就不太舒服啊，甚至是出汗啊，觉得黏黏腻腻的，很难受。这种感受当然不舒服了，那何不如穿一双袜子，让我们的脚底干爽，舒适度更高呢？美国加州足病医学会主席约翰·齐索姆他指出，袜子可以起到物理屏障的作用，脚汗容易使我们的鞋子变成细菌的温床，袜子呢就可以将双脚与微生物啊隔离开来。这袜子穿着的时间越长，携带的微生物就越多，有可能会导致足癣这些疾病的问题，尤其是穿皮鞋、旅游鞋等透气性不好的鞋子的时候，双脚呢就容易出汗。这个袜子可以吸汗，哎，可以保持鞋内的干燥。另外呢，就还会有减少外伤感染的几率。您看啊，光脚穿鞋，足部的皮肤大量就暴露在外了，空气当中的病菌呢容易附着在上面，也容易出现什么擦伤啊、破皮啊、引发感染这样的情况。尤其刚才在微信平台一双朋友一个朋友不说嘛，他穿袜子在夏天是因为小皮鞋磨脚，哎，你看穿上它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磨破皮的情况，穿一双袜子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物理屏障。还有一个好处是避免皮肤角化。袜子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减少鞋子与皮肤之间的摩擦呀，它就会防止你双脚起泡和擦伤。不穿袜子的时候呢，脚与鞋直接接触，容易使脚后跟、脚趾等这些部位的角质层越长越厚啊，就会导致长出什么茧子和鸡眼。所以穿一双袜子，把我们的脚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包裹保护的作用。还有一个情况和大家说一下，好处就是可以避免这种叫做接触性皮炎。如果对皮革呀、橡胶这些鞋子的材料过敏，袜子呢就可以起到保护双脚、预防脚背、脚趾与鞋子摩擦部位出现皮肤发红、丘疹、起水泡的这个情况，减少接触性皮炎的发生。您看，袜子在夏天的时候也要穿，好处还是多多的。再有就是减少这种运动损伤。哎，其实真的是啊，如果是你要运动的话，就一定要里面穿双袜子，不然的话真的是对脚很大的一个伤害。我们选择适合的运动袜，能够有效的去减少运动的损伤。一双弹性好的袜子不仅不容易打滑，还可以对我们的脚踝提供适当的压力，缓解肌肉疲劳。那合适的运动长袜呢，还能够使我们的小腿肌肉绷紧，发力更加集中。经常参加运动的人呢，也要根据自己的项目特征去挑选合适的。

袜子，去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的脚步。和大家说一下洗袜子这个情况啊，日常清洗袜子大家都怎么洗呢？你是怎么洗？手洗呢？还是机洗啊？还是所有家人的袜子一股脑都放在洗衣机里来洗了呢？那如果是洗袜子的话，当然是可以用洗衣机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家里人有患足癣的或者是灰指甲这些皮肤病或者其他传染性疾病，还是建议大家啊，这个袜子和其他的衣物要分开洗，避免交叉感染。我们用手洗袜子的时候呢，也不可以太用力的去揉搓，以防袜子在强烈的摩擦之后这种袜丝滑出或者断丝，轻柔的去搓洗，然后用清水冲净，放在阴凉通风地方晒干就可以了。我们洗涤袜子的时候呢，这个水温其实也不宜过高，就别超过40度，因为过热的水呢会使我们的袜子受热之后收缩，这个袜底就会变小。我们经常会洗完袜子之后发现它就缩小了一些，甚至还会使袜子变硬化然后变形。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它是材质的问题，洗完的袜子觉得它怎么硬呢？其实你看，可能你就是水太热了，然后袜子就变硬了，然后变形了。为了保持袜子的原有光泽，最好就不要用那种含碱过多的肥皂。每天穿着的袜子有这么多的讲究，哈，看起来我们真的是个讲究人啊。这位朋友全是小符号哈，就不说名字了。他说有时候啊，短口的丝袜勒的脚脖子那一块好痒。对，有的那个丝袜，你看这不就是口紧的问题吗？这位叫做小虎，他说穿袜子也蛮有讲究的哈，长知识了。你看是不是？平时我们真的会忽略一些袜子其他的知识，只不过有的时候会想着说买袜子要买纯棉的，纯棉的袜子呢不起球还保护脚啊，其他的知识真的就不太去考虑了。今天就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忽略的那些袜子的知识点。常常说袜子袜口不紧的袜子走几下就滑到脚底了，哎，其实也不用那么的松啊，那你就那个袜口就太松了。还有一个好处，不，还不是一个好处，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穿那种中长袜腰的袜子，这样的话呢它就不容易滑脱，我们这个袜口当然就更不能紧了。尤其有的袜子是到小腿比较粗的那个位置，那如果它的袜口过紧的话，你整个勒腿的程度就更重了呀。爱日明月他说也很讨厌勒的袜子，专找松口的袜子买，还好啊找到丝袜也是松口的，但是仍有一丢丢紧，主要吧松口的袜子冬天不能够扎秋裤，怕冷。您看说到这些之后，大家的细节就出来了，有的人喜欢什么样的袜子，有的人喜欢什么样的袜口，然后大家会说到了袜口松紧会有带来的一些困扰。另外呢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这种叫做什么秋裤我们要塞在袜子的里面，那如果觉得过松，袜子这个秋裤出来了，所以你就得穿袜筒高一点的呀，即便它松一点，哎，你还舒适度高一点，你的这个秋裤也不会出来。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穿一双袜子，那这个时候要看鞋子了，鞋子穿一双袜子露在外面，然后尤其女生穿个裙子露个袜口就不好看，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选择穿袜的，就是你穿一双袜子总比不穿袜子要好。那如果是那种中长的小丝袜的话呢，你穿着的是长裤啊，自然它的袜口会在藏在裤子里面，不会一走路露出来，当然它也不影响效果。这样的话袜子也就可以在穿长裤或者长裙的时候穿，丝毫也不受影响啊。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佩涵。今天在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就聊一点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把握的健康细节。刚才就说到了袜子，其实说到舒适度和对我们血液循环

的这种影响或者叫帮助。那现在呢，说到舒适度，我们再说一件和舒适相关的事儿，就是睡午觉。哎，可是睡午觉当然也是有讲究的呀，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午睡如果超过这个点了，也是让养心就变成了伤心的事儿了。所以呢，午睡我们也确确实实要睡得明白。午睡当然本身是一件养生的好事儿，可是常常有人一觉醒来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呢？哎呀，胸闷、心慌、头昏、脑胀，或者身体乏力。中医认为啥呢？就是越睡越累，其实就是因为你睡错了时间和方法，伤了你的心气。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午睡的重要性啊，教大家科学的午睡。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要睡子午觉，这个是能养心的。子午觉大家都知道吧，子就是子时，半夜的那个觉，就是你在晚上11点之前应该睡下了。午呢，当然就是中午的这个时间。中医认为啊，夏季在五行当中对应的是心，因此在夏季养生就重在养心。中医讲究叫子午觉。子时和大家说了，午时呢就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是这两个关键的睡眠节点。其中啊，午时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段了，心经当令啊，是养心的关键时刻。那最好的做法就是小睡上片刻。听好了哟，叫片刻。这个时候呢，适当的休息能够帮助我们阳气收敛内藏，使我们的心气得到滋养，下午你就精神饱满啊，精神焕发。午睡还是能减少人体精液损耗的好方法，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安静下来，让阳气内收，以免阳气过亢导致我们的精液损耗过多。那我们睡午睡午觉的时候呢，什么样的时候会伤心气呢？就是超时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的教授王彤他强调啊，午睡可以小憩，但是最好别大睡。老老恒言当中说，午时睡固不可少，但只可少睡片刻，使神气渐旺。黄帝内经当中更是提到了久卧伤气，午睡时间过长很容易导致我们的心气不足，以心阳不振和心血凝滞啊，人呢就会出现心悸、胸闷、倦怠、乏力的这种表现。睡醒了之后啊，有的人会说，哎呀，我的身体叫什么，拿不成个了，就是太瘫软了，那就是睡多了呗。不少人中午一睡就睡多少小时，睡3-4个，有点长了哈，2-3个。真的，有的人一睡中午啊，睡2-3个小时，醒来之后就是昏昏沉沉的，这就正是心气受损的典型症状了。那中医说呢，最好是在1:30之前就结束午睡。正如上面我们所说的，午睡呢是要片刻小憩，因为午时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很多人呢从下午的2-3点才开始午睡，那不是午睡了，那是下午睡。午时已经过了，阳气就开始收敛了，这个时候再睡反而会打乱我们身体的阴阳节律，容易呢夜间失眠，而失眠又进一步的耗伤我们的心阴心血，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晚上你又睡不好，白天的时候到下午又困，然后你到下午又睡，然后晚上又睡不好，第二天又下午困，恶性循环长此以往，你就天天昏昏沉沉。所以就是最好在下午的1:30之前结束午睡，当然你也不能从上午的10点开睡，说1:30之前结束午睡了，这叫抬杠。另外啊，很多人喜欢饭后倒头就睡，刚吃完午饭，你大量的血液是汇聚于肠胃当中，这个时候立刻躺下，这个气血就困在脾胃了，心脑供血相对不足，容易呢醒来之后会头晕，又会心悸。而且大家还有没有发现，你吃完了倒头就睡，醒来时候食物都没有消化感觉，因为刚才说到它困在脾胃，它没有在你的胃里面进行这种叫畅通去工作循行，是吧？它没有在那儿循行，它就困在那儿了。所以你起来之后，你会发现胃有点不舒服，有点堵得慌。哎呀，又睡得有点多，总之就是特别难受，对吧？所以呢，正确的做法就是饭后先散步，或者静坐个15到20分钟，让食物呢稍稍下行，再去午睡。

是吧？虽然你睡得晚了一点，那你就睡个20分钟呗，少睡。志刚说，午睡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段，所以这个时候睡一小觉最好。对，没错啊。这位朋友他说，午睡应该是中午先睡觉再吃饭，11点先睡，睡半小时，起来再吃饭，是吗？省着吃完饭再睡，食物不消化啊。嗯，如果你能有这个分配，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呀。你看这位朋友叫老猫，哎，这个就安排的非常好啊。12点下班吃饭，12点半吃完，活动20到30分钟，1点到1点半睡觉。哎，你看这中午时间段安排的是非常的恰当圆满。

那这午睡还需要注意啥呢？比如姿势，时长是吧？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一会儿的时候呢，我们再和大家来看看这两个方面怎么个注意法。

0: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刚刚和大家说到了午睡的时间的问题，那现在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午睡要注意的姿势。很多人图省事啊，往沙发上一靠，或者呢是趴在桌子上，哎，倒头就睡了。但是呢歪躺着睡的时候，我们的颈部是悬空的，气血会出现什么情况？上上不去，下下不来，哎，容易呢干扰我们的气机运行。趴睡会压迫眼球和胸部，影响我们的心肺气血运行。醒来的时候你会眼花胸闷，对吧？然后起来的时候还会觉得，哎，打个嗝，什么气窝在了我们的心肺之处。那平躺当然是最理想的姿势了，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平躺着，然后呢头略垫高一下，让全身的气血顺畅的流通。想起了刚才那位朋友，人家中午可以回家午睡啊，那自然着躺着就不是一个问题了。很多人是觉着我没有那个条件，我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可以购买一下轻便的折叠床，你可以放在办公场所呗，午休的时候呢展平了在上面休息一下，平时收拢起来，把这空间节约起来，也不影响其他的同事。嗯，这样的也不会讨人厌，也不会讨人嫌，是吧？当然了，有的人会说这个条件也没有啊。那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呢，可以用我们的颈枕辅助一下，买个头枕啊，坐着呢微微后仰啊，闭目养神，就是你休息一会儿也比你中午不睡要强，但这个睡的时间也不要太长，10分20分的你都比不睡要强，然后半个小时以内是最好的，最好就把这午睡的时间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既不会因为白天睡太多了影响你晚间的睡眠，又不至于睡太久陷入到睡眠的惯性当中，醒来就会昏昏沉沉的那种情况，还可以通过浅睡眠达到基本的充电目的。哎，这就是我们在午睡当中所起到的效果，尤其刚才在提到夏天的时候呢，我们更应该午睡一下。你看这里就有位朋友睡得就长啊，他说我就是一睡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睡短了不够睡，那是你睡习惯了。这位朋友说半小时会太少了吗？我一般都睡45分钟，其实也还可以啊。这位朋友说中午休息一下真的能缓解很多的疲劳，确确实实，所以呢午间的时候想办法给自己有一会儿充电的时间。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健康开讲到这儿呢，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佩涵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相约相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在上午的11点钟啊，继续来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了，在每天的11点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啊，都将会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开始，首先带领大家来关注一下我市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呢，今天7月6号星期一，我市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阵雨，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

0: 气温21度，市区有东南风3到5级。刚才啊，在这个上午办公室的时候啊，我们同事还在这个聊天说呢哈，就感觉今天这个就感觉很闷哈，确实是随着温度的上升呢，再加上连日来我市的持续降雨，让空气当中的湿度相对会比较大。那我们老百姓话讲，就是这体感啊非常的闷热啊，有的时候甚至感觉哎呀，这喘气都很压抑的这个状态哈。其实这个情况下，我们不仅仅待在空调房当中呢，来享受这个空调带来的凉爽，同时呢也要适当的来注意开窗通风啊。因为有的时候呢，你这个长期关闭门窗啊，在这长时间开着空调，反倒会让室内的这个氧气含量不足啊，包括没有很多新鲜空气啊，让人感觉啊头晕脑胀的感觉就出来了。还有就是千万别对着空调直吹哈，很容易啊出现一些身体不适的一个症状。那么这样的天气呢，未来一段时间都将会持续的存在。那目前来看呢，在本周啊，工作日一二三四五都将会维持在时不时的降雨状态下。你看目前看这个雷阵雨显示啊，周一周二周三周五都显示有雷阵雨，周四呢显示的还是小雨，所以最近这几天啊都会时不时的下雨，也是一个常态。明天呢是7月7号星期二，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那目前来看本周呢气温都会比较稳定，最低气温呢在21到22度上下，最高气温在26到28度上下。那总体来讲呢，温度不是那么高，但是因为湿度比较大，这人啊也不是那么特别的舒服。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带领大家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1: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

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首先第一条新闻呢，是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成效显著。2016年6月份呢，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正式建立。那公平竞争审查呢，是一项旨在规范政府经济促进行为，从源头上防止出台排除根治竞争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那十年来呢，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共计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达到12.3万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条新闻。那第二条新闻呢，是事关到互联网信息服务，国家网信办呢是再次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呢，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呢，是结合互联网治理实践，建立互联网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制度，增设完善限制账号功能、禁止注册新用户账号等管理措施，与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做好衔接，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下面这条新闻呢，是事关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两协会联合发布了倡议。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啊，行业应该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呢融入到产品的从设计研发、广告宣传还有应用的全过程。那么还要这个加强个人信息的保护，筑牢用户隐私安全防线，强化质量管理，保障产品使用安全，切实防范对用户的人身伤害风险。同时呢，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加大基础技术研发投入，立足实际应用的场景推广应用，促进技术迭代升级，以创新来

0: 来驱动产品的可靠性与实用性提升，协同搭建产业共共平台，凝聚产学研合力，稳步提升我国人形机器人的产业竞争力。其实这个新闻最近热度比较高哈，大家呢都会比较关注。那平时呢，有一个这样情感陪伴的机器人，究竟能够给我们提供哪些实实在在的人类情感的需求和生活中的方便，是我们共同期待以及希望啊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咱都说熊孩子熊孩子哈，但这个也有句话怎么讲呢？叫男人至死是少年啊，不管多大岁数。其实都是愿意玩玩具的。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男子遥控儿童玩具车上路被警方处罚了。近日在安徽省的黄山市公安局黄山分局交管大队啊，接到了群众举报，说在城区道路上一辆儿童玩具车正在行驶，后方呢是紧跟着一辆小型客车，疑似是由车内人员所遥控的，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民警呢是迅速核查锁定，并且依法传唤了当事人。经过调查呢，这名男子啊为了孩子庆贺周岁，将玩具车作为礼物，那为了图方便，在乘车途中遥控玩具车上路。那么这个事儿呢，经过民警的批评教育啊，当事人已经深刻认识到了错误，目前警方已经依法对其呢做出了处罚。咱们通过相关的视频画面当中呢显示啊，这玩具车个头呢还真不是那么特别的小，而且在车上呢还可以放一些比如说这个一些杂物啊，一些食品啊，这个都是没问题的啊。那这样的车辆呢在机动车道上行驶，对于广大驾驶人啊，包括走路啊骑自行车的人来讲啊，都是很大的隐患。忽然之间它冒出来了，你说你是过不过，它会不会突然的转向，其实对你的这个正常的行驶预判啊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这事儿啊大家共同引起注意啊。再来关注下一条法治新闻。近日呢在嘉兴海宁许村镇东西大道费阳路口，一辆电动车呢是无视红灯，直直的就冲过了路口。执行交警看见之后啊，在下一个路口把人呢给拦下来了，就问他说你叫啥名啊，知不知道闯红灯很危险啊。那电动车驾驶人呢是一名男子，佩戴了安全头盔，同时呢还戴了口罩。你说现在这天啊，就是戴口罩咱们这儿都感觉特别特别热，那我们可想而知在浙江嘉兴那边肯定温度比咱们高。那么既戴着这个头盔还戴着口罩，你说这个温度啊体感感受可想而知。民警呢对他一边教育一边按流程呢对他进行处罚。男子呢报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号，民警输入信息，系统呢提示是错误，再问他手机号，信息还是对不上。这一连串异常啊让民警呢感觉到哎不对不对劲儿，哎天气那么热，你说你闷不闷啊，口罩先拿掉吧。民警呢进一步核查，没想到这一查呀果然是发现了大的问题。这个驾驶人吴某呢今年3月份被山东警方列为了网上逃犯，民警最终呢是成功将其控制，目前吴某已经被移交山东警方。
1: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2: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3: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4: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3: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0: 你家孩子出。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的邵颖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的邵颖律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邵律师呢今天走进直播间哈，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相应的话题。那今天的话题呢，我们要说一说大家伙啊手里的这个医保卡。都知道啊，这医保呢可是咱们的关键时刻救命钱。当然了，在平时咱老百姓有个头疼脑热想要去开个药啊，这医保卡啊都能够派上很大的用场。那如果说我们在享受着医保待遇同时啊，我们知道医保呢除了我们自己缴纳的一部分之外，还有很多像这个地方的医保政策呀，有一些财政补贴，或者有一些特殊疾病呢报销比例也是比较高的。打个比方吧，你比如说咱们作为患者哈，咱们自费呢花10块钱，可能啊就可以买到总价100多块钱的药。那么最后呢，如果说哪怕以半价50块钱把这药给卖了，那你看一看这里外里啊，咱还实现了一个获利呢。那这样的情况到底在法律当中涉及到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这种行为又有哪些风险呢？那么既然是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邵颖律师啊和大家来说一说哈。
3: 好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在这个医院门口碰没碰到过药贩问你说这个药你吃得完吗？你吃不完我可以回收啊。我本人就遇到过这种情况。那有些人呢想着说卖点钱，然后这个补贴一下家用也挺不错的，就把这个用医保配的药给便宜卖了。那这种情况尤其以老年人居多，但是呢这种贪小便宜的行为实际上是一个违法行为。那么很多老人呢因为把药卖给这个药贩，沦为了这个诈骗分子的帮凶。所以今天邵律师呢就为大家分享一个关于这个医保诈骗的这种案例，咱们做一下警示。
2: 给大家提个醒哈，有的时候去医院开药，感觉大夫一开一堆啊，甚至一开一兜子，我感觉我这位吃不了啊，我这个论顿吃都吃不了哈。那这个情况下有人来收药了，你把这个万一真就卖了，涉及到一个什么样的法律风险，我们请邵律师和大家说一说哈。
3: 好，我们今天这个主人公啊是一个退休的阿姨。这个王阿姨啊因为这个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疾病啊，定期都会到医院用医保卡去开药。那么咱们国家对于慢性病医疗这个药品它是有补贴的，那么经常去医院开药的这个王阿姨就被这个犯罪分子给盯上了。这些人就游说王阿姨，你多开点药，吃不了呢我还能收。王阿姨就寻思这个通过这医保卡多配点药换点零花钱，这不挺好的吗，便多次前往医院去配送药品。等着王阿姨把药配好了以后呢，这些所谓的收药人呢再以低价回收，然后呢以药品回收价每盒加20%的价格，再通过物流发到外省的这个药商从中牟利。然后没多久，王阿姨这种频繁购药的这种异常行为就被医保监察部门给发现了，进而就牵扯出了一条巨大的医保诈骗团伙，这个团伙涉案金额达数百万元。
2: 好，这是这个案例的情况哈。
3: 对。那么有些犯罪分子啊，他们就盯上这种常年去医院配药的老年人，他们流窜在大小医院，专门以退休老人为目标，从他们手里购药，然后在路边交易，运到窝藏地点，然后再通过这种供货的这个交易链条再给外地的这个药商。
2: 那他的这个账到底是怎么算，这个获利到底

0: 有多少呢？您给我们通过实践的案例，给我们来讲解一下，好吧？
1: 有很多人，尤其老年人，他们觉得这多少钱呢？没多少钱，10块8块的玩意儿，或者几十块钱的东西，他能挣多少钱？实际上，这背后的这个利益链是很巨大的啊。就我们拿一个100块钱一盒的药做一个例子，那么由于有医保的补贴啊，老人其实花不了多少钱就取得了这个药了。
0: 对。
1: 然后，如果这个老年人，那这个用20块钱的价格去出售。然后他们这个要饭他也是分一级二级三级的啊，你倒给我，我再倒给下一线。那么二级三级的这种要饭他能赚10%左右。然后等着一级要饭最终收购的时候，他的价格可能在40块钱以上去收。然后他再卖给外地的这个药商是45到50块钱左右。然后药商在药店呢，他再以75块钱左右的价格去出售。那么对于医保基金来说，其实他损失了全部金额。
0: 因为这里面医保包括各项政策哈，给补贴了是80块钱。
1: 对。
0: 然后实际上呢，患者本人并没有享受到这样真正的医保的福利和保障。结果呢，在中间的流转过程中哈，一级药贩、二级药贩、三级药贩，再到最后的经销商，层层加价。这个本身呢，受到医保政策补贴100块钱的药，最终呢，咱们患者啊是20块钱就买到手了。虽然说最后兜兜转转啊，以75元的价格卖出去了，但是医保基金它也是实实在在承担了这80块钱的补贴的费用哈。
1: 对，而且严军就是在这里边，实际上还会涉到一个什么问题，大家都忽略的，也就是说这些药，这个交易链条过程中，它怎么去这个保存这些药？那你比如说那种胰岛素类的药，它是需要冷藏保存的，它是没有这种设备的，然后有很多药可能最终到这个药商手里去，在这个对社会不特定群体去销售的时候，它有可能是变质了，或者达不到那个药效了，所以它这个危害是巨大的。所以说这个老年朋友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去赚钱啊，那最终你面临的后果是得不偿失的。然后发现这种行为，那医保部门不仅把损失会追回，而且会给你2到5倍的罚款，甚至呢给你停保3到12个月。那最关键的是啊，就这些都不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这些药贩肯定是诈骗犯罪了。那么如果说有的老年人他明知道这里边是有犯罪行为的，然后你还贪图小便宜，然后你参与其中了，也会被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0: 也就是说这样的行为呢，不仅仅涉嫌到违法犯罪，不仅仅呢自己要受到相应的罚款，而且呢医保还要停3到12个月，最终呢可能还会面临的是刑事处罚哈，甚至你看这个2到5倍的罚款哈，那这个就相当于是有关部门针对于他实际的这交易的额度来进行罚款哈。那医保停3到12个月，其实这个对于患者来讲，他的影响事实上很大的，
1: 也很大。对，因为国家的补贴是很多的，优惠政策是很好的，你享受不到了。
0: 那你在这3到12月期间，有个什么就医的需求啊，你就只能自费了，你走不了医保了，
1: 也走不了医保了。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涉嫌到这个诈骗哈，可能会涉嫌到这个刑事犯罪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正确使用医保卡，合理的使用医保资金，这个呢是既是我们党和国家给每个公民啊所相应的待遇保障，也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福利。当然了，这个在使用过程中我们到底应该遵守哪些行为规范，包括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去注意，就是一不小心啊，我可能觉得就像今天邵勇律师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例，差价可能也就个30-20的，我就觉得挣个小零花钱也不觉得是个大事儿哈。但是这个事儿的性质可是犯罪，可是违法的。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哪些行为是违法使用医保的行为呢？邵律师，您给大家来说一说。
1: 像这种情况之前没有那么明确的规定啊。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国务院发布了一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啊，这个条例中明确了有3种情形是给你认定成个人违法使用医保的。那么第一种就是说，把自己的这个医保凭证，所谓的医保卡啊，交给他人去冒名使用了，这种你是违法的。第二种就是你重复享受医保待遇，违法。第三种， 利用享受医保待遇的这个机会去转卖药品，接受返现呢、食物啊，或获得其他非法利益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所展现这种情形也是违法的。
0: 嗯，这是典型的三种违法行为哈。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将本人的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这个他人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比如说我给自己家里的亲戚呢，或者我自己的爱人呢、孩子使用，也会是。

0: 会行到这样的情况吗？
1: 这个实际上我们现在国家给我们一个这个利民政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个医保卡可以绑定这种家庭共济人，你可以对于你的直系亲属、你的父母、配偶、子女，你可以绑定大家共同使用这个医保卡啊，所以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0: 它是
1: 啊。
0: 涉及到一个有效的保障范围哈。
1: 对对对，
0: 但如果说你超出了这个救济和国家限定范围，那就是属于教他人冒名使用
1: 使
0: 的，
1: 用了，
0: 是吧？
1: 对。
0: 还有我们在之前的一些新闻当中啊，也看到哈，就是刷老人的医保卡去在个别的医院当中啊，出现这种挂床的行为
1: 哎，
0: 哈。
1: 对对对，
0: 这个是不是属于这样的情形呢？
1: 对，也是的。你像这个是我们明天想要给大家讲的一个案例，就是这种就虚假就医、虚假这个治疗啊，还有这种免费体检，所谓的免费体检还给你发超市购物卡，哎，吸引你老年朋友去到医院去，尤其那些民营医院啊，然后可以就医治疗。实际上，虽然办了住院了，但事实上老人根本就没有住院啊，空挂床这种行为都是典型的这个医保诈骗行为了。
0: 好，那具体涉及到问题呢，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和大家细细来聊
1: 好
0: 哈。
1: 的。
0: 刚才呢，邵律师给大家举了三个常见的范围和情况哈，就是属于违法使用医保的。那么，违法使用医保到底需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是只需涉及到罚款，还是要把我的医保停了，还是说涉及到了这个违法犯罪呢？邵律师，
1: 像咱们刚才总结的这三种情况啊，就是如果你要有这种三种情况之一了，首先是医保。行政主管部门会要责令你改正啊，然后你要给医保基金造成损失了，我让你退回啊，然后甚至呢可以暂停你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啊，但这些都是这个比较轻的这法律责任。那么如果说你个人啊，咱老百姓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为目的，你实施了这样一个行为的话，那么造成医保损失的，或者是说用他人的这个医保凭证。啊，冒名去就医购药的，或者是还有什么样的呢？就用伪造、变造、隐匿的那种假的这种医学文书啊、证明啊，去骗取这个医疗保障基金，或者说这个我这用会计凭证啊，什么虚构的这些医疗服务项目啊，这种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那么这种情况啊，这个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还会处以你骗取金额2到5倍的罚款。啊，他的这个法律责任还是比较重的。
0: 好，这个呢是相应的一个法律违法的一个后果
1: 对，
0: 哈，需要承担的相应的法律的这样责任。那对于一些处罚的标准，在法律当中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规定呢？
1: 您说的是这个2到5倍罚款的这个是吗？
0: 都算吧，
1: 它实际上是根据你实际的情形啊。根据你轻重程度不一来给你这个处罚，但是其实我们最想要谈一些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更严重的行为是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说，你违法使用医保，你得退回损失，然后你停保3到12个月啊，你还给你这个2到5倍罚款，这些都是相对来说这个违法使用医保情节比较轻微的这种法律责任。那么如果说你在违法使用医保过程中出现了情节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是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那你像什么情况啊？你像有的人他明知道这些所谓的这些受药人他就是这个医保的蛀虫啊，他就是为了谋取利益。他这个收药的，然后你还反复的按照他的指示到医院去开药，有的是什么样，甚至是组织身边的老伙伴去给收药人去提供这种药品，啊，我们还遇到过成为了收药人的掮客了，从中收取回扣啊，这样的老人，而且有的老人都成了收药人的下线了。那么像这种情况，都已经不是说你贪点小便宜那么简单的事儿了。那么。这样的情况，这些老人就会与这些收药人成为诈骗罪的共犯，是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0: 这个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
1: 对。
0: 哈。尤其刚才邵律师在介绍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有的老人呢是被追究了刑事案例哈，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是需要承担很多的刑事责任，而且如果像这样构成刑事犯罪的话，那一般呢要承担的是就是多么严重的一个刑事责任呢？
1: 说到这个呢，因为我们。我国就是这2年吧，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医保诈骗类的这个案件的数量是逐年攀升的。那么在这个背景下，今年的3月1号，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发布了这么一个关于办理这个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啊。那么这个指导意见中就明确了五种 五种情况。

0: 况，这种五种情况是要以诈骗罪定罪处罚的。就你又用这种五种情况你去骗取这个医疗保障基金呢，那么你要承担责任，就是刑事责任，诈骗罪。
1: 嗯，
0: 第一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伪造、变造、隐匿、涂改这种做成假的这个医学文书啊、医学证明，你去骗保。还有一种，第二种就是使用他人的医疗保障凭证，就刚才我们说的冒名使用他人的医保卡去就医购药啊，就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虚构医药服务项目，虚开医疗服务费用，就刚才严军说的，说我要空挂床的啊，或者说我
1: 压根就没有发生这个医疗行为哈，
0: 哎，没病去看病的，去住院的。第四个就是重复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去转卖药品、医用耗材，然后接受返还的现金啊、实物啊，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那么这些情况啊、这些行为到达一定严重程度，就是要被追究刑事责任，而这个刑事责任就是诈骗犯罪。
1: 嗯，
0: 那么在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老年人开药，然后中间的这个药贩收药，最终药商回收这个药，然后在药店呢或小诊所去出售，这个整个的这个链条中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它就是这个最后的这个药商，因为它是一个终端，它实际上最后是这个把这个有可能会这个变质的药然后再继续销售的这么一个群体，那么他是不以诈骗罪论处的，因为、
1: 哦、他不算、
0: 对，因为他这种情况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你明知道你是利用医保骗保你购买的药品，你还去非法收购，你还去销售，那么是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来定罪处罚的。因为他没有参与前面的这种诈骗那个环节，所以他们这个犯意是不一样的。
1: 那这个实际的销售药店它涉及的风险，我觉得不仅仅是隐瞒犯罪所得吧，你包括他所销售的药品一旦有问题、
0: 哎、
1: 是不是还会要有其他的法律责任、
0: 哎、确实是。所以说这个虽然这大家觉得是个无关紧要的一盒药，但实际上它牵扯到的一些法律问题还是很多的。
1: 嗯，这个都是要涉及到最终的定罪和
0: 量
1: 刑的哈。
0: 对，
1: 嗯。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的留言问题。这位听众的留言哈，想咨询一下邵颖律师，他说单位给我停职停薪了，之后给我补寄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想咨询一下律师，这个算不算是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哈？
0: 嗯，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不太全面，但是我给你做这个两方面分析。首先单位停职停薪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以这个作为基础，然后给你进行下面的这个解答。如果说单位这边无缘无故就给你停职停薪了，然后之后给你补寄了一个解除劳动关系的这个通知，那么像这种情况用人单位就涉嫌到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了，
1: 这个就没跑了基本上。
0: 对，那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话、是要这个双倍给职工这个赔偿的、
1: 那他的话这个情况主要就得奔着仲裁去了。
0: 哎，对，可以做劳动仲裁。那你双倍赔偿，比如说你干满一年的，就是你工龄满一年的，给你一个月的补偿金，正常应该是。但是如果要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话，就要给你双倍的，就是给你两个月的这个解除劳动合同之前12个月平均工资，以这个为标准，要给你两个月的。你要干满两年，给你4个月的；干满3年6个月的，以此类推。它是这样的。
1: 这是第一种情况哈，但我觉得一般单位可能都很少会无缘无故给一个职工停职停薪，是吧？
0: 这个时候就出现我们，如果说单位这块是因为你出现了一些违反用人单位这个规章制度的这种情况啊，单位给你停职停薪了。并且呢，在你入职的时候，或者是在你这个给单位提供这个劳动这个过程中，用人单位确实是也给你了一些规章制度，然后给你进行了这个宣传和教育，比如说你这个不能无故停工，比如说3天， 这个就无缘无故的你就不来上班了，旷工了，那我就可以给你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是你有其他的一些违规的情形，他如果已经都给你这个宣传过这个单位的规章制度，然后你明知你还犯了，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单位采用这种方式通知你解除劳动合同的话，它就不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因为单位有规章制度的。那么前提啊，前提是你要这个规章制度是职工明知的。
1: 也就是说你要知道公司有这样的管理制度。
0: 对，
1: 比如说有的时候有一些员工入职手册哈，
0: 哎，
1: 你签了，
0: 对对对，
1: 你签确认了，那就事实上默认你知道了，是吧？
0: 对，
1: 你说你实在是你没认真看，那是你的问题。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好，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今天呢，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的邵颖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相关法律问题继续呢做交流和分享。刚才呢说到这个医保卡的诈骗和骗保哈，刚才我也是打开了手机的新闻，我也看到在网上呢关于类似的新闻报道啊，真的是不胜枚举。其中的一条关于上海市的警方发布的报道，让我呢额外的关注到。那么这个犯罪团伙呢是以协助配药为由和老人呢进行沟通和交流，然后啊是摆摊诱导老人出借医保卡。那么在这样的行为之下，这个犯罪团伙他的性质我觉得肯定是没跑了，他们肯定还是以诈骗哈，包括新闻当中也是说得很明确。但是你看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以协助配药为由摆摊诱导老人出借医保卡，老人事实上出借了，但是他的行为呢你看还是有一定的诱导哈。那你说老人如果真的因此而获刑了，可能还真的觉得挺冤枉的哈。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梳理他的法律关系呢？
0: 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个，就是说诈骗犯罪他所要求的首先是你主观上有非法占有为目的，
1: 只要看着他案件构成的要件哈。
0: 对，你像这些摆摊的这些所谓的要犯，他们肯定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没有问题。像严军说他们没跑了，他们是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但是这些老人如果他们在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或者是只是想贪点小便宜啊，一时糊涂，那么这种情况下不会直接上来就给你定一个诈骗犯啊，不会的。而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是什么情况，是有一些老人他明知道他们就是以此获利的，反复的以这种方式参与其中，并且还给你介绍老伙伴来，然后有的甚至在中间还逼点缝，收取点回扣，这样的话就会容易成为诈骗犯的共犯。
1: 这个是需要我们来注意哈。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警方发布的报道是这样的，说团伙内啊，多人是以兼职赚钱、免费体检为诱饵，摆摊诱导老人出借医保卡，以协助配药为由有偿借用医保卡。你看这个里面这两种情况，我觉得是不是要分开看，一个是兼职赚钱，一个是免费体检。
0: 是的。
1: 所
0: 以说像这种情况，如果像有的老人，咱们今天做完了这期节目，然后这个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好像曾经卖过一盒药，你不用，大可不用那么过于的担心啊，
1: 今晚睡不着觉了。
0: 对，你的你的这种行为虽然违法了啊，虽然这个让国家医保基金有损失了啊，但是呢因为情节是比较轻微的啊，轻微到忽略不计的，我们之后不再犯就可以了。但是对于有一些老年人，如果真的像我们刚才说的，以此去牟利啊，以此去收回扣，然后组织一些老伙伴去干这个事儿，那么马上就要停止了，因为你这个行为已经涉嫌犯罪了。
1: 如果你要是这个组织者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承担责任要更大了吧。
0: 更大，对，你在量刑上都会考虑的，你这情节是更严重的。
1: 好，我们这个话题呢和大家说到这儿哈。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邵颖律师和大家正在说的就是关于咱们每个人手中啊都十分十分重要的这个医保卡，而且最主要这里面承载的可是我们的救命钱。咱们在生活当中呢经常会出现啊，这个用自己医保卡可能会去帮别人，比如说像买个退烧药啊，买个感冒药啊，那这样的行为我们应该怎么来对它进行定性，算不算是 冒名购药呢，邵律师？
0: 严军的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可能我们今天做了这期节目之后，很多人医保卡把得死死的，不敢用了，然后我买的药只能给我自己用，实际上大可不必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出现我用医保卡去上这个医疗机构啊，去发生了一些这个医疗服务项目，或者是去到定点的这个零售药店去购买药品呢、医疗器械、医疗耗材。那么这种情况你支付的，如果说你用的是个人负担的这种，就是你医保卡里余额啊，你支出的这些这个医疗费用的话，它实际上不属于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冒名就医、冒名购药的。那么刚才咱们说的冒名就医、冒名购药，是你不享受这个医保待遇，然后你利用其他享受医保待遇的这个人的名，然后呢去这个住院或者去买药，然后医保基金它是只针对卡，没注意到你人，然后你这个卡的这个人实际上可以享受这个待遇，进而支出了医疗保障基金有支出的这种行为，你是给医保基金造成损失的，那么这种情况它才是违法行为的。
1: 所以说是我们需要来注意的哈。
0: 对，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关注。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

0: 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的邵颖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和广大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正在交流和分享的就是关于医保诈骗的啊相关的案例。咱们都知道这医保这个里面的经费啊，这个都是咱们老百姓的救命钱。而且药品流通呢更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规范，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邵律师和大家所提到的，那你低价开出的药啊，经过二级三级的药商不断的去加价，最终通过这个商店啊或者其他的方式啊，药店把它销售出去，那么这种回流药也好，这种骗保的行为也好，对群众的健康和医疗秩序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危害。那么今天呢，在邵律师给大家做了提示之后哈，我们更会从生活从自身的角度意识到这个事件的危害性，以及我们需要共同来进行抵制。所以呢，邵律师啊，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你说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2: 像我们遇到了这种骗保的行为，然后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式去这个举报这种诈骗犯罪的啊，这个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也是我们的责任啊，更是我们的权利啊。首先我们可以选择用电话举报的方式比较方便，可以拨打国家医疗保障局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专项行动举报电话啊，这个是010-8906-1396 010-8906-1397，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去举报这种违法犯罪行为。那么还可以有一些年轻人，他可以用微信多啊，可以用微信进入国家医保局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这个微官网菜单下面的有一个打击骗保栏目，然后进行举报啊，或者说还比较传统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写信的方式，将这个举报信和相关的书面的这种举报材料邮寄到国家医疗保障局或者你们当地的这个医保局进行举报。
1: 这个呢是常见的三种方式哈，来举报这种欺诈骗保的行为，来共同守护好我们的救命钱。其实呢，关于相关的法律方面的这样的意识哈，是需要我们全民不断的在生活当中去树立。一方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啊，公平的享受到国家包括地方政府给予的相应的医保的政策和福利待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需要共同的去维护好我们这个救命钱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池子。就这大的池子好了，我们作为每一个普通的个体来讲，才能真正的从中来受益哈。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法律意识到底应该如何去提高呢？邵律师，
2: 我们国家的医疗保障这个负担是非常重的，你包括我们的养老保障啊，它这个负担很重。那么医疗保障基金，像严军刚才说的，是我们老百姓的救命钱。那么我们不能说要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啊，我对医保卡里这个医疗保障基金去动这个歪脑筋，因为就像刚才我们所介绍到的，一旦你这个越了雷池一步，你付出的代价是很惨重的。
1: 所以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侥幸的心理哈，就一定要严格的去遵守国家医保的相关的规定，不断的去增强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意识，科学规范的去行医，我们老百姓呢要科学规范的去就医。不多开药，也不重复开药，更不能啊将剩余的药品呢私下销售给药贩子。虽然说当时啊可能确实挣个小零花钱儿，但是呢这点贪图蝇头小利的行为啊，事实上你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法规。可能之前偶尔呢有偶发性的金额特别小的，刚才

0: 包括医保基金的使用还有医保骗保的行为和大家进行了一个详细的分享。那么在明天将会继续邀请邵颖律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相关的话题哈继续来聊一聊。刚才邵颖律师也给大家来做了预告了哈，就是明天呢我们要和大家重点说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像类似于挂床啊，你事实上并没有发生医疗行为，而你实际上啊去刷了啊使用了医保基金的行为，那么这个情况下又将面临着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明天节目当中邵颖律师呢会从法律案件的角度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剖析。我们明天继续啊邀请邵颖律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做更多的交流和分享，也非常感谢在今天节目当中邵颖律师围绕着医保骗保的行为哈和大家进行的法律方面的讲解，谢谢您。
1: 好，谢谢严军，谢谢大家。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3: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4: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5: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4: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6: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家庭用电安全常识。
6: 幸福是棵树，安全是沃土，市安委办提示您注意用电安全。
7: 不用手或导电物去接触探视电源插座内部，
6: 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7: 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插拔电源时不要用力拉拽电线，以防止电线的绝缘层受损，造成出现绝缘皮剥落，要及时更换新线或者用绝缘胶布包好。
6: 发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断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棍等物将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手去直接救人。
7: 家庭用电安全关乎每一个家庭，只有我们将安全的隐患消灭在萌芽中，家庭用电事故才会逐渐杜绝，我们的幸福指数也会越来越高。
6: 这是环卫工人谱写的清晨序曲，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是城市清晨最真实的烟火气。欧鸣化作天边悠长的云彩，乐声是音乐之城心底的语言。掌声，致敬每一个精彩瞬间。笑声，是这座城心底的乐。

滚烫梦想的声音，听豪爽真诚的声音，从晨光到暮色，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跑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境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2: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3: 董倩，中午好。
2: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如果说大家想找张棍帮您看一看房子当下市值，让张棍帮助你买卖房产，尽可能缩短大家的买房卖房周期，或者有一些听友是我有遇到这个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了，想在线进行一个咨询，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
3: 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局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2: 好的，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呢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在线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4: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这个是个三楼西南向，私产，建成是2001年中装，房主卖9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中海环宇天下。建筑89米，两室明厅，五楼南北，私产，2014年的中装，105万，13946068938，华为大厦，三室明厅，建筑160，24楼西南向，私产，04年的中装，145万，这个是奋斗校的房子，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博大公寓，它这是两套，一套是151米，三楼南北，私产，02年简装，75万，另外一套是100米，三楼南向，02年的简装，5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建国街中医医院的家属楼，这个是个47米的使用面积，三楼南北，私产，97年简装，26万，房主卖26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荣耀天地，宝宇的，在大发市场附近那个，两室明厅，建筑104米，17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93万，18746014512。好民居道外的两室明厅，建筑109米，9楼东西，私产，12年的中装，房主卖82万，13946068938。贝肯山67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37米，五楼南北，私产，21年没有装修，178万，18745041433。故乡新天地的房子，49米的使用面积，三楼南北，私产，05年的中装，房主卖40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润和香都城。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20米，五楼南北，私产，19年没有装修，90万，带电梯，有露台，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林兴小区这个房子是7楼顶楼，建筑72，使用50。东西向南北向，92年的简装，房主卖17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道里的松托小区，3楼两室，使用面积43米，南北向，私产，88年的简装，28万，道里的松托小区，28万，使用面积43米的3楼，18745041433。八元街红元校的房子，41米，二楼东西，私产，01年的简装，45万8，可谈。 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电塔小区，这个房子是30米五楼，南向1室半，2000年简装，16万，139-4606-8938，新疆桥小区22米五楼西向，私产90年没有装修，房主卖8万，18745041433。红旗小区，红旗老区的房子，2室40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96年简装，32万，18745041433。龙江第一村，建筑面积112米，1楼带3楼，1楼就是112米，房主卖120万，18745041433。上西雅轩2室明厅，建筑面积106米，16楼南北向，私产11年的简装，88万，18745041433。玫瑰湾西区2室明厅，建筑96米，1楼南北，私产16年的高装，106万，139-4606-8938。青年城邦2室明厅，建筑97米，12楼南北向，私产14年的高装，89万8，18745041433。橄榄城2室明厅，建筑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中装，91万8，139-4606-8938。文道花园2室明厅，建筑117米，4楼南北，私产08年中装，79万，房主卖79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西畔家园2室明厅，建筑73米，4楼东西北，私产03年的中装，49万8，139-4606-8938。
2: 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大家也听见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如果说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完大家都可以详细参考。当然，我们只是每天拿出一小部分的优质房源来提供给大家，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线下有很多套房源适合不同的置业人群。如果大家最近想要买房子，说出自己的具体需求，我们都可以帮助你去寻找。那在我们的资源库当中找到适合您的房源项目，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去看房子啊，想要了解更具体的房源信息，我们都可以提供给您。所以大家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都可以直接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做一个在线的沟通和交流，帮助大家买房置业少走弯路。87996288和87996388。当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最近也在卖房子，一直没有卖出去，也想让我们张棍帮助您代卖，缩短您的卖房周期，你也可以直接跟我们提，我们也可以帮助大家去出售。大家也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在我们今天新旧时代节目当中啊，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这个

0: 退休老人买到了低价的公抵房，然后陷入到了这个陷阱当中。退休老人啊，以为买到了远低于市场价的公抵房，却不知落入到了骗子精心设计的杀熟的陷阱。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居住在苏州市姑苏区的范先生夫妇，年轻的时候啊，曾在海南工作生活。临近退休，范先生夫妇啊，就计划到海南养老，并准备在当地购置房产。2018年初，经他人介绍，范先生结识了同学的孩子于某。于某就称啊，认识海南某房地产的开发商负责人，可以购买远低于市场价的公抵方，也就是这个开发商抵押给施工方等乙方支付工程款的房子，价格低于同类商品房。2018年5月，范先生夫妇就前往海南看房，受到于某和某房地产开发商负责人的热情接待。参观尚在施工中的商品房建筑工地之后，范先生夫妇就当场认购了三套房子，并向开发商指定账户转去了20万元的定金，双方就约定半年内付清购房尾款。在2018年6月呢，于某向范先生发来一个新的银行账户，账户所有人是陈某，并寄来一份盖有某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印章的购房合同。于某解释啊，说陈某是该房地产开发商的财务人员，公司需要用不同的账户走账，某盛公司则是某房地产开发商的上级公司。基于对于某的信任，范先生就在2018年6月至11月分多笔累计向陈某账户转账了共计310万元，房款基本付清，交房时间却一拖再拖。范先生也是多次联系了于某了解情况，对方就称楼盘烂尾，短时间内无法交付。焦急的范先生就立即赶往海南向开发商了解情况。然而某房地产开发商的答复啊，令范先生大为震惊。对方表示，除了最初收到的20万元购房定金之外，后续未曾收到尾款310万元。同时开发商告诉范先生，盖有某盛公司印章的收据、购房合同、到期购房合同履约承诺等材料都是假的。当初陪同看房的开发商负责人表示，虽与于某相识，但仅将其视为普通卖房中介去接待，此前还多次让于某催范先生交尾款，对于某私下运作走账的事情并不知情。在2021年6月，范先生向苏州公安机关去报案。经过调查了解，在这个案件当中，事实情况呢是，这个2018年6月啊，于某与他的朋友陈某因为赌博欠下了巨额赌债，为了填补资金窟窿，于某伙同陈某设局，用陈某的账户冒充开发商账户，后诱骗范先生支付了购房款。为了维系骗局，于某就从网上搜索到一家外省的建筑企业某盛公司，仿刻该公司的印章，加盖到伪造的收据、购房合同等材料上，寄给了范先生。法院这个经审核认为，该案证据当中也是存在多个疑点。首先，于某将310万元购房款挪作他用，并非其口中临时起意的周转行为。其次，陈某在接收范先生转账之后啊，立即转出，且部分钱款流向于某。最后，某盛公司提交的印章与范先生所持文书上的印章虽格式相仿，但印文规格有明显差异。据此，该院认为此案有刑事犯罪嫌疑，且陈某的下落、于某和陈某二人的资金流向等需要进一步侦查。在今年2月呢，姑苏区检察院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对于某提起公诉。5月22号，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有期徒刑10年2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于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与于某同实施诈骗行为的陈某，于2025年12月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因需独立查证陈某的主观犯罪意图及参与程度，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房产诈骗案例，公抵房，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房产交易过程当中会听到的。
1: 对，
0: 有的时候就是大家在买新房，对吧，
1: 对，
0: 就会听到说我们这种公抵房是低于市场价格的，但是一般的这种公抵房大家一定要弄清楚了。你像这个案件当中，他就没有，
1: 对，他就是这个房子钱，其实他是钱打给别人。

0: 儿的。
1: 嗯
0: 嗯，工底房现在这种现行的市场，
1: 嗯，
0: 一般的工底房都是现房。
1: 嗯，
0: 而且你买工底房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这个工底房是和开发商签合同，
1: 嗯，
0: 还是从承建商这里签合同，
1: 嗯，
0: 就是开发商抵给的那个人，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这个工底房呢都是开发商，
1: 嗯，
0: 把这个房子抵给他的承建商了，
1: 嗯，
0: 建这个楼的，
1: 嗯，
0: 比如说是做混凝土的，做钢筋的，就是这些，
1: 嗯，
0: 或者是包五项的，
1: 嗯，
0: 抵给他们，然后他们去卖的。这种房子一般的情况下是不能贷款的，
1: 嗯，
0: 你买这个房子一定要问清楚能不能网签，
1: 嗯，
0: 能不能办证，
1: 嗯，
0: 能不能过户到你名下，
1: 嗯，
0: 这些你搞清楚了你才能去买。
1: 对，你像这个老人似的，你说辛苦一辈子，
0: 嗯，
1: 退休了，行，在海南有一个老有所居，
0: 对，
1: 结果你说把钱给人家了以后房子没有。
0: 对，
1: 嗯，好，我们先来接听线上等待听友的问题啊。如果大家自己有问题的话，遇到什么样的房产疑难问题了，您都可以进行在线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嗯，我想让那个张顾问给我评估一套房子。
0: 啊，您说吧，房子是哪里的？
2: 啊，在那个太平大街维也纳河畔新城西区。
0: 维也纳小区多大米数的？
2: 嗯，它是建筑面积是59.05，嗯，它31栋，我们这一栋吧是回迁楼，
0: 嗯，
2: 我是402，我们这一层是5户。
0: 你是啥朝向的？
2: 我应该是个东向。
0: 东向俩屋。
2: 两个屋。
0: 你是格局是一旦挑的吗？就是厨房在中间还是在一边？
2: 在一边，不是挺方正的房子。
0: 嗯，
2: 啊，那个，嗯，
0: 装修咋样？
2: 简装。简装呗，算简装。
0: 最多30。
2: 啊，谢谢你，张顾问。
0: 哎，好的。
1: 嗯，给您进行参考啊。
2: 谢谢。
1: 有些听友这个评估完以后，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我家房子当下市值，那你就让张顾问给您在线评估。然后呢，有些听友是我是想出售的，那你直接跟张顾问提就可以了。但是有些听友有这样一个顾虑，说，哎呀，你看这个价格我觉得稍微低一些，我能不能高点挂着，或者说我着急出售，比你评估价格我还想再低一些，因为我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都没有问题，您的这个房子您做主，我们评估完只是仅供您参考的。如果你想出售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跟张顾问提，我们线下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会给你进行电话回访，然后呢帮助大家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尤其有这种需求的听友，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在节目的这个开始时间段，跟张顾问和大家一起就分享了我们刚才的这个案例啊，就是老人买到这个假的工底房，工底房其实是可以买的，但是刚才张顾问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是看一看能不能更到自己的名下，
0: 对，
1: 走不走这个网签合同。
0: 对，这个买新房嘛，
1: 嗯，
0: 它首先你是得网签的，
1: 嗯，
0: 如果不能网签的话，证明这个房子就有问题，
1: 嗯，
0: 有问题的房子你就不要去买了。
1: 嗯，
0: 再有就是你对这个市场，就是对这个房产的交易或者是这个买卖房子，
1: 嗯，
0: 你不懂的话，你就不要去触碰这个工底房，
1: 嗯，
0: 就是产权不明晰的，
1: 嗯，
0: 你不了解，
1: 你辨别
0: 不
1: 出来，
0: 你不清楚，你就不去买。
1: 嗯，好，我继续打断一下张顾啊，又有听友打通热线了，我们还是先来接通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邓先生，你好。
3: 啊，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3: 我家是康啊，你好，我想评估房，
0: 嗯，
3: 我家是康安小区23号楼，
0: 康安小区多大米数？
3: 70.3米，
0: 这个70.3是建筑面积吧？
3: 使用，
0: 嗯，70.3米，三楼
3: 。
0: 你是俩屋还是仨屋？
3: 仨屋暗厅。
0: 仨屋暗厅，朝向呢？
3: 对，朝向是东南向，东偏南。
0: 东偏南，你是东偏南，你是通透的还是一个朝向的？
3: 通透的。
0: 那就是东西或者叫南北，就是偏呗。
3: 对，
0: 你是窗户对着康安路的还是对着安阳路那个方向的？
3: 窗户就在达江，对着那叫什么康安吉道街吧。
0: 康安几道街，那是对着康安几道街，那就是跟康安路是那个窗户是冲着康安路那个方向的，那就基本上算是东西都偏东西多一些。97年的房子吗？
3: 98年的。
0: 98的装修咋样？
3: 最早以前的装修现在那个都不行了。
0: 嗯，现在50到55之间吧，就是最多你能卖到55。
3: 啊，那张老师可以挂到你那儿吗？
0: 可以，节目之后我联系您。
3: 好的，明白，张老师，谢谢。
0: 哎，好的，
1: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就是尤其是想要出售的听友，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卖房周期相对来说有点长，那如果大家想着急卖能不能让张棍帮我宣传，也是多几个渠道根据我这个房源情况帮助我代卖，缩短我的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直接来在线跟张棍提。线上两部热线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就是确实是有的时候吧，我们是其实想捡漏，想卖便宜房子，
0: 嗯，对，
1: 但是你不懂，你往往就很多人因为根据你这个不懂的这种情况，他就会这个给你想办法诱骗你，对吧？
0: 尤其是你还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1: 对，
0: 你还不熟悉
1: 环境。但是现在有一些情况是怎么样？就是熟人，
0: 嗯，对，
1: 嗯，可能那个不熟的人吧，你还不相信他，
0: 对，
1: 就是因为熟人，你就一味的去相信了。
0: 对，
1: 有一些人就是熟人去跟
0: 你
1: 说，你
0: 像有些骗子骗的都是熟人，
1: 嗯，
0: 陌生的人你也不相信他，
1: 对，
0: 他也骗不着你，
1: 对，你就认为你一味的相信。你像这个刚才我分析的案例当中，就是，嗯，是朋友的儿子，
0: 嗯，
1: 就一味的去相信。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就是你不要完全相信，
0: 对，你自己要有一定的辨识度，
1: 对，
0: 对这个事物的真假你要，嗯，看清楚。
1: 对，
0: 你像有些我们为啥经常建议大家买房，尽量买二手房，
1: 嗯，
0: 有产权证的，
1: 嗯，
0: 他骗不了你，
1: 嗯，
0: 就是买了直接就能过户的，
1: 嗯，
0: 你这个对于这个房子你也看得见摸得着，
1: 嗯，
0: 你像他那个房子就几年了也没进户，
1: 嗯，
0: 一说烂尾了就等着，
1: 嗯，
0: 那你买这个房子的时候，首先就是供底房你也得要确定好，
1: 嗯，
0: 他这房子是什么情况下
1: 是现房啊，还是
0: 是现房还是期房，
1: 嗯，
0: 什么时间能进户，嗯，底他供底房也是能网签的，
1: 嗯
0: 嗯，你也得去网签，
1: 你都得了解清楚了，
0: 对，
1: 你也不能一味的相信他，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买房子相当于是大家的这个家庭资产的一个大头了，
0: 对，
1: 他不是小钱，
0: 嗯，
1: 哪怕说你一万两万的都好说，一整就是几十，像你刚案例当中的上百
0: 万，
1: 对，
0: 嗯，
1: 上百万，所以它不是一个小数目，
0: 嗯，
1: 大家在这个买房子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甄别清楚，首先就是这个人你也不要一味的相信，就是如果说你即使相信了也要多问一问，
0: 对，
1: 哪怕就是你像我们节目当中你问一问张顾问，对吧，你问一问什么情况，我这个我要怎么走，你要把这个流程弄清楚了。你像我们二手房当中，像张棍说他就不涉及说一拖再拖这个不下房产，
0: 嗯，对呀，啊，买二手房都是你能看见产权证的，
1: 嗯，
0: 没有产权证也交易不了，
1: 嗯，
0: 你像有的时候我们也建议说三连单的房子，
1: 嗯，
0: 你尽量不要去买，
1: 嗯，
0: 因为你买了你不知道他啥时候能办证，过不到你名下也是个问题，可能几年之后这房子情况变成什么样了你就不知道了，
1: 嗯，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也是为了规避会有一些漏洞在里边，所有的二手房现在都要求这个网签，
0: 嗯，二手房也必须网签，
1: 对，你得去出这个网签合同才可以，
0: 嗯，
1: 然后去房产交易中心去办理，不是说我一手交钱我一手给你房产证，这房子钥匙给你了这房子就是你的了，
0: 对，
1: 嗯，
0: 你像我们签二手房的时候现在不都跟住建局联网的系统吗，
1: 嗯，
0: 直接就先核验，
1: 嗯，
0: 通不通过，
1: 嗯，
0: 如果核验能通过证明这个房子的产权没有问题，核验通不过这个房子可能就会有问题，
1: 嗯，所以张过我们很多听友是找你买房子，
0: 嗯，
1: 那我们就是找你买这房子我们都是先会给大家去核验是吧，
0: 对，就是第一件事就是去核验，
1: 嗯，
0: 核验
1: 没有问题
0: 了，没有问题，查一下这个房子的产权状态，
1: 嗯，
0: 有没有抵押，有没有查封，
1: 嗯，
0: 有没有冻结，
1: 嗯，
0: 或者
1: 这个都能看见现在，
0: 再就是居住权，
1: 嗯，
0: 现在居住权也体现在这个房产档案当中了，
1: 嗯，
0: 能查到 他这个设没设定居住权。
1: 嗯，这个我们都给你查好了。
0: 对，
1: 然后咱们再进行下一步的办理。
0: 嗯，
1: 对，所以这个二手房可能就相对来说
0: 更安全一些。
1: 嗯，对，更稳妥一些。
0: 对，
1: 你现在那个新房即使它没有问题，可能有一些情况，比如说会有这样的就是交付延期的情况。
0: 对，再就是、嗯。

0: 那个进户之后，这个房子跟你买的时候所说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
1: 会有出入。
0: 有多少个开那个小区进户的时候，
1: 啊，
0: 业主就闹事儿了，
1: 对，
0: 就这块不合适，那块不好，跟他卖的时候的承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你一般的情况下也都没法解决。
1: 对，所
0: 再
1: 以，
0: 就有承诺，你说180天办证，
1: 嗯，
0: 结果2年了还没办证
1: 啊，对，
0: 呢，也没有办法。
1: 对，是，就是像张贵说的，就即使进户了，我先入住了，
0: 嗯，
1: 但是这个办证可能还得拖很长一段时间。
0: 对，有的甚至都拖几年。
1: 嗯，这个当中其实都有可能咱们说存在变数哈。
0: 对，
1: 嗯，所以如果大家就是不明白不清楚，或者说有一些东西不了解的话，为了稳妥起见，大家都可以在线来咨询一下张棍，问一问张棍啊，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您自己直接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进行一个在线的沟通和交流。好，继续有请到的是二号线张女士，你好。
2: 你好，我是在文治消防区文治二道街，然后是，
0: 您说，
2: 是4楼，
0: 多大米数的？
2: 建筑是52，使用37，4楼南向。
0: 单南向，私产。
2: 私产。
0: 哪年的？
2: 83。
0: 83，简装。
2: 简装。
0: 你这房子是工农兵小学对吧？
2: 对，学区。
0: 嗯，现在能卖？
2: 那是中医药大学的，中医药大学家属楼。
0: 嗯，35万。
2: 啊，那您能帮我选一个哈西群力相对新一点的房子吗？
0: 哈西，
2: 想买一个
0: 哈西群力，你想求购啥样的呢？
2: 2室，
0: 2室明厅。
2: 对，2室明厅，
0: 嗯，
2: 然后是，装修带装修好一点的，
0: 高装
2: 一点的。
0: 你预算多少呢？
2: 70-80吧。
0: 70-80，你还想买2室的？
1: 嗯，比较难呀。你要说100万左右吗？
0: 100万左右都选不着太好的小区。70-80应该是买不着2室的，还得装修好
2: 的。不用太好的。
0: 嗯，不用太好的70-80万。
1: 多大的？2室的。
0: 2室的。
1: 那也得是小2室。
0: 小2室也不是很好碰。你70-80可能哪块能选着呢？远大都是明珠了。那个像这个群力家园，要是
2: 远大都市明珠在哪个位置？
1: 群力家园这个价格
0: 能买到顶楼
1: 啊？能买到顶楼？
0: 对，100米左右的能买到顶楼。远大都市明珠在丽江路和第七大道城乡路交口那个位置。
2: 啊，那是哪年的呢？
0: 他们都是在10年前后的。群力的房子一般的都是10的，你像哈西这个价格要看看枫蓝国际好像差不多，
1: 嗯，
0: 2室，但是不能是通透，
1: 嗯，
0: 应该是一个朝向的，嗯，枫蓝国际应该能选到。
2: 那如果说老城区厢房南岗道里这样老城区有像差不多的吗？
0: 这个米数你要这个价格有哪儿的呢？我手里有2个是文达绿都的。
2: 文达
0: 丽都在哈平路，紧挨着植物园那个小区。我手里有2套，都是在60米使用面积左右的，60多万。2室还有装修。
2: 电梯吗？
0: 电梯，我给你推的都是，我说的都是电梯房。
2: 啊，那我能看看吗？
0: 这个节目之后我联系你。
2: 那好嘞，啊，
0: 嗯，
2: 我
0: 加你微信，给你发图片啊。
2: 嗯，手机号就是微信号。
0: 哎，好的，
2: 你给我打电话吧，完了我给你。
0: 好的，
2: 我加你。
0: 嗯，
1: 好的，没有问题，我们线下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
2: 好嘞，
1: 嗯，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对，就像张女士这样，如果说你也想买房子，你说一下你的这个具体要求，然后我们尽可能的帮助你去寻找。我觉得他这要求还挺宽泛的。
0: 嗯，他这个米价格吧，要是在哈东和厢房的，你像那个，格兰云天那
1: 边，就选一些稍微新一些的，还是有可能的。
0: 对，还能选着两室明厅的。
1: 嗯，
0: 你得在那个哈东和厢房的周边。
1: 嗯，
0: 你要说群力哈西，那你买不着。
1: 嗯
0: 嗯。
1: 这个价格没低到这样，
0: 对，达不到这样。
1: 对，原先的吧，很多人说这个哈西和群力，你得200。
0: 嗯
1: 啊，就是准备好哈。现在这100多，
0: 100多
1: 是可以的。
0: 150

0: 五左右，
1: 嗯、
0: 你应该是能选着不错的了。
1: 对，
0: 嗯、
1: 但是你现在你说你不超百，像张顾问说的这个
0: 七八十的话，选不着，
1: 比较难。
0: 两室的还很难、
1: 嗯，
0: 就是即使你能买到，也是就像大家所说的边边角角的了，
1: 嗯、
0: 楼层差的了，
1: 嗯。
0: 小区
1: 特别有点问题的，
0: 有点问题一般的、
1: 嗯、
0: 这种你能选到能碰到，
1: 嗯，所以你看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想找张顾问帮助你买房置业，这个可以给大家节省很多的弯路，我们去帮助你寻找适合您的房源项目，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想要卖房子，想要尽可能的把房源这个卖出去出售出去，那大家也可以直接来拨打。首先张顾问是可以帮助您评估，帮您看一看价格，另外我们线下工作团队工作人员可以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帮您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另外你像刚才有听友说这个可能是我是这个南京路这周边的，那张顾问说可能稍微远一点的，你就可以自己挂几个中介，然后你在窗户上贴一贴，
0: 嗯，
1: 看一看情况。那这个我们是怎么样的，就是您的房子您做主，张顾问评估完不是说你一定要卖到这个价格，而是说我们帮助你出一个专家的一个参考意见，是便于在市场流通的。那最后您的房子您做主，您是想卖还是不想卖，甚至有些听友说那我不着急卖我继续持有吧，因为现在这个价格我有点接受不了，你也可以继续持有看一看。还有一些听友说我急于出售，比张顾问评估的我还要再低一些，我就想赶快卖出去，那您都可以求助于张顾问，都可以跟张顾问提，直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就是我们说这个时代的变化和人均需求的变化，这个不是说一成不变的。那前几年可能很多人买这个这个楼房六七楼，
0: 嗯，
1: 那都是说就是好像很多的就是高知人群都愿意去选择，越高越好，
0: 嗯。
1: 那现在你后来就不带电梯了，然后大家会发现嗯，楼层老年人去选择二三楼是比较好的楼层，像张顾问说四楼可能都稍微高一点，
0: 都觉得高了，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有的人还觉得二楼呢还怕、
1: 有点吵，
0: 有问题，
1: 嗯
0: 嗯，就想要
1: 三四楼，
0: 三四楼，
1: 嗯，有这样的。比如说你这二楼可能楼下是现在有一些老楼直接临街，
0: 对，
1: 还有一些商服，
0: 嗯，
1: 有你要是超市什么的还好一些，你要是说楼下是这个，比如说这个烧烤店什么的，
0: 烧烤店
1: 可能还吵
0: 一
1: 些，
0: 再
1: 一
0: 个修配厂了，
1: 啊，对，修配厂也是一个问题。
0: 你总，尤其是冬季，
1: 嗯、
0: 它总开门，而且夏天比较吵，
1: 嗯、
0: 修车嘛，
1: 对，有的还喷漆，
0: 对呀、啊，
1: 嗯，
0: 就像我们楼下似的，半地下是个啥？你修电动车的。嗯
1: 啊，电动车，
0: 对，整天电动车嗡嗡响，嗡嗡
1: 响
0: 、
1: 啊，
0: 你一接电话的时候，有的都听不清，
1: 那你看
0: 就
1: 是老年，就
0: 觉得噪音特别大，
1: 老年人那个精神衰弱，
0: 对，他睡不好觉，
1: 就影响。
0: 你看他晚上修车可能到挺晚，
1: 嗯，
0: 老人睡觉还早，
1: 嗯，
0: 影响就很大。
1: 对，所以说你这都要考虑进去哈，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买房置业少走弯路。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魏女士，你好。
2: 老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啊，让您评估一下这个房价。
0: 你说。
2: 啊，我是道里区远大都市明珠一期。
0: 多大米数的？
2: 啊，三楼边户，建筑面积是114.24。
0: 114.24，三楼。
2: 对。南北西。
0: 南北西。房子是一零年。
2: 对，2010年给的钥匙。
0: 你装修咋样？
2: 装修我2022年重新简单，就是铺了一下地砖，粉刷一下墙。
0: 中装吧。
2: 对。
0: 现在的价格95。
2: 啊，好的，谢谢您。
0: 嗯，好的。
1: 嗯，
2: 哎，好的，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啊，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哈西万达。附近的有没有三室？
0: 你想求购？
3: 对。
0: 哈西万达附近的三室的房子，预算三室预算怎么也得150以上，这将近200。
3: 啊，稍微小一少一点的呢？
0: 少一点的。
3: 对，就是便宜点的。
0: 你预算能达到多少呢？
3: 在100多一些吧。
0: 好像没有，
3: 那群力呢？

0: 群力要是要三室的，好像也没有，这个预算有点少，因为你是三室的，要两室的还好选一些。你
1: 就
0: 想，
1: 是稍微大一点的两室呢？
0: 大两室这个价格预算100的话，也不太好选。我给你找找吧。你让我
1: 行，
0: 现在就说，我好像还说不出来。一百，
2: 预算100想买三室的，那这跟刚才那两室想买70-80万的，
0: 差不
2: 差
0: 多，
2: 不多少呀你？不太好选，
0: 不
1: 你
0: 太
1: 到
0: 好
1: 一
0: 选。
1: 百吧，
2: 因为
1: 到一百
2: 价
1: 二也可以。
0: 120的话，我给你找找吧，看看有没有。
1: 啊，好的。
2: 那包括收音机前听友，如果大家有急于出售的，
0: 对呀，大家吧，听节目的听友，你家房子想卖，差不多的。你可以打电话，你像，要是三室120，在哈西西点应该能买到，但是西点可能你还不太喜欢这个小区。你
1: 我
0: 最中意的是哪个小区呢？
1: 对这边也看了，然后就等帮推一个也行。
0: 不是，你看了，你看着这个价格的了吗？
1: 价格还没看。
0: 你在那边你看哪个小区了？
1: 这边小区都行，然后就是上班方便。
0: 行，我看看有合适的给您打电话，好吗？
1: 行，好的。嗯，就这样，好嘞，再见。
0: 对，要不就在楼层上找一找，就说选一个楼层差一点的了。
2: 你看现在就是买房子人把这个价格压得有多低，张坤，
0: 对。
2: 这太低了，压的。你看张坤手里边是那个，那是哪儿的房子？二楼也是三室的，那个你卖80多，那是哪儿来了的？你今天节目里边分享了吧？我有点懵住了。
0: 80多，
2: 那个房子就挺大的，是三室的。
0: 那是
2: 对，老城区
0: 老
2: 的，
0: 城区的宣
2: 对，
0: 西的房子，那是老城区的房
2: 就
0: 子，
2: 是老，
0: 三室
2: 我
0: 的
2: 想说
0: 有，
2: 老城区的还80呢。完了，你想新区这么低的比较难找。
0: 为啥说现在房价这么低？就是买房的客户价格出的非常非常低，你要100的房子就给你出80，你卖你就卖，你不卖我再选别的，所以就把价格一拉再拉，一低再低。
2: 就是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包括您是哈西也好，群里也好，一听说，哎呀，100来万想买三室的，我房子曾经是花多少多少钱买的，
0: 对呀，
2: 这。
0: 其实这个大家就知道了，不是我给你评估的价格低，而是现在的市场就
2: 买
0: 这样，
2: 方，
0: 买。
2: 对，人就想出这个价格来
0: 对，
2: 买。
0: 现在就是买方市场。
2: 对，
0: 我就想花这
2: 你
0: 些
2: 别跟
0: 钱
2: 我
0: 买。
2: 说你要价多少，
0: 对，
2: 你也别跟我说你曾经花了多少。
0: 对，就像我去年卖了一个西雅图的房子，就别说装修了，还没卖上发票的价格。你想想亏多少？比发票的价格低了20多。
3: 太低了，比发票价格还
0: 因
3: 低
0: 为他
3: 20。
0: 西雅图是带装修的，你后来改的添的就不算了，比发票的价格低了20多。去年还有一个中海文灿公馆的，他是110、110买的，110的发票值，装修没算，自己装的，卖了100零几万，那还是去年的价格，
3: 那也
0: 到
3: 是。
0: 今年连100都卖不上了。
3: 你也亏了，那起码你就算装修，
0: 对呀，
3: 不得20万呀？
0: 20万再加
3: 都
0: 上办
3: 少的
0: 手
3: 哈。
0: 续，再加房价赔的20不够，20不够赔，就是说后买的房子在2019，你像，中海文灿公馆好像比19还早呢，就那个时候买的新房子都已经亏了，就是哪个年代你买的还亏不着呢？就10年前后的房子。亏不着，
3: 再远一点的，
0: 你像刚才说这个远大都市明珠，你别看他这个房子，我给他价格95，他不亏，因为他买的时候那时候可能
3: 就低，
0: 四五千一米，那个时候便宜，那是当年群力刚刚建的时候啊，那多早啊买的，现在看不亏，但跟高点的时候比也亏了。

0: 不少。
1: 嗯。
0: 你这个房子在最高点的时候应该能出到120，就别说它高，120能出上，是不是也亏了20多？就是整体的房价，别说你的小区好，你的小区不好，整体得下降20%左右。
1: 嗯，
0: 嗯，
1: 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
0: 对，
1: 哈。
0: 可能也就不降的小区，我觉得也就那个，就是汇龙那个，
1: 嗯，
0: 就是那
1: 外滩
0: 个，
1: 首府啊。
0: 哎，对，就它可能还价格还好一些。
1: 嗯，
0: 嗯，不是没降太
1: 最主
0: 多，
1: 要是可能是卖的少，
0: 对，
1: 我发现好像
0: 就
1: 卖的
0: 是不
1: 少的
0: 卖，
1: 小区，它基本就是保
0: 不
1: 持
0: 降，
1: 不
0: 因
1: 太
0: 为
1: 大。
0: 便宜了我不卖，
1: 嗯。
0: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心理，我要不我就不卖，我不着急卖，
1: 嗯
0: 我也不急着卖这房子，你给到我价格我就卖，给不到价格我就不卖，所以价格就下不来。其实二手房的价格下来也都是业主的心态变化了。
1: 嗯
0: 嗯，可能我着急卖了，有给价的我就卖了。
1: 嗯
0: 我今天卖了个80，可能明天就会出79的，
1: 嗯嗯，
0: 因为他花80买的，我不能比他高啊。
1: 对，
0: 你有比较，就
1: 就
0: 一点点的
1: 价
0: 就
1: 格越
0: 下
1: 来
0: 来
1: 越
0: 了。
1: 低哈。
0: 嗯，
1: 提醒大家，专业的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直接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那我们给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问题，就像我们听友一样，我想买房子，可能有些人说我想换房子，想换群力和哈西的，那想让张棍帮我去寻找。还有一些听友说我想出售。啊，我们想卖房子，已经卖了一段时间，一直没卖出去。我不知道我这个房子出现什么问题了，是价格挂高了呀，还是有其他问题？想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最主要是我们线上专家评估、专家解答问题，线下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寻找适合房源项目，以及帮助大家去代卖您的房产，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只要有需要的话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在线联系。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在买房时候就发现，你买的这个房子就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然后比较心仪，地点又好啊，户型又好啊，楼层又好，其实你住的时间久，当你再次出售的时候也更好出售一些。
0: 对，
1: 就为什么就是刚才张贵说外滩首府可能卖的比较少呢？价格现在相对来说，包括好像盛和世纪也是价格比较坚挺，
0: 对，
1: 就是可能买的这方面人说我不知道我再换去哪儿，就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0: 嗯，
1: 可能大家也就不置换了。好，提供的给大家线上热线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的尤女士，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2: 是这样的，我在学府路，经济干部学院里面有一个家属楼，它是
0: 你
2: 高
0: 这个
2: 层。
0: 房子应该是在学府路唐一研究所那个位置吧？
2: 这是挨着凯德，
0: 啊，
2: 凯德
0: 我知
2: 广
0: 道
2: 场。
0: 了，学府路5号那个院里。
2: 对对，就是学府路五号。
0: 啊，学府路5号，多大米数的？
2: 建筑181，使用107，
0: 几楼？
2: 18层，实际是19，因为它那个2层是办公室。
0: 嗯，顶楼是多少楼？
2: 31，
0: 啥朝向的？
2: 南北。
0: 南北私产，哪年的？
2: 现在有大税，哪一年的？大概在10年左右。
0: 装修咋样？
2: 我认为是精装吧，家具都是居然之家的，然后也全屋壁纸。
0: 165。
2: 我现在就是有，我想卖，但是卖不出去。
0: 嗯，确实是不好卖，有价无市，这个价格也不好卖。你现在挂到多少钱了？
2: 现在挂到120了，
0: 挂到120还卖不了呢？
2: 这
0: 你
2: 是
0: 不
2: 为
0: 有
2: 您
0: 产权证
2: 看，
0: 吗？
2: 现在有大税，就是刚那个
0: 啊，
2: 落
0: 刚
2: 地，
0: 下证。
2: 对，刚办。
0: 那我看看有合适的，帮您找一找啊。
2: 然后想问一下，刚才那位男士说想要哈西的那位男士，他可不可以联系一下？
0: 可以，我给你推一下啊。
2: 好的。
0: 哎，好的。
1: 嗯，供您参
2: 谢谢。
1: 考，我们再会啊。我们愿意给大家在节目里边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您是想卖啊，想买呀、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联系，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刘先生，您好。
3: 你好，董倩，你好，张顾问，你好。
1: 嗯，你
0: 你好。
3: 这就添麻烦了，先谢谢你们。

0: 上普照。
1: 上普照。
0: 啊。
1: 哎呀，你这房子自己用还是出租了？
0: 出租呢。
1: 能租到十万吗？
0: 现在是旅馆。
1: 你现在能租到十万吗？是不是租不到？
0: 租不到了，原来没租，原来租到九万，等到疫情以后吧，就四五万块钱了就。
1: 现在才租四五万，你这商服吧，
0: 对对对，
1: 米数挺大，更名还比较贵。
0: 是啊，
1: 你要卖的话，咋说呢？150指定是卖不上。
2: 供您参考啊！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你好，我有套房子，我在上游街，上游街32号，就是靠近那个中央大街这块。
1: 嗯，多大米数的？
3: 我这个使用面积40平。建筑面积60平，
1: 几楼？
3: 啊？
1: 几楼？
3: 二楼。
1: 二楼啥朝向？
3: 南面，两个房子，
1: 俩屋都朝南。
3: 对。
1: 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是，93年啊。
1: 有装修吗？
3: 有。
1: 装修到啥程度？哪年装的？
3: 装修7-8年吧。因为啥？我吧，我这个房子吧，装完了之后吧，我就走了，我就没住，也没租。
1: 嗯，一直空
3: 着
1: 了。
3: 空着呢，我也没租，也没有人用。这两年呢，我就是每年夏天回来住个一个多月。
1: 嗯，
3: 就是
1: 现在出售的价格38万。
3: 38万呢，能不能高一
1: 点？嗯，我给你这价不低了。你正常这个米数没有装修，装修不好的话都卖不到这个价了。因为你这个地点好，二楼还有装修，唯一的就是一个朝向，要是俩朝向的吧还能多一点，我觉得过40费点劲。
3: 是吗？行吧。
1: 嗯，
3: 那好，谢谢你。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离我们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的这个房子，你说哎呀，张棍给我高点吧，那不是张棍买，那张棍也想给你高一点。
1: 对呀，给你高你也卖不了。
2: 现在你因为每天张棍都在经手这个房子。他现在这个价格，你别说你高了，有些价格低也不好出售。
1: 对，
2: 他不是说现在好卖的时候。
1: 昨天有个房子，他24年登记的宏伟家园的6楼，使用面积33米，24年登记了22万。
2: 嗯，
1: 当时我就说，我说你这价卖不了，
2: 嗯，
1: 你要是16-17万，
2: 嗯，
1: 还有可能，
2: 嗯。
1: 结果现在又来登记来了
2: 啊，
1: 一下变成12万了
2: 啊。那个时候16-17万，他肯定觉得哎呀太低了，
1: 太低了，
2: 你这给我的，
1: 就是总是差点不卖，差那么3000-5000的没卖，拖到现在2年时间，自己就降了10万，心理预期就差10万了。
2: 你看，
1: 一年差5万，而且他这个房子小啊，你说你20多万的东西差10万。得差多些。
2: 所以说你看，你2年时间可能有些人没挣上这些钱呢。
1: 对呀，
2: 房子就已经这个价格对就缩水这么多。所以大家如果说你要是真心想卖的话，就听着张棍的这个意见，然后呢尽快出手，如果能卖就卖。张棍现在就是大家一定是会有这样的纠结，就是说我现在不卖，我已经你看腾了2年时间了，对吧，我之前就没卖，那我再等等，我再等2年时间，会不会我还再涨回20万呢？
1: 想涨回那个价是不可能的了。就是对于这种房子来说，老房子楼层高的不跌
2: 就不错了，
1: 好的了，能维持现在的水平就不错了。你想市场再缓缓的话不太可能。
2: 好，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刘女士，你好。你好刘女士。
4: 你好。
2: 你
1: 好，请讲。
4: 融创蓝园，
1: 松北的，

0: 不是苏梅的，消防。
1: 融创蓝园在果园街那儿吗？
0: 不是，二幸福里这边。
1: 啊，在那个，例会那边。
0: 哎，对。
1: 多大米数的？
0: 108，大概是108还是108？
1: 几楼？
0: 14楼。
1: 14楼，顶楼是多少楼？
0: 顶楼18。
1: 啥朝向？
0: 南北西。
1: 南北西，两室还是三室？仨屋的。
0: 三室，哎对。
1: 建成是哪年的？
0: 20还是21？
1: 二一，产权证过2年了吗？
0: 还差几个月好像。
1: 还差几个月？你这房子是，自己装修的还是融创装修的？
0: 自己装的。
1: 自己装的，装修咋样呢？
0: 装修挺好的。
1: 70万。
0: 70万，要是一楼呢？
1: 要是一楼有没有花园吧？
0: 没有。
1: 没有花园的话，65。有花园还能多卖点。
0: 三室的，我这是。
1: 是，也就这价。
0: 也就这价了啊。
1: 对。
0: 哎，好了，谢谢。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就有的时候我们也理解大家这种心情，说希望我的房子能够再高一些，但是我们给大家评估的是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最终您的房子你想挂多少，您自己说了算。但是就像张棍说的，有一些可能比较老的房子，比较小的房子，你再等等也不会回到原先的那个高价格了，
3: 也不好卖了，
2: 而且越来越老了。它主要是房龄决定的哈。
3: 对呀，而且有的你看楼层还高，不好出售。
2: 对，所以是这个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手里有这样的房子能卖，咱就尽快卖。当然今天节目时间到点了，这样，如果大家想找张棍帮你卖房子或者解决您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
3: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你像有最近就有好多听众咨询贷款的，说我自己买的房子，我邻居的，我想办贷款，还有就是办理网签合同的，就是没有中介的，我可以帮您代办代签房产合同，不收你中介费，有需求的就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直接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你就是想让张棍帮你评估一下房子价格，那你就可以在明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的过程当中，直接来参与我们线上节目，这个是最便捷的。线下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免费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在我们的线下粉丝互动群当中进行一个免费的发布，让更多的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当中的听友了解得到，进行一个线下的分享。大家可以来添加13111530576，13111530576。好了，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无情岁月紧紧催，有限光阴去不回，人生能有几回醉，管他世事与非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秦怀玉呀，力杀四门，就来到了东城。在东城这儿，这个守将乃是高丽国的一员名将，此人你姓铁，叫铁亨。这铁亨胯下马，拔楞梅花亮云锤，在东辽国是一员虎将。这个主就服两个人，头一个那就是红袍大力士盖苏文，就是被薛仁贵挑了那个安殿宝。在他看来，在东辽国就两个能人，另外呢，这小子还是高殿庄王的育儿干殿下，因此是眼空四海，是目中无人呢。他的本事说句实话确实还行，但是要和盖苏文和安殿宝比起来，那还差了一截。不过人家有一个好爹，高见庄王得罩着，因此谁也不敢惹他。这家伙眼空四海，狂得不得了，大伙儿都敬着他。今天听说有人闯营，备马抬锤来到两军阵前，就这样和这个秦怀玉就斗在了一处。秦怀玉这条枪，那是老秦家和老罗家的枪法，是枪法绝伦。今儿个铁亨啊，一出事就碰上茬子了，但是铁亨这两柄锤也不弱呀，和这个秦怀玉打了个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最后秦怀玉一想，我要是闯元营报号不能成功，上对不起我爹，往下说我功名无分。因此啊，秦怀玉想着想着，干脆我枪里加减，就使我们老秦家的绝招。想到这儿，这秦怀玉眼珠一转，当时就是二马一错蹬，两个人马蹬错过去，牵回马来再战， 可就在此时，秦怀玉在背后把熟铜宝剑抻出来，一晃手，又奔铁亨后背砸来。这铁亨啊，是做梦也没想到，八愣梅花亮银锤，提着马正往前跑呢，准备圈回马来再战。这小子必然是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觉着身背后金风所响，心中暗想：秦怀玉怎么还暗箭伤人呢？但是也听到金风响了，这小子赶紧往旁边闪，那可就来不及了。这小子赶紧吐气，把这后背往前这么一贴，尽量的少挨点打，给破点劲儿。就这样，熟铜宝剑正拍在后背上，连八杆护背旗还有护心宝镜都拍得个粉碎，把铁亨拍的是暴安吐血。这小子平常营养丰富，血液还挺足，就见这血呀，真跟一条血箭相仿，咔就喷出老远去。铁亨当时吐血过多，在马上摘了两摘，摇了两摇，眼前这金虾之貌，心中暗想说：“我命休矣！”秦怀玉一看铁亨受了伤了，把马拨回来，虎头造金枪是直奔铁亨。这铁亨啊，平常总仗着这个高见庄王的势力欺负这些个番兵番将，今儿个一看铁亨啊要归位，这些番将一个也不上来，让你小子哼，让你靠着庄王千岁这点势力，你天底下割不开你了，今儿这小将就送你上西天，我们就是不管。就这样，虎头造金枪又拿铁亨的后心噗就给扎进去，前把一压后把一翻，就把铁亨是挑于马下。东城的主将铁亨这么一死，这些番兵一看，哎呦，主将死了，干脆咱们也往两边闪。就这样，东窗驸马秦怀玉来到了东城，皂袍大将尉迟恭早来到东城了。他在上边往下这么一看，这秦怀玉真是一员勇将。尉迟恭点了点头啊，心中暗想：秦怀玉真是将门虎子，秦琼啊那就是一员勇将，看起来比他爹更厉害，我这征东的元帅还真应该让给秦怀玉。从这一点上看呢，这大老黑还真有自知之明。老黑往下看着下边这怀玉吗，哎，我说啊，老伯父大元帅赶紧给我开城吧，现在我秦怀玉是人困马乏，遍体没有一个地方不发酸的，您快点开城，我要见父王，有重要的军机向父王禀报，您千千万万开城吧，再让小侄要再杀一城，我呀肯定那可就完了。老伯父说到这儿呀，这秦怀玉的眼泪都下来了。秦怀玉可不是怕死啊，秦怀玉怕罗通交给他的任务他完不成，唐使的江山如果就因为自己要是败落了，自己就成为了千古的罪人，另外也对不起死去的老爹。因此秦怀玉眼泪吧嗒吧嗒的泪洒胸前，老伯父老元帅你快开城，你看那番兵番将又过来了。尉迟恭看着秦怀玉心里边佩服秦怀玉， 但是老黑转面一想，怀玉呀，这个东城啊，刚才军士传来了命令，说东城无论如何也不能开，现在只能开北城和西城，你就再杀一城赶奔北城如何，我到北城接应于你。这秦怀玉一听啊，造袍大将尉迟恭这纯粹是要耍笑自己，因此这秦怀玉有点不高兴了。元帅不行啊，你要再让我杀一城，我秦怀玉这条性命可就完了。哎，我说老元帅老伯父，你赶紧开城。那老黑把脸蛋子往下一沉，我说秦怀玉，现在军师有令，我可不能违背命令啊！如果违背了军师的命令，那军师就得治我的罪。秦怀玉心里完全明白，这是大老黑要官报私仇啊！上一次我在我家花园痛打了他一顿，这位怀恨在心，这是秦怀玉的想法。实际上大老黑呢确实也有此意，但是主要的是想看看秦怀玉的本事如何，要把征东的元帅让给秦怀玉，这还是老黑的真实想法。因此大老黑看了看秦怀玉，怀玉你快到北城，我到北城准备迎接侄儿。就见这大老黑下了城奔北城去了，秦怀玉眼巴巴的看着东城，一看人家走了，秦怀玉心中暗想，看起来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赶奔北城。就这样东床驸马秦怀玉又上了自己这匹宝马良驹虎雷豹，然后提着虎头造金枪，这抖擞精神是直奔北城。秦怀玉那真不见得，杀了将近有一天，那真是遍体生筋，浑身呢全都酸痛不止啊！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很。现在秦怀玉这一天人没吃马没喂，你说秦怀玉能受得了吗？这也就是在战场上有这个精神作为支柱，因此秦怀玉还能盯得住。就这样秦怀玉抖擞精神，晃手中虎头造金枪杀入了番营，那真好像虎入羊群相反。因为今儿个秦怀玉破了命了，有道是一人舍命是万将难敌呀，这条枪神出鬼没，这下番兵番将沾上就死挨上就亡，早有人赶奔北城报告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高丽国的大帅红袍大力士盖苏文。盖苏文一听怎么着，有人力杀四门，奔我

北城来了。听说西城的主将花志、鲁达还有胡拉，另外八零八刚，包括玉儿、甘殿下那个铁亨，全都死于秦怀玉的枪下。红袍大力士盖苏文镇定了镇定，心中暗想，看起来只有本帅出马。就这样吩咐人点炮，当时三声炮响惊天动地，盖苏文是亲自出马。秦怀玉这马到了北城的城外，就见对面炮号连天，金鼓大动，一看号带飘扬，那真是旗幡招展，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大旗小旗半个旗，正中央一杆坐都宝元旗，葫芦金点红飞火焰，上书斗大个盖字，十二元臣大都旗旗都乱晃，造盖摇摇，兵似冰山，将如将海，刀枪如麦穗，剑戟似寒林。什么叫三英滚滚？哪个叫甲夜遥遥？这翻兵翻将，欲有扬威。盖苏文立马端刀往对面观瞧，一看对面来了一员小将，这员小将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胯下一匹宝马良驹，叫胡雷豹，掌中虎头造金枪，在背后背着锏，另外还背着一条哭丧棒。秦怀玉长得也精神，面如淡金，小伙子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鼻如玉柱，方海阔口。这盖苏文看罢多时，这就是力杀四门那个秦怀玉。听说这秦怀玉呀，是唐朝元帅秦琼的儿子，另外还是贞观天子的女婿，当朝的东窗驸马。看起来今儿我盖苏文要见这奇功一件，我要是把秦怀玉给抓住了，献到我主庄王千岁面前，那是首功一件。秦怀玉被抓住，就可以作为人质要挟贞观天子，到那时不怕贞观天子他不听东辽国的。这时候盖苏文把手中巨齿飞镰和扇板门刀一晃，双脚点灯，就来到两军阵前。到两军阵之后，盖苏文把巨齿飞镰和扇板门刀在手中一托，秦怀玉上下打量打量盖苏文，一看盖苏文长得挺凶，就见盖苏文跳下马来，摘盔卸甲，晃荡荡足有九尺，两道花浓眉，金睛叠豹，狮子翻鼻孔，大嘴上喊一下是暴涨红胡须，头上戴青铜打造着八角板砚和一盔，斗戴着三英倒挂，狮子尾倒洒，香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身上穿着青铜打造的锁子连环甲，内衬着出水八怪，胸前护心宝镜亮如冰盘大小，光华闪闪，毒人的耳目，身背后八杆护卫旗，那真是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腰系折条带石蛮带，什么叫能工绣，哪叫巧匠雕，上林缺不着，好似一条懒龙串满腰，肋下一口宝剑，金吞口金饰件，杏黄的挽手，三尺多长，杏黄色的灯笼碎飘摆，下边大红的中间，五彩虎的战靴牢踏在紫金凳内，跨骑一匹乌锥战马，这匹马头着尾长有丈二，蹄背高有八尺，大铁板修蹄，马挂翻蹄胸，项带威武灵。盖苏文在马上一坐，那真是稳如泰山。盖苏文那也有本事，盖苏文手托着巨齿飞镰和尚

战板门刀就把秦怀玉的道路拦住。秦怀玉一看这个人儿啊，这个长相，一看这个人后边的大肚脐，就知道这就是东辽国的元帅盖苏文。因此怀玉把手中虎头造金枪一插，对面你可就是东辽国的大元帅盖苏文吗？盖苏文一声冷哼，不错，正是盖某。小蛮子，你既知我名，还不下马受手，等待何时？秦怀玉上下打量打量的，心中暗想，这就是盖苏文。今天我要能把盖苏文战胜了，那可太好了，为大唐朝立下了奇功一件，也把我爹的遗志给完成。就这样，东床驸马秦怀玉微微的一阵冷笑：“盖苏文呐，你小子想得倒美。我告诉你，今天你碰到小爷了，恐怕今天你要倒霉。”就见秦怀玉把手中虎头造金枪这么一颤，是直奔盖苏文。盖苏文一看人家动手了，赶紧晃手中和扇板门刀来战秦怀玉。两个人人来马往，是枪去刀迎，就斗在了一处。盖苏文用眼观瞧，一看秦怀玉这条枪，那真是名不虚传。老秦家的枪法，那和老罗家的枪法是同出一辙。但是呢，秦琼啊又有所演化，跟罗家枪啊也有不同的地方，因此这条枪使开了之后是破风八打，上护其身，下护其马，前遮后拦，左勾右挂，见招破势，套势还招，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搬拿崩把压，窝挑盖打炸，那真是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围着盖苏文身前身后，恨不能把盖苏文一枪就给穿个透膛啊。盖苏文一看秦怀玉这条枪使得出神入化，神出鬼没，盖苏文也是暗挑大指，心中暗想：小小的年纪能把枪舞得这么好，我真是佩服。这时候秦怀玉也看了看盖苏文，一看盖苏文这口刀也是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说这把刀真奥妙，老君炉把它造，刀尖尖，刀把牢，刀背厚，刀刃薄，推出去赛银片，拉回来放光豪，有人遇到这把刀是十有八九命难逃。这盖苏文呢，这口大刀是春秋八法，那真是一路分八路，八把六十四路春秋刀。但只见这口刀上下翻飞，上三路插花盖顶，下三路枯树盘根，左三路凤凰单展翅，右三路乌龙搅东海。这口大刀真好像云天相仿，舞得好似刀山相似。秦怀玉一看呀，今天我要想胜了盖苏文还真不那么容易。这秦怀玉打了将近一天了，人困马乏，短时间内小伙子凭着血气还能盯一阵，一下打了将近有100回合。
秦怀玉鼻挖鬓角，热汗直淌，是嘘嘘直喘。皂袍大将尉迟恭在城上看着，一看秦怀玉要败，心中暗想，秦怀玉要是死了，那李世民能干吗？老头子也着了急了，吩咐人给我带马抬枪。当时皂袍大将尉迟恭把自己的乌骓马拉过来，老元帅摸摸鞍铲交还，辞棒结实，紧紧大肚，随着腰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晃手中丈八蛇矛枪，老元帅亲自出马，要斗盖苏恩，要知秦怀玉性命如何，明天再讲。上回书正说到东窗驸马秦怀玉呀，来到了三江月虎城，皂袍大将尉迟恭啊，让这个秦怀玉力杀四门。要说秦怀玉那真是一员勇猛之将，一是仗着小伙子血气方刚，正在年轻；另外秦怀玉为了报答大唐朝，为了遵从父命，因此的秦怀玉也是倍加勇敢。在这个北城这儿碰到了盖苏文，这盖苏文乃是东辽国头一排的猛将，那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高丽国的大帅，胯下马掌中刀，是勇冠三军。盖苏文一听说是秦怀玉，当时盖苏文乐坏了，因此盖苏文晃大刀拦住秦怀玉，两个人在三江月虎城的城前边是一场鏖战，两个人是各显其能。今天秦怀玉为了闯营，为了报答大唐朝，为了孝敬秦琼，把自己平生的所学全都拿出来。那盖苏文呢，也把自己压箱底儿的本事全拿出来了。盖苏文怎么想的？现在他一心就是要抓住秦怀玉，到那时候要挟唐天子，让唐天子写相书拿顺表，他就是这个主意。因此两个人在城下边就站在了一处，两个人这一动手啊，那可真有看头，那真是枪来刀去叮当响，刀去枪迎冒火光，一来一往鹰展翅，一冲一撞凤翻身，八个马蹄分上下，四条胳膊定输赢，两马冲锋分高下，两人打仗各显能。秦怀玉恨不得一枪挑倒了吴天塔，盖苏文巴不得一刀劈破了翠屏山，虎头枪如蛟龙取水，板门刀如虎豹翻身。两个人呢，这一打呀，这时候时间这么一长，秦怀玉可有点盯不住了，因为秦怀玉毕竟现在杀了很长的时间，筋疲力尽。在城上皂袍大将尉迟恭这么一看，哟，这秦怀玉要有危险。皂袍大将尉迟恭知道，这要是秦怀玉死了，那贞观天子跟自己没完呢。那秦怀玉死了，李世民的姑娘景罗皇姑那可就守了活寡了呀。皂袍大将尉迟恭脑瓜清醒清醒，赶紧吩咐人给我备马抬枪。老头子
把自己的乌骓战马拉过来，摸摸鞍铲交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水里有粮。老头子开棺落锁，放下吊桥，这尉迟恭就冲出来了。大老黑冲出来，可是冲出来，他可没敢往前去，因为尉迟恭知道自己这本事，要想斗盖苏文，那没有十足的取胜把握。因此老头子立马清枪，在关前这看着。这时候尉迟恭就喊：怀玉，怀玉，快点回来，我在这儿呢，我引你进城。秦怀玉现在实在顶不住了，一看尉迟恭叫他，本想拨马就走，那盖苏文能让？盖苏文吩咐一声：来人呐，把秦怀玉的道路拦住。有道是一声令下如山倒，兵随将令草随风，这些番兵番将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把秦怀玉围在了正中。这时候盖苏文一阵的狂笑，哈哈哈哈。我说秦怀玉呀，你要实打实物赶紧下马投降，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今天你这死期已到。这个时候秦怀玉把眼珠子瞪得溜圆，小伙子剑眉倒竖，是破口大骂：盖苏文呐，你这条番狗，不老老实实的在你东辽国守着，你挑起事端，你将来是不得好死。盖苏文一听，好，哈哈哈，我得好死不得好死那是我的事儿，今天秦怀玉你是走不了，你招刀吧。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本来人家盖苏文这本事就比秦怀玉稍微强，再加上这些偏副将往上这么一冲，这秦怀玉可顶不住了，拨马就走。那盖苏文指挥着这些战将就把秦怀玉围在了正中。好啊，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就这样，秦怀玉用手使劲一摁这马脑袋，这下子可坏了。因为秦怀玉骑的马是秦琼的马，骑的这匹马叫吴雷豹，原来在《隋唐演义》这书里咱们说过，那是虎牢关的一员大将，叫四宝大将尚师徒，尚师徒骑的马。这匹马脑袋上有一个小肉球，这个小肉球上有毛，人要是一拔它肉球的毛，这马稀溜溜一声暴叫，发出龙吟虎啸之声，那其他的战马屁滚尿流，当时就得卧倒。这匹马呀，让程咬金呢把这个脑袋肉球上的毛全给拔去了，从此以后这马再也不叫。今天呢，这个秦怀玉也是急了，他也没注意，用手使劲一摁马脑袋上的肉球，这一声嘶鸣啊！您再看，东辽国这些战将骑的这马乐大了，一个哭啾哭啾往那一跪，当时屁滚尿流，动弹不了了。那还得说盖苏文骑的这匹马，那是一匹宝马良驹。这匹马虽然没趴下，但是在那站着，四条腿突突直颤。这时候盖苏文一个劲儿的
打这个马后丘，可是这马原地不动，在那儿稀溜溜的悲鸣，不往前去，把盖苏文气坏了，心中暗想：看起来今天我要抓秦怀玉，那是费劲了。结果这样，秦怀玉一抖丝缰，胡雷暴是直奔尉迟恭。尉迟恭一看秦怀玉来了，怀玉快跟我走。就这样，这两个人拨马是直奔三江岳虎城的北城而来。两个人进城以后，赶紧让人挑起了吊桥，关闭了城门，就进了城了。到了城里边以后，这秦怀玉的心这才放下。大老黑可吓了一跳，我说怀玉呀，我跟你说点事儿啊，你可千千万万别把你力杀四门这事儿禀报主公，到那个时候，那万岁就得治我的罪。怀玉，都是你伯父做的不对，今天你伯父给你道歉如何？秦怀玉一看尉迟恭，知道尉迟恭也有自己的想法，知道尉迟大帅绝不可能见着自己死在疆场袖手旁观，因此秦怀玉一笑：大帅呀，这事儿您放心，我肯定不告诉我家父王就是。这时候尉迟恭这心里边才算平静。就这样，造袍大将尉迟恭带着东窗驸马秦怀玉来见贞观天子。贞观天子魏征、徐茂公、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这些人一看秦怀玉这打扮，就明白了，大帅秦琼肯定是不在人世。当时李世民一问，就这样，秦怀玉就把秦琼病逝的经过和贞观天子讲说了一遍。贞观天子听完了以后十分的伤悲，因为这个贞观天子和这个秦琼啊关系挺好，秦琼为了大唐朝的江山事业立下了血汗的战功。李世民听说秦琼病故，龙目之中眼泪可就下来了。三爷徐继、徐茂公还有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大爷魏征听完了以后眼泪全下来了，因为这哥几个都是贾柳楼四十六友当中的一位。想起秦琼早些年间和咱们在一起的时候是有说有笑，二爷那是个好人呢，从来不把自己的事儿放在心上，从来都是把别人放到了第一位。因此大家听说秦琼病故眼泪全下来了，尤其是程咬金呢，程咬金哭得泪湿了千金。老程就跟小孩似的坐在地上跺足捶胸。这时候徐茂公过来：四弟别哭了，二哥也是阳寿已尽，现在既然二哥已不在人世，我说四弟呀，你呀也别哭了，既然二哥已不在人世，咱们为了报答二哥对咱们的好处，咱们就应该协力辅佐我家万岁把东辽扫灭。贞观天子看了看秦怀玉：怀玉呀，你这一番呢来到东辽，你是跟谁来的？
秦淮月看了看军士徐茂公，还有万岁。万岁，军士，我作为先锋官，二路元帅就是罗通。哦，罗通。贞观天子点了点头。那罗通现在什么地方？万岁，现在我闯连营报号，就是为了给您送信。罗通和我商议好了，咱们里应外合，攻打东辽的军队。准备好了以后，咱们城里和城外发出统一的信号，到那时将番兵番将是一网打尽。李世民听完了，十分的高兴，心中暗想，这可是好的一条计策。然后军士徐茂公开始调动人马，拿起一支大令，尉迟宝林，我现在给你人马一万，你领兵赶奔东城，攻打番兵的东城不得有误。是。这徐茂公又拿起一支令来，尉迟宝怀听令。当时尉迟宝怀赶紧往前紧走两步，来到军师近前，尉迟宝怀在。这时候徐茂公又拿起一支令来，尉迟宝怀呀，我命你带领军兵两万去攻打番营的南营，不得有误。是。徐茂公又拿起一支大令，我说尉迟宝庆何在？尉迟宝庆分他尾辽战群。军师，尉迟宝庆听令。徐茂公把大令高高的举起，尉迟宝庆啊，我命你带领人马两万去攻打南城的番营，不得有误，末将遵令。徐茂公又拿起一支大令，秦淮玉听令，末将在。这秦淮玉也是分他尾辽战群呢，来到徐茂公的近前。我说淮玉呀，我给你人马两万攻打三江岳虎城北城的番兵，不得有误，末将遵令。这徐茂公啊，分派完了以后，看了看贞观天子，万岁呀，您和我就赶奔北城的城楼，到那儿看个热闹。当时贞观天子也手捻着虚髯，也佩服徐茂公，心中暗想，这徐茂公安排的井井有条，这徐茂公啊，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为了我大唐朝的江山事业立下了血汗的战功。咱们先说说东一路。东一路啊，是尉迟宝林。这个尉迟宝林呢，那是个急脾气，胯下马掌中冰铁点钢枪，就冲出了城外。由哪里边冲出来？那真是见一个挑一个，见一对挑一双，杀的这个番兵番将是爹妈乔叫，鬼哭狼嚎，哭爹叫娘啊，真是惨惨愁云起，是重重杀气生。时间不算太大，就把东城的番营给破了。尉迟宝林非常的高兴。咱们划分两头再说说西城。这西城啊，是尉迟宝怀。这尉迟宝怀也是胯下马掌中冰铁点钢枪，这条大枪那也十分厉害。就见你尉迟宝怀这条枪，那真是朵朵莲花发，纷纷蜂蝶飞，左插花右插花，双龙入海，
月内穿梭，丹凤朝阳，直杀得血水流山路，头颅滚滚飞，马叫声声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的同一时间守候在收音机前来收听我们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运。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下午两点到三点这一个小时的电波当中了啊。这个今天准备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上哪溜达溜达走一走呢啊相信大家都知道东三省走遍了，然后就该轮到了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了。
0: 对，这话说的好。
1: 哎，河北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了河北的省会石家庄啊。
0: 嗯，
1: 我身边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河北的朋友啊，这包括同学家呢，说说石家庄，哪天来石家庄溜达溜达，我请你整点牛肉罩饼。那个对，牛肉罩饼当地的特色啊，这绿肉火烧牛肉罩饼，这保定的火烧跟那个石家庄的罩、啊、这罩饼嘛。然后那个我就好信儿，我就上网搜了一下，人那个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啊，就一碗牛肉汤整点饼撕吧撕吧搞顶，这就牛肉罩饼
0: 啊，这叫罩饼。
1: 我说对，我说你这对。然后还有一说到石家庄呢，就不得不提到啊，就跟咱们哈尔滨有点类似的那些美食，就特殊的这个美食，比如说东北正宗四川麻辣烫，东北正宗云南过桥米线，人家就有一个石家庄正宗安徽牛肉板面。人不说吗，说牛肉板面不就起源于安徽吗？今天呢，我跟新运啊，就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石家庄的具体的文旅情况，看一看当地的这么一个旅游的景点，包括还有咱们的这个特色的美食。
0: 按照咱们节目的习惯哈，每到一个城市第一件事应该说这个城市的什么内容呢？
1: 应该说博物馆，我个人认为是不是 啊
0: 好吧，
1: 于老师这个为啥说也不敢说吃的，一说吃的感觉这特别节目这一周不就干不了别的了，就感觉这一周就基本上就全是石家庄了，知道吧？就所以说呢，咱们还是说点人文的吧。之前不也有网友朋友们给咱们留言了嘛，说你看，你说你跟新月你们两个唠一唠，是不是？唠一唠当地的特色博物馆。然后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了，做了很多的特别节目，包括我们哈尔滨的这个文旅的情况，有我们的这个哈尔滨的这个。

0: 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省博
1: 嗯。
0: 呀，咱们这个哈尔滨博物那个这个区里边的这些小的这么一个这个展馆，各种各样的展馆，包括我们曾经带着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参观了哈尔滨的一些包括美术馆呐，还有一些包括这个纪念馆等等等等，能够让咱们朋友非常直观的了解这座城市啊。就第一个，我个人认为就是博物馆，因为吧。这个河北中原地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文化的，
1: 嗯，
0: 燕赵悲歌嘛，是不是？
1: 没
0: 以
1: 错，
0: 前的时候，
1: 对。
0: 咱小时候老看电视剧，而且你要知道那个地方一出土，那个人家有个镇馆之宝啊，都知道汉朝时候就什么金缕衣呀，是不是？那
1: 嗯。
0: 里这个还有那个长信宫灯啊，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都了解过啊。咱们
1: 是。
0: 今天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一说。石家庄
1: 哎。
0: 也是我向往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是河北博物院，就是河北省博物馆，咱们就是
1: 是
0: 这
1: 的，
0: 个
1: 是的，
0: 就坐落在石家庄，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
1: 嗯，
0: 介绍。为什么就说插句话啊？就我小的时候，就不是我小的时候，我高考那年，我那时候也朝论了一下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啊，就
1: 想考来着，
0: 对，就想考了啊。那个时候他刚这个装甲兵学院刚合嘛，改名叫石家庄陆军指挥院，
1: 嗯，
0: 但是确实由于。这个身体条件的原因那个
1: 啊，
0: 人家这
1: 没
0: 个
1: 有达
0: 体
1: 到
0: 检
1: 人
0: 很
1: 家
0: 严格
1: 的
0: 啊，
1: 要
0: 我呢，
1: 求。
0: 那我现在熟悉我的朋友，包括秦运也说说，克现在瘦的都没个人
1: 对
0: 样
1: 对
0: 了
1: 对对对，刚认识克的时
0: 那还
1: 候，
0: 160多斤，
1: 啊，
0: 你说之前得多胖吗？是不是？
1: 是的，是
0: 所以
1: 的，
0: 说这个没达标，要不我也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是不是
1: 嗯，
0: 啊？然后还是话说回来吧，还是今天啊，这跟秦运咱们在节目的前半场跟咱收音机前的
1: 哎，
0: 听众朋友
1: 介
0: 聊一聊
1: 绍
0: 啊，
1: 这个
0: 这
1: 河
0: 个。
1: 北博物院，
0: 哎，河北
1: 嗯。
0: 博物院是不是在之前节目当中我曾经提过？然后徐云老师也给大家做过科普。一般博物馆都是礼拜一休息，是不是？
1: 对的，是的，都这样，
0: 我
1: 都
0: 记
1: 这
0: 得大
1: 样。
0: 部分好像都是吧？
1: 对，像博物馆呐、名人故居啊，这些一般都是星期一休息。
0: 周六周天人还反倒人多了，是不是？
1: 对对对，一般周六周日迎来了一个参观高峰之后，星期一呢就会休整一天。星期一般来讲也是参观的一个淡季，所以呢，博物馆啊、名人故居啊这样的地方，通常都会选来星期一作为休息日。今天咱们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的是河北博物院啊，这个呢应该说是在河北石家庄最有代表性的博物馆，没有之一。
0: 没有之一。
1: 对，它是一个省级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超级重量级的博物馆。整个博物馆呢，馆藏总计有31万件以上，应该说它的规模也是非常大的。
0: 那。
1: 是的，它进了这个整个博物馆之后呢，总计啊是有10个常设展览区的。在这里呢，我们从头看到尾。如果你能请一位讲解员，或者是现在的博物馆都有那种电子讲解，你带一个，拿一个平板啊，或者拿一个手持啊，都可以有那种电子讲解。
0: 深度游，个人建议雇一个，
1: 没错，我
0: 是不
1: 也
0: 是
1: 是喜欢
0: 啊？
1: 这样，
0: 就是我，
1: 该花的钱不要省。
0: 哎呀妈呀，就是有些大的博物馆，就尤其是我上陕
1: 对，
0: 博，我都迷路了，你信吗？你知道
1: 这
0: 吗？
1: 啊，
0: 这家
1: 陕
0: 伙
1: 博。
0: 听人，我看人家讲解讲4小时，竟然没讲透，你知道吗？
1: 是
0: 给我
1: 的，
0: 整
1: 是的，是
0: 懵
1: 的。
0: 了。我说这确实
1: 嗯，
0: 是显得自己很没文化，那是不是
1: 对，我记得我是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去咱们北京那个就是北京故宫的时候，我是专门请的一对一的讲解
0: 请
1: 员。
0: 的是不是啊？因为台
1: 对，
0: 北那还强点儿，你知道，台北那个它文物它来回倒，你记不记得那时候
1: 嗯
0: 毛公鼎
1: 嗯嗯，知道
0: 是不
1: 知道
0: 是？那
1: 知
0: 时候
1: 道
0: 我
1: 知
0: 记得
1: 道，
0: 是俺都我都没敢
1: 对，
0: 上是吧？我都没敢
1: 啊。
0: 上是吧？就看着那翡翠白菜了是
1: 对，那颗白菜，
0: 吧？
1: 对，是这样，就是建议大家到这种非常重量级的博物馆，规模也非常大，就展馆的这个陈列也非常多，建议大家是请一个人工的讲解员。如果你觉得这个一对一稍稍有一点奢侈的话，那攒一个小
0: 小
1: 团
0: 团
1: 儿，
0: 儿。
1: 对，
0: 四五个人，五六个人是
1: 是
0: 吧？
1: 的，
0: 小
1: 是
0: 范
1: 的，
0: 围的，别人多，人多不行，人多你
1: 嗯，
0: 就得带
1: 人
0: 那
1: 多
0: 个
1: 就
0: 小，
1: 没
0: 跟
1: 有
0: 那个
1: 意义
0: 小蜜
1: 了。
0: 蜂似的，带那个这个戴
1: 对，
0: 耳机的
1: 我
0: 那个
1: 觉得
0: 东西
1: 那
0: 是
1: 个就稍微差一些，那个你中型博物馆是可以的，用
0: 吧？
1: 小蜜蜂那种形式，或者是手里拿个平板这种形式都是可以的。但是像河北博物院这种，建议大家呀，还是找一对一或者是小团体，请专人来给大家做讲解。哎，那么在整个这个河北博物院哈，它几个重要的 推荐大家到那儿是重点要看的这么几个内容，今天简单跟大家说哈，这个地方真是，那要说起来，那可是这个不是一期节目能说完的，咱们就简单跟大家说。
0: 你得仔细想，
1: 首先
0: 仔细想，人家是中原地区，
1: 嗯，对，
0: 就咱搁2000年前，咱这地方没有人，是不是？人家是中原地区最繁华的，那就是战国时期人就有人的时候，是吧？
1: 哎，没错，咱们就从战国开始，
0: 哎，
1: 对，
0: 啊、
1: 从要说中原这个地方呢，一定得从战国雄风开始，
0: 嗯
1: 啊，在这个地方呢。它应该说是古中山国，它最开始是古中山国、
0: 嗯、
1: 这个中山国呢它是战国第八雄、
0: 嗯、
1: 咱们平时上高中时候上历史课，我是学文科的，战国七雄
0: 是不是、啊、
1: 对，战
0: 国七雄，
1: 没错，
0: 好像是、啊、
1: 没错没错，
0: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嘛，是吧？
1: 战国、
0: 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中山国呢是战国的第八雄、
0: 嗯、
1: 因为它的史料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它的文物也显得相对稀缺，如果在博物馆当中能看到呢，也属于是比较难得的、
0: 嗯、
1: 所以呢在咱们的河北博物院当中是能够有所观看的。
0: 嗯，
1: 在这里呢像错金银呐、啊、还有这个四龙四凤的方座呀都非常不错，
0: 嗯，
1: 都是应该说在文物里边也是属于高端级的文物了，
0: 就头子了，那算是，是不是中山国的这么一个，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包括中山王他的一个大鼎，这些都现在保存在石家庄博物院里、
0: 哦、
1: 大家能够看到这一部分，应该说在全国范围内能够保存有中山国文物的博物馆也是相对比较少的。
0: 对，哎，我突然想起个事儿来，
1: 嗯，
0: 以前小时候看那个电视剧，就是不算小时候，90年代那个电视剧《
1: 嗯、
0: 三国演义》，刘备咋说的？
1: 啊、
0: 中山靖王之后，刘备刘玄德嘛，是不是？他那个封地不也是中山吗？是算是那边封地也算是汉朝的时候封地了吗？那是那个也算是跟咱中山国是一个意思，是吧？但是后期了，是吧？
1: 是不是一个意思、嗯、我真不敢在这儿回答。
0: 没有我感觉是因为那个时候那个金缕玉衣那时候不就在那儿吗？不就在他那个里边吗？是不是？就我记着好像是啊、嗯。
1: 大家注意啊，科尔现在说话非常严谨，他前面用了一个我觉得，
0: 我
1: 认为，
0: 我记得啊。
1: 对、
0: 嗯，
1: 这个我们俩
0: 刘胜吗？是不是啊？
1: 确确实实我们俩没有去真正的
0: 去
1: 查阅资料啊，到现场去看呢。只是凭着自己的这些历史知识。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可他是那个中山靖王，
0: 那个是中山靖王，封地就在那块儿。
1: 但是他是中山，是这个中山国吗？
0: 差不多，就在那块儿，他那个地方就这么叫嘛，嗯、是不是？因为你要知道那个金缕玉衣在他那是镇馆之宝，然后还有个什么呢？长信宫灯，你记不记得那时候？长信宫灯在哪抠出来的？长信宫灯就在刘信他媳妇儿那个刘胜他媳妇儿叫什么？那个窦太后他姑娘叫窦婉那个墓里抠出来的长信宫灯嘛？这哎呀，这个我知道是吧？
1: 行了，既然说到这个窦太后，咱们就说说汉朝的事儿吧，行不行？
0: 行，不是我算打人家那个新玉老师差了，算这么说的是吧？啊，
1: 咱不管怎么说哈，这个古中山国里的出土的文物相对来。来说
0: 比较少一些、
1: 啊、而且你看咱们在学历史的时候也是战国七雄，战国七雄这个战国第八雄确确实实当时的江湖地位没有那么高啊，留下的文物也比较少，大家看到的时候呢到当地去参观的时候可以着重去看一下、
0: 嗯、
1: 但是千万记着一定要把战国这段历史
0: 记好了
1: 好好看一遍之后咱们再去看文物、
0: 嗯、
1: 要不然吧那你跟搜豆包没有太大区别了，对不对？
0: 搜豆包
1: 是吧？
0: 我前两天看个事儿啊，
1: 嗯嗯嗯，
0: 你男的问豆包说豆包，我这是什么毛病？豆包就跟他说了，后来就发现这个也不叫误诊了。后来男的就把这个豆包这个母公司给告了。我说你不欠吗？你问他了，你这
1: 对对对，
0: 哎呀，
1: 我说句题外话，看病别找豆包，
0: 别老找豆包，
1: 看病不能找豆包啊。好，咱们这个。参观博物馆这个事儿呢可以事先在豆包上搜一些史料，
0: 哎，
1: 然后还是到现场去看，请博物馆的馆员来讲，这才是最好的。
0: 你可以让他给你制定行程，就
1: 剩下
0: 的你就别听他、
1: 嗯、哎，
0: 他
1: 给你出攻略、哎、然后其他的还得自己走，
0: 没毛病。
1: 战国的事说完了之后呢咱们再继续往这个汉朝走，
0: 汉朝
1: 刚才都说到窦太后了、
0: 嗯、
1: 哈，应该说呢是在这个河北石家庄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汉朝的遗址留下来，
0: 对
1: 啊，西汉中山靖王刘胜 啊，还有刚才客说的这个，他的妻子叫
0: 窦婉，
1: 窦对，叫窦婉，
0: 他媳妇儿。
1: 哎，对，这些文物在当地都有所出土
0: 啊，
1: 尤其是客刚才说那个金缕玉衣啊，绝对是镇馆之宝中宝。
0: 对，那就是基本上你看平时的时候谁能知道从哪出来的，是吧？我记着我那时候刚出来那个新闻的时候，哎呦感觉可震撼了，我说拿玉做的那种，哎呦拿金线连的，哇、哎、
1: 是的，金缕玉衣

0: 这个在全国，你要说把这个文物就是拿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啊，台北故宫博物院，应该都是属于是那都
1: 能
0: 达到，对，
1: 能
0: 排到前面的。这个金缕玉衣啊，绝对是镇馆之宝中宝，大家到那儿一定要好好看，而且要仔细看。甚至是我现在都在想，它那个一个个那个小玉片上的那个小洞孔，穿那个孔，我就想在当时的生产力情况下，那肯定是人工
1: 的
0: 呀。
1: 人工钻的，
0: 在当时生产力的情况下，那么一个一个去钻，而且那个玉是很脆的，它不像现在能有什么高科技设备啊，这智能设备去钻，它就是全靠人工去钻啊。
1: 对，我看过他们那个汉朝那时候那个恢复工艺啊，就是红宝石跟蓝宝石。后来问了一个这个专家啊，专家这个洛阳博物馆的专家老师，他说那个年代就是拿钻，不就是钻，就是拉拿线那种，就是滴水的那种，就愣整啊，就是那个模具愣整。而且你要知道，金缕玉衣是4000多片，然后金子用了3斤多吧，好像我记得没错，好像3斤多。哎呦，那是真是，那肯定不是一个工匠，我个人认为啊，
0: 那不可能是一个工匠，
1: 咱那工艺没法恢复了啊。但是就说，很鬼斧神工啊。
0: 他这个工艺的精美程度啊，像科尔说的鬼斧神工，真的是能够达到让人震撼的程度。我是没到过现场，如果到现场的话，我觉得，整个在这个河北博物院里最值得大家看的，也许就是这个金缕玉衣了。是不是？我是这么觉得的。
1: 对，
0: 反正至少他江湖名气是最大的。
1: 我看过那谁那个衣服，就是徐州有一个狮子王那个楚王陵里边抠出那件，他是在江苏，我是在江苏博物馆
0: 看着过，
1: 我看见过，挺多。而且他那里边还配那个东西，就九窍三儿，就是这个不光是衣服，就是你两个眼睛，
0: 九窍都给你塞上，
1: 对对对对对，他那个东西他挺全的。然后我看过那个楚王陵，然后这个咱们说汉朝这个王陵的里边抠出来这个，这个我个人认为我没看过啊，但
0: 是
1: 我
0: 挺向往的，
1: 对，希望咱们这个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去一趟。你包括这个头套、手套、鞋套，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翘三啊，是不是？你包括不光是金缕，还有银缕，还有铜缕，还有诸侯啊，你不光王啊，你好大臣呢，是不是？你没事，你好心你看一看，那个就代表传统的这么一个古代人的这么一个宏观的思维去看宇宙。我认为人的精神不死不灭，是不是？我这以后这个传承，这讲，咱不是宣扬他这种思维，就是说你可以站在就是。这种若干年前的时空交错的感觉，你就体会一些古人当时什么想法啊，就个人意思啊。
0: 除此之外呢，还有除了这个金缕玉衣之外，还有一个很值得大家看的是长信宫灯
1: 啊。长信宫灯刚才我也提了，
0: 对，刚才克提到
1: 过、啊就是、
0: 那个
1: 窦绾是不是窦绾他那个墓里边抠出来的？
0: 对，
1: 是
0: 的，他是出土于中山靖王的妻子窦绾的这个墓。这个他是。它这个长信宫灯呢，是一个小人儿提着一个灯的那个造型，
1: 对，宫女
0: 啊，它这个是金的吗？我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
1: 鎏金，就跟咱现在镀的那个工艺似的，是吧？就那种 它里边它不是金的，因为你不可能全金的。它那灯挺沉的，它那灯好几十斤的，那要都金子你。多钱呢？现在这价是吧？是吧？说为啥说这个灯厉害呢？这灯原来。那个窦太后，刚才徐老师不也提了吗？是窦这个灯原来窦太后点着，
0: 啊，
1: 后来说你看那个刘胜呢，给你一半，为啥呀？说你娶媳妇也姓窦，说我们家的，是不是啊？拿走吧，这么的，哎，这他有价值，有审美价值，是不是？
0: 对。它是一个宫灯，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它这个灯呢不是说就是一个灯那么个灯，它呢是一个像宫女似的一个造型，然后在那儿呢跪坐着，手里它提着一个灯，这个整个哈，这个宫女坐在那个地方，它这个高大概是48厘米左右，整个这个灯呢30多斤沉，也挺重了，
1: 挺重，
0: 哎，非常重。然后这一个宫女一只手提着这么一个灯，另外一只手呢是好像在这个给这个灯挡风啊，是怎么样啊？反正就
1: 是
0: 这么一
1: 个
0: 造型。
1: 咋说？物理界叫虹吸效应。它那个从那块修了一个，你没看它有个 S 型的袖子里边，其实它能吸烟。它这玩意儿，就古人这个智慧挺强大，你知道吗？它能吸烟，防止那个这个灯油子，那是不是灯油吗？辣眼睛，它这个是吧？
0: 它是在90年，不是在那个大概60、70年代吧？
1: 对，
0: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出土的，
1: 出土的。
0: 哎、
1: 七十年代那时候就出纪念邮票了。我那时候还有一枚呢，那个这个的纪念邮票呢，好像我记得那枚邮票不是73年，就74年出的，因为、
0: 啊、
1: 因为我集邮，我小时候集邮，就是这一年上也买一买，现在偶尔就买买生肖票、普通票，再买买年册得了，就是不像以前那么狂热了，你知道吗？
0: 嗯、
1: 我记得很清楚，70年代的时候就有纪念邮票了，是吧？嗯，
0: 那他就应该是在那就是六十年代末，
1: 六十年代末期，是吧？
0: 从河北的满城县中山靖王和他的妻子的墓中出土的，然后七十年代呢就出现了他的这个邮票，
1: 嗯、
0: 然后到2000年的时候呢，这个邮票曾经有过二次发行，
1: 发行，
0: 二次发行的时候，相对来说发行量就稍微大一些了。
1: 对，它不光是长信宫灯了，它还有那个博山炉啊，什么什么那个朱雀衔环杯呀、啊，那都有了，是吧？那都有，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长信宫灯就是单枚的。那个、
0: 嗯，哎呦，这都知道。
1: 票面是8分，好像是啊，嗯
0: 嗯，
1: 就是
0: 非常漂亮、
1: 啊，
0: 非常精美。这个宫灯、嗯、啊，这也是长信宫灯，大家记着哈。这个呢，也是推荐大家到这个河北省博物院
1: 对、
0: 啊、去参观的一个重点。
1: 刚才说到这儿吧，咱插一嘴啊，这个既然节目嘛，咱们就多唠一会儿啊。我想起来了，说那个还有故事呢。说在60年代末期，解放军工程兵某部。在满城县灵山施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大洞穴，然后呢，然后这个战士吧就准备就放炮打炮眼儿嘛，
0: 嗯，
1: 然后就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说里边这个碎石啊没有平时多，也没有烟，发现这个爆破洞底部出现了一个60多公分的大窟窿，往窟窿里扔个石头，哎，发现挺深，不着底儿，就拿这个钻杆把这个石头全捣碎了，给洞口就扩开了，然后班长就进去了。一看里边有很多木头啊、铁器啊、陶器啊、铜器啊，哎，这时候夸赶紧上报了、
0: 嗯、
1: 就给他圈上了、
0: 啊、
1: 圈上之后这不就发现了吗，是不是啊？后来这个后世发现的金缕玉衣，包括这个中山内府的铜坊，还有这个咱们这个一些青铜器，这个事儿吧其实很正常，那个年代也没有专业的，咱们有专业的科考队伍，可能说没有那么这个系统的去之后通过古籍研究它一些古墓的这么一个位置、
0: 嗯、
1: 只是在施工的时候不小心碰着怎么办呢，就赶紧抓紧时间上报呗，上报之后咱就专业的队伍不就去了嘛、
0: 嗯、
1: 就把这些文物就保护起来了。现在啊，咱作为现在的这么游客朋友们，咱们才能够非常直观呢啊去在咱们的这个河北省博物院啊去看到的。个人啊推荐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啊，到咱们的石家庄，咱们去看一看这个河北省博物院。那、啊、抽出一天时间吧，你要一上午，好像稍微来说、
0: 哎、一上午肯定是不够的，一天
1: 有点紧张。就是你除非你是走马观花，我这早上我就八点半9点我买票进去，11点就出来，就2个小时我就走，从那儿走到尾那种啊，
0: 那
1: 就
0: 是、
1: 那就没什么太大意思了啊。
0: 打个卡，那个说实话，那你就不如在网上去搜一搜就可以了。
1: 嗯、
0: 你既然去了这种级别的博物馆，是值得大家用一整天的时间。啊，去好好去看的，
1: 嗯
0: 啊，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包括金缕玉衣啊、
1: 哎，
0: 包括这个灯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啊，还有值得大家看的，就是一个壁画，一个石雕
1: 啊、
0: 哦、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了解哈、啊？
1: 什么？
0: 壁画呢是北朝壁画，石雕是曲阳石雕。
1: 哦，
0: 哎，这两个呢，不说镇馆之宝级别，其实没有刚才说金缕玉衣价值那么高，但也是属于很有代表性的作品了。这两个呢，他这两个作品吧，并不能说是河北独有的，但确实是代表了当时艺术的最高水准。
1: 别地方少有也是，是吧？
0: 是的，是的。嗯、那么在这儿呢，大家可以去好好进行一下参观啊。像咱们东魏叫如如公主的墓里边啊、
1: 嗯，
0: 出土的这样的壁画，还有这样的石雕，也都非常精美。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壁画哈、
1: 啊，
0: 这个壁画呢，是以高阳墓为例，整个它的墓道壁画呢。总计长37米，大家想想当时的生产力，37米长8米2高这样一个壁画啊，它呢总计呢不是对是壁画，它总计描绘了106个人的仪仗列队。
1: 你说着我，你现在你让我画106我画不出来，是不是啊？
0: 嗯、是的，它、这张画呢，整个体现出了燕赵大地当时特有的那种非常雄浑壮观的气象。
1: 嗯，
0: 这个是说的这个北朝壁画，还有一个叫做曲阳石雕。
1: 哦，
0: 这个石雕呢也是达到了当时艺术的最高巅峰了。整个它这个是石雕呢，它是一个整体的形象来看， 一个有点微胖的一个女士的一个形象，身上搭着这样一件衣服，它主要突出的是人体美感。
1: 啊，明白了，你说也是刘胜墓里出了那个石俑呗，是不是就得有点类似那种，
0: 是
1: 吧？他那个雕刻啊，
0: 它是一个石雕，非常漂亮的一个石雕，
1: 嗯，
0: 也在当地的博物馆进行陈列。推荐大家呀，去的时候呢，也是好好参观一下，
1: 看一眼。
0: 对，
1: 嗯，
0: 这两个在当地来说呢，在博物馆来说也是属于镇馆之宝级别的啊，大家到当地好好看一看。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最主要的几个方面啊，河北博物院里边的像这个出土文物里边最有代表性的金缕玉衣、长信宫灯啊，还有刚才说的一个壁画、一个石雕。
1: 对，
0: 当然了，除此之外内容还非常多。
1: 嗯，
0: 大家去看呢，刚才客跟大家介绍了哈，半天估计是不够。它开馆时间是早晨九点，然后闭馆时间是晚上五点。建议大家一天就把时间放在这儿，
1: 搁那块儿是吧？
0: 对，你提前做好了功课。啊，像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战国这段历史，你得好好看看吧，汉朝的历史也得好好看看吧，对吧？还有这个南北朝也得好好看看吧，这样呢才能更好的进馆进行参观。
1: 没毛病，是不是？
0: 嗯，
1: 啊，就直接就去啊，一天时间了解当地的这个历史啊，你就然后给你一个非常直观的感觉，然后你要不知道再怎么的，你再接着听我俩给你唠啊。今天再介绍一个吧，再介绍一个小景点吧，介绍一个，
0: 啊，
1: 咱们这个补充一下。我小的时候呢，听这个央广小喇叭，然后那时候有一位老爷爷啊，我现在还记着他的这个音容笑貌啊，孙敬修爷爷。
0: 哎呀，
1: 讲故事，
0: 我记得
1: 啊，孙敬修爷爷讲故事，鱼钓礁。居白塔，赵州桥。 哎，咱今天就提到这个赵州桥。赵州桥在哪儿？赵州桥就在石家庄啊，赵州桥景区啊，河北石家庄其实就是一个桥啊，距离石家庄呢不近啊，其实不近，得有40来公里，其实但是40来公里也不远，20分钟车程嘛， 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呢占地面积呢是10万平方米，也是国家4A级景区，省级风景名胜啊，曾经被评为河北最美30景、河北省最具影响力10大文物景观，包括石家庄城市名片等荣誉称号啊。它那个始建于哪儿呢？隋朝，公元595年到605年，由著名匠师李春设计建造，距今1400年了。屹立不倒啊，也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远、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单孔坦壶敞肩石拱桥。
0: 哎呀，
1: 啊，
0: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篇课文好像就叫赵州桥。
1: 赵州桥啊，孙敬修老爷爷还讲故事还讲过赵州桥呢，是不是
0: 啊？我记得小学课本里曾经有这个，现在有没有了不知道。
1: 这拱桥吗？它是一个拱桥吗？你这单孔，啥叫单孔？就一个圈，一个半圈就叫单孔是吧？俩圈就是多孔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桥体总共长 64.6 米，拱形宽9米，拱角宽 9.6 米。跨径 37.02 米啊，然后因为它这个建筑结构特别独特啊，设计合乎科学原理，被誉为天下第一桥啊。包括唐代的中书令张家珍在赵州大石桥名中说它是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为啊。然后呢，
0: 这个非常神奇。
1: 对，在91年的时候，赵州桥就被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认定为世界第12处、中国唯一一处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与金字塔、巴拿马运河、法国埃菲尔铁塔等世界名著古迹并驾齐驱。你这我要不说，可能有些孩子们都不知道他有这么
0: 是的，我给大家说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哈，赵州桥，你想一想，唐山大地震的时候，那河北唐山和石家庄距离能有多远呢？
1: 嗯，
0: 这么一个1400年，当时就算不到1000，就算1300年，其实也就是1400年，一座1400年前的石桥没有倒。不仅没有倒，而且它沿用至今。但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它唐山大地震多少级我也不知道哈，但是从它建桥到现在，总计它是经历过8次大地震。
1: 嗯，
0: 其中还包括1963年的时候邢台发生过 7.2 级大地震。当时的震中啊，距离赵州桥都不到40公里，安然无恙。
1: 就是你看，就是这个古代的这个科学家也挺厉害，是吧？
0: 嗯，对，这是力学上的一个
1: 奇迹，
0: 这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1: 是是，
0: 嗯，
1: 行了，介绍这俩景点，估计就2天时间，大家就够了，你知道吗？啊，
0: 哎，可不是，
1: 别着急。然后明天呢，我跟徐云老师再接着给大家介绍。一会儿呢，咱先歇会儿，听首歌。
0: 嗯，
1: 听完歌说了，你说你溜达两天不得吃点喝点吗？是吧？什么牛肉罩饼啊，或者板面啥的，是不是？你就来点是吧？来吧，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一段歌曲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今天带大家一起，那叫什么河北来着？
2: 什么叫这么近那么美？啊、周末咱们直接奔河北吧。
1: 对，叫这么近那么美，
2: 周末来河北吧。
1: 周末到河北，
2: 是不是？我看那个之前不就说吗？那个咱们北京也那么说，你知道吗？包括沈阳那边也那么说啊。我说咱稍微远点，但是这句话多有意思啊！这么近那么美嘛，周末到河北嘛，是不
1: 是？
2: 是
1: ，咱们这儿到河北也还好了，
2: 也还可以。
1: 我看到北京，我这两天帮我妈研究去北京治病的事儿，我看坐高铁也就是4.5小时，那到石家庄能远还能远多少嘛？对吧？
2: 对，因为现在这个北京太方便了，你知道吗？首都以前我还记着，我小时候那去就大硬座是吧？18次好像是不是旅游那坐老长时间了，也没有个卧铺啊。现在这个动车挺快，刷刷的。你要好些人，你要坐飞机2小时都用不上，你知道吗？坐在天上飞的时间可能就40多分钟，好像都不到四五十分钟，不到1个小时吧，是吧？就直接就到了，就是它起来的还扎下来的这个时间稍微的长点啊。
1: 是的。
2: 那么今天呢？还是啊，咱到河北的特别节目的第一期，人家河北省省会啊，石家庄，我跟徐云老师呢，简单的在节目的上半程呢，跟大家说了，你到那儿去想要了解他这个城市呢，你就先看看这个
1: 吃的，
2: 博物馆，
1: 对，
2: 老寻思吃的，老寻思吃的，天天的、啊。
1: 对呀、啊，一到一个城市，我第一个先搜的就是当地美食啊，
2: 美食是吧？也没，其实也没毛病，是吧？
1: 嗯，
2: 咱们正常说，正常人说嘛，尤其是中国人呢，讲究什么？民以食为天呐，
1: 是的，
2: 你要不研究吃的，你研究啥呀，是吧？你到哪个地方你不得吃点当地的特色小美食？而且现在你没看那个抖音上特别有意思，说北方人呢特别好啊，北方人就感觉这东西不好吃都得说啊，可能说人家当地就吃这味儿，说那么地吧，是不是？是不是？那么今天呢，我俩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石家庄的特色的这么一个美食啊。
1: 是的，
2: 首先第一个啊，
1: 板面，
2: 板面咱等会儿再说吧。板面人真是起源于安徽，但是发扬光大，真是在人石家庄，人家这个在这个保定石家庄那个口感，
1: 我真听说过这事儿。
2: 对，人家发扬光大，人这个调这个口啊，就走向全国了，是这么一个情况。咱们今天说的呢，说小鸡儿啊，我个人比较喜欢吃小鸡儿啊，吃小鸡儿嘛，说上辈子可能说大豺狼托送的了，就愿意吃小鸡儿啊，愿意吃小熏鸡儿啊，到哪儿都吃小熏鸡儿。以前呢，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去之后，咱别说别的了，沟帮子，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吧，是不是？
1: 嗯，
2: 你要坐火车的时候，那个小的时候是吧？沟帮子扒鸡是吧？沟帮熏鸡那时候多有名啊！
1: 记得。
2: 但是这个，咱说是辽宁的，咱们今天说河北呢，也得说小鸡儿。比较有名叫金凤扒鸡，这别地方没有啊。金凤扒鸡起源于1908年，话说就现在110多年了啊。采用独特的制作工艺啊制作的，它是在1908年由当地回民马洪昌传承保定的卤鸡的技艺改进而来的，采用了450天以上的老母鸡作为原料。蜜蜂刷上色儿啊，高油炸完呢，再用18味香辛料老汤焖煮14个点，具有炸的匀、煮的久、焖的烂的工艺特点。在2000年2000零几年的时候，06年的时候就获得中华老字号的认定，同时也入选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也是河北老字号。哎、啊，你这事儿就得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详细说说了。这个扒鸡，1984年呢就注册了金凤商标， 同年也获得了商业部的优质产品称号。咱现在这个荣誉咱别说，我就告诉你这玩意儿好吃啊，就是好吃。它这玩意儿呢，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可以试一试啊，因为它能够买得到那种真空包装的。你都知道现在你会发现啊，现在这个保鲜的工艺特别特别方便。嗯嗯，你这个你想吃啥呀，我上三亚去，我想念我哈尔滨当地，我想吃对青山烤鹅了啊，我就直接说风一个就邮过去呗，店里有现成的，对，那都不用你说，你给留个地址，你把钱交了人就给你邮，是不是？我想吃鱼汤的，我想吃一手店的，是不是？我或者是我什么老君炉的，是不是？我这个只要哈尔滨这些熏酱，我想吃了，直接塑封了，直接发。我现在塑封工艺特别强，而且上网也能买得到。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那个好朋友说，这个人家你在当地吃，跟你塑封吃的可能口味稍微差那么一丢丢。你建议你要去，你就找一个有卖金凤扒鸡的，你呱，你整一只小烧鸡儿啊。然后呢，
1: 说的真想尝尝，
2: 你尝吧，你这个事儿。多钱的玩意儿，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去之后，你那个，你平时的时候，你到当地不得吃点当地特色美食吗？
1: 那必须吃啊！
2: 啊，就哪怕不好吃的，就比如说你醋鱼之类的，你照料过吗？
1: 醋鱼，
2: 就是让网友骂完了那西湖醋鱼
1: 啊！我知道，
2: 又酸又甜又难吃
1: 啊！我在想你说的是不是那个西湖醋鱼？
2: 对呀、
1: 啊，
2: 嗯，你不知道吗？那个我说啊，就是我吃过。就是虽然说网友是感觉都感觉难吃，但是咱说到当地特色的时候，那个我也整进去了，我也整进去了，你知道吗？就是咱这个，
1: 你说那个醋鱼啊，
2: 对，咱北方人的口味呢，嗯、真是包罗万象的，是吧？
1: 跟南方可能大家口味不一样，咱还是跟大家说这个、
2: 啊、
1: 这个
2: 金凤
1: 扒鸡、
2: 啊，
1: 对，
2: 金凤。然后呢，这个当地特色啤酒吧，咋说呢？他这个我真不知道他那个当地有什么特色，他我就记住原来有个三九啤酒，我不知道现在出不出了，你知道吗？后来这个好像没了，是吧？所以说你要想配点当地啤酒，你就得上当地，你问当地人，你说你石家庄到底有啥啤酒啊？你不像你上哈尔滨来，那不你问我，我都跟你说，我说你别喝哈尔滨，别喝哈啤，你知道吧？为什么？我不愿意喝哈啤了，你知道吧？现在哈啤这水啤太多了，你就喝点精酿，是不是
1: 啊？
2: 啊、哦，好多那个精酿黏糊的那种。一喝直冒沫那个，你整老水啤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嗯，你配点当地有啤酒，吃点金凤小扒鸡啊！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去了之后，金凤扒鸡是不是啊？尝一尝，必吃的，算是小吃吧，算是当地熏酱。还有一个就是，算是，都吃过馕啊，馕那个做法跟他当地的一个特色这个做法很像，叫钢炉烧饼，一个。大地坑似的，
1: 嗯，能想
2: 出来一个方的那个烧饼贴顶上，然后这个千层的酥皮儿，还有芝麻，它香啊！这个建议啊，你算咋吃呢？你是空嘴吃也行，你是你就菜吃也行，你是往里夹肉吃吧，你这个也行，就是主食呗。那你说就主食吧，你想
1: 你说这个叫钢什么？
2: 炉子的炉
1: 啊，钢炉，
2: 钢就钢，大钢的钢，
1: 钢炉火烧啊，叫什么？
2: 烧饼，
1: 钢炉烧饼。
2: 对，
1: 哎，你一说到这个，像河北啊，还有天津呐、啊，大概这一带，你知道我想这个什么？我在想，它应该是有驴肉吧？河北驴肉应该是比较有名的。那
2: 夹驴肉、夹卤蛋、配小米粥，这都行。但是你要干吃也没毛病，就跟咱那烧饼子，咱烧饼来开之后里边夹羊肉串也没人拦着你，是不是？你夹点凉菜也没人拦着你，你切成条子你就蘸白糖也没人拦着你，想咋吃咋吃呗。
1: 刚才你一说这个饼，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把它中间剖开之后往里夹点，对，往里夹点河北驴肉。
2: 他那个钢炉，啥叫钢炉？或者整个钢，或者整个炉子，你放倒了，或者直接你就搁那里边往旁边加热吧。
1: 嗯、
2: 他直接他一加热，他旁边他中间他直接他就冒泡，就是中间就鼓包
1: 啊。
2: 你中间一来，他就开
1: 啊，
2: 你就不用拿刀嘎，你就直接一撕开，他就开。你所以说你愿意加啥加啥，
1: 大拇指头一抠就能掰开了、
2: 哎，
1: 然后你就往里想加啥加啥，
2: 想加啥加啥，你是加糖也行、
1: 哎，
2: 加蜂蜜也行，你是加芝麻酱都没人管你啊，是不是啊？
1: 嗯嗯，哎，这是给大家介绍的，我真是觉得好，如果有时间的话，应该好好跟大家介绍介绍当地的驴肉。
2: 驴肉啊，驴肉就是现在驴啊，我感觉这个驴肉啊，哎呀，这个驴肉太可怕了。
1: 什么意思？
2: 这个驴浑身上下呀，这。除了他肚子里那点玩意儿卖不了钱，剩下这个驴浑身上下都是宝贝啊，驴皮、驴毛子做刷子，驴皮熬阿胶啊，驴肉、驴骨头卖钱的，就是吃了，你知道驴蹄子现在
1: 为什么呢？
2: 驴蹄子现在都能 都能做把件，你算算吧，黑驴蹄子是吧？这个小说影响，你发现这个驴身上没有卖不了钱的东西。
1: 对呀、啊，那你那为什么呢？
2: 所以说就是
1: 你知识渊博，为什么呢？
2: 那别的也能啊，你猪也能啊，但是猪中刷子少了，是不是？就猪蹄子，咱说也能啃一啃，是不是？也可以，但是这个驴相对来说，咱本地驴越来越少了。我看他那个有些那个视频上。都是从外国进口一些毛驴啥，是阿富汗山区那些毛驴、
1: 啊，
2: 因为咱那当地毛驴好像不够吃
1: 了。我天哪，
2: 好像不够吃了、
1: 啊，
2: 你还熬那个驴皮什么的，是吧？那一会儿吧，咱们再跟收音机前那个好朋友说一说。而且这个驴肉火烧，驴肉火烧大家不都知道吗？
1: 知道啊，知道。
2: 是不是？那是哪儿的呀？
1: 驴肉火烧不是河北的吗？
2: 对呀、啊，你去就，哎呀。
1: 就应该是河北的呀，
2: 是，但是哪儿的呀？
1: 那具体我不知道了。
2: 这驴肉火烧传统去之后，保定、沧州、廊坊跟前、
1: 啊，
2: 它跟石家庄没关系。
1: 那明白了，
2: 咱到时候再往那边
1: 说到那时候再具体说啊。
2: 保定还有那哪个沧州那河间市、
1: 啊，
2: 是吗？河间驴肉火烧吗？是不是你说这口音是不是？所以说呢，是吧？这个保定和。保定那时候有一年我记得可清楚了，保定网友和河间网友还干起来，就因为保定那个驴肉火烧跟河间的驴肉火烧，它俩形状还不一样，驴肉做法也不一样，配料它也不一样，有的有青椒粒的，有这个加香焖子，你知道吗？去之后它不一样，所以说咱们就是再到这个河间和这个保定那块，再拿出一期节目，再详细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咱们来聊一聊。聊一聊当地的这个特色，这个驴肉火烧。刚才在节目一开头，相信记忆好的朋友都听我提到一个，还提到一个我这个同学跟我推荐，说来了我就请你吃牛肉罩饼。哎，牛肉罩饼，
1: 这个罩饼到底
2: 真就是人家这个河北省这个石家庄那这个算也算是起源于保定嘛，但是石家庄也非常有名啊，牛肉罩饼啊，它属于荠菜，起源于清朝。相传啊，这个真假我们不负责澄清啊。嘉庆皇上南巡的时候就吃了，香完了都香醉了，香一跟头是吧，就成了官府待客菜肴了。什么呢？连肉带菜，菜品以牛肉和烙饼为主料，成菜色泽红润，肉质肥嫩，汤底需大火、中火、小火分阶段熬制啊。制作选用牛腱子肉切片，配姜片八角炖煮，牛骨汤加入十多种香料，慢火熬制三小时以上。面饼呢，用高筋面粉冷却后撕块，跟牛肉片、葱丝装碗，反复淋浇滚烫的老汤入味。怎么点？三两、四两，你得这么点菜是吧？不是说来一碗、来两碗啊。前数为牛肉重量，后数饼重量，三两牛肉，二两饼，是吧？是二两牛肉，三两饼，你得这么点，哎，就可以试一下。而且当地的白家罩饼被列入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就是说白了，牛肉汤、牛腱子、泡饼，就叫牛肉罩饼。啊，你是往里搁辣椒面子也行，你是往里搁香油也行，你是往里边搁点别的也行，就是你就可以尝试一下啊。这个牛肉罩饼也是非常好吃的这么一个特色的小美食啊。但是你要能不能吃这个吃多少啊？吃多少根据个人的口感吧。如果说现在女士啊，她那个点菜啊，她叫二罩二，什么呢？就是二两牛肉配二两饼。就够吃了啊，二照三呢就是二两牛肉配三两饼啊，你就是这个你基本上啊，你再这么喊人就知道你吃过是吧，你就喊过，就尤其是你记不是以前还看那个美食片，就是那个在那吃那个辣面啊，
1: 知道
2: 辣面里边不什么什么二细毛细柳叶什么，人家说就二细。

0: 究啊，这就给他照透了，这是牛肉罩饼嘛，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去了之后啊，你就尝一尝啊，反复揪反复揪，哎呀挺好啊。这个说的虽然说现在这个时间段不到三点呢，我感觉我稍微有点饿了，就是因为我们吃一说呀，就说的这个经常说小吃，一说小吃啊，可能啊，就是带给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不必要的感觉，就是说你俩天天呐，就到这个点儿特别惨，就是到下午茶的时间就开始说好吃的，是不是啊？这个也别介，最后啊，再跟大家推荐一个西河肉糕。
1: 肉糕，
0: 哎，肉糕，
1: 嗯
0: 啊，类似于咱们北方的焖子，啊，猪肉焖子，啊，
1: 嗯嗯嗯，
0: 就他俩非常像。西河肉糕呢，也是河北石家庄深泽县的传统名吃。这玩意儿是哪儿来的呢？就是起源于深泽县的西河村，所以叫西河肉糕。创始人晚清时间李洛提啊，根据他家家谱记载，老李呢在富户肉坊打工的时候啊，年终的时候就分了一块驴肉。啊，这个又拐到驴肉上了，他当地他就跑不了驴肉。他家吧，就人多呀，就那一嘎达，你驴肉你说够干啥的呀，就给驴肉切成细粒了，加入调料，加入粉面子，蒸熟了切片，从此西河肉糕就诞生了。就是哎呀，你要上奋斗副食去，你会发现一个东西跟它非常像。粉肠吗？
1: 哎呦我的天，
0: 没那么肉吗？你一点幽默细胞都没有是吧？这个但是啊，
1: 粉肠，
0: 这个西河肉糕就诞生了之后吧，配方呢人家就没说，目前呢传承到第五代了，2009年被列入了石家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传统的西河肉糕呢，就是绿豆淀粉、红薯淀粉，辅以驴肉、驴油、香油括弧多种调制品，然后给这个驴肉呢剁成细粒或者肉馅吧，煮肉的老汤给这粉面子肉末油咔调好，然后放到盆上，上锅一蒸，蒸完之后啪啪切成小片，成品呢色泽红亮，软有嚼头，热吃软糯，凉吃筋豆啊。这个现在啊也有用猪肉的替代品，就是这个怎么吃最香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一家一个吃法，你可以切片吃，你可以凉拌，你可以炒菜，你可以炖菜啊。就说了，刚才咱们那个钢炉烧饼夹它也非常美味，是吧？烧饼果肉啊也非常非常好吃。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就可以试一下。你现在呢，你好信儿啊？据说你上什么这个宝啊、这个猫啊，在顶上呢也能够买得到人家那个这个西河肉糕啊，这个肉糕也能买到。然后咱们之前说那个
1: 鸡我也看了，也有
0: 金凤扒鸡
1: 啊，对，
0: 金凤扒鸡也有是吧？
1: 对，有旗舰店，
0: 不便宜是吧？
1: 不便宜。
0: 我看是不是啊？一小鸡儿你去之后也不便宜，因为你现在啊，你会发现和传统手艺结合到一块儿的这些这个老的咱们这个非物质文化。这传承的这些吃的价格不是很便宜，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人力物力在里边，所以说那个价格相对来说呢就高一些，但是能消费得起。买一只小扒鸡回家，一家三口人五口人造一顿之后能承受得起，问题也不大，是不是？现在还包邮到家，你还跟你唠唠说百八的呗，就是不是啊，七八十块钱，
1: 嗯，
0: 差不多是吧？
1: 对，贵的有100多的，便宜的是68，对，可能跟鸡的大小有关系，还有一些它里边的，就是整个金凤扒鸡，它现在是一个品牌
0: 啊，对牌子，
1: 它还有一些它配套的什么鸡肉肠啊、卤蛋、卤鸡蛋呐、啊、等等这些
0: 都有是吧？
1: 一个大礼包啊、有一些100多的，甚至到200块钱的。
0: 对呀、刚才我就说那个肉糕，你现在上网你也能买得到，你那么你好信儿的时候。说你去之后西河肉糕你也能买得到，也有猪肉的版本，也有驴肉的版本，都可以。
1: 对对对，
0: 建议啊大家，你说不去，但是听你俩说我挺馋的，我买
1: 也可以，
0: 没毛病，
1: 你
0: 上网买，哎呦抓抓的
1: 你。
0: 现在你想咋付咋付，你是微信，你是支付宝，你随便刷刷，你就出钱，没毛病是吧？
1: 嗯，都能买到。
0: 说了两个旅游景点，四样小吃，今天呢一抬头一瞅表，差不多了，哎，差不多了，咱们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也到了，明天呢继续。明天呢还有一些旅游景点，再跟大家多介绍几个旅游景点，介绍三四个旅游景点，再介绍几个四五个当地的小特色的这个美食啊，包括他那个之前没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的里边有一些比较特色的这么一个小吃啊，什么八大碗啊。

0: 起大盆的，是不是啊？然后包括，希云念念不忘的，河北正宗安徽牛肉板面。
1: 哎，对，我就特别想说说这个板面的事儿。
0: 然后咱们明天啊，明天在节目当中啊，再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一说吧，是吧？这么的，今天的时间关系呢，咱们节目先进行到这儿吧。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 FM 90.4 AM 837，咱们不听不散吧。
1: 我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1: 这里是声音书房，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呢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这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红娘子拽动了这两扇门的两个门环，咔嚓一声，门分左右啊，由打上边下了一面铡刀，这面铡刀真好像小门扇相仿，锋芒利刃往起的一落，把两边众美娘吓得这心惊肉跳着嗷嗷直喊，心中想坏了，看起来这红娘子是性命休矣。红娘子武艺高强，脚尖点地，身子往回一纵，嗔，结果呀没扎着，扎到嘎啦啦啦啦咔嚓的心落到了地上。这红娘子过来就把这铡刀给卸下来扔到了旁边，众美娘一看一伸舌头，心想着红娘子啊，这功夫是真高。众美娘就跟着红娘子有哪头疼大颠就出来了。实际上所谓的武官，飞飞和尚啊还给起了个名儿，武官呢就是五层大颠，由外到内叫金屋藏春色。实际上现在这红娘子破的这一关就叫色关，大殿就叫色殿。红娘子带着众美娘往前走了七八丈，然后又上了七凳台阶，前边又展现出了一座大殿。咱书中暗表这座大殿那就是春殿，也就是春官。红娘子引着众美娘一看大殿里边，呵，就是那大殿里边有这风声，呜呜呜呜，原来有个和尚正在这练武呢。练武这和尚那也是飞飞和尚得意的弟子，这家叫慧空。这慧空今年三十八九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那是飞飞和尚的眼里边的宝贝儿。因此慧空和尚安排的春殿，现在慧空和尚没事在这练双刀，这双刀舞动如飞，挂定风声罩住身形。红娘子这一看，呵，看起来慧空和尚这刀法还真不弱，刀法真挺精。红娘子那是武术大家，一看这慧空这两下子不弱，慧空练着练着

呀，仲梅娘怎么来到了我的春殿？难道一说，那色殿当中的托天僧、托天长老出了事儿了？就见慧空这家伙把刀停住，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些美娘，阿弥陀佛，众美娘，你们要到哪里去？为什么出了这色殿，来到我的春殿？难道一说要逃走不成？这红娘子迈步来到慧空的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慧空，一看慧空这家面如青蟹盖，是一张青脸，两道肉岗的眉毛，这家大蒜头鼻子，方海口海鲜一步刚然扎里扎叉，脑瓜皮儿剃得去青暂亮，身上穿着灰色的僧袍，手使双刀。红娘子看了看，我说你叫什么名？某家我叫慧空。哦，你叫慧空啊？要听我的，赶紧把这门给我打开，放那众美娘出去，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今天你寿终正寝的日子就到了啊！你可听说陕西五女侠之首红娘子便是。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搭救众美娘要出这鬼门关。空把嘴这一撇，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红娘子，一看红娘子身上穿的大红的衣裳，这红娘子31、2岁，长得这体态丰满，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长得呀相当的俊美，那是成熟女性。现在这慧空一看，呵，原来是个大美人啊！我以为是谁呢？陕西五女侠，哎，我好像听说过。说句实话啊，没想到长得是颇有姿色，徐娘半老是风韵犹存。我看你就跟着我得了，我也找个夫人。把红娘子气坏了，这红娘子一晃手中剑，好孽障，招剑，宝剑往前的一立，这慧空晃双刀，这劫驾轻魂。这玩意你别说，慧空的双刀，这刀法又急又快，闪展腾挪，往上一纵，往下一落，身法真好像猴子降法，围着红娘子身前身后是滴溜乱转。这红娘子心说：“好小子，今天要破好几关，我呀就拿你开开心。”就见红娘子微含一笑，我说：“慧空啊，别打了，你这两下我看了。”慧空也想：“红娘子，我这两下不含糊，堪称是武林高手，对还是不对？”慧空啊，你说错了，我看你这两下是不在二五眼以上，不在二五眼以下，正好卡中间，是正好二五眼。今天你姑奶奶就打发你上了西天，去找你姥姥，和你姥姥唠了家常话，你看怎么样？”哎呀呀，呸！红娘子，你这大话欺人，招刀！现在慧空这家气坏了，神志都不清了，心中暗想：一个小小的女子，你也敢洗刷诱惑？你看那人呢？精神这一错了外，本事就减了3成。啊，打着打着，就见红娘子喊了一声：“我这慧空啊，你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你看你身背后是谁？”这慧空啊，这小子还真听话，用手一拨脑袋，这小子一回头，这回可上了当。这红娘子脚尖一点地，身子就窜起来了。
就来到了慧空的切近，宝剑往前一递，噗一剑，当时慧空的脑袋咕噜家伙滚落尘埃，身子往后仰，双刀落地。红娘子是刀斩慧空，慧空一死，众美娘娘一个。这红娘子这功夫是真高啊！我们看着这些和尚的功夫高不可攀，真好像金甲天神相仿。没成想，人家红娘子没费吹灰之力，这慧空就见了阎老五了。红娘子引着众美娘要去开门，就在此时，就见哈，又过了一个和尚。这个和尚是个秃头和尚，戴着月牙金箍，散发披肩。这小子看年纪也在34、35岁，那长得也挺凶，手里边使的一口单刀。一看红娘子把慧空杀了，这红娘子想要开门，这个和尚就在红娘子的身后，蹑足潜踪，心想：好嘞，红娘子啊，红娘子，我给你来个金方未动，缠仙晓，暗算无常，死不知，要了你的命啊！你杀了慧空，我焉能容你？就见这和尚手托着这口单刀，唰的心，直奔红娘子就是一刀。有人说了，红娘子那这回可吃了亏了。红娘子那是武术大家，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小子在后边突然这一袭击，人家红娘子早就觉察到了，就知道后边有人。就见红娘子连回身都没回身，手中宝剑往后的一扫，正扫在这和尚的右臂上。而且有听，当时的和尚一声惨叫，就把和尚的右胳膊给斩落了。这和尚念了一声弥陀佛，就见红娘子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个和尚。一看这和尚俩眼现在呀，全都蓝了。要说不害怕，那这假的，谁不怕死？有道是人间一刻，胜似做鬼千年。红娘子宝剑往前一递，噗，这一剑也把这和尚给杀了。这和尚是谁呀？这和尚就是飞飞和尚手下八大名僧当中的一位，叫象奔和尚。象奔和尚，咱前文书讲过，徐庆还有徐明高等阵子一闹金山寺，把这金山寺这些和尚给打了一顿。这象奔和尚时运不济，让那徐庆啊把他一个胳膊给打伤，结果这小子成了独臂和尚。飞飞和尚一看他身受重伤，再冲再打不容易，因此就让他来到春殿这帮助慧空在这镇守春殿。也该着这小子走字儿，结果碰到了红娘子，这不也驾鹤西游到西天极乐世界去了。红娘子一看俩和尚全完了，迈步就来到这门的前面，一看这个门，呵，那是两道石门，这石门上也没有环子，这个东西怎么能够打开呢？现在这红娘子可发了愁了。就在此时，那个薛素贞又过来了。我说姐姐，要想把这门打开，我呀平常就听这些和尚在这说，说要过二道门的时候必须要点什么珠子，只要把这珠子悬上几下，二道门就能打开。
红娘子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发现哪儿也没有珠子，最后就发现在这个亭心那儿有这么一个石台，在石台上坐着一个如来佛，这如来佛的雕像在那儿摆着，就见如来佛的两个眼睛，呵，这个两个眼睛真是栩栩如生。红娘子一看，这石珠是不是就是如来佛的两个眼呢？想到这儿，红娘子就来到了如来佛像的前面，仔细看了看，确实，如来佛这两个眼睛在这活动。现在就见红娘子用三根手指头就捏住了如来佛的眼睛，往左旋了三下，刚刚旋了三下，就是那么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咕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门开了，这门这么一开，众美娘这个高兴，心里想，这算过了二道关，再过三道关，那就可以出了这鬼门关了。将来和家人团聚，这些人心里边非常感谢这红娘子，心想这红衣女人可真不简单，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众美娘哦，跟着红娘子啊，就这样就出离了春门殿，由打春门殿出来。走了七八丈远，然后上了七凳台阶，前边那就是藏门殿。到了藏门殿里边的一看，嚯，藏门殿里边装的完全是经书。在藏门殿里有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年纪七旬开外，要说起这老和尚那可了不得，那这金山寺里的和尚，二等和尚里边武功最高的，就连飞飞和尚对他也非常的尊重，印业高深。这位叫妙禅，这妙禅的和尚现在是镇守这藏门殿，妙禅的和尚现在正在禅床上躺着。妙禅的和尚上了几岁年纪，可是妙禅武艺精通，拳法掌法包括方便连环铲的禅法，那都相当的精通，这位也挺狂。不过妙禅的和尚今儿个呀，他不走字儿。妙禅的和尚这几天呢犯了疟疾，上吐下泻，这人一上岁数再得了病，身体这每一况愈下，这位连走道那都喘呢，下床都费劲。这妙禅的和尚在床上躺着，就觉着今天这心惊肉跳，眼前这金香乱冒，这身子一个劲儿的哆嗦。妙禅的和尚心想，难道一说今天我要归位，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妙禅的和尚心里边这个难受就别提了。妙禅的和尚啊，正在这难受呢，啊，就发现藏门殿外边一阵大乱，众美娘熙熙攘攘。这妙禅的和尚就是一惊，这妙禅的和尚挣扎着由那禅床上坐起来，揉揉两个老眼，这么一看啊，就发现众美娘那有八九十号，那全都由打春门殿那个方向来到自己的藏门殿。现在这老和尚心里一惊，难道一说温柔乡聚美堂出了事儿了？发现头前有一个红衣女子，就见这红衣女子在三十几岁，手掐着一口宝剑，二目子光华烁烁，健步如飞，
当时的妙禅和尚心里就是一惊，难道一说

这温柔乡出了事儿了，这妙禅和尚这位拖着病体，手托着方便连环铲，妙禅和尚这铲子拿着都费劲。妙禅和尚费了半天劲，手提大铲拦住了红娘子的去路。这位啊，送了一声佛号。弥陀佛，你们要到哪儿去？现在这红娘子看了看这老和尚，心想：老家伙，今天你要挡住我的道路，说不了讲不起，我就打发你上西天的红娘子，这要斩神威，要立斗妙禅。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3000里，近至江南16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有。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红娘子带着众美娘啊，来到了藏门殿。这藏门殿在这镇守的，那是妙禅和尚。这妙禅和尚70多了，印业高深。该着妙禅和尚不走字，这2天患了疟疾，这位身体相当的虚弱。妙禅和尚费了半天劲，手托着方便连环铲，托铲都费劲，就看到一个红衣女子带着众美娘来到了藏门殿。妙禅和尚念了一声法号：弥陀佛，众美娘要哪里去？红娘子就知道这个和尚在这儿管着藏门殿。一看这和尚身体虚弱，红娘子以为这位是装的，就见红娘子一声冷哼：“要问我陕西五女侠之首，我叫红娘子。要知道我的名字，赶紧闪退一旁。如若不然，你这个老命就得扔在这儿。今天我到这儿来，要搭救众女子。”出这苦海，就见妙禅和尚这家伙嘿嘿一笑：“我不管你陕西五女侠还是什么女侠，今天要想在我这儿过去，就得把老衲迎了。妙禅呢，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身染重病，能打得了吗？”这妙禅和尚觉得自己一夜高深，心里想：一个小小的女子，你能有多大的本事？红娘子可不管这，把手中宝剑这一挥，直奔妙禅和尚顶梁便劈。妙禅和尚一晃手中方便连环铲，要在往日。这方便连环铲使用自由。今天呢，这位得了病了，并且病了好几天了，身体相当的虚弱。这位一抄铲，这方便连环铲呢没抄动，妙禅和尚呀了一声，心说坏了，今天我怎么连这点劲儿都没有啊？看起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妙禅和尚是不是要完了？这心里还想。现在是打仗，那打闪认真的功夫，这宝剑唰一下子就到了。宝剑正给撂的妙禅和尚这脑袋上，啊，咔嚓的一剑，这妙禅和尚脑袋就开了瓢了。那么大的妙禅和尚。可惜着无一精神，结果就死在了红娘子的剑下。妙禅和尚的一死，众美娘一看，

这老和尚也完了，看起来咱们可以出这座大殿，再往前冲上2座殿，咱们就可以冲出这个鬼门关呐、啊！家人团聚，众美娘这高兴欢呼雀跃，就见红娘子把妙禅和尚杀了，然后这一找这殿门。当时这些人全都张飞吃掉牙，这大眼儿瞪小眼儿，全都傻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就发现这藏门殿这儿，那全都是这个金图，四周全是石壁，金图啊就凿在墙里边儿，菩萨门啊上边印着很多的蝙蝠。现在红娘子一看，这怎么办？这门到底在哪儿呢？这红娘子一想，听说这些和尚僧人造的地穴，往往这机关呢都在佛像的后边儿。找了找这屋啊，没有佛像。就见红娘子看了看众美娘，让众美娘翻头去找，就把这经橱全打开了。这经橱啊，一共有20个经橱，把这门全打开了以后，发现里边放的全是经书，经书一摞一摞放的整整齐齐。红娘子一看，耶，要这么说，咱们是出不去了。红娘子就和众美娘在这儿寻找出口，找着找着。就发现有这么一个经橱，就见这个经橱跟其他的看起来一般不二。那其他经橱靠着墙壁那个地方，那都有灰尘，而这个经橱啊，它没有灰尘。这一点细微的差别，让红娘子看得真而切真。红娘子心想：难道一说这？就是出口，红娘子也真急了，把手中宝剑举起来，咔咔2剑，就要砍到这荆楚的门上。这2剑砍上以后，这荆楚啊，嘎吱嘎吱往下一沉，露出了2扇门。耶，这红娘子一看。看起来这就是出口啊！众美娘十分高兴。有人说这荆楚啊，还真是出口，一点也不假。不过那上画着几只蝙蝠，人家呀，只要一转动蝙蝠，这荆楚就自动下落，这就是出口啊！就这样。这红娘子引着众人把门推开，就出离了藏门殿。这藏门殿出来以后，往前又走了7-8丈远，上了七凳台阶，就到了这乌门殿。前文书讲过，这五官叫金乌藏春色，现在色官、春官。和藏关都已经破了，就来到这个乌关。刚到乌关这儿，听着上边有喊杀的声音，因为这乌关离地面那就很近。红娘子一想，肯定外边已经打起来了，我应该速战，把这些娘子送出这鬼门关。出离了藏门殿以后，又看到了一座大殿，就在这停心这喝，有两个和尚正在这练武呢。这两个和尚在42、43岁，一个使刀，一个使这冰铁点钢枪。这俩和尚你来我往，刀来枪去，正在这对打呢。这乌门殿，这停心呢？嚯，那刀枪架子放了不少，18般兵刃，
像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带刺的麻花的拧劲儿虚着棍带刺儿，哎呀，应有尽有。乌门殿呢，那是飞飞和尚那操演和尚让和尚练武的地方。现在这俩和尚也全都十分了得。这两个和尚，一个叫天觉僧，一个叫地觉僧，都是这飞飞和尚得意的弟子。因此这飞飞和尚、天觉僧、地觉僧在这守住了乌门殿。这俩人还挺好学，还挺好练，今儿个觉着心血来潮，非要在这比划比划。这哥俩舞枪弄刀，正在这比武较量。就在这时候，红娘子引着众人由这藏门殿里出来，一抬头看到两个和尚正在这对打。这俩和尚聚精会神，就要听着脚步的声音。这两个和尚心里咯噔心，心说话听着外边喊杀连天，这俩和尚倒没在意。他想了，有我们寿业的老恩师飞飞和尚李龙，没什么可怕的，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杀一双，我师父的本事天下绝伦，那谁也比不了。嘿嘿嘿，咱们在这太平无事。他们比武的时候，突然就听着里边一阵的骚动，紧跟着就见众美娘由打里边出来，前边有一个红衣的女子手掐着宝剑。一看这女子呀，长得体态丰腴，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长得相当的俊美，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这俩和尚收住招式，就见这天觉僧看了看这红衣女，地觉僧也吵了吵，我说你是干什么的？穿的倒挺鲜艳，长得也不错，身体还挺好，是不是也要到温柔乡陪着我们大师那睡两天啊？哈我说你带着众美娘要带到哪儿去？就我家用红衣女微寒一笑，两个秃驴，你们给我闪退一旁，赶紧把门给我开开，让我们出这鬼门关。如若不然，今天你们俩人死期将至，我就是陕西五女侠之首，我叫红娘子，到这搭救着受苦受难女子。就见天觉僧把嘴这么一撇，哈哈，陕西五女侠，哎呀，我倒对这不感兴趣，我看你长得如花似玉，又貌若天仙，跟着我师父呀做几天夫人，我师父肯定高兴。你看天觉僧就不说人话，这地觉僧在旁边看着，一看呀，这红衣女长得确实不错。就见天觉僧、地觉僧这俩小子互相一使眼色，就见天觉僧一晃手中的金背砍山刀，唰的一刀，好女子，你招刀吧，我先把你抓住了，以后送给我寿业的恩师，让他享受享受。地觉僧一晃手中的长枪，扑棱响，分心就刺。两个人就和这红娘子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俩和尚的功夫那不含糊，就围着红娘子身前身后就下了绝情。就见这天觉僧这口刀还真是受过名人的传授，
高人的指教，这口刀有分教，老君龙把它造，刀尖尖，刀把牢，刀背厚，刀刃薄，推出去赛银片，拉回来反光豪。有人遇见这把刀，十有八九命难逃。这口大刀是春秋八法，哎呀，上三路插花盖顶，下三路孤树盘根，左三路凤凰单展翅，右三路乌龙搅东海。大刀舞动如飞，真好像云片相仿。围着红娘子身前身后就下了绝庭。就见地绝僧这口长枪也是上崩下砸，里溜外滑，搬拿崩把架，窝挑盖打扎，一扎眉拳，二扎心，三扎软肋，四条筋，五扎金蛇遍地走，六扎恶虎把石寻，七扎八仙来助寿，八扎怪蟒穿长林，使出九路绝命枪，十方好汉惊走魂。这两个和尚是刀枪并举，并且刀枪都很精熟。这红娘子那不愧是成了名的剑侠，这口宝剑上下翻飞，逢招破招，遇事破事，是套式欢招。这两个和尚就和红娘子杀了有十几个回合。这俩和尚心想，呵，平时我们觉得我们这功夫不寒哦，没成想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女子，长得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我们俩人就斗不了。今天要是不把这小娘们斗趴下，我们颜面何在？这俩和尚气得一个人念佛，弥陀佛，弥陀佛。红娘子一看这两个和尚十分的难缠，自己稍有不慎那就得前功尽弃，说句话，我死了这倒没什么，只可惜这些美娘可就救不出去，那林凤仙也搭救不了了。这红娘子想在这，干脆呀，我用巧计迎他。啊，打着打着，这红娘子正好窜到了天绝僧还有地绝僧这中央。天绝僧地绝僧心说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给你来个腹背受敌，让你顾前顾不了后，是顾后顾不了前。天绝僧地绝僧俩人一时眼色，他天绝僧把这大刀在前边奔着这红娘子顶梁便劈，那是力劈华山，寒光一闪，这个快你就别提了。地绝僧把手中的长枪狠狠的就照着这红娘子后心就刺过来了，恨不得这一枪就把红娘子给刺个透膛，嘴里喊了一声，小娘们你宰治吧你，这枪就扎过来了。红娘子现在心里明白，我这一招我要让他们自相残杀，我要是躲早了，这一招就算让人识破了；我要是躲晚了，我这条命就扔在这儿了。这玩意儿火候得掌握好了，一看这刀也快劈着自己，枪也快扎着。红娘子不愧是成了名的剑侠，陕西五女侠之首。那功夫练得十分的精熟，就见这红衣女身子微微的一转，唰，由打中间窜出去。天绝僧、地绝僧这两个和尚做梦也没想到，这红衣女子这身法有这么快。天绝僧这刀唰的一个下来，倒没砍着这红衣女

爷正给地撅僧砍在脑袋上，咔嚓一下子，当时就给地撅僧开了瓢了。地撅僧这长枪啊，恶狠狠的，本来要扎红娘子，也没扎着啊，正给扎在天撅僧的前心上。天撅僧和地撅僧两声惨叫，这两个凶僧是全都毙命。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蒲公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是长安不见使人愁。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红娘子是会斗这天撅僧和地撅僧，天撅僧地撅僧都是飞飞和尚的徒弟，武艺高强。红娘子一想，今天立在速战，我呀用个计策耍笑耍笑二人。就这样打着打着，天撅僧一刀劈红娘子，地撅僧一枪就打后边刺红娘子的前心。红娘子一转身唰，由打俩人中间闪过去，就这下可倒了霉了。天撅僧的一刀啊，就把地撅僧的脑袋给劈了了。地撅僧一枪正扎在天撅僧的前心上，这俩和尚全完了。旁边的众美娘这么一看，呵，哎呀，这红衣女子这是武艺高强，你说人家也是个女的，那我们也是个女的，跟人家没法比呀。这就叫人和人比得死，是货和货比得争。天撅僧地撅僧一死，红娘子带着众美娘就寻找这大殿的殿门，最后发现在殿后边有两扇朱漆的大门，这两扇大门虚掩着，众美娘可不敢前去。红娘子上前一推这门，滋溜下的，这门呐没有机关，就这样就把屋门殿也给破了。红娘子引着众美娘往前又走了七八丈，上了七凳台阶儿。这时候往眼前一看，发现前面有一座殿门，上写着金门。咱前门书讲过，飞飞和尚这地穴分作了五关，叫金屋藏春色，现在色门春门藏门屋门全都给破了，就差金门。再把金门给破了，这飞飞和尚机关就算完了。红娘子引着众人走进了金门殿，刚到金门殿里边就听着，好嘛，金门殿上边是喊杀连天，声音是越来越大呀。红娘子就知道肯定是徐明高、徐庆，包括云阳生、狄红等人在上边动了手，和飞飞和尚还有这帮弟子徒孙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咱们里应外合是就要成功。红娘子就听着有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众美娘来到此处是所谓何故？就见有哪金门殿的侧面啊，走出个大和尚，大和尚身高有一丈开外，头如麦斗，眼似钢铃，挺大个

秤砣鼻子虎盆口，脑瓜皮去青暂亮，摩顶受尽，身上穿着黄色的袈裟，在脖子上挂着18颗素珠，手里边使着蜀铜大棍，下边是白袜朱履。这和尚是谁？法号叫做觉空。这觉空啊，来自嵩山少林寺。在嵩山少林寺一共有金银铜铁锡4位高僧。这觉空和尚那是头一个金头僧。咱们前文书讲过，这徐定彪在苏州那个地方请出一个和尚叫铁头僧。铁头僧啊，就是金头僧觉空的亲师弟，叫做净空和尚。没成想净空和尚让一枝梅目中针给杀了。前文书这书咱们已经说过了。金头僧一看众美娘来到了金门殿，金头僧把嘴这么一撇，金头僧觉得自己一夜高升，飞飞和尚就把金门这个地方交给了这觉空和尚。觉空和尚心想，我是少林寺几大名僧之首，我软硬的气功、金钟罩、铁布衫我全都会，我手中的大棍纵横武林，哪个人不知道我金头僧的厉害？因此金头僧这家沉着冷静，迈着方步来到了红娘子近前，把大棍一举。我说你是干什么？你领着众美娘难道要出这金门殿则不成？红娘子微含笑，不错，我引着众美娘就是要出这金门殿，搭救这受苦的女人。我说你难道一说要给飞飞和尚卖命，要给飞飞和尚捧臭脚，给他挡号？要是那样的话，今天这死期一到，你可知道陕西五女侠之首红娘子的厉害？就见金头僧这觉空哈满没在呀、啊、陕西五女侠没听说过，真是草鸡没名儿，草鞋没号。我告诉你，我是嵩山少林寺金头僧觉空师爷，要知道我的威名赶紧跪下，或者你们退回温柔乡。我看你长得花容月貌，就跟着我们这方丈飞飞和尚得了。那飞飞和尚非常喜欢美人，我看你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我家大师相当的怜爱。这觉空和尚金头僧啊，还要往下说呢，就见红娘子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呀呀呸！金头僧啊，真是好良言难劝你这该死的鬼呀！这样的话，今天老娘我就打发你上西天。金头僧把嘴一撇，哼，有到这好男不和女的，我你也呸！这金头僧把手中蜀铜大棍抡开了。要这样的话，我呀就教训于你，你招棍。这大棍无起，拦腰锁玉带，奔着这红娘子就扫过来了。红娘子知道人家的大棍力猛棍沉，宝剑要跟棍碰上的非飞了不可。红娘子练武术练了多年了，这点经验这点阅历她还是懂啊。脚尖点地往旁边一闪，把这大棍闪过去，宝剑这分心就刺，这直奔觉空和尚

这条大棍立猛棍抻着，身法转动，身法也挺快。别看他长得又粗又大，身体灵便，这红娘子就和金头僧杀到一起，斗在一处将近15个回合，没分胜负。这红娘子知道，如果自己要和金头僧力战，自己在力争头上要和金头僧比，那有很大的差距。人家一力降十会，今天我就是一巧破千军。红娘子沉着冷静，红娘子心里很清楚，如果自己打不了金头僧，就不能把这些个美娘救出这苦海。因此今儿个红娘子把自己浑身的意业完全施展出来，这口宝剑上下翻飞，罩住身形，频频发动进攻。金头僧也把少林寺所学的这些本事完全施展出来，两个人斗了将近有30个回合，是没分胜负，把金头僧气，这家哇哇暴叫，好啊，好啊！没成想，一个小小的邪功哇小的女人，今天我金头僧，我怎么就打不了你？你招呼，呜！你招呼，呜！发着狠的砸这个红娘子，这红娘子闪展腾挪，她呀就是打不着，把这和尚给急的这是气急败坏，心里想，今天我要杀不了这女人，让这女人有打这金门殿出去，我飞飞和尚没法交代，今天无论如何我也得胜这一阵。现在红娘子也挺着急，心想上边大概已经快结束战斗了，我要和他们里应外合打救这些女子，现在碰到了强敌，红娘子一想，干脆我还用我的袖剑迎他。想到这，这红娘子拉了个拜势，抽身便走。金头僧一看，呵，看起来你力量头敌不过我呀，一个小小的女子，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今天我就要了你红娘子的性命，我把你杀死以后，你是陕西五女侠，到那时传扬到江湖，我金头僧那是一个雷天下响。金头僧晃大棍在后边就追，金头僧他就上了当了。金头僧是取胜心切，他觉得这红娘子不行，这红娘子身子往前走，眼睛往后边盯，一看这金头僧追上来了，这红娘子当时把牙关一咬，心想金头僧，金头僧，只可惜你在嵩山少林寺练了这么多年的武艺，浑身的本事，没成想你小子就保着宁王朱宸濠和那飞飞和尚穿一条腿的裤子在这儿为非作歹，这也是你恶贯满盈，别怪我红娘子对你不忠。红娘子打袖剑他的一绝，就见红娘子一甩袖子，这一口小宝剑唰的起来，一道寒光是直奔金头僧。这金头僧正往前追呢，这位做梦也没想到红娘子能甩出袖剑来，他认为红娘子黔驴技穷，没办法要跑，打出袖剑是直奔前心。当时的金头僧心里就是一凉，心里坏了，知道坏了也晚了，小宝剑正给关着前心着，这宝剑有7寸多长，有点

0: 千斤扎进去，后边的尖儿就出来，噗，当时鲜血就窜出来了。金头僧姜欢背后绑扎腰圆，这血也挺足啊，血压也挺高，这宝剑往那一扎，这血呜一下子就出来了。金头僧就觉着天旋地转，手里的大棍他可就拿不住了。金头僧暗想呀，看起来用了这句话，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看起来我金头僧和这飞飞和尚为非作歹，今天我遭了天谴。我觉着我本事挺大，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江湖上真是草怕寒霜，霜怕露，恶人自有恶人降，看起来我完了。红娘子一看这金头僧中了宝剑，一看他那表情，再看那血咕嘟咕嘟往外的一冒，就知道金头僧完了。就见红娘子这身子猛不丁转过来，这宝剑往前一递，噗，金头僧抖大个秃头，咕噜下的滚落在地。这金头僧这一死，而众美娘这高兴，心里想，如果再打金门殿上出去，咱们就可以重见天日，将来见到自己的父母，见到自己的丈夫，这些人能不高兴？就这样，红娘子领着众美娘在金屋殿这儿找来找去，就发现金屋殿前边有座山门，这座山门有两个大门，门分左右，全都是红油漆的大门，上边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兽面。现在这红娘子心想，胜利在望，只要把这座门打开，咱们就可以从地穴上去和徐明高等人会合。红娘子这心花怒放，这红娘子来到两道门的前边，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心想这两个门怎么开呢？红娘子用手拽住两个兽面的铜环，往左一拧，往右一拧，这两个铜环是纹丝不动。这红娘子一想，看起来这两个环子那不是拧的。红娘子一想，干脆我就往外拽，我看一看他能耐我何。红娘子舌尖一顶，上牙疼，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这两只手拽住了兽面的铜环，往怀里这一带，就成咔哇的一下子，随着这一声响，两扇门过来，当当当当当，门分左右，两扇门开了。与此同时，红娘子可没注意，门这么一开，有哪这门里边嗖飞出一支箭来，这支箭速度之快，令人防不胜防。红娘子要想躲这个箭，在平时能躲得开，不过现在这个地方由于这空间太小，想闪。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孩子到了暑假你到底应该怎么安排这件事，我们有请郑凡老师。那么郑老师呢也特别的关注大家，尤其到了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郑老师就提到说大家肯定会在想琢磨这暑假应该给孩子怎么过啊。郑凡老师是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专家，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家庭教育讲师团特聘专家顾问，欢迎郑凡老师。
2: 嗯，白梅好。这个假期要到了，这个中高考一结束，然后大家会发现，又一个暑假到来。
1: 嗯，
2: 过几天就考试了，再有这个周二，明天开始陆续就考了。
1: 是的，
2: 小学开始考了，然后初中考完了，然后10号左右呢，基本就放假了。大家就现在有的已经都给孩子报了班了啊、然后特长班呢，我用我周围的了解啊，有的初高中呢全部的都端了啊，就都报什么班了。然后呢还有呢绝大多数啊，还有一部分小孩子呢就是开始集训了考级。这个舞蹈考级、钢琴考级、口才考级，反正各种考级，然后什么乐高考级、编程考级、跆拳道考级，反正各种考级，就在这个假期里头也很火热。还有的是报篮球班、什么排球班、羽毛球班，尤其是羽毛球现在也挺火。所以呢，大家都在想，干这是一个要干的事儿。那么还有一个事儿呢，大家在琢磨呢，说尤其孩子小一点，像你家孩子这么大的，家长就会琢磨琢磨，如果家长有时间、有可能的话，说要不要带孩子出去啊？夏天了是吧？出去玩一玩啊，转一转呢、啊，去旅游。哎，这也是一部分人的想法。当然家里就是得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啊，就觉得哎不差这点钱给孩子用了，就直接玩了，玩就是捐给这个高铁也好，这个航空也好，就是我们就是出去了几个人，一家三口。大部分家长都这么规划的。但这些都有没有道理呢？都有一定道理。啊，就是它都有一定的理论根据，也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效果吧，就是大家觉得还可以。但真正要规划的，就是家长要知道，我们规划假期根据什么？就说我们做一件事是不是得有根据？说白梅说，我今天要这个得稍微的化一下妆，是因为我今天要到班上来这个录播，那我这就要有理由。就每个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一个有理由嘛，大家都说人是有理由的动物，
1: 嗯，
2: 就是人做任何一件事他都说因为什么，说我因为什么吃饭，因为我饿，因为要睡觉，因为我困，就他会有一个有理由的动物，就是人。那么我们假期为什么这么安排，我们都有理由，但是它不叫依据，那只是你的理由。
1: 对，
2: 其实真正假期怎么安排，它的依据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孩子想干什么。
2: 一个是孩子的想法，就是因为他放假了、他经过了一学期的学习，辛苦，每天起早，每天要写作业，然后到假期了， 孩子需要放松，放松家长认为放松就是我领你出去玩了。
1: 哎，包括好像是就是这么想的。
2: 对，然后那个包括这次中考结束的孩子，高考结束的孩子，都基本上家长都会安排拿一定的钱，因为孩子大了嘛，整个旅行社，然后都出去了。说这个都是大家觉得就是放松，其实上这个不是放松。包括前几天不是中考占教室吗？然后有一部分家长，由于占教室，所以包括初一、初二的家长，这个包括那个这个家里就是有点时间的家长，有点经济实力的，然后就带着孩子周边什么青岛啊、什么北京啊、什么上海，就也玩了一圈，杭州什么的。大家认为说，好不容易他们占教室不用上课了，我要带孩子出去放松一下。然后孩子回来，我问孩子，我说你放松了吗？他说放松啥呀？然后我说你看出去不用上课也不用写作业是吧，挺，他说没把我累死。这孩子说的，没把我累死。说怎么呢？说早上得起早，
1: 对，
2: 完了得跟着人家旅行团的那个车完集合，然后呢坐车坐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然后到了地点，到了地点下来拍照什么上厕所，反正一对着整完事儿以后走一圈又接着坐车，坐车又到下一个景点，说的那给我累的，他说我都累得不行了，然后回来以后休息也不好。后来我就在想，这也不是放松啊。然后回来以后紧接着他们周一就上课了，然后上课都说他困得不行了，你说这是放松吗？所以说家长第一个白梅说的对，就是得是尊重孩子的意愿，就是孩子在这个假期里应该有什么想法。
1: 嗯，
2: 有的家长说他没想法，没想法是因为你从不给他想法的机会。
1: 嗯，
2: 你得让他有想法，他有了想法他会说我要在家里躺两天，
1: 嗯，
2: 我要在家里面那个吃好吃的，我要在家里面这个玩玩具玩两天，这都是他的计划。然后他一定会把他的假期作业呀，还有他要读的书，他都会计划到假期里。
1: 嗯，
2: 我觉得还这是一个依据，还有一个依据，就是国家的这个要求，国家对假期也是有要求的。
1: 嗯，
2: 因为对孩子有要求，对这个培养人才有标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什么呢？就尤其是那些国家要求的项目，我们孩子做平常没有时间做的那些，就一定要有了。比如说国家要求的这个是五育并举，就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大家看班员肯定看了，就是6月29号由咱们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文件，叫十五五教育发展纲要。
1: 嗯，
2: 这个纲要呢这个细化了基础教育，就是网上有说40年来基础教育9年义务教育的这个变革，今天终于到来了，
1: 延长到12年。
2: 对，然后这个就是它不是固定都那啥这么多年，但是它会试点一点一点的铺开，
1: 逐步的推行这件事情，
2: 叫逐步推进。
1: 但是之所以能够进入到这个纲要，说明是我们教育的大方向。
2: 对的，对的。然后呢，这个那些基本任务，我们教育的基本十五五的发展规划里面的基本任务、基本战略。第一条就是立德树人，
1: 嗯，
2: 然后培养孩子叫五育并举，
1: 嗯，
2: 那么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那德大家知道就是怎么样培养孩子的品德，
1: 对，
2: 那通过什么？那肯定第一是通过读书，
1: 嗯，
2: 还有阅人，
1: 嗯，
2: 是吧？然后提高他的品德，
1: 对，
2: 然后建立一些国家的法律法规等等，他都要去知道。包括你说青少年这个未成年人什么促进法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孩子们和家长都要读的。这是一个德，然后呢还有智，智当然就是他的基础学科，
1: 嗯，
2: 然后还有这个他的一些这个科技方面科学方面的，
1: 嗯，
2: 再有就是德智体，体那就是体能了，体能肯定要假期里就可以用到了，
1: 嗯，
2: 是吧？你是打球啊还是运动啊，都每天要有运动的内容。然后美呢那就多了，你可以让他欣赏一些国画呀，什么这个世界名画啊，还有这个画画画啊，还是说这个研究研究这个美学或者山水画等等，反正就是他凡是跟美有关系的，他都是需要在这个假期里面去直接去这个接触，然后去了解。然后刚才我们还在聊说为什么有的人会是这样消费，有的人会那样消费，有的人会这样穿着，有的人那样穿着，实际上就是它源于一个人的审美眼光，
1: 对，
2: 就他看不到那个什么东西的美，或者有的人就真的会美， 是吧？这是一种美，然后劳，劳是劳动，劳动在平常的时候可能说让孩子洗个衣服、擦个地呀、啊，什么擦个玻璃呀、啊，还是说在这儿这个什么做个饭的时候，可能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你假期了是可以的，所以德智体美劳在假期里面是完全可以渗透的。
1: 嗯，
2: 这五个方面五育并举，国家要求的你都可以做了。很多人不看这个，说你国家发啥跟我有啥关系？不对呀、啊，国家发的是不是给校长看的呀，校长要学要研究，那老师要看家庭，尤其这次更加的进一步提出了叫这个校家校社三位一体的联合育人，什么意思大家说不懂，好了我说跟家长解释一下，社什么意思呢，社区，说社区管到我家孩子了，不对，今后社区有可能会打出一个分来，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小区社区里的孩子他在社区的表现如何，比如说他在这里面帮助别老奶奶推车了，或者社区的人员发现他，人家就记下来了，然后那你别的孩子没有的分你家孩子有啊，这就是很多人就不理解说家校社共同育人咋育啊，你看包括那个那里面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比如例如那个超市，比如说门口各个小区门口不都有超市吗，那超市的人他每天接触孩子，他接触孩子他就有这个有帮助孩子的义务，比如说这个孩子有危险，你这个如果在你这个店里面出问题了你是有责任的，哎，然后比如说这个孩子在你这个店里骂人什么的你是有责任义务要管理的，然后还有这个孩子如果在这儿拾金不昧了，捡到东西了什么捡到手机或捡什么放在你这里了，你也有权利和义务给他打分的，然后这个上交有关部门，交社区，完社区交给学校，是这样的，
1: 真正做到生活级教育，
2: 哎，对，
1: 处处要我们成年人要给孩子正确的引导，
2: 哎，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十五五”规划写的非常详细，我建议广大听众都去研究研究，
1: 去看一下
2: 啊、这个是这个不是每年都发的一些例行的文件，比如每年都会到什么时候例行发一个安全教育或者什么发一个法律普及，
1: 不是，
2: 今年不、
1: 这是教育大方向，
2: 这个不是，对，这是整体的教育方向、教育大纲，而且不是教育部发的，是国务院发的，
1: 哎，是的，
2: 而且是在咱们中国政府网发布的。
1: 大家都去上网上去搜一下，
2: 对，
1: 看一看，认真的读一读，
2: 认真读一下。
1: 嗯，
2: 那里面的什么纲要，还有那个什么指导思想，包括具体的落实，好多啊、你看吧。包括说里，其中有一条就是第一个就是教育的方向变了。
1: 对，
2: 就是说我们的
1: 首先就我看到那个纲要里面的时候，首先第一，刚才说到的这个对于未来的教育的这个方向有一个非常细化的一个政策推行，还有一个就是非常让大家就觉得我什么时候能够赶上，或者是我这一届的孩子能不能赶上，就是中考改革。现在正在动手开始做中考改革呢。中考改革究竟哪一年能到，我想时间不会长。
2: 对，
1: 因为它是十五五嘛，
2: 对，
1: 五年五年，
2: 对，
1: 也就是说先动手的是中考改革，
2: 对，
1: 那么你可能在五年之内你就知道这个中考到底是以什么形式再次出现，
2: 是的，
1: 而且它后面又直接配套了一个九年义务教育变成十二年义务教育，也就是说把高中三年也纳入到义务教育当中来，那也就是说明中考还存在吗？
2: 对，
1: 它都变成义务教育了，
2: 对，
1: 中考就不存在了，不存在的话它在、这个、
2: 它以另一种形式存在，
1: 另一种形式存在，所以呢它又同时在这里面的措施是什么，怎么把这个十二年义务教育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它的不同，它建学校、建高中、建国，就是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建高中，在就是城市务工人员就是密集的地方建高中、至少要建1000所重点高中、
2: 对，
1: 而且说的是重点高中，
2: 是的，
1: 那么这里面我们要提到什么叫重点高中啊，那就是师资啊、教学资源呢、这个都是给你国家都给你布排成非常优质的，它就是重点，对吧，那是重点高中有了的情况之下、我们究竟从初中到高中需要一个怎么过渡、我们拭目以待，
2: 就是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纲要里面叫让普通家庭的孩子这个大批的普通家的孩子能够上重点高中，
1: 是的，
2: 因为他评价体系变了、你看 但以国家其实吧，他在发布这个文件之前已经试行了，
1: 嗯，
2: 在哪儿呢？在北京海淀区，
1: 嗯，
2: 已经试行了，
1: 嗯
2: 啊，就是我看了一个数据，就在北京这个海淀区试行的，就是有几所学校，就那个重点高中里去了，他说了多少个是几百个孩子，
1: 嗯，
2: 是没参加中考，
1: 嗯，
2: 说那咋去的？

0: 呢？没有中考这张卷儿，就是说以后的中考改革是存在，但是它中考在，但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
1: 对，它到底用什么样的形式？我
0: 想现在了，
1: 就是我们正朝着教育发达国家的这个方向前行。
0: 对的，
1: 所以它会有一个更适合孩子成长的一个方式，去把这个中考做一个调整，然后让孩子学到更多适合他。像刚才我们又把整个素质教育融合在一起的
0: 话，对对对，
1: 到那个时候，十二年义务教育出来了之后，我们整个国民的文化素质水平会
0: 大
1: 大的要提高一大截。
0: 对的，
1: 他绝对不是说为了改中考而改中考。
0: 对的，
1: 为了让你高中三年变成义务而变成三年义务，他教育发达国家的目的是什么？大大的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水平。
0: 对，
1: 现在是在这儿，那你下一年我们的这个改革的方向，五年、十年之后、十五年之后，我们的水平要达到一个。我们之前不出过一个政策嘛，就是2035年一定要达到教育强国。
0: 对，
1: 对吧？教育强国，2035年，现在是2026年，
0: 对，
1: 还有多长时间？
0: 对，
1: 还有
0: 9年，
1: 不到10年的时间。所以这10年非常的关键。
0: 对，
1: 哎，郑老师，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我昨天看完了之后，我都特别激动。
0: 嗯，
1: 因为这十年教育一定又会有大的变化。
0: 对，
1: 而我的孩子就在这，
0: 你就赶上了。
1: 我的孩子就在这十年中，
0: 幸运。对，就是这个纲要呢，是实行是2026年到2030年，
1: 对，
0: 这五年。
1: 嗯，
0: 然后等着2030年再发布，你看吧，你再比较跟这个，
1: 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大的，
1: 对。那你之前我们说2035年要达到教育强国，那你想想，一定是有大动作的。
0: 国家对教育得有一系列的布局。哎，
1: 那在这个布局过程中，我们家长看这个纲要的时候，要看的是什么？
0: 对，
1: 看的是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当中，你要赋予孩子成长中什么样的能量？
0: 对，得跟上国家的这个发展要求。
1: 是
0: 啊，你还守着你原来的思想，
1: 我要补课，
0: 我
1: 要好成绩，有了成绩一切都可以。
0: 对。
1: 在这十年里不行了，
0: 对，肯定不行。就是现在，就是我刚才提到了这个北京的这个一部分孩子怎么上的高中，他没参加中考，说那咋个参加的呢？他就是一个试点，用什么呢？综合素质评价，
1: 嗯，
0: 就是用了一个综合素质评价，整体分高，比如这孩子乐于助人，
1: 嗯，
0: 意志坚强，
1: 嗯
0: 啊，什么战胜疾病的，什么还有什么那个拾金不昧的，还有什么这个有创新思想的，
1: 嗯，
0: 啊，有独立自主能力的，什么等等，有好多项目考核了就合格了，他不用去答那张卷啊，
1: 是，
0: 这是试点，但是接下来会完全推开，可能不可能，但是呢，会把这些分现在已经加了，
1: 是的，
0: 综合素质评价去年不就开始加了吗？
1: 就是，但是你知道吗？对于很多家长来讲，
0: 嗯，
1: 这个综合素质评价，你对于学校来也好，
0: 嗯，
1: 看目前在推行的过程当中，好像看似好像是给增添了一个额外的
0: 工作，对对对对，好多家长是这么认为的，
1: 实际上不是，
0: 不是，
1: 他会去把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重要，
0: 对，他会替代一些东西，
1: 对，他会越来越重要，
0: 对，
1: 就一定要把这个重视起来，
0: 对，
1: 也就同时告诉给你，你要为孩子做未来的准备，
0: 嗯，
1: 你现在是在推行的过程中，
0: 是的，
1: 那未来它可能就变成了硬件，
0: 对，你像体育也是啊，体育今年中考是不是考了？
1: 是啊，
0: 以前总说考算分也没算吧，
1: 嗯，
0: 今年是不是算了80分、
1: 嗯嗯，
0: 那你算了，你这个分，那有的孩子就没打满，有的孩子一般的孩子都会少3分，
1: 嗯，
0: 50分满分吧，
1: 嗯，
0: 就是考最终考试，他那个那个三分一般都打47、46，打打满分的并不太多，
1: 嗯，
0: 哎，比例不是很高，为什么？你也都报班了，你也训练了，家长一想就说，哎妈，突击一下子吧，突击不了，他一定是小时候的体能体质都在那儿呢，就是他经过这些训练。这是以它多种因素吧，才能达到一个满分的这个程度，
1: 也就是应和到我们在几年前里面推行的双减政策。
0: 哎，对，
1: 我们
0: 一环扣一环过来的。
1: 你看，一开始我们会觉得双减政策，嗯，一下子双减政策来了以后，大家就麻了，
0: 对
1: 啊，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学校也，
0: 嗯，
1: 也要赶紧的出现怎么办？也出现了课后延时服务啊。那你说这个外面的辅导班，这刷一下子就减。
0: 嗯，减少了
1: 一大批，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家长也毛了，怎么办呢？我们需要什么渠道去让孩子提高成绩呢？
0: 嗯，
1: 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一切都是在未来在铺路。
0: 对，
1: 而且你不会觉得，哎，那就是一阵风，
0: 嗯，
1: 过去就完事儿了。
0: 他不是，
1: 没有，
0: 对，
1: 没有，
0: 不是。
1: 郑老师刚才说的多好，
0: 嗯，
1: 说这一切都是，
0: 嗯，
1: 你包括到12年的义务教育，
0: 嗯，嗯，
1: 你现在不是就是大家都在初中考高中，
0: 嗯，
1: 就是这块要补课吗？
0: 嗯。
1: 高中要补课吗？要考大学吗？
0: 嗯嗯、
1: 到时候我们成绩只是占你一部分，
0: 对，它只是考核的一部分，
1: 对，
0: 对
1: 一部分，
0: 对。
1: 而你比如说综合素质评价、
0: 综合素质评价、
1: 特

0: 能
1: 体能各个方面，这个占一部分。
0: 对，
1: 你分数再高，这面过不了，不可以。
0: 对。
1: 那天在跟一个老师在沟通的过程中啊，他就提到了，他说你没有发现现在孩子比如说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其实我是赞成的，我说你说说你赞成，因为现在有很多五花八门的比赛，甚至是会有觉得家长就是就是疲于奔忙在各种比赛的现场，对孩子来说成长是否有帮助？他说其实我是赞成的，但是呢就是家长要有分辨力，赞成的原因是什么呢？人这一生啊就是一个举证的过程，什么叫举证呢？就是你需要这种各个平台和资源来证明这件事情我有能力去做，在这个举证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给自己再增加能量，增加自信，这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是鱼龙混杂，各种为了这个获取资源的一些商家吧，做这些活动，家长得有分辨能力，所以你看现在国家也出手了吧，赛事白名单，
0: 对，
1: 你得把这个搞清楚，
0: 对。
1: 但是让孩子去参加各种赛事，是对的，但是参加什么赛事，家长要清楚，
0: 对，没错。就是到这个假期，所以家长要清醒的是，国家是这样的，要培养人才，那我们小家怎么办？就配合嘛。你不要说我以前是怎么想的，我就这么想的，这是我家孩子，我就这么弄了，那不行。你要考虑到国家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然后呢，我的孩子要按照国家的这个方向培养方向，这个目标培养目标，我往那个方向使劲。
1: 是，
0: 所以你这个假期你就要德智体美劳这五个方面，你能理解多少，你就实施多少。
1: 德智体美劳。
0: 哎，所以那你说我呢落实的少，那你就少落实也没有关系。比如说德，你说我就想培养孩子这个能帮助别人，那你就让他在小区里面去帮帮保安是吧？帮帮谁拿东西，帮谁推。一个车或者帮谁这个开个门，都是对他一个品德的培养。真的，
1: 我觉得
0: 就
1: 是
0: 德嘛，很简单。而在家里面，比如照顾老人，或者说帮帮爸爸妈妈这个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啊，或者爸爸妈妈下班回来，你给拎个拖鞋，说妈妈辛苦了，那个鞋给你，那个这是你拖鞋，就是你非常简单的一个立德树人，就是德这方面非常简单，就是家长你也有一个意识。如果你没有这个意识，你这个孩子真的就没有这个德的存在。他是不害人，但是他也没助人呢。
1: 是的，
0: 他那么自私，他活的，对不对？就我好就行，我管你别人的，对吧？那不行。所以就是这个孩子德这一智，那你肯定是会操作了，对吗？那不一定说有多少班，但是孩子自己得开起智啊，自己得起智。那老靠别人往脑子里灌呢，是吧？然后不要拿钱去衡量。啊，然后体，那你这个假期每天有多少运动量，是吧？你是球类，你还是竞技类，你随便游泳都可以。然后这个德智体，完了美，你做什么？完了你劳动干什么？这很简单嘛，这个假期就围绕这几个干就可以了。那至于说要不要出去旅游，你还是要不要出去这个干什么？我觉得那个都是，有余力的情况下是可以的。啊，出去这也是美的一种嘛。比如说我上。看这个石窟，那我就看到了那个美，说我去那个悉尼歌剧院，我又看到了那个美，那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哦，旅游是可以的。但是不是说人家都去哪儿你也跟着去哪儿玩，那个我觉得意义不大。
1: 我觉得就是这个旅游的这件事情不能成为唯一。
0: 对。
1: 啊，到了暑假就一定要去哪儿。
0: 他不是必须啊。对。
1: 所以就是像我跟您说，昨天的时候我也是，哎呀，非常郑重的跟孩子的爸爸一起来探讨，说这个马上暑假了啊，那咱们今年去哪儿玩啊？然后商量一下吧。爸爸说，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也是在外地。他说，这个时间这几天，你们俩可以跟着我一起去。一起去的话，也可以在外面，咱们就也是在一个其他的一个地方嘛，也感受一下。我说也行。然后我说，那我们还去别的地方吗？这是你的工作。然后让孩子说一说吧。孩子，他就非常的，应该怎么说？也没怎么思考，就感觉好像是好像已经想过了似的那种。他说去也行，不去也行，在家待着也挺好。
0: 你看这就是孩子。
1: 然后说啊，不是在家待着，在家待着休息也挺好。
0: 对呀。
1: 其实我还挺惊讶的、
0: 嗯、
1: 我以为他是想去的。
0: 嗯，
1: 其实我会发现是我想去、
0: 啊、对对，是你其实很多出去旅游都是大人想出去溜达溜达，
1: 对，
0: 哎呀，出去离开原有的地方，然后出、
1: 嗯、
0: 又不用做饭、
1: 嗯、
0: 还住宾馆、
1: 嗯、
0: 还在外面吃饭是吧，完了游山玩水的挺好的，
1: 但实际上他在家、嗯、他也是这样的，在家里做也不用做饭、
0: 啊、
1: 完了在家里休息、
0: 啊、对孩子来讲是很正常的，
1: 是正常
0: 的，是我哪儿都一样、
1: 嗯、
0: 我在家里反而不用起早也不用走，我在家一躺是不是挺好点事儿吗，看看动画片，
1: 嗯，
0: 所以我们大人认为给孩子报个什么班兴趣班什么，这是对孩子的兴趣是对他好、嗯、但实际上孩子不是，我在我们院里发现一个小孩就蹲那儿扒了那个蚂蚁坑，就在那儿玩了都半个小时没走、
1: 嗯、
0: 然后他奶奶是老了，咱说哎咱走吧，孙儿啊咱走吧，咱那还就不走，就整个小棍在那扒了那点蚂蚁，
1: 嗯，
0: 其实就一只小蚂蚁他就能玩20分钟，
1: 嗯，
0: 这就是孩子，孩子的乐趣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1: 那你说郑老师，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大人参与的过多了、
0: 嗯、对，就是大人老想当然就觉得我这样你就快乐，
1: 是
0: 不是的，就像小孩穿新衣服还旧衣服，
1: 嗯，
0: 我就记得我儿子小时候你要给他买新衣服他就往下薅，他就拽呀、啊
1: 嗯、
0: 我说这拽啥呀，这咋的了，这是他因为从小就捡我们单位那个领导家的孩子的衣服，他们都大呀，我那时候年轻、
1: 嗯、
0: 所以人家孩子的旧衣服，他家是北京青年，所以那衣服全是棉布的，我就很喜欢，我喜欢棉的东西，然后我就给他穿那个小衣服，他就觉得习惯了啊，旧衣服等你给他穿新衣服他就不穿，说过年了穿个新衣服多好看呢，说妈不干呢就拽呀，说为啥呢，因为新衣服有商标拉脖子，我就把商标拽下去了，拽下去还说拉脖子，因为新的东西你没给他洗就是拉脖子、
1: 嗯、不舒服
0: 就不舒服嘛、
1: 嗯、
0: 所以孩子的逻辑就是舒服就好、
1: 嗯嗯、
0: 我们大人会有很多因素说过年了还能穿旧衣服，
1: 就是啊，要穿新衣服啊，
0: 亮堂了是不是啊，
1: 对，
0: 不一样，
1: 放暑假了得出去旅游呀，
0: 出去旅游啊，你这都累一学期了、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出去溜达溜达游山玩水的，其实不是，孩子反而说我就一躺对吧，我就在我家小河边我一溜达就行，
1: 嗯，其实我想想我们小时候放假的时候、
0: 嗯、
1: 哎呀就感觉特别漫长的一个假期，很长很长的一个假期、
0: 嗯、
1: 啊，很长很长的假期、
0: 嗯、
1: 因为就是你要是平常的时候你可以去上学上学、
0: 嗯、
1: 这一天过得还挺快的、
0: 嗯嗯、
1: 但是假期不是啊，假期你就是早上起来、
0: 嗯、
1: 然后也没啥事干，有时候找小伙伴玩、
0: 嗯、
1: 有时候也不找、
0: 嗯、
1: 然后就觉得一天一天的这么过着，
0: 嗯
1: 啊
0: 嗯, 嗯，
1: 就是
0: 就假期很长
1: 很长很长，
0: 现在的孩子觉得没假期，
1: 对，
0: 孩子觉得第三学期，
1: 是的，就是现在的孩子不觉得假期是假期、
0: 嗯、对，
1: 反倒会更忙
0: 更累，
1: 你想啊，有一些孩子假期这头学校一放假、
0: 嗯、
1: 那头的课都排上、
0: 嗯、
1: 排上，
0: 一般都排半个月到20天，
1: 一直到排到7月末，然后8月份开始、
0: 嗯、
1: 之后完了没几天，
0: 对，开学了，
1: 开学了，
0: 嗯，
1: 你再带去出去旅游10天8天的、
0: 嗯、对，
1: 然后再带十来天
0: 就全占了，
1: 全占了，
0: 对，
1: 嗯，没有什么时间，
0: 所以说孩子们觉得没有假期，这是谁造成的，有的人说社会造成的，实际上你赖社会我觉得赖不着，因为社会归国家管，政府没有让这样、哦
1: 嗯、
0: 政府发的文件一直是在假，为什么在6月29号出台，早就腻完了、
1: 嗯、
0: 为什么在这一天发布，是因为刚刚结束中考，大家都看到了中考高考的卷子已经非常的活了、
1: 嗯、
0: 刚才我上节目之前一个家长给我发微信，老师给你提供个素材，他寻思我一会儿上节目，他说那个刚才说到这儿我才想起来，我现在才明白他给我发的素材是啥意思，他说那个我们背了，就是我们家长是老师让的还是他们家长自己想的，我也没看明白，他给我写一段文字我没读完，他说背3篇固定作文，什么写人的写事儿的写景的，
1: 嗯，
0: 孩子3年级，他说让我们写三就是背3个作文，他说我回家整我儿子背那个作文背的鸡脑的，完了就是急眼的孩子不背呀，他就要背，说你背下来就考试保证考，他说结果考试没考，考试考的就是
1: 3年级啊，小学三年级
0: 嗯，他说我们都使劲让孩子，他说我今天晚上得准备让我儿子得训我一顿，得熊我一顿了，
1: 嗯，
0: 就是训我一顿，说你看你让我背吧，我也不没考吧，
1: 结果考的不是，
0: 结果考的好像今天上午考的吧，考的是就类似就是像我的家乡，
1: 嗯，
0: 这是北京卷里面的小作文，有一个就我的家乡，他说实际上就是让你写你热爱你出生的地方，
1: 嗯，
0: 就写我的家乡的美，比如咱写哈尔滨美，
1: 对呀，
0: 就写这个，他说实际上就考的这个，背那三篇一个也没考。后来他就说，他说完了，我今晚回家就得挨孩子说了。
1: 今天早上我们在探讨一个事情，
0: 他说我儿子就得啊，对他这么说，大明，他说我儿子就得说了，净给我整的没用的。
1: 今天早上我跟我儿子也在探讨一件事，也是作文的事情。
0: 嗯，
1: 我说那个你朋友的同学妈妈找我了，说是问问要不要有打算，就是去学一学关于大语文。
0: 嗯，
1: 然后他回头说我，你咋说的？
0: 嗯。
1: 我说学大语文这件事情我没有考虑过，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你要学大语文，
0: 啥叫大语文？
1: 对啊，你的目的是不是就是说，
0: 嗯，
1: 什么古诗文呐，啊，
0: 嗯，
1: 国学呀，
0: 嗯，
1: 是不是啊？然后提高你的作文能力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是不是最终目的就是写作文？
0: 对
1: 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1: 所以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0: 嗯，
1: 然后完了，他说：“那你咋不考虑呢？”
0: 嗯。
1: 我说因为首先第一个我的孩子阅读量够，
0: 嗯，读书够多，
1: 然后第二个他写作文并不费劲，
0: 嗯，
1: 所以我为什么要考虑大语文呢？
0: 嗯嗯，
1: 然后你知道李白同学他怎么说的吗？李白说，
0: 嗯，
1: 妈妈你这么说话会产生矛盾的，
0: 哦，
1: 你应该你就说就是这个我们时间不合适就够了，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0: 啊，
1: 那他不心里不舒服不开心了吗？
0: 哦，他情商比你高。
1: 哎呀，我说可不咋的，我当时就是想说实话来着。
0: 对，这孩子说你就瞎说实话。
1: 对呀，啊，他说以后不能这么说，你就说这我们的时间都安排好了，去不了就行了。
0: 哎，你说这小鬼精灵哈，
1: 还说我这么说话会容易产生矛盾的。
0: 那对呗，
1: 我可不咋的，
0: 说的太对了，
1: 那可不产生矛盾，
0: 啊，
1: 那你就多得罪人们，多凡尔赛，啊，
0: 说我们不需要，我们家孩子已经很好了。
1: 对，我们家孩子其实我们说再说回到这个啊，大语文这个概念，大语文到底是啥，
0: 嗯，
1: 我不知道，
0: 任何人解释不清楚，
1: 但是我理解呢，可能就是古诗文，
0: 嗯，
1: 啊，古文啊，
0: 嗯，
1: 是古诗文这些完提高你的作文，然后提高阅读量，
0: 就是语文设计的内容涵盖在一起叫大语文，
1: 嗯，叫大语文，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吧，那你之所以去学大语文，是不是就是要起码最基本的就是提高作文，
0: 嗯，对，
1: 你能写出来东西言之有物，
0: 嗯，语言表达，
1: 语言表达，
0: 对，
1: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0: 嗯，对。
1: 但是这件事情我回来我就跟那个我又重新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后期又跟孩子说，我说实际上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学大语文这件事儿，
0: 嗯，
1: 是其实我想说的是，
0: 嗯，
1: 阅读这件事情，
0: 嗯，
1: 它不仅仅说有益于你现在考试，
0: 嗯，
1: 你现在写作文，
0: 嗯，
1: 能够作文得高分，
0: 嗯，
1: 阅读这件事是能让你一辈子都受益，
0: 嗯，对的，
1: 是我是妈妈要跟你说的是这件事情，
0: 嗯，
1: 如果一个人爱上了阅读，
0: 嗯，
1: 那么对于这个人来说，
0: 嗯，
1: 他一辈子不会孤独，
0: 对，
1: 然后妈妈什么叫孤独，
0: 嗯，
1: 我说就是你可以，
0: 嗯，
1: 我们的脚步我们的眼睛，
0: 嗯，
1: 看不到去不到的地方你在书里都能看得到，
0: 嗯，
1: 你见不到的人但是他的思想你都能够体悟得到，
0: 是的，
1: 所以你不孤独，
0: 嗯，
1: 而且你脑海里知道了很多不知别人不知不读的人不读书的人知道的想法，
0: 嗯，
1: 信息知识，
0: 嗯嗯，
1: 然后你在看待这个事物的时候你的认知就不一样，
0: 就是你的认知水平会比别人高很多，
1: 对，
0: 嗯，
1: 然后我说这个阅读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为了你这几年考试用的，
0: 嗯，
1: 不仅仅，
0: 对，
1: 妈妈说咱们一起读书，
0: 嗯，
1: 妈妈是希望你一辈子都有获得幸福的能力，
0: 对，太对了，
1: 是吧，
0: 对的，
1: 阅读这件事情就是能够让一个人一辈子幸福，
0: 没错没错，就是他会有对很多大人物和你崇拜的人的思想都会及到你，就是你有一定的模仿，
1: 嗯，
0: 你会去汲取一些营养，
1: 是的呀，
0: 哎，而不是说自己在那想当然，
1: 嗯，
0: 哎，这个拍脑门哈，啊，我不说嘛，我说很多家长是啥呢，就跟那三拍哈，啊，三拍是我说第一是那个拍脑袋，然后说那个哎呀这事儿你让我想想，你说你能想明白吗，是吧，
1: 嗯，
0: 你的认知水平就在那儿，你没有办法想明白一件大事的，
1: 就是
0: 教育孩子这件事。
1: 我最近，
0: 嗯，
1: 最近我就是在哪儿看来那么一句话，
0: 嗯，
1: 就是说你现在所经历的所有事情，
0: 嗯，
1: 无论好的坏的，
0: 嗯，
1: 在几百年前，
0: 嗯，
1: 上千年前，
0: 嗯，
1: 都有人
0: 有人经历过了，
1: 都有经历过的，
0: 对，
1: 并且有人已经把这些他经历过的
0: 告诉你，
1: 总结出经验，
0: 对，
1: 告诉你怎么办，
0: 对，
1: 所以当你疑惑的时候，对，当你疑惑的时候，
0: 对，
1: 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去读书吧，
0: 没错，
1: 那里有答案，
0: 对，但很多家长不的，就拍脑袋嘛，我想是这样，我认为这样的，然后接下来就拍胸脯，别人就问他说，你想那玩意儿对吗？包括你爱人都会问你那么整行吗？就很多男人嘛。其实想阻止，不太赞同，大部分爸爸不赞同妈妈这么折腾，但是呢很多妈妈比较强势，现在的这个女人的设天下嘛哈，就是阴盛阳衰，所以很多爸爸都，咱们往那次咱们还接触男生不说，哎我们也整不过他呀，就是爸爸就让步了，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妈妈就在这折腾，然后他，你要问他的时候说，这样能行吗媳妇儿，他保证拍胸脯，他说你放心吧老公，这事儿你教我保证行，这我人谁谁家长都这么等好了拍胸脯。最后等着孩子高考分一出来，都不用等毕业，等高考分一出来的时候，有 N 多的人，因为刚刚很多人报考我都看了，三四百分的人特别多，那个孩子为什么这些人最后拍大腿，我不说我管叫三拍人，就是第一拍脑门，第二拍胸脯，第三拍大腿，妈呀不那样整好了，不对了，
1: 对，
0: 这个不行啊、哦，所以就是这个假期德智体美劳这五件事儿，你围绕着一个事儿你都不能少，你少一个事儿你就不对，因为你没有机会了，开学以后有些事儿你干不了了，没有时间了，所以这个假期这五件事儿五育并举你要把它用上，因为这个纲要里面第一提的就是这个立德树人五育并举，你把这个先落实了，这是第一个要落的，第二个要落的事儿，假期里旅不旅游那是另说，那你随便了，你就是这五育你要把它安排好，然后围绕着你能理解多少你就干多少事儿，反正得干。第二件事儿就是 AI 智能，这个人工智能已经要求中小学全开，你们儿子学校开了吧，已经
1: 开什么
0: 开 AI 智能 AI 智能人工智能这课、
1: 又开
0: 开了是吧、就像这种你们这种学校基本上已经开了。
1: 3D 打印、人工智能。
0: 对，人就是那个有的学校，我看那天谁说了，那个哈西一个什么学校，季红啊是也开了。就是现在国家已经，以前是选定啊，你可以开也可以不开。但是从9月份开始。
1: 就必须的要求全
0: 开。都
1: 开。
0: 就是从小学到高中啊、小初高都要开不同层次的AI 智能，就是人工智能课，普及了。有的家长说那还用开吗，那个豆包上去一问就知道了，那个 DeepSeek 一整就千问一问就知道了，不是这样的，它是要求我们所有的孩子不能把这个 AI 当成一种工具。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把它当工具，问土豆饼怎么做哈、出来了，他问我今早起后背疼怎么什么情况哗给你出来了，他是吧，你千问一问，说问我就这些分儿，我想上什么专业，你看哪些学校适合，夸也出来了，所以今年报考有好多家长人都一问就完了，但是这个是啥呢，是把它当成一个 tools， 就是最近在韩国首尔开了一个召开了一个会议，叫主题叫 from tools to teammate 就是你是不学英语的啊， teammate team 是团队， mate 是伙伴，叫 classmate 就是咱俩是同学、咱俩一座同学 classmate， 这个 mate 就是伙伴，前面那个class 是班级，咱班、同班同学，而这个 teammate 就是团队的同伴，那就是 from tools to teammate， 就是关于人工智能的会议、世界级的、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让人工智能从工具转化成合作伙伴，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孩子不仅仅是会用这个 AI 智能，他要去分析他背后的原因和逻辑，然后去科学的诊断这个 AI 智能的用法，然后会用以后，然后再和 AI 智能共同合作，比如说咱俩合作一个项目，我要干一个事儿，完了我有一个想法我先输进去，然后 AI 给我一个想法，我再根据你的想法我再跟你讨论一下我这样怎么办，咱们怎么改，完他再呱给你改过来，就你俩是个合作伙伴，是这样的，这是对 AI 智能的要求，不是把它当成工具。所以说全国一盘棋，所有的基础教育，这个初不是光基础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全都开这个课程。那你说他从一年级就学， 像你儿子现在三年级就开学这课、嗯、一直学到高中高三的时候、嗯、你想想他的那个逻辑性啊，那个科学分析判断能力啊，那个推理能力，他得多么的，
1: 他就已经是在接触最先进的智能，
0: 对，
1: 以及他的思维方式已经和智能链接，
0: 哎，
1: 他和传统的思维方式已经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才是国家要的人呢、啊
1: 哎、
0: 那么你这个假期你干嘛，你得让孩子去了解这些 AI 智能的软件，
1: 嗯，
0: 是吧，从豆包到这个千问到 DeepSeek， 你都让他研究，让他去研究他的逻辑背后的逻辑是啥，
1: 是什么，嗯，
0: 哎，这是家长要去落的，这是第二个改变的、嗯、所以这个假期里要干这个事儿。那你这方面的书也很多，你也让孩子看呢，
1: 对，
0: 得看这方面书吧，你都不看不了解，开学就听那点课不好使的，所以这是第二个要落实的。还有一个改革呢，就是大家都在轰动说中考要取消了，刚才咱们谈论的就是打破以前的那种这个高考的这个中考的模式，
1: 嗯，
0: 然后说这个分流早过早，就是及早分流，比如说现在是我们到高一高二我们才去分你是学物理方向的还是历史方向，比如今年的招生计划都是两本嘛，
1: 是
0: 历史类的和物理类的是不是一类的，以后是接下来是要九年级就分，就是初中一毕业就分你是历史类的你还是物理类的，
1: 嗯，
0: 就是今后你可能中考考试你就可以考历史类的和物理类的，
1: 嗯，
0: 它就是两个方向，历史类的就是文类的，而这个物理方向的就是理工类的，
1: 嗯，提前确定好方向，
0: 早早让你确定方向，
1: 对，
0: 就不要耽误时间，
1: 嗯，
0: 哎，所以这是国家已经这个，
1: 对，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清晰我们的孩子未来要走向，
0: 他是哪个方向的，
1: 对，他的走向，
0: 他物理真不行，像我这样的，这物理真不行的、嗯、你别让他整了，
1: 对，
0: 没有用的，你补多少都没有用，他是真学不明白的。
1: 现在其实选择还是非常局限的，就是家长就会觉得哎呀理科好还是文科好，他是学理科行不行，学文科也行，甚至现在很多报考志愿的所谓的专家哈、啊、就会
0: 都不明白，
1: 就会提到就是说啊理科选择性比较大，
0: 对，
1: 文
0: 科
1: 选择性比
0: 择窄
1: 比较窄，所以说呢就是能学理就别
0: 学
1: 文，
0: 都学理，对，
1: 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
0: 这个说法很普遍，
1: 很普遍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就是，哎呀，就但凡你还有点希望，你都别去学那文。
0: 对，
1: 但实际上我在想，
0: 对，不浪费时间吗？
1: 这不是误导吗？
0: 对呀、啊，
1: 为什么就一定要控制孩子不去？
0: 其实你别说现在、啊，
1: 不去选自己擅长的。
0: 别说现在、
1: 嗯，
0: 我当年第一年，如果我选文的话，我可能第一年就走了。
1: 嗯。
0: 但是我第一年差了七分就没够本科段，
1: 嗯，
0: 然后就没走，转大中专的时候没有大，没说大专叫中专、
1: 嗯、
0: 大专和本科是一起的、嗯嗯、完了中专我不去，那么我第一年没，我就是物理不好，
1: 嗯，
0: 但是呢我就不想学这个物理，但我爸爸就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
1: 嗯，对，现在也有这个说法，
0: 就盯着让我学这个理科，所以第一年我就没考过去，那给我哭的回家，因为比我学习差一点的有的孩子人都考上了，
1: 嗯，
0: 我没考上我回家不哭吗，哎呦这家给我哭的像咋地了似的，我说啊就怨你们非得让我学着，我就学不明白，后来我爸一看这种情况没办法了，我爸说那算了吧，你想高中三年我学理啊，
1: 嗯，
0: 我多累啊，我也学不动啊，然后等着第二年高考完了，我爸说那咋办，那你要考那就转，那你要转文呢、啊、那你那个历史是六本书，
1: 嗯，
0: 世界地理中国地理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完了世界地理中国地理四本，一共加一起十本书，没学过呀，然后我爸说那你想好了吗，我说我想好了，他说那你怎么办啊，我自学出来的，我为什么说我现在要研究什么或者学什么东西，我琢磨啥我学啥快，不是我思想超前，是因为我曾经干过自学的事儿
1: 啊，做过这样的事情，学习的本质是自学，
0: 对，我自己学了十本书啊，那叫
1: 嗯，
0: 就初中学了点历史，李自成什么什么起义，洪秀全什么起义，就学了点那玩意儿，地理也没太明白，这什么阿尔卑斯山有啥玩意儿、
1: 嗯、
0: 就学了点、
1: 嗯、
0: 等着到高考你想十本书你都要学的，有些概念都得背啊。
1: 郑老师真优秀。
0: 你知道吗，我第二年高考我是自己自学了十本书啊。 然后把物理化学抛了，生物抛掉了，然后学历史地理。
1: 你用一年的时间重新学了一遍高中，
0: 学了一遍高中，而且是我自学的，没有老师，明白了吗？所以说我后来我就说证明，就我拿我自己的这个实践证明，我们不要都逼着孩子非得学理科，
1: 对，
0: 没有意义吗？
1: 一定是孩子。
0: 你是不是学文科的？
1: 我学文科的呀。
0: 你看那我们两个怎么了？不活挺好吗？就我总觉得就是不要去听信那些所谓的说哎呀这但凡能学理都得学理，不要学文。不是啊，有些孩子就是文科好啊，
1: 就是啊，
0: 比如他语言表达能力强，他会阅读，然后呢他还思想比较活跃，是吧，善于表达，然后呢他这个逻辑性又比较强，他可以学文的嘛，你为什么非得逼他学理？那有些孩子可能动手能力强，那让学工啊。有的人可能就是有点偏内向，但是我心里特别有数，然后我特别能这个研究一些东西，那你让学理好了，将来当科学家嘛，是吧？这个东西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不是说就一条道走到黑。所以呢这个假期里面我们要随着国家的这个变化，家长要给孩子定位，就是他偏向文的多种点文，他偏向理的我们就倾向点理，因为国家已经发布这个十五五规划里面说以后的这个高中就是也分类了，就是职业化的是吧，然后这个什么这个文科方向的理科方向都分得很具体了，就早一点分流了，然后到大学里面他说早早的为大学做准备，说把大学也要分类，大学分成什么类呢？叫研究类，研究型的，研究型比如说像工大这样的985这种学校，那属于研究型的，北大清华这种啊，什么科技大学什么浙大什么这种啊，然后还有一种类型叫就是实践类的啊，实验类就是那些本科的比较这个系统化的，比如说黑大他可能那个哲学方面比较好，法律方面比较好，英语方面也很好，是吧？这个小语种也非常好，那就定向了。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实践，就是那种叫像那个工职，就是那种职业类的院校，就像什么农业职业院校，什么工程职业院校，建筑职业院校，什么包括哈尔滨金融什么学院，就这类的属于第三类的，就职业类的。那也就是说把大学分成了研究类、实践类和职业类的，那这三类一分完以后，您的孩子其实你心里有数了，
1: 对，
0: 你家孩子到底是哪类的，你就不要在你家孩子是那个职业类的，你就不要梦想着他能成为那个研究类的，研究不了了。就是你别说你现在孩子都已经初高中了或者小学了，你就哪怕他幼儿园你也基本能看出个七七八八了。那有的小孩那不一样的，有小孩你教啥会啥，那可灵呢，有的小孩三岁还不会说话呢，对吗？所以
1: 就是每一个孩子他适合的东西和点
0: 不一样，
1: 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和老师就一定要发现那个点，
0: 叫因材施教，
1: 对，他到底适合什么，
0: 对，
1: 什么才能让他自信发光，
0: 对，对的，对，
1: 是吧？
0: 就跟我上次说那个杨子人获奖的时候就说嘛，他说我五岁时候我说的我自己都不知道对还是不对，只是我的一个自然的想法，就像你说你儿子我觉得在家躺也挺好，就是也是休息，就他很自然啊，小孩子他不会经过大脑好，
1: 是的，
0: 哎，我得研究半天再说的话，不会的，他说我那时候就觉得我想当演员，我喜欢唱歌喜欢跳舞，我觉得我要当演员，当演员多好啊，他说我其实都没有那么确定的梦想，我爸妈就确定了，我爸妈就那么培养我呀，义无反顾的从五岁开始就陪我学这个，就是往这方向培养我，我成了，他说所以我获奖了我就要感谢我爸妈，他哭得梨花带雨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人的这个一路走来真的就是培养，包括这次的那个世界杯你看吧，最近比较火的都这不大家都看世界杯出了一个说是怎么叫阿根廷什么这个梅西说阿根廷赢了球佛得角赢了天下，就大概这个措辞为什么呢，那么小国家，这个佛得角这个名哈，我是学地理，我自学的时候学地理我看地图嘛，
1: 你知道，
0: 我知道有这个国家，但是关于这个国家的文化，这个国家的人口，这个国家的什么我一概不知，因为从来没有人去关注这个佛得角这次的足球联赛啊，世界杯一下子把这个国家推向了全世界的热度，
1: 是
0: 啊，尤其那个谁，他们虽然输了一分球。

0: 半夜。
1: 我有一个游泳的一个游友，然后这两天他不去游泳了。我说你咋不游泳了呢？他说我天天凌晨两三点钟起床，我早上起不来，我上午要补一觉。
0: 对，
1: 嗯，
0: 看世界杯的，我不敢看，是因为他都后半夜，我一般都回来看看回放，看看结果，看看结果。但是他这里面的文化我是要知道的，尤其是这些这个能够有情怀的这个队员和有家国情怀的这些这个球队，我是非常喜欢的。我就觉得一个那么小的国家，这个人为了这个国家打拼，人家那个队员就说，我就想让世界知道我有我们国家。
1: 嗯，
0: 你看人家那个培养，就小孩子你从小得给他买种子，
1: 对
0: 对吧？就是说，就像说那个谁，那个周恩来说，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人家那从小那个种子就埋的就大，你懂吗？
1: 是的，
0: 你这埋的是啥呀？你好好学习，长大能多挣钱，你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说，所以就是家长不是说郑老师你啊，你赶上你培养完孩子，你也退休，你唱高调，不是啊，这跟调没关系，就是说你从小你如果给他埋的种子足够好，他苗长出来一定好。你说你埋那个玩意儿，埋的全是功名利禄，是吧？那孩子将来不犯错误吗？他人生是长跑，他不是个短跑。
1: 嗯，对，
0: 他不是说你这个那个我冲一下子就完事儿了。那你七十呢？你八十呢？
1: 嗯，
0: 有的人是不是六七十还落马了呢？
1: 嗯，
0: 是吧？还被抓起来了吧？对吧？所以就是家长就是在这个假期里要让孩子读一些什么名人传记呀、啊
1: 哎，
0: 然后可以让他看看世界杯，尤其要让他看看这个佛得角的这个。踢的这场，
1: 嗯，你要真是想要出去的话，就可以在你就是不出城市，在哈尔滨就这么多美丽的景色呢，去江边儿、
0: 哎、
1: 大剧院、
0: 哈尔滨
1: 啤酒节现场是吧？
0: 哈尔滨有地质博物馆，您去过吗？
1: 啊，
0: 那孩子，
1: 地质博物馆我没去过，
0: 我建议你去一下。
1: 啊，
0: 哈尔滨有好多博物馆，
1: 是吧？
0: 哎，
1: 我
0: 大家都知道南岗的那个历史博物馆，
1: 是啊，
0: 那是历史博物馆。大家看地质博物馆，还有什么粮食博物馆，还有什么，反正就很多很多啊。
1: 那大家可以搜一下，你这个假期不妨你在这个哈尔滨市内走走博物馆，
0: 对，
1: 完了再去这个江边自然生态环境的地方去逛一逛。
0: 哈尔滨的公园大家都没逛全，
1: 嗯。嗯，
0: 哈尔滨，你看香梨园去过吗？
1: 嗯，
0: 有个叫香梨园，
1: 我去过，
0: 哎，非常美的
1: 香梨园，我去过。
0: 完了，什么劳动公园这大家都去，就是说，植物园现在去不了了啊，封了。就是那个、公园你可以去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地方，
1: 嗯，
0: 大家可以去，尤其咱们哈尔滨的特色，
1: 嗯，
0: 叫老洋房，
1: 嗯，老洋房。
0: 哈尔滨有很多老洋房，尤其你们孩子是那个初高中的孩子，我特别建议你们去一下老洋房，尤其女生，到那里喝杯咖啡，是吧？真不一样。就是哈尔滨有很多，哎呀，那些那个非常好非常好的那些古代的建筑的那种、
1: 嗯、
0: 建筑的美，让孩子去发现一下。
1: 嗯，
0: 其实孩子，人们总说理论上书上这样说，我经常说书上这样说的，世界上从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1: 嗯，
0: 就是哈尔滨有很多的地方我们都没有去过，所以人们才会说。啥叫旅游？就是你代购的地方，上别人代购的地方。啊，就是、
1: 嗯、
0: 所以
1: 那实际上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就近在眼前都没有发现嘛。
0: 嗯，对的。
1: 嗯，带着孩子也顺便我们自己也发现，
0: 自己也要看一下嘛，是吧？
1: 嗯、
0: 就是你不要老去那种很热度的地方，热度地方是要去、
1: 嗯嗯，
0: 但是呢，还是要去一些就是在那里默默无闻的。存在的地方，
1: 嗯，
0: 啊、政府这些都是政府要投钱的地方，这个都好多，哈尔滨好多好多博物馆，你看吧，那天我都惊讶了，地质博物馆我去了，但是还有什么勘探博物馆，还有什么博物馆，反正好多，去吧，领孩子看一看，就是，对孩子来讲，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1: 嗯，
0: 但我不太建议去哪种地方呢？就是我就不点名了啊，我去过有的地方收费，那个票还挺贵，这些博物馆都不收费啊、
1: 嗯、博物馆都是免费
0: 的，还有的很多地方是收费的，你看公园也不收费的、
1: 嗯、
0: 博物馆不收费、
1: 嗯、
0: 洋房你喝咖啡收费，不喝咖啡上里转着也不收费、
1: 嗯、
0: 是吧？画廊那个哪儿，那个群里有一个叫哈幺六的那个那个画室啊，很大的一个，你看吧，你不要钱啊。那么这些地方，但是有些地方要门票哦。

0: 然后什么打折又团购的，完了以后你知道干啥吗？里面全是商业，你玩的每个项目都是要钱的。
1: 嗯，其实我们出去旅游不也一样的吗？
0: 对的，
1: 嗯，
0: 就所有的项目你都是要钱的。
1: 嗯，当然，
0: 而且不是说他花钱了就怎么样，有些东西其实孩子就是上那玩了一下子。
1: 嗯。
0: 啥收获没有？
1: 嗯，其实为什么我在跟孩子沟通过程当中，因为这些年也带他去了不少的地方，他会发现都差不多，
0: 嗯、大差不大。
1: 国内国外玩的那些，
0: 嗯，
1: 属于孩子能玩的那些项目，
0: 对，
1: 都差不多。你无论是在这个城市也好，还那个城市也好，
0: 对，
1: 你只要进入了，比如说这个游乐场，
0: 对。
1: 连那个设施都是一样的、
0: 哎，
1: 所以你分不清楚你是身在哪里。
0: 对。对
1: 所以对于他来说似乎在哈尔滨也差不多。嗯、
0: 对。
1: 嗯。
0: 有的孩子那个有小孩对你太对你儿子那想法不是他一个啊、哦、好多孩子、
1: 嗯、
0: 有一次有个小孩就跟我说、嗯、我说那个上北京了啊那个好玩吗他们那块的一个那个公园里那个木马没有咱们那块那咱们哈尔滨那木马好。都是他们那个摩天轮那个没有那个哪的摩天轮好。
1: 嗯嗯嗯。
0: 你看
1: 嗯。
0: 都一样。
1: 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
0: 嗯，
1: 我大早上起来带着他去看升旗嘛，
0: 嗯嗯、
1: 啊，去了之后，我们还就是，你住了很高的价格的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一个酒店，
0: 嗯、
1: 是吧？就为了起来，
0: 嗯，
1: 一出酒店门就能进上广场步行去嘛。
0: 嗯嗯嗯嗯、
1: 结果他也很遭罪嘛，你不得三点钟起吗？
0: 嗯、对呀、
1: 啊。啊，完了去嘛、
0: 嗯，
1: 他很遭罪。等着升完旗往回走的时候，完了去吃早餐，
0: 嗯，
1: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妈妈，这里像哈尔滨。”完了，我在想、嗯，哎呀，完了。后来我们又去了一个叫汽车博物馆，
0: 嗯、
1: 去之后也是坐地铁过去了嘛。
0: 嗯嗯、
1: 下了车之后，妈妈，这里像哈尔滨，
0: 对吧？
1: 在孩子的眼里，
0: 对，
1: 好像没什么区别，
0: 对，都差不多。
1: 嗯，
0: 除非说你领他到那个欧洲国家，
1: 哎，
0: 跟我们
1: 完全不一样的
0: 建筑啊，
1: 什
0: 么文化可能好多不同。
1: 所以说，你看这个假期，郑老师刚才举了很多的例子。总的来说，我们是按教育的方向，孩子成长的大方向，这个都是积极向前的。但是，能够让孩子在这个假期能够过的，首先第一个让他过得放松，
0: 他的快乐
1: 啊，他的快乐，放松快乐，这是大前提。
0: 对，
1: 然后其次是有收获。那当然，这个收获也不完全包括他要学的这些知识啊，当然呢，最重要的是像刚才郑老师说，德智体美劳在这几个方面，你看看你怎么规划一下，
0: 都得要落实
1: 啊，怎么落实一下，是不是？好，非常的感谢郑老师，感谢你的收听，天天向上，每天16点到17点，再见。
0: 嗯，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嗯，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好好学。
5: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
6: 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无情岁月紧紧催，有限光阴去不回，人生能有几回醉，管他世事与非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秦怀玉呀，力杀四门，就来到了东城。在东城这儿，这个守将乃是高丽国的原名将，此人姓铁，叫铁亨。这铁亨胯下马，拔楞梅花亮云锤，在东辽国是一员虎将。这个主就服两个人，头一个那就是红袍大力士盖苏文，就是被薛仁贵挑了那个安殿宝。在他看来，在东辽国就两个能人，另外呢，这小子还是高殿庄王的育儿干殿下，因此是眼空四海，是目中无人呢。他的本事说句实话确实还行，但是要和盖苏文和安殿宝比起来，那还差了一截。不过人家有一个好爹高见庄王给罩着，因此谁也不敢惹他。这家伙眼空四海，狂得不得了，大伙儿都敬着他。今天听说有人闯营，备马抬锤来到两军阵前，就这样和这个秦怀玉就斗在了一处。秦怀玉这条枪，那这老秦家和老罗家的枪法是枪法绝伦。今儿个铁亨啊，一出世就碰上茬子了，但是铁亨这两柄锤也不弱呀，和这个秦怀玉打了个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最后秦怀玉一想，我要是闯元营报号不能成功，上对不起我爹，往下说我功名无分，因此啊，秦怀玉想着想着，干脆我枪里加锏，就使我们老秦家的绝招。想到这儿，这秦怀玉眼珠一转，当时就是二马一错蹬，两个人马蹬错过去，牵回马来再战。可就在此时，秦怀玉在背后把熟铜宝剑抻出来，一晃手又奔铁亨后背砸来。 这铁

亨啊是做梦也没想到，拔楞梅花亮银锤，提着马正往前跑呢，准备圈回马来再战。这小子必然是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觉着身背后金风所响，心中暗想：秦怀玉怎么还暗箭伤人呢？但是也听到金风响了，这小子赶紧往旁边闪，那可就来不及了。这小子赶紧吐气，把这后背往前这么一贴，尽量的少挨点打，给破点劲儿。就这样如同宝剑正拍在后背上，连八杆护背旗还有护心宝镜都拍得个粉碎，把铁亨拍的是暴安吐血。这小子平常营养丰富，血液还挺足，就见这血呀真跟一条血剑相反，咔就喷出老远去。铁亨当时吐血过多，在马上摘了两摘，摇了两摇，眼前这金线之貌，心中暗想说：我命休矣。秦怀玉一看铁亨受了伤了，把马拨回来，虎头造金枪子直奔铁亨。这铁亨啊，平常总仗着这个高见庄王的势力欺负这些个番兵番将，今儿个一看铁亨啊要归位，这些番将一个也不上来，让你小子哼，让你靠着庄王千岁这点势力，你天底下割不开你了，今儿这小将就送你上西天，我们就是不管。就这样虎头造金枪，有拿铁亨的后心噗就给扎进去，前把一压后把一翻，就把铁亨是挑于马下。东城的主将铁亨这么一死，这些番兵一看，哎呦，主将死了，干脆咱们也往两边闪。就这样东窗驸马秦怀玉来到了东城，皂袍大将尉迟恭早来到东城，他在上边往下这么一看，这秦怀玉真是一员勇将。尉迟恭点了点头啊，心中暗想：秦怀玉真是将门虎子，秦琼啊那就是一员勇将，看起来比他爹更厉害，我这征东的元帅还真应该让给秦怀玉。从这一点上看呢，这大老黑还真有自知之明。老黑往下看着下边这怀玉吗，哎，我说啊，老伯父大元帅赶紧给我开城吧，现在我秦怀玉是人困马乏，遍体没有一个地方不发酸的，您快点开城，我要见父王，有重要的军机向父王禀报，您千千万万开城吧，再让小侄要再杀一城，我呀肯定那可就完了。老伯父说到这儿呀，这秦怀玉的眼泪都下来了。秦怀玉可不是怕死啊，秦怀玉怕罗通交给他的任务他完不成，唐使的江山如果就因为自己要是败落了，自己就成为了千古的罪人，另外也对不起死去的老爹。因此秦怀玉眼泪吧嗒吧嗒的泪洒胸前，老伯父老元帅你快开城，你看那番兵番将又过来了。尉迟恭看着秦怀玉心里边佩服秦怀玉，但是老黑转面一想，怀玉啊，这个东城啊刚才军师传来了命令，说东城无论如何也不能开。

现在只能开北城和西城，你就再杀一城，赶奔北城如何？我到北城接应于你。”这秦怀玉一听啊，皂袍大将尉迟恭，这纯粹是要耍笑自己，因此这秦怀玉有点不高兴了。元帅，不行啊，你要再让我杀一城，我秦怀玉这条性命可就完了。哎，我说老元帅，老伯父，你赶紧开城。大老黑把脸蛋的往西一沉，我说秦怀玉，现在军师有令，我可不能违背命令啊！如果违背了军师的命令，那军师就得治我的罪。秦怀玉心里完全明白，这是大老黑要官报私仇啊！上一次我在我家花园痛打了他一顿，这位怀恨在心，这是秦怀玉的想法。实际上大老黑呢确实也有此意，但是主要的是想看看秦怀玉的本事如何，要把征东的元帅让给秦怀玉，这还是老黑的真实想法。因此大老黑看了看秦怀玉，怀玉，你快到北城，我到北城准备迎接侄儿。就见这大老黑下了城，奔北城去了。秦怀玉眼巴巴的看着东城，一看人家走了，秦怀玉心中暗想，看起来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赶奔北城。就这样，东床驸马秦怀玉又上了自己这匹宝马良驹虎雷豹，然后提着虎头造金枪，这抖擞精神是直奔北城。秦怀玉那真不简单，杀了将近有一天，那真是遍体生筋，浑身呢全都酸痛不止啊！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很。现在秦怀玉这一天人没吃马没喂，你说秦怀玉能受得了吗？这也就是在战场上有这个精神作为支柱，因此秦怀玉还能盯得住。就这样，秦怀玉抖擞精神，晃手中虎头造金枪，杀入了番营，那真好像虎入羊群相反。因为今儿个秦怀玉破了命了，有道是一人舍命是万将难敌呀。这条枪神出鬼没，这下番兵番将沾上就死，挨上就亡，早有人赶奔北城报告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高丽国的大帅红袍大力士盖苏文。盖苏文一听怎么着，有人力杀四门奔我北城来了，听说西城的主将花志鲁达还有胡辣，另外八连八纲包括玉儿甘殿下那个铁亨全都死于秦怀玉的枪下。红袍大力士盖苏文镇定了镇定，心中暗想，看起来只有本帅出马。就这样吩咐人点炮，当时三声炮响惊天动地，盖苏文是亲自出马。秦怀玉这马到了北城的城外，就见对面炮号连天，金鼓大动，一看号带飘扬，那真是旗幡招展，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大旗小旗半的旗，正中央一杆坐都宝元旗，胡了金点红飞火焰，上书斗大

个盖字，是二元臣大都旗旗都乱晃，造盖摇摇，兵似兵山，将如将海，刀枪如麦穗，剑戟似寒林。什么叫三英滚滚？哪个叫甲夜遥遥？这翻兵翻将，越无扬威。盖苏文立马端刀往对面观瞧，一看对面来了一员小将，这员小将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胯下一匹宝马良驹，叫胡雷豹，掌中虎头造金枪，在背后背着剪，另外还背着一条哭丧棒。秦怀玉长得也精神，面如淡金，小伙子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鼻如玉柱，方海阔口。这盖苏文看罢多时，这就是力杀四门那个秦怀玉。听说这秦怀玉呀，是唐朝元帅秦琼的儿子，另外还是贞观天子的女婿，当朝的东窗驸马。看起来今儿我盖苏文要见着奇功一件，我要是把秦怀玉给抓住了，献到我主庄王千岁面前，那是首功一件。秦怀玉被抓住，就可以作为人质要挟贞观天子，到那时不怕贞观天子嘿他不听东辽国的。这时候盖苏文把手中巨齿飞镰和扇板门刀一晃，双脚点灯，就来到两军阵前。到两军阵之后，盖苏文把巨齿飞镰和扇板门刀在手中一托，秦怀玉上下打量打量盖苏文，一看盖苏文长得挺凶的，就见盖苏文跳下马来，摘盔卸甲，晃荡荡足有九尺，两道花浓眉，金睛叠豹，是一翻鼻孔，大嘴上喊一下是暴涨昏呼须，头上戴青铜打造着八角板砚和一盔，斗戴着三英倒挂，狮子尾倒洒，香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身上穿着青铜打造的锁子连环甲，内衬着出水八怪，胸前护心宝镜亮出冰盘大小，光华闪闪，毒人的耳目，身背后八杆护卫旗，那真是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腰系折条带石蛮带，什么叫能工绣，哪叫巧匠雕，上林取有爪，好似一条懒龙串满腰，肋下一口宝剑，金吞口金饰件，杏黄的挽手，三尺多长杏黄色的灯笼碎着飘摆，下边大红的中间五彩虎的战靴牢踏在紫金凳内，胯下一匹乌骓战马，这匹马头着尾长有丈二，蹄背高有八尺，大蹄碗修蹄，马褂分蹄胸，项带威武灵。盖苏文在马上一坐，那真是稳如泰山。盖苏文那些有本事，盖苏文手托着巨齿飞镰和扇板门刀，就把秦怀玉的道路拦住。秦怀玉一看这个人这个长相，一看这个人后边的大都旗，就知道这就是东辽国的元帅盖苏文。因此怀玉把手中虎头造金枪一插，对面你可就是东辽国的大元帅盖苏文吗？盖苏文一声冷哼，不错，正是盖某。小蛮子，你既知我名，还不下马受手，等待何时？秦怀玉上下打量打量，心中暗想，这就是盖苏文，今天我要能把盖苏文战胜了，那可太好了，为大唐朝立下了奇功一件，也把我爹的遗志
给完成。就这样，东床驸马秦怀玉微微的一阵冷笑：“盖苏文呐、你小子想得倒美。我告诉你，今天你碰到小爷了，恐怕今天你要倒霉。”就见秦怀玉把手中虎头造金枪这么一颤，是直奔盖苏文。盖苏文一看人家动手了，赶紧晃手中和扇板门刀来战秦怀玉。两个人人来马往，是枪去刀迎，就斗在了一处。盖苏文用眼观瞧，一看秦怀玉这条枪，那真是名不虚传。老秦家的枪法，那和老罗家的枪法是同出一辙。但是呢，秦琼啊又有所演化，跟罗家枪啊也有不同的地方，因此这条枪使开了之后是破风八打，上护其身，下护其马，前遮后拦，左勾右挂，见招破势，套势还招，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搬拿崩把压，窝挑盖打炸，那真是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围着盖苏文身前身后，恨不能把盖苏文一枪就给穿个透膛啊。盖苏文一看秦怀玉这条枪使得出神入化，神出鬼没，盖苏文也是暗挑大指，心中暗想：小小的年纪能把枪舞得这么好，我真是佩服。这时候秦怀玉也看了看盖苏文，一看盖苏文这口刀也是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说这把刀真奥妙，老君炉把它造，刀尖尖，刀把牢，刀背厚，刀刃薄，推出去赛银片，拉回来放光豪，有人遇到这把刀是十有八九命难逃。这盖苏文呢，这口大刀是春秋八法，那真是一路分八路，八把六十四路春秋刀。但只见这口刀上下翻飞，上三路插花盖顶，下三路枯树盘根，左三路凤凰单展翅，右三路乌龙搅东海。这口大刀真好像云天相仿，舞得好似刀山相似。秦怀玉一看呀，今天我要想胜了盖苏文还真不那么容易。这秦怀玉打了将近一天了，人困马乏，短时间内小伙子凭着血气还能盯一阵，一下打了将近有100回合，秦怀玉鼻挖鬓角，热汗直淌，是嘘嘘直喘。皂袍大将尉迟恭在城上看着，一看秦怀玉要败，心中暗想：秦怀玉要是死了，那李世民能干吗？老头子也着了急了，吩咐人给我带马抬枪。当时皂袍大将尉迟恭把自己的乌骓马拉过来，老元帅摸摸鞍颤交还，辞棒结实，紧紧大肚，谁的腰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晃手中丈八蛇矛枪，老元帅亲自出马要斗盖苏文，要知秦怀玉性命如何，明天再讲。上回书正说到东床驸马秦怀玉呀，来到了三江岳虎城。皂袍大将尉迟恭啊，让这个秦怀玉力杀四门，
要说秦怀玉，那真是一碗永远。

猛之将，一是仗着小伙子血气方刚，正在年轻；另外，秦怀玉为了报答大唐朝，为了遵从父命，因此的秦怀玉也是倍加勇敢，在这个北城这儿碰到了盖苏恩。这盖苏恩乃是东辽国头一排的猛将，那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高丽国的大帅，胯下马掌中刀，是勇冠三军。盖苏恩一听说是秦怀玉，当时盖苏文乐坏了，因此盖苏文晃大刀拦住秦怀玉，两个人在三江月虎城的城前边是一场鏖战，两个人是各显其能。今天秦怀玉为了闯营，为了报答大唐朝，为了孝敬秦琼，把自己平生的所学全都拿出来。那盖苏文呢，也把自己压箱底儿的本事全拿出来了。盖苏文怎么想的？现在他一心就是要抓住秦怀玉，到那时候要挟唐天子，让唐天子写相书拿顺表，他就是这个主意。因此两个人在城下边就站在了一处，两个人这一动手啊，那可真有看头，那真是枪来刀去叮当响，刀去枪迎冒火光，一来一往鹰展翅，一冲一撞凤翻身，八个马蹄分上下，四条胳膊定输赢，两马冲锋分高下，两人打仗各显能。秦怀玉恨不得一枪挑倒了吴天塔，盖苏文巴不得一刀劈破了翠屏山，虎头枪如蛟龙取水，板门刀如虎豹翻身。两个人呢，这一打，这时候时间这么一长，秦怀玉可有点盯不住了，因为秦怀玉毕竟现在杀了很长的时间，筋疲力尽，在城上造袍大将尉迟恭这么一看，哟，这秦怀玉要有危险。造袍大将尉迟恭知道，这样的秦怀玉死了，那贞观天子跟自己没完呢。那秦怀玉死了，李世民的姑娘景罗皇姑那可就守了活寡了呀。造袍大将尉迟恭脑瓜清醒清醒，赶紧吩咐人给我备马抬枪。老头子把自己的乌骓战马拉过来，摸摸鞍铲交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水滴腰梁。老头子开关落锁，放下吊桥，这尉迟恭就冲出来了。大老黑冲出来，可是冲出来，他可没敢往前去，因为尉迟恭知道自己这本事要想斗盖苏文，那没有十足的取胜把握。因此老头子立马清枪在关前这看着。这时候尉迟恭就喊怀玉，怀玉快点回来，我在这儿呢，我引你进城。秦怀玉现在实在顶不住了，一看尉迟恭叫他，本想拨马就走，那盖苏文能让？盖苏文吩咐一声，来人呐，把秦怀玉的道路拦住。有道是一声令下如

山倒兵随将令草随风，这些凡兵凡将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把秦怀玉围在了正中。这时候盖苏文一阵的狂笑，哈哈哈哈，我说秦怀玉呀，你要实打实物赶紧下马投降，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今天你这死期已到。这个时候秦怀玉把眼珠子瞪得溜圆，小伙子剑眉倒竖，是破口大骂：盖苏文呐，你这条翻狗，不老老实实的在你东辽国守着，你挑起事端，你将来是不得好死。盖苏文一听，好，哈哈哈，我得好死不得好死那是我的事儿，今天秦怀玉你是走不了，你是招刀吧。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本来人家盖苏文这本事就比秦怀玉稍微强，再加上这些偏副将往上这么一冲，这秦怀玉可顶不住了，拨马就走。那盖苏文指挥着这些战将就把秦怀玉围在了正中。好啊，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就这样，秦怀玉用手使劲一摁这马脑袋，这下子可坏了。因为秦怀玉骑的马是秦琼的马，骑的这匹马叫吴雷豹，原来在《隋唐演义》这书里咱们说过，那是虎牢关的一员大将，叫四宝大将尚师徒，尚师徒骑的马。这匹马脑袋上有一个小肉球，这个小肉球上有毛，人要是一拔它肉球的毛，这马稀溜溜一声暴叫，发出龙吟虎啸之声，那其他的战马屁滚尿流，当时就得卧倒。这匹马呀，让程咬金呢把这个脑袋肉球上的毛全给拔去了，从此以后这马再也不叫。今天呢，这个秦怀玉也是急了，他也没注意，用手使劲一摁马脑袋上的肉球，这一声嘶鸣啊！您再看，东辽国这些战将骑在这马乐大了，一个哭啾哭啾往着一跪，当时屁滚尿流，动弹不了了。那还得说盖苏文骑的这匹马，那是一匹宝马良驹。这匹马虽然没趴下，但是在那站着，四条腿突突直颤。这时候盖苏文一个劲儿的打这个马后丘，可是这马原地不动，在那儿稀溜溜的悲鸣，不往前去，把盖苏文气坏了，心中暗想：看起来今天我要抓秦怀玉那是费劲了。结果这样，秦怀玉一抖丝缰，呼雷豹是直奔尉迟恭。尉迟恭一看秦怀玉来了，怀玉快跟我走。就这样，这两个人拨马是直奔三江岳虎城的北城而来。两个人进城以后，赶紧让人挑起了吊桥，关闭了城门，就进了城了。到了城里边以后，这秦怀玉这心这才放下。大老黑可吓了一跳，我说怀玉呀，我跟你说点事儿啊，你可千千万万别把你力杀四门这事儿禀报主公，到那个时候那万岁就得治我的罪。怀玉，
都是你伯父

做的不对，今天你伯父给你道歉如何？秦怀玉一看尉迟恭，知道尉迟恭也有自己的想法，知道尉迟大帅绝不可能见着自己死在疆场袖手旁观，因此秦怀玉一笑，大帅呀，这事儿您放心，我肯定不告诉我家父王就是。这时候尉迟恭这心里边才算平静。就这样，造袍大将尉迟恭带着东窗驸马秦怀玉来见贞观天子。贞观天子魏征、徐茂公、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这些人一看秦怀玉这打扮，就明白了，大帅秦琼肯定是不在人世。当时李世民一问，就这样，秦怀玉就把秦琼病逝的经过和贞观天子讲说了一遍。贞观天子听完了以后，十分的伤悲。因为这个贞观天子和这个秦琼啊关系挺好，秦琼为了大唐朝的江山事业立下了血汗的战功，李世民听说秦琼病故，龙目之中眼泪可就下来了。三爷徐继、徐茂公还有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大爷魏征听完了以后眼泪全下来了，因为这哥几个都是贾柳楼四十六友当中的一位，想起秦琼早些年间和咱们在一起的时候是有说有笑，二爷那是个好人呢，从来不把自己的事儿放在心上，从来都是把别人放到了第一位，因此大家听说秦琼病故眼泪全下来了。尤其是程咬金，程咬金哭得泪湿了千金，老程就跟小孩似的坐在地上跺足捶胸。这时候徐茂公过来，四弟别哭了，二哥也是阳寿已尽，现在既然二哥已不在人世，我说四弟呀，你呀也别哭了，既然二哥已不在人世，咱们为了报答二哥对咱们的好处，咱们就应该协力辅佐我家万岁把东辽扫灭。贞观天子看了看秦怀玉，怀玉呀，你这一番呢来到东辽，你是跟谁来的？秦怀玉看了看军师徐茂公还有万岁，万岁，军师，我作为先锋官二路元帅就是罗通。哦，罗通。贞观天子点了点头，那罗通现在什么地方？万岁，现在我闯连营报号就是为了给您送信儿。罗通和我商议好了，咱们里应外合攻打东辽的军队，准备好了以后，咱们城里和城外发出统一的信号，到那时将番兵番将是一网打尽。李世民听完了十分的高兴，心中暗想这可是好的一条计策。然后军师徐茂公开始调动人马，拿起一支大令，尉迟宝林，我现在给你人马一万，你领兵赶奔东城，攻打番兵的东城。

0: 城不得有误。
1: 是。
0: 这徐茂公又拿起一支令来，尉迟保怀听令。当时尉迟保怀赶紧往前紧走两步，来到军师近前，尉迟保怀在。这时候徐茂公又拿起一支令来，尉迟保怀呀，我命你带领军兵20000去攻打番营的南营，不得有误。
1: 是。
0: 徐茂公又拿起一支大令，我说尉迟保庆何在？尉迟保庆分他尾辽战群，军师尉迟保庆听令。徐茂公把大令高高的举起，尉迟保庆啊，我要命你带领人马20000去攻打南城的番营，不得有误，末将遵令。徐茂公又拿起一支大令，秦怀玉听令，末将在。这秦怀玉也是分他尾辽战群呢，来到徐茂公的近前。我说怀玉呀，我给你20000攻打三江岳虎城北城的番兵，不得有误，末将遵令。这徐茂公啊，分派完了以后，看了看贞观天子，万岁呀，您和我就赶奔北城的城楼，到那儿看个热闹。当时贞观天子也熟捻着徐然，也佩服徐茂公，心中暗想，这徐茂公安排的井井有条，这徐茂公啊，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为了我大唐朝的江山事业立下了血汗的战功。咱们先说说东一路。东一路啊，是尉迟宝林。这个尉迟宝林呢，那是个急脾气，胯下马掌中冰铁点钢枪，就冲出了城外。由哪里边冲出来，那真是见一个挑一个，见一对挑一双，杀的这个番兵番将是爹妈瞧叫，鬼哭狼嚎，哭爹叫娘啊，真是惨惨愁云起，是重重杀气生。时间不算太大，就把东城的番营给破了。尉迟宝林非常的高兴。咱们划分两头再说说西城。这西城啊，是尉迟宝怀。这尉迟宝怀也是胯下马掌中冰铁点钢枪，这条大枪那也十分厉害。就见你尉迟宝怀这条枪，那真是朵朵莲花发，纷纷蜂蝶飞，左插花右插花，双龙入海，月内穿梭，丹凤朝阳，只杀得血水流山路，头颅滚滚飞，马叫声声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奋进十五五，阔步向未来，东安实业为大飞机配套再添一枚关键国产件；
1: 暑期到来，哈尔滨住宿旅居市场持续火热；
0: 冰城热夏在哈尔滨的99种玩法，来波塞冬开启奇幻之旅。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锚定“十五五”规划擘画的高端装备发展蓝图，中国民航业面临着多重发展机遇。国产大飞机产业链加速扩容，为哈尔滨航空产业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记者从平房区了解到，近日东安实业旗下塞上密封研发的长江 2000A 发动机短舱密封件完成全部研科试验，即将装机交付，为大飞机配套再添一枚关键国产件。扎根哈尔滨航空产业沃土，东安实业持续深耕航空配套产业链技术攻关，旗下全资子公司哈尔滨塞上密封一举攻克航空发动机高端密封卡脖子难题，实现航空密封全链条技术自主研发配套，全面补齐国产航空发动机关键密封零部件国产化配套短板。这项新技术相当于给航空发动机配上了防火密封的贴身护盾，研发团队攻克多重技术难关，关键工序实现了自动化管控，筑牢了龙江航空装备产业链安全底气。
2: 民用航空密封领域的难点，第一个就是整个民用飞机它飞行的温度跨度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发动机高温高压，再有就是短舱这个密封件产品还有高温防火的实验要求。以往这些产品呢，从原材料到技术都处于国外垄断。

0: 万米高空，地面低温温差交替，航空产品需保证数万小时稳定寿命，才能满足民航试航标准。塞上蜜蜂依托哈尔滨航空产业集群，持续和本地主机院所高校联合攻关蜜蜂国产化技术，目前实现了材料设计、制造、验证全流程自主研制，针对民用大飞机发动机、外部结构、短舱三类场景开发了专用蜜蜂体系。企业全套试验验证平台可独立完成模拟工况测试，快速匹配主机迭代需求，成为国内同行业为数不多的全链条研发制造企业。
1: 橡胶材料方面，我们有多项突破，现在有31种材料已经成功的应用于型号，其中耐高温材料已经达到了300度，极限温度能达到326度，这也是在行业的领先水平。
0: 作为东安实业航空橡胶业务专业化整合升级核心平台，塞上蜜蜂深耕航空发动机蜜蜂零部件研发制造，坐拥完备航空科研生产全资质，建成 CNAS 国家认可专业检测试验中心，目前年产高端航空蜜蜂件超300万件，全方位适配国产航空发动机、减速器、燃气轮机以及发动机短舱等场景配套需求。
2: 国产长江系列发动机的总市场需求未来20年有可能会达到7500台到13000台左右。实业公司呢，从整个能力建设也主要是围绕着该系列产品，围绕着适航取证、数字赋能、智能产线建设上做重点投入。
0: 近年来，哈飞东安持续拉高整机生产能级，目前生产直九、直十九、运十二、运十二 F 等10余种机型，航空发动机和传动系统上千台套，大飞机机翼臂板100架份以上，平房区跻身全国航空产业体系最完备的地区之一。区域内航空产业坚持小核心、大协作、集群化发展路径。十四五期间，航空产业规模翻倍增长，航空产业生态正在加速成型。
3: 今夏，沉浸式慢旅居成为文旅新风尚。最新数据显示，依托宜人的夏日气候、悠然的城市节奏，哈尔滨跻身全国暑期连住15天以上旅居10大热门城市。大批外地亲子家庭选择住下来、慢下来，带动我市暑期住宿旅居市场持续火热。随着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气候舒爽、配套完善的哈尔滨成为游客首选目的地。在中央大街丽兹酒店，记者了解到，今年暑期酒店客流呈现鲜明常住特征，客房预订势头火爆。
4: 今年的预订的话是有所上涨，特别是暑期出行，带小朋友、老人出行的比较多，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过来这边避暑的。哈尔滨的早晚还是比较凉快的，然后预订家庭房的客人也比较多。跟往期相比的话，以前可能就住个2-3天，但是现在常住客人偏多，然后住个10天半个月啊这种的比较多。
3: 平台统计数据显示，30至45岁中年群体成为旅居主力，订单占比超54%，其中80后家长带娃出行订单占比最高，超70%旅居订单为亲子家庭出行。
5: 刚放假，昨天刚考完就出来，因为觉得那个这位置建筑很有特色嘛，然后人也很热情，
6: 天气肯定是比我们那边舒服一些，蛮干爽的，就是我们那边可能是湿热。我们上午去了那个动物园，看了大老虎。还挺不错的，以后冬天的时候可以来玩雪。
3: 高端酒店主打舒适省心的旅居体验，特色民宿则吸引追求沉浸式生活体验的游客。在道里核心商圈，主打亲子洞穴特色的雨奇民宿持续满房，齐全的居家设施、多元主题房型，成了多家庭结伴旅居的优先选择。
7: 也给他们提供一些游玩的攻略，比如说红钻街早市，安宁街夜市，这是附近的，完了漫游中央大街，夜游那个中华巴洛克，或者现在啤酒节已经开了，去啤酒节嗨一下也特别爽的。比如说咱家有个多巴胺房型，这个房型就这个月末几乎就是要没房的状态了，所以从订单上量来看的话，就是来小孩带小孩的游玩的特别多。
3: 从夏季过境游到暑期深度旅居，哈尔滨夏日文旅打破冬季独火的传统格局。清凉的气候资源、成熟的城市配套、丰富的文旅场景，持续释放滨城盛夏旅居吸引力，为夏日避暑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全新活力。
0: 昨晚，通河县松江记忆滨江休闲经济带重点项目通河集

0: 市考场开门纳客。作为我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三新试点重点落地项目，即是以江景为目，以市集为形，打造独具通河特色夜间消费地标。傍晚时分的通河集市考场，沿松花江堤岸布设柔光灯带，主题打卡装置搭配动态彩色轮廓灯，集装箱商铺门头暖光次第亮起，林下步道点缀星星串灯，江景、灯火、市集相互映衬，氛围感拉满。活动场内设置专属演艺舞台，常态化上演文艺节目，推动文体活动走进滨江商圈。
1: 今天吧，看着那个我们家里的群发的说通河江边那个夜市开业，我们就好心组合几个姐妹就来了。到这嘎一看，真的挺好，环境好，还人多，还热闹。
2: 小吃啊，那个海鲜的烧烤，来品尝一下子，感觉，就是特别，那个色香味美，而且再一个，我感觉跟啤酒节非常相像，给通河人民带来了一个新的亮点。
0: 考场核心区域占地6000平方米，布设36组标准化集装箱商铺，配套108套休闲餐桌，场内可同时容纳近600人就餐休闲。标准化、规范化的经营场地，为本地烧烤经营者、特色商户提供稳定舒适的经营空间。
3: 感谢给我们经营这么好的那个场地，让我们来经营这个烧烤店，
4: 为我们创造这些优良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做点小买卖，挣点钱。
0: 今年通河县紧扣哈尔滨市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建设部署，打造一站式滨江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以市井烟火激活县域夜间消费市场，必将成为通河沿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盛夏暑期渐浓，我市各大文旅景区迎来客流热潮。今天跟随记者一起走进波塞冬旅游度假区，看看那里为八方游客精心筹备的夏日特色游玩活动。
6: 阳光、彩虹、小白马，今天我就骑上了，出发。

0: 就是体验感和网上说的是一样的，尤其是里边的那个海豚表演啊，非常非常的精彩。
1: 我比较期待那个他的那个巡游，
2: 对此次巡游还挺期待的。反正我就老远就看着这个车，而且它是软软的 QQ 弹弹的，我觉得特别喜欢。现在一会儿看巡游的时候也好拍两张照片。
3: 11:15，那我们现在就迎来了凯旋大巡游，可以看到我身后各种各样的花车。

0: 我们有30多位小朋友，还有我们的家长、大朋友，一起来参加此次的研学之旅。希望小朋友可以走出课堂，掌握更多的海洋知识，知道保护海洋的重要性。
1: 我可开心了，什么都有，美人鱼表演了，这还像一个城堡。
2: 接下来我们去打卡人鱼泡泡。

0: 在今天的采访中，我在景区里碰到了很多的外籍游客。
1: 我们是从俄罗斯哈巴洛夫斯克来度假的，这个景区活动非常丰富也很精彩，我们一会儿还要去游泳，非常期待。
2: 我觉得就是挺热情的一个城市，然后吃的也很好吃，玩也很好玩，
3: 而且咱们城市这个空气也特别清新，我觉得达到了就是那种碳中和的效果，而且这个城市这些的建设也非常好。
4: 哈尔滨，
0: 美好的一天结束啦。
5: 日前，阿什河畔小镇木水庄园启幕盛典在美丽的阿什河畔举行，百年物藏馆、世纪画廊同步对外开放，展馆以老物件承载城市记忆，以艺术作品描摹人文新风，让市民游客在山水闲趣中沉浸式品读乡土变迁。走进百年物藏馆，历史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展馆划分三大主题展区，珍藏135件中西老物件，大多源自旧时百姓宅院、洋行公馆与名流居所，完整保留着百年来槟城人的生活审美、商贸发展与家国记忆。
6: 走进展厅，我身旁的这张床是格外的吸引我，那它叫做千工拔布床。所谓千工，并不是由1000名工人进行制作，而是说它耗时比较漫长，工艺比较精细。那么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在床的内屏上啊，依旧是颜色鲜艳，而且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上面绘制的渊明采菊、才子佳人以及牧童吹笛这样的图案。同时在罩檐上还用木头来雕刻了类似于牛郎织女骑牛图这样的民俗故事。我们也了解到啊，在清代，千工拔布床是在婚嫁时进行定制的，也就是婚床，它也寄托着心怀天下、婚姻美满的美好寓意。
5: 除了传世的千工拔布床，馆内深雕樟木箱、欧式老钢琴等珍贵物器均来自民国时期哈尔滨多国领事馆老洋房与老牌商铺。
7: 大约有7、8岁吧，家里就有这种小收音机，完一看到就特别亲切。哎呦，有好几十年没见到了。
5: 作为百年物藏馆核心展区，世纪画廊陈列近百幅欧洲乡村主题油画，画作涵盖金秋原野、雪中小屋、雅致花卉等景致，再现百年前欧式乡居的人文诗意。
8: 现代生活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们的市民啊，还有游客，一定要在有文化氛围中去游荡、去休闲，就是游客得到了喜悦，我们的文化得到了展示，那么城市的灵魂得到了提升。
5: 开放包容、中西交融是哈尔滨与生俱来的城市底色。百年物藏馆溯源城市文脉，世纪画廊接轨国际审美，一文一景丰富了区域公共文化供给，更将历史收藏、城市记忆、国际审美转化为可触可感、可观可品的文化内容，成为槟城文旅新亮点。
9: 百年物藏馆呢，让大家呢在器物中、故事中看到这座城市的历史。世纪画廊呢，是希望搭建一个国际艺术交流的平台，未来呢，我们还会继续完善国防教育博览园等内容，把文化展示、研学体验、亲子度假和康养生活呢，更好地融合到一起。
6: 东北超激战正酣，哈尔滨队在6月27号客场对阵延边队的比赛中遗憾失利，球队随即在哈体院封闭集训查漏补缺，将于7月9号赶赴沈阳，11号客场迎战沈阳队。槟城健儿全力备战，力求在客场踢出风采。
5: 本次集训重点复盘比赛漏洞，针对攻防衔接、临场应变、比赛节奏等问题设计专项训练，队伍为7月11号

0: 客场对阵沈阳队进行针对性训练，打磨防守，全力迎战客场对决。针对这个沈阳队，我们也是从录像上到这个以往的比赛上啊，进行了一些这个分析啊。首先，我们这场比赛以这个做好防守的前提啊，争取这个取得进球。更好的结果是我们带分回来，是我们的想法，是我们的愿望，争取能实现这个带分回家的这个愿望。
1: 哈体院内训练氛围浓厚，队员全程高强度投入，扎实打磨体能，磨合战术。大家抛开失利负面情绪，正式差距，刻苦训练，提升整体赛场实力。
2: 训练压力也是有，这也是客场比赛，也不像我在我们主场，也是客场，然后去到了铁西嘛，去到了中超的场地，需要场胜利，然后拿下三分嘛。
1: 知不足补短板，哈尔滨队从失利中汲取经验，调整至最佳状态，即将出征沈阳客场。 一起期待7月11号哈尔滨队全力出战，斩获佳绩。近日，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将不动产便民流动服务车开进楼盘项目现场，为近户业主提供交房及交证上门服务，实现办理入户手续、领取不动产权证书同步办结，真正做到住权产权无缝衔接、零时差落地。
3: 在招商备肯山7期项目现场，不动产流动服务车设备齐全，功能完备，车内搭载高拍仪、身份识别仪等终端设备，数据与市不动产中心实时互通，可现场完成受理、审批、质证全流程办理。
4: 老百姓取得进户通知单的同时，也即可取得不动产登记证书。有过去的固定服务，改成了现在的移动服务，让老百姓真正
1: 体会到，在家门口享受到不动产登记改革的红利。上门办证、交房及拿证是我市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的具体举措。近年以来，市不动产中心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持续优化登记流程，前移服务端口，加快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持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获得感、幸福感。
3: 总之一句话，
1: 就企业和群众的需要在哪里，我们的服务就在哪里。近日，黑龙江省住建厅出台《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参照定额试行》，作为国内首部针对住宅物业领域制定的成本测算与计价规范文件，创新推出标准化兜底、差异化提质、透明化计价发展思路，搭建一加 X 物业服务体系，固化7大类96项基础普惠服务。 同时，文件为行业立起统一度量衡，推动行业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品质，为市民架起公平秤，服务收费全部量化可查，为企业经营提供导航仪，引导物业企业精细化管控成本，为行业搭建监管体系，推动物业监管走向精准化、法治化。
5: 日前，哈尔滨工程大学航空与航科学与技术学科发展大会举行，会上正式将哈尔滨工程大学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更名为航空航天学院，标志着学校在航空航天领域布局迈出关键一步。同期，大会还举行了校企产教融合共建签约仪式。20家企业及科研院所与哈工程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转化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面向强国强军的时代使命，哈工程紧贴强国强军需要，立足三海一核办学优势，聚焦跨界质飞行器、多模态动力、低空技术等前沿方向，塑造“船海与航空航天深交叉、强融合新优势”，打造海空跨域高水平航空与航科学与技术学科，为海洋强国、航天强国、航空强国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6: 日前，第5届黑龙江省基础教育论坛 STEM 教育分论坛在哈尔滨市花园小学举行，省内外多名教育专家、教学骨干齐聚现场，共同研讨数智赋能下科创育人新模式。作为我省 STEM 教育试点校，花园小学现场全方位展示了科普阅读加 STEM 办学成果，现场还开设前沿专题讲座，为省内科学课堂改革指明方向。
1: 日前，哈尔滨学院“冰城曙光，一心向党”课程思政教学成果主题展演在防洪纪念塔广场举行。 演出集中展示了哈尔滨学院在五色融合加虚实结合加双课耦合思政育人模式下的教学成果，通过歌舞、朗诵等艺术形式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彰显音乐之城文化底蕴，引导广大师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为哈尔滨文化强势建设和十五五新征程凝聚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

0: 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呢，直到七月中旬，我市雨水频繁，多雷雨天气，部分地区量级会稍大一些。像明后两天，在我市的西部和南部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局地会有大雨。气温相对来说表现是比较平稳的，像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在27-28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呢是20度上下。另外，未来三天易出现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城市内涝、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吧。哈尔滨市区雷阵雨，21-27度。晨练指数为3，酌情进行晨练。穿衣指数为2，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袖等。二城雷阵雨，21-27度。呼兰雷阵雨，21-26度。宾县雷阵雨，20-26度。方正雷阵雨，21-28度。依兰雷阵雨，21-26度。巴彦雷阵雨，21-25度。双城雷阵雨，20-27度。五常雷阵雨，20-28度。上至雷阵雨，20-27度。延寿雷阵雨，21-27度。木兰雷阵雨，21-26度。通河雷阵雨，20-27度。哈尔滨市区雷阵雨，21-27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

0: 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1: 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 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2012年11月15号，
2: 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
3: 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
5: 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陶：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2: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5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 2021年2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2: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一到五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1: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2: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3: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4: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7: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 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郝峰，
8: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6: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9: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6: 武警四川总队朱京辉，
10: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6: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6: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木。
13: 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

0: 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0: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4: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3: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5: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3: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6: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7: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6: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8: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9: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2: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国家防

0: 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0: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3: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的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 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

0: 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每晚7点直播的亲子课堂节目。语言呢，是孩子探索世界、表达自我的桥梁，但是呢，有些孩子却在语言发展的路上遇到了阻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相关问题。一些孩子呢，语言发育迟缓不仅让家长们揪心，其实更可能影响是孩子未来的学习与社交。语言发育迟缓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又应该如何科学的干预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儿童语言康复领域的专家吕启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揭开语言发育迟缓的迷雾。欢迎吕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4: 苏老师你好。
3: 我们今天探讨的是这个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相关问题啊。吕老师，您是在这个儿童语言康复领域有着非常这个资深的这个阅历，而且呢可能有着非常丰富多的经验。那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家长们解读一下，就很多家长分不清孩子到底是这个说话晚还是语言发育迟缓，你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些简单的一些自查的方

0: 然后呢也告诉家长，比如说孩子出现哪些问题，那可能就要及时去就医呢？
1: 其实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在一岁半左右的时候就已经能发现我们的宝宝和这个其他的宝宝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差距了。为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首先要从这个语言的这个发育来讲，我们知道这个宝宝呢，正常来讲在6到9个月的时候，他会无意识的去发一些这个爸妈的音，甚至他可以去跟你去玩一些声音。我们说你喜不喜欢啊啊啊啊啊啊，
0: 他会发一些特殊的声音，
1: 咿呀呀的这些声音。那正常来讲呢，9到12个月的时候，他呢这个时候他发的音就变得有意识了。有意识的过程中呢，就是我们所说他能看到爸爸的时候，他能去叫
0: 爸爸，
1: 然后看到妈妈说妈妈，甚至呢这个时候他会发一些其他的一些音，比方说哒哒哒呀，这些音。到了这个我们说到了一岁半左右的时候，一些孩子就可以去把这个叠音呢发的有可能就变得更丰富了，有可能说嘎嘎，哒哒，
0: 一岁半的时候，
1: 对，爷爷，甚至有一些发育更快的孩子，他会去说一些简单的小句子，比方说吃嘎嘎
0: 就一岁半，其实发育的好的孩子就能说这些。
1: 对，但是呢他有可能这个我们说这个吃这个音呢，他有可能发的不是很清晰，
0: 但是他这个意思是这个，
1: 对，他有意思，有交流的模式，他开始就是说开始运用这种语言了。那到了这个我们说2岁左右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就已经可以去组织一些小句子了。我们正常来讲就是他可以有50个词到200个词左右。
0: 2岁就有50个到200个了。
1: 对，那这个时候呢他说的话呢有可能说就变得就是更我们说更直接性了，也就是说指令性。我要回家，这个我想吃这个糖，他会去表述自己的一些想法，
0: 就是直接明确表达意图了。
1: 对，他能表示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呢就是还不会去运用他的那些小心思。因为他的理解性还是比较差的，
0: 就是还是比较简单直接的哈。
1: 对，到了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2岁半到3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进入了这个语言的爆发期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由这个200个词开始往800个词开始过渡了，他开始怎么样呢？可以去我们说理解这件事情了。比方你说你丑还是漂亮，他就会说我漂亮，你丑啊。或者你问他你说谁好，他开始知道了。比方说这个妈妈在跟前，他就说妈妈好啊。爸爸在跟前，他就说爸爸好。或者我们问他说谁好的时候，他说都好，两个人都在。他会这个样子，
0: 就是他语言的表达又上了一个层级，会有更复杂的情绪或者是更复杂的意图在里面了。
1: 对，他开始理解这些事情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3岁的宝宝就开始上幼儿园了，上了幼儿园，这个上了小班，他可以，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更多的时候还是以自己为中心，虽然他理解了一些事情，但是还以自己为中心，他不愿意更多的和其他同学呢在一起去玩耍，他会自己玩，但是呢这个玩呢他不是独立的玩，他很多时候呢他也会去抢一些其他小朋友的玩具。其实呢这个时候我们说是什么呢，他也在沟通和交流。然后呢到了4岁的时候呢，我们说孩子就有什么了，有了逻辑性了。有了逻辑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他开始描述这件事情了。比方说今天你都在幼儿园干什么了，他说我去了以后这个张老师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呢今天吃了我最讨厌吃的这个土豆或者豆角，他会这么去说。然后呢说今天呢我的同桌天天又来挤我了，他会去把这个时间这个轴他会描述的就是很清晰，
0: 就是语言的逻辑顺序，然后包括一些细节的理解和描述，包括一些事情的原因和这个结果，这些东西他都能有一个表述了。
1: 对，然后到了这个我们所说的到了这个5岁的时候，那也就是开始幼小衔接的这个年龄了，他开始有一些什么呢，类化性， 他开始就是对事物有判断了。
0: 嗯，
1: 那这个判断是什么？就是我们经常去说，说这件事情要去做，我不做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是不好的。或者呢，我们有可能说想问他一些想法，他不想回答，他会很婉转的去说，你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比方说，你说你想吃什么呀，他就会说，你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0: 嗯，
1: 他不会去把他自己的这个想法呢去直接的表述，
0: 不直接说了。
1: 对，同时呢，他也会是怎么样？他想吃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也会就是运用他的这个小心思了。
0: 嗯，
1: 哎，我有点渴了。那怎么办？那吃这个西瓜，那好吧，那就吃西瓜吧。
0: 嗯，
1: 其实他就是想吃这个西瓜。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的宝宝如果说在1到5岁这个期间里，他在每个年龄段没有完成这个段所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注意了，有可能说我们的宝宝出现了问题。
0: 嗯，就是他在这个1到5岁的过程当中，正常应该能进行的这些行为或者说是表述的内容，他没有达到，那我们就应该有这个注意，是不是发育有问题了。
1: 是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就回到了语言发育的这个概念里。这个语言发育迟缓的概念是什么呢？第一个，他会有社会交往障碍，那我们就知道了他肯定和其他人沟通的时候有问题，不会沟通，甚至有可能说用一些其他的一些手势语言或肢体语言。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说的语言障碍，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能去用我们的汉语去跟对方进行这个汉语之间的这个沟通。这个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这个我们的宝宝有可能就出现了这个语言发育的迟缓，那我们就要去注意了。往往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在1岁半左右到2岁期间的这个阶段，是我们最能明显能看出我们的宝宝是否是存在语言发育迟缓的，也就是说，他能不能去由言语上的说和我们语言上的一个理解的这个模式。
0: 那就是正好啊，我这个现在我们家这个二宝在这个1岁半的这个阶段哈，但我也发现就是像很多家长说的，哎，他能理解你的意思，但他不说，他会用他的行为表达，就比如说你要是去哪哪哪，你问他是不是，他说嗯，然后你说你要干什么什么吗，他会摇头，但他不用语言表达。
1: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语言的环境比较单一。
0: 嗯，
1: 那有的呢，就是很多的孩子呢，他呢就是在家里呢比较安静，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没有语言环境，我想做什么的时候，我刚要吃，想吃东西，有可能家里的大人就把这个吃的东西
0: 就送过来了，
1: 哎，送过来了。我刚要喝水，这个水又来了，那我不需要去通过我的这个言语的模式去表述我的想法，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也要警惕他会出现这个语言发育方面的一些问题。
0: 所以今天我看到了一个这个短视频，当时呢下面的评论其实各种各样的这个正面的反面的这个意见都有。是怎么样的一个视频呢？是一个1岁多的宝宝刚入托育的机构，然后这个老师呢要给这个宝宝换尿不湿，这个宝宝在换尿不湿的过程当中全程都是在哭着的，但是这个老师在不就是用语言安抚的过程当中，然后协助宝宝两个人一起换了尿不湿，穿了裤子，然后呢跟宝宝说那个你可以跟老师说要抱抱，然后这个宝宝就回了血说了要抱抱。然后呢那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也是一直在哭的，其实很多这个底下那个评论说这个老师说着最温柔的话但是干着最狠的事儿，就是因为他一直让孩子一直在哭，然后可能跟宝宝有拥抱安抚一下情绪之后，继续在孩子哭的整个过程当中把这个尿不湿换完了，然后呢跟宝宝说你要拉裤裤，就是拉那个尿不湿往上上，这个宝宝就跟着那个老师一起做拉的动作，然后学会了拉这个词儿，这个发音，就他就慢慢的能够把这个行为语言跟老师的这个指令把它配合成一起，他就理解了，也能说出来这个词儿了。然后呢，其实这个过程可能看起来，因为孩子一直在哭呢，可能家长会觉得比较揪心，但是我真觉得这个老师特别棒， 因为虽然说可能孩子一直是在哭的。

0: 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知道了用语言去表达需求，那就等于是促进了他的语言发育哈。那你像我说这个，就我们家二宝这种，他可能就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没等干什么呢，家长全都给他满足了，他就没有需要逼着他非得把这个话说出来的这个环境，那他可能发育的就慢一些。
1: 其实这个就是傅老师刚才你讲的这个小故事，它这里边就包含了我们说言语和语言之间的这个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家长总会去说，你看他没有语言，但是呢，他会用肢体的语言去来沟通。所以说呢，我们要通过呢，就是言语和语言他们之间的这个概念进行一个区分。言语是什么呢？言语是我们机械的仿说，它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说，我说啊，你说啊，你说一，我说一，就只是一个鹦鹉形式的一个仿说而已。但是呢，我们语言呢，它呢是社会交往的符号。社会交往的符号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有可能给我的指一指我的嘴。那你就知道我饿了，你把吃的给我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建立了语言。所以说呢，就是说刚才的宝宝呢，他在家里的时候，他跟家里的人已经建立了语言之间的关系。但是呢，他进入了一个我们说所谓的社会化，就进入了我们这个托育的这个
0: 机
1: 老
0: 构
1: 师
0: 里
1: 这儿，
0: 头，
1: 对，机构里了。跟老师在一起的时候，老师呢，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个体，他会用社会的模式来进行沟通。那我要用什么呢？我要用我的言语，结合着我的这个语言来进行沟通。我要把你原有的语言模式打破掉。那我打破掉以后呢，这个宝宝呢，他就会怎么样呢？他就会跟着我们进入这个社会性的这个模式里来，就是他知道啊，这件事情我不能说通过我的行为，我哭啊或者指啊来获得，因为这个样子的时候是不会满足我的，我必须要去说，老师，我现在想吃这个东西，老师有可能会回复可以或不可以。那这个时候我向往下延伸，往下延伸是什么呢？就是，我真的很饿，我就吃一个可以吗？那老师说好吧，给你吃吧，我获得满足。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宝宝他的这个逻辑的思维，他才能逐步的去建立，他知道一步一步我要做什么。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去给予他这个整个的一个正确的这个语言的这个环境的时候，他的交流模式就是变得很表象。我就是哭，我哭了一声，你给不给我？不给我啊？那是我哭得不够厉害，我再使劲哭，我哭两声，我看你给不给我？啊，哭两声，我发现家长妥协了，家长说好吧，好吧，给你吧，给你吧，给你吧，啊。我吃了，或者我玩了，啊，原来有用。我下次的时候，我在想的是什么？我不会想我要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去获得这个东西。我更多想的是什么？我哭这一声两声不够的时候，我就多哭，使劲哭，哭得自己声嘶力竭的。我看你给不给？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个家长啊，他会跟我们经常就这么讲，他说：“其实我家孩子在家里边，只要顺他心眼，他什么都能做。但是为什么到你们这儿，他就不做了？”然后我们给他解释是什么呢？是你小家庭的这种语言环境是建立的，他知道，甚至我们说有些东西，他在这个日积月累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强化，谁家的这个家具的摆设也不可能说的每天都在更换位置，他是不断的在给予他，但是呢，他进入社会性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社会性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比方说，有三四个人在一起，那我要知道，我们这三四个人他在说话的过程中，我需不需要在这个中间去搭话，或者说我要去倾听，还是说他说这句是？这个事儿的时候说的是我，还是说的是别人？那我这个时候我要有一个什么呢？我们所说的听觉的分辨。但是呢，我们在家庭里的时候呢，更多的是什么呢？这个小家庭化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 也就是说

0: 平常更多的是一对一的形式。哎，妈妈跟你讲了，那我就知道他肯定是说的是我。所以说呢，就是很多的孩子确实他在家里的时候他能够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他从家里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做不了，甚至还会有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嗯，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要让家长来去注意了，有可能说你在教养方式上，或者说这个孩子在先天的发育上出现了问题，那我们都要及时的要为他进行相应的干预。
1: 嗯，我理解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其实在家里头就是跟家长的这种沟通，因为长时间的24小时的一直在一起，所以说呢，就是孩子跟家长之间，或者是跟这个小家庭的家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大家公认的都彼此能互相理解的一种沟通和交流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仅限于小家庭之成员的内部之间，他们是理解这个规则是怎么回事的，所以说他能够感受到孩子是要做什么，能理解孩子要做什么，孩子也能理解他们是要做什么。但是一旦孩子进入了这种社会化的这个环境当中，或者说是跟小家庭以外的成员，这个规则就不是小家庭的那个规则了，而是要按照大家都遵守的这种语言的这个整个的这种交通交流和沟通的这个规则。所以说孩子可能经常会家长说这个哎，孩子都懂，在家里头都懂，到外头都不懂了。其实不是的，他在只在家里懂，因为他了解家里的那些运行规则、说话的规则、表述的规则、表达意思怎么能别人理解。但是你到社会化的当中，大家要遵守的是一个大家都能理解的一个通用的这种模式，而不是这个在小家庭的当中的。所以说，我们要训练孩子呢，也其实是让他走入真正的社会化的、跟大家都能沟通的一个环境。所以说，不论是在家庭当中，这个孩子啊，什么大家都能懂啊，不用表述啊，他什么都心里都有数啊，这种东西，其实在这个真正社会化的环境当中是没有意义的。
0: 对，所以说呢，就是经常就是，很多的家长呢，他会是一个什么状态？像刚才咱们讲了，这个孩子从1岁到5岁的这个发育的这个过程，那有的孩子有可能已经到了这个3岁半或者4岁了，然后呢，你会发现他呢，有可能只会做一些简单的指令。家长说：“哎，我没觉得他怎么样，你看我让他把那个纸巾拿过来，他就可以拿过来。”但是你没有想过。你把纸巾拿过来，有可能对于一个1岁半左右，甚至1岁左右的小孩，
1: 他就
0: 他
1: 能，
0: 是可以完成的。你和你的实际年龄是有差距
1: 已经滞后了的，
0: 的。对，包括我们说去说话，很多家长也在讲说这个贵人语迟，有的家长他会怎么讲呢？他爸爸说话就晚，他爷爷说话也晚，那我的孩子说话也晚，那我认为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知道。在整个一个发育过程中，这种我们说5、6岁了，或者甚至有可能说年龄更大，他不去说话，他是一个问题。他并不是说的是我们说按照以前老的这种方式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在以往的过程中，之前的年代，他的生活环境他是比较艰苦的。那我们说对于一个孩子来讲，他有可能他缺少一些。这个维生素啊，或者说的一些饮食啊，那导致他有可能说话慢。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孩子他的营养是不缺失的。那为什么他还会出现发育的问题呢？第一个，我们说对于语言的发育，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的脑，我大脑发育的怎么样？也就是说我的前额叶，前额叶是否发育的比较好？那如果说我的大脑发育的没有问题的话，第二个，我们就要考虑什么？考虑我的听，我能不能听清这个声音。第三个呢，就要考虑我们所说的我的这种呼吸啊、发声啊、共鸣啊，以及我口腔的运动啊，这几个方面。那考虑这些方面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了，也就是说，在言语过程中，如果说我们呼吸、发声、共鸣、构音、语音这5个部分，它在某一方面，出现了问题，它都是会影响我们整个的一个言语的这个说的这个过程
1: 行
0: 的，
1: 为，
0: 对，它会影响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又要去跟生长发育来去靠了。那也就是说什么呢？正常知道，我们知道， 6个月左右，孩子是要添加辅食的。那在添加辅食的过程中呢，我们知道这个宝宝呢，他还在更多的还是在喝奶的，他会吸吮妈妈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他的乳头，然后包括吸吮我们说的这个奶嘴儿，来建立什么，我唇部的力量。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会发一些无意义的爸妈的瘾，是因为什么？是我双唇的力量建立了。那我的辅食添加，我开始这个同时呢，我的宝宝呢，有可能说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开始长前面的牙了，他的舌头在不断的去舔他的这个牙。我们经常这个老人会说，哎呀，他刺挠他去舔，其实他是什么？他长牙以后，他感觉到有东西，他锻炼他舌的什么这种敏感度，他不断的舔，他建立了什么呢？建立了舌的力量，舌前部的力量。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就会发一些什么呢？大大大的瘾。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孩子会吃一些什么呢？比方说我们说一些小蛋黄，或者说开始吃一些这个肉泥果泥，这些类的，他开始建立了什么？建立了吞咽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吞咽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舌根是要使劲的，他就会发一些什么呢？嘎嘎嘎的瘾。那也就是说到了这个1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孩子他可以发出最起码能发出4个音来，也就是说波音、摸音和这个的音、歌音。那到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1到2岁的时候呢，他开始怎么样了？他开始可以我们由这个泥，也就是说这个稠状的物品开始过渡到了这个块状，我们
1: 颗粒的块的，
0: 对，可以吃个小面包啊，或者是米饭啊，小面条啊，他开始吃这些东西了。他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要怎么样呢？他就要用他的这个舌面的这个力量来去运动。那舌面的力量开始运动了，他的舌就开始有左右的运动了。那这个时候他会发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鸡气息的音。那随着这个不断的发育啊，我的舌尖啊又开始得到了一个相应的一个刺激。为什么舌尖开始得到刺激了呢？我们的辅食由这个就是说更简单的进入了复杂化，我要去用舌尖去舔这个肉啊，或者说骨头中间的这个小骨髓呀，我不断的建立舌尖的力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孩子呢，他就会完成了这种滋滋的瘾。所以说呢，就是说在整个一个我们吃的这个过程中呢，它也是在锻炼我们孩子口肌的这个相应的运动。但是呢，很多家里呢，就是说害怕孩子这个消化不好，他会给他吃一些很软嫩的一些东西，不断的让他吃。那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可能他1岁了还在吃这个很软的东西，2岁了还在吃很软的东西，甚至有的孩子他一天有可能说，我前一阵在那个门诊看到一个孩子特别有意思，他已经3岁了，他3岁了，他一天只吃1次这个我们说的固态的这个食物，
1: 就是辅食类的，
0: 对，
1: 剩下的一直都是喝奶
0: 啊，对，一直在喝奶。他一天他要喝这个3遍奶，吃1顿饭。然后我问家长，我说你为什么只吃1顿饭？他都3岁了，他说，哎呀，他不喜欢吃饭，他愿意喝奶，那就让他喝呗。那个奶本来也有营养，那就是让他这个提升他的营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知道，他就把孩子的这个语言这方面出现了怎么样，就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阻碍了。
1: 我前两天刚刚去到这个省妇幼保健院去采访过这个相关的专家，内容就基本上是这个7到24个月孩子的辅食添加的相关内容。其实这里面那个专家说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观点哈，就跟这个吕老师您说的这个不谋而合，就是从6个月开始添加辅食，一方面是这个母乳也好啊，配方奶也好，它的营养不足以支撑孩子的这个未来的成长发育。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辅食的添加是要让孩子通过口腔的触觉感知，然后呢，对不同的味道、不同的形状、不同的触感的这些食物呢， 构建起一种这种感知的体系，而且这种喂养习惯将对他整个一生的这个饮食习惯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而且这里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认为孩子没长牙他的胃就消化不了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可以这么想，就是如果说一个孩子你一直是给他弄得很软很烂的，那么就是代表着一方面他的牙齿发育会比较慢，另外一方面他的胃功能会比较弱。这个胃功能比较弱，在你婴幼儿时期胃功能比较弱，他一辈子都是这样的，就是他的胃就比一般的人都要娇弱。那可能别人吃点什么硬的东西辣的东西他不会胃痛，但是你家的孩子就一辈子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其实我们不要光是去考虑着，哎呀给他吃点软的烂的，哎呀让他还没发育好，我们不能按照这个方式去考虑孩子。孩子们要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去考虑呢？到什么时间段就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事儿。比如说可能长牙晚一点，那可能我们就稍微调整一下，而且不能大调。比如说就算他没长起几颗牙，但是实际上他口腔的内部的肌肉的能力已经能够足以适应，比如说小颗粒状的肉碎了、肉松了，或者是肉块啊，其实都是可以的。他可能用牙床的力量，用舌头的肌肉的力量，用吞咽的力量，他也能实现食物的这种进食的过程是没问题的。千万不要因为个别的这个问题整个影响了后面一系列的这种生长发育。尤其是我们说如果说因为吃影响到了语言发育，其实更是得不偿失的。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像刚才傅老师你刚才讲的，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跟家人也会去讲吞咽。我们整个一个吞咽过程中呢，它是有四个期的。第一个期呢就是认知期。这个认知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吃。那很多的这个孩子呢，为什么有一些孩子会出现一些挑食啊？因为他长时间他不去吃这个东西，大脑就会给他一个信号，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好像不能吃，甚至有可能不好吃。那在第一个这个认知期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一个障碍的时候，那我们说这个孩子后期他肯定会挑食。
1: 对，就是在就是你为什么这个专家说7到24个月就等于是你家长的喂养习惯，就是孩子一生他的这个饮食习惯都会受影响。
0: 对，然后你这个对食物你的大脑没有信号的过程中，好了，那我们到了第二个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口腔期。那到口腔期的时候，我们分析这个食物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我要咬多大的块儿，我的口腔是能把它很好进行咀嚼的。
1: 其实是这个是不是也应该算是感觉统合当中的一部分内容了？
0: 对，我们口腔也是一个感觉统合。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个就是口腔期的时候是什么呢？我要恒定这个食物，我一口能不能把它全吃了，甚至呢，我要咬多这个
1: 咬多大？
0: 对，咬多大？
1: 能恰巧我这个嘴里头能容纳得下，然后能嚼得起来比较好。
0: 对，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还要用我的这个前齿的时候，我要用多大的力量？我要把它很好的去咬下来，然后进行呢，就是说相应的咀嚼。在这个咀嚼过程中呢，就是我们要通过我的舌头和我的口水进行相应的搅拌，然后呢不断的咀嚼，然后到了我们说吞咽的第三个期，也就是腭咽期，那我要开始把这个食物很好的去咽下去，咽下去到最后到我的这个胃肠期。那这个胃肠期呢，就是刚才傅老师刚才你所说的。我们的孩子呢，如果说在前期的时候我们没有去给他一些相应一些块状的硬的一些食物的话，他会影响他肠胃的这个蠕动与发育。
1: 对，
0: 那到了后期的时候他肯定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形象的比喻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一个气球一样，我吃很软的就相当于往这个气球里灌水。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你把它气球灌满了水，那这个气球它是没有空间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气球里放进一些小石块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气球呢它里面是有空间的。它有空间，那我们知道它在这个我们去吹它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个
1: 弹性的，
0: 对，变大和变小的一个空间的在这里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在整个一个吞咽过程中，我们在认知期、口腔期以及呢我们的腭咽期还有我们的肠胃期这四个期呢，我们没有去建立一个健康的饮食，你会影响到这个孩子不光说后期我对食物这种 相应的一个认知，同时呢也会影响到我们所说的我言语的发育。
1: 而且其实再往肠胃的讲哈，等于是对整个身体健康的影响是比较长远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以科学的这个时间段来育儿哈。咱们再说，就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家长发现孩子可能语言发育有一些问题，家长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在家里可以进行的一些训练方法？
0: 首先第一个，刚才咱们也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饮食，我的孩子是否在挑食，
1: 要按正常的这个阶段添加辅食，
0: 对，然后在添加辅食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去观察孩子是否真正的再去咀嚼。有的孩子是什么呢，他有可能不张嘴，在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就看他的嘴在动，他的下颌没有张开，那你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他是不是在用前齿在进行咀嚼，我们就要把这个食物的块有可能变大点，然后呢让它呢通过我们后面的牙齿进行一个咀嚼，才能锻炼它下颌的一些相应的力量啊。还有呢就是所说的，在这个吃的过程中呢，我们去看孩子他能不能够去把这个食物吃完以后呢，口腔里存不存食物的残渣。有一些孩子呢，你会发现他吃吃吃的时候，他确实把一些食物咽进去了，然后你会发现他口腔里有很多的食物残渣，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咀嚼过程中他的力量不够。那我们作为家长有可能说就要锻炼他一些咀嚼的一些模式。还有一些孩子呢，有可能你会发现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这个我咀嚼跟上了，但是我去往里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吞咽的模式，它有可能是把它吞下去了。那我们就要去观察了，它的软腭是不是出现了敏感方面的一些问题，脱敏了还是过于敏感。那最后呢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讲我们的语言环境。那这个语言环境呢，就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说在生活中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这个说话是有意义的，而不是让他觉得就是说话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同时呢就是有一些家里呢，我也希望是什么呢，让孩子呢就是说适当的哭一哭喊一喊，其实是有帮助的。
1: 对，我看那个视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同样的情形如果发生在我们家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了，但是我真的是看到这个孩子在边哭的过程当中真的激发了他语言表达的这个欲望，他知道我要用语言去表达，否则别人不懂我，
0: 是这个样子。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之前有一个孩子也是来了以后发现呢没有声啊，你让他去模仿的时候他也能模仿，他也嘎不嘴，但是呢就是没有这个没有声没有音，说他为什么没有音呢，然后妈妈也说他是不是哑了呀，我说你不能去讲这个，他要说如果说他真的是一个聋哑人的话，我们知道就是第一个他有可能听
1: 不到，
0: 对，他会听不到，他能听到，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去在他这个喉部肌群那块给他的一些相应的刺激，哎，发现呢还有一些动静。最后呢，我们就是在不断检查过程中，这个孩子也是烦了，他就开始他要哭
1: 啊，有情绪了之后才有表达的欲望。
0: 对，刚要哭，然后妈妈说：“哎，可不能让他哭啊，这个他长这么大都没让他哭过。”哦，我说那你不哭，他怎么去练习他的发声啊？后来那个妈妈在旁边就是也不敢上前面去说什么，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就是妈妈那个眼泪啊在眼圈里就开始打晃了，
1: 妈妈很心疼，
0: 对，她开始打晃了，打晃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就让这个孩子开始去哭，你会发现他不会哭啊，不会哭，那他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把自己憋的就像憋过去一样，就是我一口气上，然后妈妈说快给他顺一顺，快顺一顺，
1: 所以这就是小的时候他没有受到这个哭的训练，
0: 对，他的这个喉部肌群没有相应的这些相应的这种刺激以及运动， 所以说呢他发不出声，
1: 所以该哭、家长要让孩子真的要哭，因为哭对他来讲一个是肺活量，另外一个是对他这个喉部肌群，对他整个的这个发声都是有好处的。我们呢不能说刻意的让他哭，但他哭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完全避免他哭，因为这是他应该会的一项技能，不要等他这个已经错过了发育最佳的时期之后，然后我们再去重新去学哭这一项技能，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是吧？
0: 对，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我认为现在的孩子，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出现这个语言发育迟缓呢，我们先不去讲

0: 他的这个大脑的发育，我们就讲这个后天这块，
1: 就是养育过程当中的问题。
0: 对，这个养育啊，很多家长呢就是过于的理论化，就是他作为一个大人，他自己想到他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事情呢实施给这个孩子。甚至有的家长经常会去讲说，他应该能说，他就马上就会说了。我们这个饮食啊，我们这个教养方式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其实往往呢，就是这个样子，反而把孩子给坑掉了。因为对于我们说孩子来讲，他是一个社会化的一个，我们讲一个群体，他需要这个社会群体。那这个群体他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官方的一个交流的一种方式，
1: 就是大家公共认可的一种社会性的都能够这个理解的这种行为方式。
0: 对，那你没有这个方式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了。你像之前我们有一个孩子也是，我四岁，他就特别有意思。我跟很多人都去讲过这个孩子，他说话呢就是不是很清晰，不是很清晰呢，这个上幼儿园，一个小朋友想跟他玩，但是呢，他俩就不能玩到一个点儿上，然后这个小朋友就说了，说你说话我也听不懂，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然后这个孩子就回到家里，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应该到医院去看看。然后他就去让他的爷爷领到医院来给他进行检查。后来我们发现哎，他确实是运动的不够。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你看，这是说有一定语言，但是呢，他是有需求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说这个孩子，他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孩子是什么呢？在教养方式上我们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他不觉得有需求，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孩子
1: 经常，其实有需求的是少数，就是能感觉到能主动去，就说我有需求要去让促进一下语言的这个发育的应该还是少数。
0: 对，这样的孩子一般是什么呢？他有一定的言语的一个基础，但是他说话呢他不是很清晰，他也在交流。哪些孩子呢？就是我们所说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偶尔有可能说能冒出个爸爸妈妈。那这样的孩子呢，经常我们有时候会和这个自闭症的孩子进行一些相应的混淆。有一些家长这个上网一查，
1: 他是不是自闭啊？
0: 对，他觉得是不是自闭啊？然后有的时候呢，就自己开始给自己去
1: 对照了，
0: 对，去诊断了啊。我诊断我的孩子有可能就是自闭症，然后完紧接着就像天塌了一样。然后最后呢，我们说通过一些这个检查发现他是语言发育迟缓。那发现是语言发育迟缓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有可能有的家长又会怎么样了？马上这个心情呢又放松了，又想一想，
1: 不用管了。
0: 对，那是不是大大就好了？但是我们经常去讲说这个大大就好，那这个大需要大到哪一天，对吧？那你说大到六岁，那好了，他大到六岁的时候，那人家六岁的孩子已经上学了，他才刚会说话。还有就是说我们所说语言发育迟缓，不是说你不管他他就可以跟这个同龄的孩子是拉齐的，他是永远和同龄孩子会差出那么一段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呢？一定要去注意这个孩子能否是在这个我们说最晚在一岁半到两岁期间的时候他能不能去说。如果不能说，我们就要去抓紧的去进行一些相应的干预了。因为你不去为他干预的话，他一步慢步步慢。
1: 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我家孩子说话晚点也没啥，其实真的他包含的内容不仅仅是语言发育这一块。我们越做节目呢，可能经常听节目的家长会知道，就0到6岁其实是孩子整个的这个情绪哈，整个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包括也是他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如果说他的语言，因为语言毕竟是孩子们也好啊，包括是我们也好，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如果他语言发育是迟缓的，那就影响了，由于语言会影响他的社交，影响他的性格，影响他的情绪，影响后面整个他成长的，比如说自信啊，包括说以后面临困难的时候的这种抗压能力，就是他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太多了，他会影响他整个这一辈子的这个进程。 性格啊什么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我们是希望孩子，尤其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基本上能够养育孩子这个营养方面，家家家都能做到没什么大问题哈，都能够。

0: 不让孩子吃得胖胖的哈，长得高高的，那么我们其实就更应该关注孩子的其他的这种发育的指标，比如说情绪，比如说社交能力，比如说孩子的心理健康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些方向的这个发展。那么其实语言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说语言发育迟缓的话，后面的影响太多了，没必要嘛也。
1: 对，其实我们说，你的语言发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孩子肯定他的情商是很低
0: 对呀。
1: 的。因为他在沟通的过程中呢，他没有大量的这种词汇量，然后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去说，那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更多就开始用他的这个
0: 情
1: 情绪，
0: 绪，嗯。
1: 用情绪了，开始去反馈了。如果说他这个就是我们说能及早的，就是有这个语言的这个模式的时候，那他就情绪，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孩子他控制情绪就会控制得很好。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在孩子这个整个的一个发育过程中，我们说在每一个年龄段，我们都应该去对他有个关注，而不是想的是让他吃好穿好，然后就是这个过得好。
0: 嗯，
1: 而更多的是什么呢？要给予他更多的这种学习的这个机会。
0: 对，其实现在很多我们国家是那个针对不同月龄的孩子，大概刚开始是1个月，后面都是3个月，到后面有6个月，这种就是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个这种可以在社区进行的一种检查。但是很多的家长关注的指标都是身高体重，其实后面还有很多项，比如说你的大运动的能力、你的听力、你的语言发展、你的牙齿发展，就是它有很多的一系列综合的评定。其实现在在大家已经不缺吃不缺穿的这个情况下，孩子的身高体重不应该作为孩子成长发育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指标了。我们其实更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孩子其他的发育性的指标，比如说长了多少颗牙，比如说语言发育什么样子，比如说精细运动到什么程度，大运动能够完成什么样的动作，这个才是衡量孩子现在整个这个就是素质到底是什么状态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所以家长们不要只关注说，哎呦，孩子现在多高多高多高，这个其实只是这些众多的发育指标当中的一项。
1: 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啊，就是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为什么经常很多家长到我们这儿来去看的时候，就会经常会说这么句话，他说：“为什么现在这样的孩子这么多呢？”然后我们跟他讲，就是生活水平太好
0: 嗯，
1: 了，我们对孩子的这种保护也变得就是更多了，
0: 我感觉都是
1: 嗯。
0: 喂得太精细了，就像那个你刚才说那个孩子都不会哭，就真的是我们照顾得太仔细了，然后呢，也太多的过多于关注在孩子这些这个精细的抚养上面这些相关的东西，你把孩子正常本应该去体会的、去感受的、去学习的、去自己认知的这些东西都给他规避掉了，就是你不让孩子接触风险，你不让孩子接触泥土，不让他接触沙子，你怕有细菌，不让孩子去哭，怕影响他情绪。其实你这个过程当中就把很多他应该训练的这些技能都给他抹杀掉了。
1: 对，所以说我们说经常去讲嘛，说心灵手巧，很多的孩子呢，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孩子就是就会变得，你会发现他变得很笨，你觉得他有可能能跑、能跳、能跃，但是呢，你会发现他的双手的这种运动的能力啊，以及呢，就是我们说在说话过程中啊，他的这种表达的这种能力啊，他很多一些孩子呢，就是我们说建立的就不是特别好。但你会发现，有一些孩子呢，在语言发育上他没有问题的孩子，他整整就恰恰相反。你会发现他在学习方面，他学得特别的快，然后呢，他在跟别人去交流的过程中呢，他能快速的进行一些相应的反应。那为什么他就会出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反差呢？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就是说，在家庭中我们给孩子所设定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教养的环境，这个教养环境是否健康？如果教养环境是健康的话，那我们的孩子你会发现他很健康，甚至他很优秀，他也能够去，表述他自己想要的一些事情，你会发现他也很开心。所以说，就是我们说对于孩子来讲，如果一旦出现这个语言发育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去重视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想着就是打打就好，
0: 等一等就好了。
1: 哎，对，或者说贵人语迟，或者有可能说啊，这是遗传，我们 尽量的就是说

0: 还是要科学的去教养。所以说，我们说是早干预、早发现、早诊断。
1: 嗯，其实这个工作真的应该，怎么说呢？家长应该多去了解了解相关的内容，然后呢，也真的要更新一下自己的知识体系。我前两天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我前两天在一个托育机构跟他们的这个园长在聊的时候，就是他们的那个幼儿园的这个老师们就发现了一个3岁的孩子，就是应该是有自闭倾向或者是多动倾向，肯定是有，反正就是跟正常的孩子是不同的哈。然后呢，就跟了这个家长。说你建议你领着孩子去看一下，啊，上机构正规的这个医院也好，上正规的机构去测一下，看看这个孩子是不是正常的。但这个家长呢也带着去测了，医院呢也说不正常，但是就像你说的，他家长呢就不太接受这个结果，觉得我们也没啥，是不正常，但我们没啥太大问题，没问题。然后就在这种，就常规的这种幼儿园，然后就是在上这个幼儿园，问题是他也没有进行一些相应的干预，就是感觉这个整个的这个机构的老师们，包括园长们都很着急。他们倒不是说因为这个孩子在这个园里需要单独特殊的照顾哈，这个园里的照顾都做得很好，但是问题就是他们也觉得孩子明显会被耽误掉。因为明显是有问题的，他说，这个老师就很真诚地跟我说，说我们一直这么多年从事幼教工作，我们带过那么多的孩子，这个孩子是不是正常的，我们看得很清楚，因为就因为见过太多孩子了，一年一年干20来年这个幼教工作的，你说这个孩子正不正常，在3岁的时候一些表现他是能判断出来的，我相信他们20多年的这个经验肯定是应该是最起码。是他看出来的有问题，让你上一机构去检查，这个应该是正确的一个做法。他能够判断出来，有个基本的判断吗？这个家长就是不认可。
0: 就是我认为是这个样子，就是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我们发现他跟确实和同龄的孩子有一些差距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积极的去面对，因为刚才讲了，我们越早干预，对于孩子来讲，他的发育就会越好，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3岁以前，相当于这个孩子他只要去学数数就可以了。他只要能从一数到10就可以了。那我3岁的时候以后呢，我就要去了解什么呢？加法的概念。那我6岁以后呢，有可能了解的是这个乘除法的概念。那如果说在前面很简单的一个状态下的时候，我们没有为他去干预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会和同龄的孩子差距越来越大。
1: 就是越差越多。
0: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你在发育的过程中，同龄的孩子也在发育。
1: 而且甚至可能同龄的会更快的发育，你可能会落的越来越多。
0: 对，因为在前面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你1岁左右的时候，你只是能去简单的去说就可以了。你和同龄的孩子再差，咱们所说的你也就差个半年左右，对吧？你不可能说我也差1年，因为我们说在他6个月以前，大家都差
1: 都
0: 不
1: 一
0: 多，
1: 样的，
0: 对，差不多。那我到了2岁的时候呢？我肯定会有相应的指令和模仿，那在这个指令和模仿过程中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不需要去理解。那对于孩子来讲，你又去错过了一个关键期，那你到了理解的时候，上幼儿园了，他不理解，老师有可能说排队喝水，他在那块转圈儿，那老师说走了，他还在那块去玩儿。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你的理解性跟不上了，那你差的有可能说就是有可能差2年的问题了。你差了2年，到了4岁的时候，逻辑性又出现了，那又不是2年的问题了。尤其就是说，我们经常去跟家长去讲，3岁以前是我们最佳的一个黄金期。第一个，大脑在发育，它是有空间的，

0: 理起来了。那有问题呢，我们也及时的康复了，最起码呢，就是孩子不会错过一个最佳的一个康复期，要不然的话，就是错过康复期的时候，很多的家长，他就是变得就是我们说追悔莫及。我们经常就是看到很多那种大龄的孩子，都已经12、13了，你跟这个家长一唠，说之前练没练过呀？没练过，看没看过？看过，那看过为什么不练呢？哦，回到家待2天，我觉得比以前强了，那你这个强是这个孩子他和他自身的强，你不为他做什么事情，他肯定他也在发育的，但是你和同龄的孩子这个差距，他就变大了。人家12、13的孩子，我们说这个时候已经是准备有可能开始要准备中考了。甚至有可能说开始要有自己以后的职业的一些规划了。那你现在12、13的时候，还得这个就是在家里有可能天天坐着，甚至有的孩子12、13的孩子还在小学里的这个2、3年级里边坐着。你一问他，你明不明白这些题啊？然后不明白，然后你一问的时候呢，他就在那笑，也不吱声。那我们说，那你到了12、13又进入了一个青春期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很多的孩子他理解性跟不上，但是他的生理发育，他是到了这个年龄段，你会发现他开始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变得怎么样呢？就是他也在去恒定，你会发现他怎么恒定呢？他不会的，他就不吱声，甚至他跟你去说其他的，你问他，你说今天天气怎么样？不好，为啥不好啊？你看这艳阳高照的，蓝蓝的天多好啊！不好，为什么不好啊？那他就思考半天，然后他说：“我想走。”他就开始一个跳跃的一个思维了啊！你要走，你去哪儿啊？不知道。那你再追问他，那你告诉我今天这个天气为什么不好？他又问。风大，然后他就不去说其他的了。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家长有可能就会在旁边，有可能就会怎么样，就会去来为他解释。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心理方面他就开始受到一些影响了。他知道我回答不出来，我回答不出来，我又不想让你看出来我回答不出来，那我就不断的去跳换我的整个的一个思维的一个节奏，我看你能不能去这个为我解释，或者说能不能跟着我的思路往下去做。
1: 可以想见，就是身体的这个生理发育到一定程度，尤其在青春期这个阶段，本身就是情绪容易出问题的一个阶段。然后他又没有很好的一个跟别人沟通能疏解情绪的这么的一个渠道，那么就很容易产生更大的问题。那整个的他心理状态，因为他可能有很多，心里的想法也好，情绪也好，跟别人说不出来，尤其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也经常会产生误解。那他的情绪问题，再结合青春期这个荷尔蒙的这种迸发的状态，一定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可能在这个青春期当中啊，一些有问题的孩子就会呈现得更加明显，比如说有攻击性，或者是情绪暴躁这类的。就是我们其实怎么讲呢？就是家长们如果说在早期就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把它在早期就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在后面就不会出现特别大的问题。我们做的就是能在提前把我们后面有可能面对的问题把它提前解决掉。真的，如果说很多孩子，就像刚才吕老师说，到十几岁才发现的时候，真的没有机会，就是很难。就这个题本来可能是我们教一个1+1=2就能解决的问题，非得要到最后我们得开平方、解立方什么才能最后做出这道题吗？那其实对难度太大了，而且等于是耽误了孩子整个的这个成长过程，他可能整个人生的进程都会受到影响。
0: 是这样啊，所以说就是我们一定就是发现孩子不太一样的时候，那你一定要对他有一个关注，而不是说的去等他大大就好。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对于孩子来讲，他也是想去融入这个社会，但是呢，我们在前面呢没有去为他建立好这个社会的关系，那对他后期的成长呢也是有很大的一个阻碍的。
1: 嗯，而且在这里，其实我是希望。

0: 望能够给到家长们一些心理上的支持，就是有绝大部分的这种语言发育迟缓是可以通过语言训练哈，包括一些这个肌肉的训练呀，包括一些正规机构有一些方式方法，能够让孩子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对，语言发育迟缓，其实我们说它是可以能把孩子推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发育水平的。
0: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发现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早去诊断，早去治疗，然后呢，孩子能够跟上正常的成长步调，这样对他的整个的情商的影响和未来的发展都是影响最小的，甚至可能如果说我们及时，是不是就不会产生啥影响？
1: 对，就是刚才所讲的，如果说我们在2、3岁的时候发现他不会说，然后呢，交流的这个状态呢有一些问题。刚才我们也讲了，语言发育迟缓的概念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语言发育迟缓，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社会交往障碍。那他有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去早去为他干预的话，他是可以跟这个同龄的孩子一起去上幼儿园、上学，他是可以能达到一个完全康复的。
0: 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孩子有点什么不一样的，家长一定要早早的到这个专业的机构去给孩子做一个相应的判定。如果说有什么问题，一旦发现有什么问题，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去。
2: 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0: 北京时
2: 间感谢大家的陪伴，
0: 20点整，
2: 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国有文艺院团调研时强调，深化改革创新，勇担文化使命，推动全省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1: 全省新材料产业营收突破900亿元大关；龙江企业持续攻关核心技术，全速向千亿级产业集群迈进；
0: 国内首台生物质燃料智能检测车研制成功；
1: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带您走进东北电影制片厂，看东影人如何创造新中国电影史上的七个第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6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省歌舞剧院、省龙江剧艺术中心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改革创新，勇担文化使命，繁荣发展文艺事业，扎实推进文化振兴，为建设文化强国做出龙江贡献。
2: 省歌舞剧院建院70多年来，先后涌现出郭颂、刘惜金、胡小石等著名艺术家，创作出《乌苏里船歌》《我爱你塞北的雪》《太阳岛上》等经典作品。许勤来到剧院观看剧目排练，与文艺工作者座谈交流，听取大家对深化院团改革的意见建议。他说，省歌舞剧院有着光荣的历史，为龙江文艺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调动好每个人的积极性，真正把路子走宽，把市场拓开，做到创新有动力，

0: 经营有活力，员工有干劲，院团有发展，支持省歌舞剧院传承光荣传统，在新征程上实现新发展，展现新作为。龙江剧是在周恩来总理倡导下于1959年创立的龙江特色剧种，是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年来获得文华奖、梅花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国家级奖项。在省龙江剧艺术中心，许勤了解艺术传承、创作排练等情况，与龙江剧表演艺术家白淑贤交流，听取对深化院团改革的意见建议。他指出，龙江剧是植根于黑土地的艺术瑰宝，一定要传承好、发展好，通过改革赋予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使之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创作更多龙江特色艺术佳作，培育更多优秀传承人，让本土特色戏曲薪火相传，永续发展。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重要部署，坚定文化自信，勇担文化使命，弘扬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打造繁荣发展文艺事业的坚强阵地。要坚持守正创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遵循艺术发展规律，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实践中汲取丰厚滋养，激发艺术灵感，创作出更多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的精品力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要建强人才队伍，优化人才引育留用政策，完善院校联合培养模式，健全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激励机制，加强艺德行风建设，做好年轻优秀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打造一支德艺双馨的高素质文艺人才队伍。要完善制度机制，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促振兴，因地制宜、一团一策，深化文艺院团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要加强组织领导，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等相关部门要进一步研究完善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方案，加大指导推动和服务保障力度，真正做到以改革增动力、出精品、育人才，为龙江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做出新贡献。省领导王澜、徐向国、韩胜健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电影制作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1946年诞生在鹤岗市兴山区，它用短短几年时间创造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七个第一。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走进鹤岗，重温这段熠熠生辉的红色光影历史。
0: 在鹤岗市兴山区的电影广场和北山公园，每年夏天都会举办群众观影季活动。在这座城市里，电影不只是休闲娱乐、文化艺术，更是进入土地的红色记忆。1946年10月，东北电影制片厂在这里成立。在当时物资匮乏、设备简陋、时局动荡的重重困境下，接连创作出七部开先河、立标杆的经典作品。
2: 第一部人民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影片共17集。当时东影相继派出32支摄影队到达前线、工厂和农村，拍摄了30多万尺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0: 《民主东北》真实而完整地记录了东北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群众支援前线等重大历史场景，其中有艰苦危险的战地拍摄环节，张少科、杨荫轩、王静安三位青年摄影人就牺牲在录制的途中。三人中年龄最大的30岁，最小的24岁，他们逆行向战，为新中国留住了最真实的时代原貌。
3: 进入了天津市，
0: 东影还制作出新中国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第一部长故事片《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这些影片不只是文艺作品。

0: 品，更是服务革命、鼓舞人心的重要宣传阵地。桥作为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首次将镜头对准工人阶级，聚焦解放战争后勤攻坚一线，讲述了一群平凡的铁路工人日夜抢工奋战，赶在松花江解冻前抢修铁路大桥，保障前线物资供应的感人故事。
1: 1949年5月1日，桥在沈阳首映，反响热烈。当时每解放一个地区，就在哪里播放一次。周恩来同志观看过这部影片后，给予了高度赞誉，接见了导演和演员们，并激动地说：“感谢你们，我们有了自己的电影。”这部影片不仅仅是东影的奠基之作，更代表着新中国电影事业正式起航。
0: 东北电影制片厂在兴山期间，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培养了第一批编剧、导演、演员和技术专家，成为电影人才摇篮。
2: 一共是培养了2000多人，然后先后输送到了全国各地，驰援了16家电影制片厂的建设。
0: 如今历经保护性修缮与活化升级，鹤岗兴山电影文化街区焕发全新生机。
3: 我们打造兴山记忆、东影主题展馆、电影广场等特色文旅阵地，深度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让光影历史得到活化传承。
4: 新材料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基石，更是黑龙江构建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赛道。锚定千亿级目标，黑龙江新材料产业正全速冲刺。最新数据显示，全省新材料产业营收已突破900亿元大关。从填补国内空白的第一片玻璃，到闪耀冬奥赛场的第一块雪板，龙江企业正用一项项硬核突破拼出产业新版图。
0: 这几天，哈尔滨新区景硕智能科技的厂房正在加紧改造，国内首条超大尺寸全固态电致变色电子薄膜生产线即将安装设备。这里产出的智能玻璃通电后能随心调节透光率，隔热又节能。
5: 现在这块玻璃就是我们的一个小样品，我现在把它调透明，透明态的话大概可以达到一个60%的透光率。奥秘就在于，就是说我们镀的9层纳米薄膜。
0: 过去，这种用于航空舷窗、高铁车窗和高端建筑幕墙的魔术玻璃，牢牢被国外垄断，一块进口就要上万元。如今，景硕团队将半导体级别的镀膜技术跨界嫁接到玻璃上，一举攻克核心工艺。投产后，年产量可达60万平方米，价格却降到原来的1/10。
5: 国外垄断的时候，就是国内很多需要这个玻璃的话，都需要用高额的价钱去进口。我们就是要打破这个局面，让好材料用得起。
0: 在冰雪装备领域，龙江新材料同样填补了空白。眼下，冰雪欢腾体育装备科技最新研发的雪板产品即将首次批量上市。它的特殊之处在于采用了航天级碳纤维材料，经历数万次极限测试后，抗疲劳寿命是传统雪板的2到3倍，填补国内高端竞技雪板的空白。从亚冬会到米兰冬奥会，这块印着龙江造的雪板已站在世界顶尖赛场。
6: 我们用的航天的材料的话，它的特点比较轻啊，第二呢，优势比较均匀，然后性能也比较高。所有竞技板呢都是国外的，他说我们中国没有技术，那我们要打消这个结论，中国企业有能力做这件事情。我告诉你，我们有能力应用在消费端，让更多人享受奥运科技的福利。
0: 今年冰雪欢腾更是参与了4项国家标准定制，实现从产品跟跑到行业领跑的跨越式升级。不仅服务于高精尖领域，龙江新材料产业更将触角不断延伸至地方产业应用场景。随着黑龙江全力打造全国最大白桦树枝产业基地，一个小小的采集带却难倒了众多企业。过去省内没有专业配套产能，敏锐的哈尔滨鹏城新材果断切入这一市场。今年全省首条桦树枝采集带生产线正式投产，仅一个采收季就迅速拿下本地订单，并成功牵手农夫山泉，成为其核心包材供应商。目前企业已推出27款特种包装材料，
7: 包括欧美、俄罗斯，这都是我们的下游的这个客户。我们今年的预计的这个产能是500万只，那么来年我们要达到一个1500万只的配套。
0: 今年以来，全省新材料产业项目多点开花，技术转化跑出加速度。哈尔滨科友半导体在12英寸导电型与半绝缘碳化硅晶片加工上取得重大突破，成功打通了大尺寸全链条核心技术。星图碳材料今年刚投产的石墨烯散热膜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导热能力是传统铜材的2到4倍。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实现卫星蜂窝舱板批量化生产，为载人航天提供龙江脊梁。目前全省新材料产业营收突破900亿元，产业势能加速集聚，产业生态持续完善，正全力冲刺千亿级产业集群。
8: 服装代工产业要做大做强，拼的是标准与质量。系列报道龙江制造出海记，今天走进黑龙江最大的服装企业三特纺织服装产业集团，看他们如何用一针一线缝出一条直通海外的万里征途。
0: 这两天，日本头部服装品牌的贸易代表小泉修专程从东京飞到了海伦。过去三特一直为对方做来料加工，按图纸生产，而这一次小泉带来的是一份联合研发的邀约，共同打造一款功能性面料新品，首批订单10万件。
9: 在日本具备这类功能的面料非常热销，三特对品质的极致追求让我们相信这次联合研发一定能成功。
0: 让国际大牌反向跑来县城寻求合作，这条路是三特用了13年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三特并非土生土长的本地企业，最初在大连起步。2013年沿海人工成本持续走高，同行纷纷转战东南亚。就在所有人以为三特也会随波逐流时，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北上回老家黑龙江。当时的海伦尽管地处偏远，却拿出了十足的诚意，用地审批一路绿灯，税费减免实打实，园区配套齐全，招工保障一步到位。
10: 说实话，当时心里也没底，但看到家乡比我们还上心，心里一下就踏实了。咱们海伦当地劳动力富足，劳动力素质比较高。现在呢，我们的总体工人是2600余人，都是我们海伦本地的。像我们这两位裁床的操作工人，在我们工厂已经工作10年左右了。
0: 想要撬开海外市场，还得靠硬功夫。第一批日本试单，对方不放心，派质检员扛着摄像机进车间，从面料到成品，全程录像不留死角。三特人一声不吭，对着镜头一针一线较劲，600多道工序道道死磕。第一批货顺利交付，从那以后日方质检员撤了，订单却一笔接一笔，海外通道就这么一针一线缝了出来。
11: 客户有的十种不允许，对于这个扣子来讲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拉扯64次不能断线，如果有一件不合格的，我们这批货都会被退回来。我们合作了10年啊，这个产品一件都没退回来过。
0: 代工是借船出海，而一场家门口的国际赛事让三特萌生了造船远航的雄心。去年作为哈尔滨亚冬会官方赞助商，三特提供了6万多套御寒装备，没想到那件看似普通的志愿者马甲竟成了最亮眼的名片。
12: 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启发，那我们能不能是利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成熟的这个工艺，以及海伦的这个鹅绒的这个特色，然后能打造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羽绒品牌。
0: 如今老厂区对面一座10万平方米的羽绒智能制造工厂拔地而起，三特不再是按图加工，而是亮出了自主品牌三特北派。在地方政府全力扶持下，今年前5个月企业出口额已突破4700万元，正向着全年1.5亿元的目标冲刺。
13: 提高我们海关的监管查验效率，降低企业的通关成本。今年1季度通过办理加工贸易手册业务，累计为企业减少资金占用2100万元。企业负责一针一线做好衣服，我们负责铺好出海快速路。
10: 以前呢，我们都是 made in 黑龙江，现在呢，我们想做到 broad from 黑龙江，用质量去征服世界。
14: 日前，由新产投新能源公司与哈尔滨工程大学合作研发的国内首台生物质燃料智能检测车投入使用，仅10几分钟，设备就完成了取样、筛分、检测、留样全部流程，直接生成含土率、水分等检测数据。 而在以前，这样的检测全靠人工，测一车辆则要一到两天时间。
15: 采用国内首套的这种近红外加微波的这种组合方式，啊，实现了快速、准确、实时的检测。一个车呢，就可以同时满足多个电厂的使用。
14: 在生物质发电行业，燃料成本占总成本的70%以上。地里的秸秆送来能卖多少钱，全看质量好不好。干干净净的纯秸秆就能卖上高价，要是掺了水、带了泥，那就得扣钱降价。以前这一车料到底值多少钱，全靠人工肉眼看，凭经验猜。智能检测车的投用，使生物质燃料检测更加阳光透明，有效解决了行业长期存在的检测慢、人为干扰多的痛点，对生物质能源产业规范化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16: 燃料价格的高与低，会影响我们整体这个经营效益的。以前人为取样的话，整台车辆的代表性不足，这个结果的及时性、准确性，咱们不用跟供应商再互相推诿、互相扯皮。
0: 7月6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等，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党组成员聂云玲、杨廷双出席会议，副主任方传龙列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依法有效履行省人大职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8: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再次印证日本侵华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
14: 这次公布的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战后返回日本时填报的个人身份信息登记表。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设立的一支专门的化学部队，驻地位于齐齐哈尔，主要研制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毒剂。目前掌握的516部队人数是505人。身上申告书记录了这支部队队员的个人基本信息、军事调转履历、回国复员前活动轨迹等内容，共涵盖108人的信息。
17: 那就发现有一个人叫川伯户，他呢就写1945年1月到海拉尔地区进行试验，而这个试验呢就是毒气试验。516部队呢在海拉尔地区主要是进行氢氰酸和毒瓦斯的两种实验，这是对既往研究的一个补充。
14: 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从人事流转维度坐实了日军生化部队协同犯罪。结合以往研究，可以确认日军在东北地区设立的731部队、516部队、100部队形成了完备的生化战体系。
4: 今天2025年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2025年黑龙江成功获评东北三省一区唯一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连续6年国家优秀。
14: 2025年黑龙江省大气环境稳中向好，空气质量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位列东北三省之首。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3.7%，优于全国平均值5.6%。PM2.5 年均浓度26.9微克每立方米，优于全国平均值1.1微克每立方米。大兴安岭、黑河、伊春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位列全省前3。与此同时，水环境、生环境质量等方面都实现了新突破。
18: 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的水质优良比率达到了86.7%，较“14五”初期提升了14.8个百分点。松花江干流水质连续4年保持优等级，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达标率达到了100%。2025年，全省首次实现了城市功能区生环境质量的自动监测，功能区夜间达标率为91.3%，圆满地完成了国家考核指标。
14: 目前我省已完成15-5

0: 空气、地表水、土壤等环境要素监测点位优化调整工作。今年，全省还将农村中小微水体、县城黑臭水体、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重点入河排污口等监测工作纳入全省常态化监测体系。
1: 同时，将全省252个省控空气、地表水自动监测站运为职能，统一划转到厅直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管理，将更好地为全省环境质量研判、污染综合治理提供真、准、全、快、新的数据支撑。
2: 本月起，黑龙江省启动社会救助法宣传月活动，全省全面推广应用社会救助一码通系统，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0: 社会救助一码通是省民政厅最新上线的一款社会救助二维码系统，系统整合了各类救助信息，并优化了群众网上办事路径。群众通过扫码就可以在线申请低保、特困供养与临时救助，还能一键查询救助政策和各地服务热线。
3: 原先我寻思那个到这个社区求表填表的应该很麻烦的，今天来了刚看着有这个码一扫，哎，这非常方便。随后我又查询那个审批的步骤在哪，到哪块呢，我都可以跟到。
4: 我们现在社区已经全面开始启用了，我们把这个码发给有需求的居民，他们在家呢就可以来填写这个社会救助的信息，这样我们收到信息之后呢就可以按照流程进行审批。
0: 眼下全省各社区乡镇服务大厅便民服务点已全面张贴救助二维码，在双鸭山、佳木斯、大庆等地，针对老年群体和困难家庭，工作人员还主动上门手把手指导线上填报，并通过普法宣讲、发放读本、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深入解读新出台的社会救助法政策红利，确保困难群众都能享受到贴心高效的救助服务。
5: 这几天，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迎来一批新岛民，野生鸳鸯，他们从匆匆过客变成了在此安家落户的家人，这背后是一场人与候鸟的双向奔赴。
6: 来了，速度！
7: 太阳湖畔，十多只毛茸茸的小鸳鸯正跟着妈妈划出第一道波纹。岸上，在志愿者车春虎的呼唤中，鸳鸯妈妈带着宝宝们毫不迟疑地奔向他。这一幕让围观的游客惊叹不已，
8: 觉得非常神奇，那说明这边环境非常的好，人和动物非常和谐。
9: 现在看着这十八只小鸳鸯是在前天出生的，今年已经就是出生了106只小鸳鸯，还给全国也是比较罕见的。
7: 志愿者车春虎多年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今年春天他发现几对鸳鸯在岛上徘徊，久久不愿离去，于是发起了一场智能鸟巢捐助行动，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在景区的全力支持下，保护团队沿着太阳湖畔选址，把25个搭在太阳能供电的智能鸟巢安进了树林深处。从那以后，哪棵树上的巢开始孵卵，哪一窝即将破壳，哪家需要添点营养餐，都成了车春虎和爱心人士每天最惦记的事儿。为了让小鸳鸯健康成长，大家每天都不约而同地带来面包虫等高蛋白饵料，为这些小岛民加餐。
10: 这个小鸳鸯哈，特别喜欢吃，吃得饱，长得壮，变一个样，我们看了也心里特别开心。
7: 眼下正值鸳鸯繁殖和换羽期，景区加强了巡护，但更多时候工作人员只是远远看着不打扰。
11: 以前的话，我们偶尔可以看到几只小鸳鸯过境，而且它们停个一两天就走了。但是现在成年种群啊，还有刚破壳的小鸳鸯，族落结构是非常非常完整的，是对太阳岛环境的一种认可。200多只鸳鸯对于我们来讲，不再是过客，而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岛民。
0: 2号，2026年全省高校引智助企示范活动暨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在哈尔滨理工大学举行。32所高校与省内企业现场分享对接了200多项科研成果与技术需求，28家企业还与部分高校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技术领域签订了意向合作协议。
12: 恒成的团队呢，是在信息技术的研发上具有非常领先的优势。我们这次合作呢，一起打造的这款新技术、新产品，填补了国内安全驾驶相关方面的空白，计划在1年之后投入市场。
0: 今年， 省总工会及产业工会将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校企对接、科创交流活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近日，全省博物馆讲解大赛决赛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全省各地博物馆、纪念馆的60多名优秀讲解员参加了决赛。选手们通过原创讲解，生动展现展品背后蕴含的内在价值与文化内涵。本场比赛优胜者将参加全国博物馆讲解大赛半决赛的角逐。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1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欢迎您每天的这个时间在电波当中和星韵共同走进一路畅听节目。那今天啊，星韵同样为大家选择了六首好听的歌曲，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歌曲的名字啊，叮当演唱的《猜不透》，还有这个是海莱阿木演唱的《点歌的人》，毛不易的一首星韵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叫《纯净无比》，这首歌听起来的感觉也仿佛是无比纯净。莫文蔚的一首《慢慢喜欢你》，应该说是一首比较老的歌曲了哈，但是呢，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同样也希望你能够喜欢。后面是任素汐演唱的《最佳损友》啊，那么今天的第六首歌曲是周深演唱的《最珍贵的你》。今天的六首歌曲是星韵精心挑选的，也希望呢能够在下班以后的时间治愈你一身的疲惫和今天生活工作当中可能的那些不完美。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一一收听。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时间过得真快，那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要到了。我是主持人新韵，一路畅听节目会在每天下班以后的时间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相会，也希望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歌曲能够治愈你一天的身心疲惫。回顾一下吧，今天刚刚为大家放送的歌曲是叮当演唱的《猜不透》，海来阿木演唱的《点歌》，毛不易演唱的《纯净无比》，莫文蔚的一首《慢慢喜欢你》，任素汐的《最佳损友》。那么接下来播放的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叫《最珍贵的你》。今天不知道生活和工作当中你是否遇到了一些不愉快，不知道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怎样，这样六首好听的歌曲，幸运真心的希望能有一首治愈你的内心。感谢你在电波当中的陪伴，明天一路畅听，我们再会。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无情岁月紧紧催，有限光阴去不回，人生能有几回醉，管他世事与非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秦怀玉呀，力杀四门，就来到了东城。在东城这儿，这个守将乃是高丽国的一员名将，此人姓铁，叫铁亨。这铁亨胯下马，拔楞梅花亮云锤，在东辽国是一员虎将。这个主就服两个人，头一个那就是红袍大力士盖苏文，就是被薛仁贵挑了那个安殿宝。在他看来，在东辽国就两个能人，另外呢，这小子还是高殿庄王的育儿干殿下，因此是眼空四海，是目中无人呢。他这本事说句实话确实还行，但是要和盖苏文和安殿宝比起来，那还差了一截。不过人家有一个好爹高见庄王给罩着，因此谁也不敢惹他。这家伙眼空四海，狂得不得了，大伙儿都敬着他。今天听说有人闯营，备马抬锤来到两军阵前，就这样和这个秦怀玉就斗在了一处。秦怀玉这条枪，那这老秦家和老罗家的枪法是枪法绝伦。今儿个铁亨啊，一出世就碰上茬子了，但是铁亨这两柄锤也不弱呀，和这个秦怀玉打了个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最后秦怀玉一想，我要是闯边营报号不能成功，上对不起我

爹往下说，我功名无分，因此啊，秦怀玉想着想着，干脆我枪里加锏，就使我们老秦家的绝招。想到这儿，这秦怀玉眼珠一转，当时就是二马一错蹬，两个人马蹬错过去，牵回马来再战。可就在此时，秦怀玉在背后把熟铜宝剑抻出来，一晃手，又奔铁亨后背砸来。这铁亨啊，是做梦也没想到，八愣梅花亮银锤，提着马正往前跑呢，准备圈回马来再战。这小子必然是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觉着身背后金风所响，心中暗想：秦怀玉怎么还暗箭伤人呢？但是也听到金风响了，这小子赶紧往旁边闪，那可就来不及了。这小子赶紧吐气，把这后背往前这么一贴，尽量的少挨点打，给破点劲儿。就这样，熟铜宝剑正拍在后背上，连八杆护背旗还有护心宝镜都拍了个粉碎，把铁亨拍的是抱鞍吐血。这小子平常营养丰富，血液还挺足，就见这血呀真跟一条血箭相仿，咔咔就喷出老远去。铁亨当时吐血过多，在马上摘了两摘，摇了两摇，眼前这金线直冒，心中暗想说：我命休矣。秦怀玉一看铁亨受了伤了，把马拨回来，虎头造金枪子直奔铁亨。这铁亨啊，平常总仗着这个高见庄王的势力欺负这些个番兵番将，今儿个一看铁亨啊要归位，这些番将一个也不上来，让你小子横，让你靠着庄王千岁这点势力，你天底下割不开你了。今儿这小将就送你上西天，我们就是不管。就这样，虎头造金枪，又拿铁亨的后心噗就给扎进去，前把一压后把一翻，就把铁亨是挑于马下。东城的主将铁亨这么一死，这些番兵一看，哎呦，主将死了，干脆咱们也往两边闪。就这样，东窗驸马秦怀玉来到了东城，皂袍大将尉迟恭早来到东城，他在上边往下这么一看，这秦怀玉真是一员勇将。尉迟恭点了点头啊，心中暗想：秦怀玉这是将门的虎子，秦琼啊那就是一员勇将，看起来比他爹更厉害，我这征东的元帅还真应该让给秦怀玉。从这一点上看呢，这大老黑还真有自知之明。老黑往下看着下边这怀玉吗，哎，我说啊，老伯父大元帅赶紧给我开城吧，现在我秦怀玉是人困马乏，遍体没有一个地方不发酸的，您快点开城，我要见父王，有重要的军机向父王禀报，您千千万万开城吧，再让小侄要再杀一城，我呀肯定那可就完了。老伯父说到这儿呀，这秦怀玉的眼泪都下来了。秦怀玉可不是怕死啊，秦怀玉怕罗通交给他的任务他完不成，唐使的江山如果就因为自己
要是败露

自己就成为了千古的罪人，另外也对不起死去的老爹。因此秦怀玉眼泪吧嗒吧嗒的泪洒胸前，老伯父老元帅你快开城，你看那番兵番将又过来了。尉迟恭看着秦怀玉，心里边佩服秦怀玉，但是老黑转面一想，怀玉呀、啊、这个东城啊，刚才军师传来了命令，说东城无论如何也不能开，现在只能开北城和西城，你就再杀一城赶奔北城如何，我到北城接应于你。这秦怀玉一听啊，造袍大将尉迟恭这纯粹是要耍笑自己，因此这秦怀玉有点不高兴了。元帅不行啊，你要再让我杀一城，我秦怀玉这条性命可就完了。哎，我说老元帅老伯父你赶紧开城。那老黑把脸蛋子往一沉，我说秦怀玉，现在军师有令，我可不能违背命令啊！如果违背了军师的命令，那军师就得治我的罪。秦怀玉心里完全明白，这是大老黑要官报私仇啊！上一次我在我家花园痛打了他一顿，这位怀恨在心，这是秦怀玉的想法。实际上大老黑呢确实也有此意，但是主要的是想看看秦怀玉的本事如何，要把征东的元帅让给秦怀玉，这还是老黑的真实想法。因此大老黑看了看秦怀玉，怀玉你快到北城，我到北城准备迎接侄儿。就见这大老黑下了城奔北城去了，秦怀玉眼巴巴的看着东城，一看人家走了，秦怀玉心中暗想，看起来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赶奔北城。就这样东窗驸马秦怀玉又上了自己这匹宝马良驹虎雷豹，然后提着虎头造金枪，这抖擞精神是直奔北城。秦怀玉那真不见得，杀了将近有一天，那真是遍体生津，浑身呢全都酸痛不止啊。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很，现在秦怀玉这一天人没吃马没喂，你说秦怀玉能受得了吗？这也就是在战场上有这个精神作为支柱，因此秦怀玉还能盯得住。就这样秦怀玉抖擞精神，晃手中虎头造金枪杀入了番营，那真好像虎入羊群相反。因为今儿个秦怀玉破了命了，有道是一人舍命是万将难敌呀、啊。这条枪神出鬼没，这下番兵番将沾上就死挨上就亡，早有人赶奔北城报告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高丽国的大帅红袍大力士盖苏文。盖苏文一听怎么着，有人力杀四门奔我北城来了，听说西城的主将花志鲁达还有胡辣，另外八连八纲包括玉儿甘殿下那个铁亨全都死于秦怀玉的枪下。红袍大力士盖苏文镇定了镇定，心中暗想，看起来只有本帅出马。就这样吩咐人点炮，

当时三声炮响，惊天动地。盖苏文是亲自出马，秦怀玉这马到了北城的城外，就见对面炮号连天，金鼓大动，一看号带飘扬，那真是旗幡招展，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大旗小旗半个旗，正中央一杆坐都宝元旗，糊了金点红飞火焰，上书斗大个盖字，十二元臣大都旗旗都乱晃，造盖摇摇，兵似兵山，将如将海，刀枪如麦穗，剑戟似寒林。什么叫三英滚滚？哪个叫甲夜遥遥？这翻兵翻将，越无扬威。盖苏文立马端刀往对面观瞧，一看对面来了一员小将，这员小将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胯下一匹宝马良驹，叫胡雷豹，掌中虎头造金枪，在背后背着锏，另外还背着一条哭丧棒。秦怀玉长得也精神，面如淡金，小伙子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鼻如玉柱，方海阔口。这盖苏文看罢多时，这就是力杀四门那个秦怀玉。听说这秦怀玉呀，是唐朝元帅秦琼的儿子，另外还是贞观天子的女婿，当朝的东窗驸马。看起来今儿我盖苏文要见着奇功一件，我要是把秦怀玉给抓住了，献到我主庄王千岁面前，那是首功一件。秦怀玉被抓住，就可以作为人质要挟贞观天子，到那时不怕贞观天子嘿，他不听东辽国的。这时候盖苏文把手中巨齿飞镰和扇板门刀一晃，双脚点灯，就来到两军阵前。到两军阵之后，盖苏文把巨齿飞镰和扇板门刀在手中一托，秦怀玉上下打量打量盖苏文，一看盖苏文长得挺凶，就见盖苏文跳下马来，摘盔卸甲，晃荡荡足有九尺，两道花浓眉，金睛叠豹，是一翻鼻孔，大嘴上喊一下是暴涨红胡须，头上戴青铜打造的八角板砚和一盔，斗戴的三英倒挂，狮子尾倒洒，镶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身上穿着青铜打造的锁连环甲，内衬着出水八怪，胸前护心宝镜亮出冰盘大小，光华闪闪，夺人的耳目，身背后八杆护卫旗，那真是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腰系折条带石盘带，什么叫能工绣，哪叫巧匠雕，上林缺不着，好似一条懒龙串满腰，肋下一口宝剑，金吞口金饰件，杏黄的挽手，三尺多长杏黄色的灯笼碎飘摆，下边大红的中间五彩虎的战靴牢踏在紫金凳内，胯下一匹乌骓战马，这匹马头着尾长有丈二，蹄背高有八尺，大铁板修蹄，马褂翻蹄胸，项带威武灵。盖苏文在马上一坐，那真是稳如泰山。盖苏文那些有本事，盖苏文手托着巨齿飞镰和扇板门刀，就把秦怀玉的道路拦住。秦怀玉一看这个人儿，这个长相，一看这个人后边的大都旗，就知道这就是东辽国的元帅盖苏文。因此怀玉把手中虎头造金枪一插，对面你可就是东辽国的大

元帅盖苏文吗？盖苏文一声冷哼，不错，正是盖某。小蛮子，你既知我名，还不下马受手，等待何时？秦怀玉上下打量打量的，心中暗想，这就是盖苏文。今天我要能把盖苏文战胜了，那可太好了，为大唐朝立下了奇功一件，也把我爹的遗志给完成了。就这样，东床驸马秦怀玉微微的一阵冷笑，呵呵呵，盖苏文呐，你小子想得倒美。我告诉你，今天你碰到小爷了，恐怕今天你要倒霉。就见秦怀玉把手中虎头造金枪这么一颤，是直奔盖苏文。盖苏文一看人家动手了，赶紧的晃手中和扇板门刀来战秦怀玉。两个人人来马往，是枪去刀迎，就斗在了一处。盖苏文用眼观瞧，一看秦怀玉这条枪，那真是名不虚传，老秦家的枪法那和老罗家的枪法是同出一辙。但是呢，秦琼啊又有所演化，跟罗家枪啊也有不同的地方，因此这条枪使开了之后是破风八打，上护其身，下护其马，前遮后拦，左勾右挂，见招破势，套势还招，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搬拿崩把压，窝挑盖打炸，那真是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围着盖苏文身前身后，恨不能把盖苏文一枪就给穿个透膛啊。盖苏文一看秦怀玉这条枪使得出神入化，神出鬼没，盖苏文也是暗挑大指，心中暗想，小小的年纪能把枪舞得这么好，我真是佩服。这时候秦怀玉也看了看盖苏文，一看盖苏文这口刀也是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说这把刀真奥妙，老君炉把它造，刀尖尖，刀把牢，刀背厚，刀刃薄，推出去赛银片，拉回来放光豪，有人遇到这把刀是十有八九命难逃。这盖苏文呢，这口大刀是春秋八法，那真是一路分八路，八把六十四路春秋刀。但只见这口刀上下翻飞，上三路插花盖顶，下三路枯树盘根，左三路凤凰单展翅，右三路乌龙搅东海。这口大刀真好像云天相仿，舞得好似刀山相似。秦怀玉一看呀，今天我要想胜了盖苏文还真不那么容易。这秦怀玉打了将近一天了，人困马乏，短时间内小伙子凭着血气还能盯一阵儿，一下打了将近有100回合，秦怀玉鼻洼鬓角热汗直淌，是嘘嘘直喘。皂袍大将尉迟恭在城上看着，一看秦怀玉要败，心中暗想，秦怀玉要是死了，那李世民能干吗？老头子也着了急了，吩咐人给我带马抬枪。当时皂袍大将尉迟恭把自己的乌骓马拉过来，老元帅摸摸安产将

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谁的腰梁推安不去，搬安不回。晃手中丈八蛇矛枪，老元帅亲自出马，要斗盖苏恩，要这秦怀玉性命如何，明天再讲。上回书正说到东窗驸马秦怀玉呀，来到了三江月虎城，早跑大将尉迟恭啊，让这个秦怀玉力杀四门。要说秦怀玉那真是一员勇猛之将，一是仗着小伙子血气方刚，正在年轻，另外秦怀玉为了报答大唐朝，为了遵从父命，因此的秦怀玉也是倍加勇敢。在这个北城这儿碰到了盖苏恩，这盖苏恩乃是东辽国头一排的猛将，那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高丽国的大帅，胯下马掌中刀，是勇冠三军。盖苏恩一听说是秦怀玉，当时盖苏文乐坏了，因此盖苏文晃大刀拦住秦怀玉，两个人在三江月虎城的城前边是一场鏖战，两个人是各显其能。今天秦怀玉为了闯营，为了报答大唐朝，为了孝敬秦琼，把自己平生的所学全都拿出来。那盖苏文呢，也把自己压箱底儿的本事全拿出来了。盖苏文怎么想的？现在他一心就是要抓住秦怀玉，到那时候要挟唐天子，让唐天子写相书拿顺表，他就是这个主意。因此两个人在城下边就站在了一处，两个人这一动手啊，那可真有看头，那真是枪来刀去叮当响，刀去枪迎冒火光，一来一往鹰展翅，一冲一撞凤翻身，八个马蹄分上下，四条胳膊定输赢，两马冲锋分高下，两人打仗各显能。秦怀玉恨不得一枪挑倒了吴天塔，盖苏文巴不得一刀劈破了翠屏山，虎头枪如蛟龙取水，板门刀如虎豹翻身。两个人呢，这一打呀，这时候时间这么一长，秦怀玉可有点盯不住了，因为秦怀玉毕竟现在杀了很长的时间，筋疲力尽，在城上造袍大将尉迟恭这么一看，哟，这秦怀玉要有危险。造袍大将尉迟恭知道，这样的秦怀玉死了，那贞观天子跟自己没完呢。那秦怀玉死了，李世民的姑娘景罗皇姑那可就守了活寡了呀。造袍大将尉迟恭脑瓜清醒清醒，赶紧吩咐人给我备马抬枪，老头子把自己的乌骓战马拉过来，摸摸鞍铲交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谁的腰梁，老头子开棺落锁，放下吊桥，这尉迟恭就冲出来了。大老黑冲出来可是冲出来，他可没敢往前去，因为尉迟恭知道自己这本事要想斗盖苏文，那没有十足的取胜把握，因此老头子立

马清营在关前这看着。这时候尉迟恭就喊怀玉，怀玉快点回来，我在这儿呢，我引你进城。秦怀玉现在实在顶不住了，一看尉迟恭叫他，本想拨马就走，那盖苏文能让？盖苏文吩咐一声，来人呐，把秦怀玉的道路拦住。有道是一声令下如山倒，兵随将令草随风，这些番兵番将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把秦怀玉围在了正中。这时候盖苏文一阵的狂笑，哈哈哈哈，我说秦怀玉呀，你要实打实物赶紧下马投降，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今天你这死期已到。这个时候秦怀玉把眼珠子瞪得溜圆，小伙子剑眉倒竖，是破口大骂：盖苏文呐，你这条番狗，不老老实实的在你东辽国守着，你挑起事端，你将来是不得好死。盖苏文一听，好，哈哈哈，我得好死不得好死那是我的事儿，今天秦怀玉你是走不了，你是招刀吧。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本来人家盖苏文这本事就比秦怀玉稍微强，再加上这些偏副将往上这么一冲，这秦怀玉可顶不住了，拨马就走。那盖苏文指挥着这些战将就把秦怀玉围在了正中。好啊，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就这样，秦怀玉用手使劲一按这马脑袋，这下子可坏了。因为秦怀玉骑的马是秦琼的马，骑的这匹马叫胡雷豹，原来在《隋唐演义》这书里咱们说过，那是虎牢关的一员大将，叫四宝大将尚师徒，尚师徒骑的马。这匹马脑袋上有一个小肉球，这个小肉球上有毛，人要是一拔它肉球的毛，这马稀溜溜一声暴叫，发出龙吟虎啸之声，那其他的战马屁滚尿流，当时就得卧倒。这匹马呀，让程咬金呐，把这个脑袋肉球上的毛全给拔去了，从此以后这马再也不叫。今天呢，这个秦怀玉也是急了，他也没注意，用手使劲一摁马脑袋上的肉球，这一声嘶鸣啊！您再看，东辽国这些战将骑在这马乐大了，一个哭啾哭啾往那一跪，当时屁滚尿流，动弹不了了。那还得说盖苏文骑的这匹马，那是一匹宝马良驹。这匹马虽然没趴下，但是在那站着，四条腿突突直颤。这时候盖苏文一个劲儿的打这个马后丘，可是这马原地不动，在那儿稀溜溜的悲鸣，不往前去。把盖苏文气坏了，心中暗想，看起来今天我要抓秦怀玉那是费劲了。结果这样，秦怀玉一抖丝缰，呼雷豹是直奔尉迟恭。尉迟恭一看秦怀玉来了，怀玉快跟我走。就这样，这两个人拨马是直奔三江越虎城的
背城而来。两个人进城以后，赶紧让人挑起了吊桥，关闭了城门，就进了城了。到了城里边以后，这秦怀玉这心这才放下。大老黑可吓了一跳，我说怀玉呀，我跟你说点事儿啊，你可千千万万别把你力杀四门这事儿禀报主公，到那个时候那万岁就得治我的罪。怀玉，都是你伯父做的不对，今天你伯父给你道歉如何？秦怀玉一看尉迟恭，知道尉迟恭也有自己的想法，知道尉迟大帅绝不可能见着自己死在疆场袖手旁观，因此秦怀玉一笑，大帅呀，这事儿您放心，我肯定不告诉我家父王就是。这时候尉迟恭这心里边才算平静。就这样，造袍大将尉迟恭带着东窗驸马秦怀玉来见贞观天子。贞观天子魏征、徐茂公、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这些人一看秦怀玉这打扮，就明白了，大帅秦琼肯定是不在人世。当时李世民一问，就这样，秦怀玉就把秦琼病逝的经过和贞观天子讲说了一遍。贞观天子听完了以后，十分的伤悲。因为这个贞观天子和这个秦琼啊关系挺好，秦琼为了大唐朝的江山事业立下了血汗的战功，李世民听说秦琼病故，龙目之中眼泪可就下来了。三爷徐继、徐茂公还有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大爷魏征听完了以后眼泪全下来了，因为这哥几个都是贾柳楼四十六友当中的一位，想起秦琼早些年间和咱们在一起的时候是有说有笑，二爷那是个好人呢，从来不把自己的事儿放在心上，从来都是把别人放到了第一位，因此大家听说秦琼病故眼泪全下来了。尤其是程咬金，程咬金哭得泪湿了千金，老程就跟小孩似的坐在地上跺足捶胸。这时候徐茂公过来，四弟别哭了，二哥也是阳寿已尽，现在既然二哥已不在人世，我说四弟呀，你呀也别哭了，既然二哥已不在人世，咱们为了报答二哥对咱们的好处，咱们就应该协力辅佐我家万岁把东辽扫灭。贞观天子看了看秦怀玉，怀玉呀，你这一番呢来到东辽，你是跟谁来的？秦怀玉看了看军事徐茂公还有万岁，万岁，军事，我作为先锋官二路元帅就是罗通。哦，罗通。贞观天子点了点头，那罗通现在什么地方？万岁，现在我闯联营报号就是为了给您送信，罗通和我商议好了，咱们里应外合，
攻打东辽的军队，准备好了以后，咱们城里和城外发出统一的信号，到那时将番兵番将是一网打尽。李世民听完了十分的高兴，心中暗想，这可是好的一条计策。然后军士徐茂公开始调动人马，拿起一支大令，尉迟宝林，我现在给你人马10000，你领兵赶奔东城，攻打番兵的东城不得有误。是。这徐茂公又拿起一支令来，尉迟宝怀听令。当时尉迟宝怀赶紧往前紧走两步，来到军师近前，尉迟宝怀在。这时候徐茂公又拿起一支令来，尉迟宝怀呀，我命你带领军兵20000去攻打番营的南营，不得有误。是。徐茂公又拿起一支大令，我说尉迟宝庆何在？尉迟宝庆分察伪辽战群，军师尉迟宝庆听令。徐茂公把大令高高的举起，尉迟宝庆啊，我要命你带领人马20000去攻打南城的番营，不得有误，末将遵令。徐茂公又拿起一支大令，秦怀玉听令，末将在。这秦怀玉也是分察伪辽战群呢，来到徐茂公的近前，我说怀玉呀，我给你人马20000攻打三江岳虎城北城的番兵，不得有误，末将遵令。这徐茂公啊，分派完了以后，看了看贞观天子，万岁呀，您和我就赶奔北城的城楼，到那儿看个热闹。当时贞观天子也熟捻着徐然，也佩服徐茂公，心中暗想，这徐茂公安排的井井有条，这徐茂公啊，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为了我大唐朝的江山事业立下了血汗的战功。咱们先说说东一路。东一路啊，是尉迟宝林。这个尉迟宝林呢，那是个急脾气，胯下马掌中冰铁点钢枪，就冲出了城外。由哪里边冲出来，那真是见一个挑一个，见一对挑一双，杀的这个番兵番将之爹妈乔叫，鬼哭狼嚎，哭爹叫娘啊，真是惨惨愁云起，是重重杀气生。时间不算太大，就把东城的番营给破了。尉迟宝林非常的高兴。咱们划分两头再说说西城。这西城啊，是尉迟宝怀。这尉迟宝怀也是胯下马掌中冰铁点钢枪，这条大枪那也十分厉害。就见你尉迟宝怀这条枪，那真是朵朵莲花发，纷纷蜂蝶飞，左插花右插花，双龙入海，月内穿梭，丹凤朝阳，只杀得血水流山路，头颅滚滚飞，马叫声声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法治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再次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分享和交流。那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或者是问题，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电话哈，拨打电话是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3: 哎，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2: 嗯，欢迎李新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直播间。那每年到了雨季的时候啊，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短时强降雨所引发的城市内涝的问题，甚至呢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我会看到极个别小区会出现雨水的这个倒灌哈，导致地下车库整个被泡了被淹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车库被淹了，爱车被泡了水，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咱们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的主张自己的这份权益呢？今天我们就邀请李新律师和大家围绕着这个话题啊，详细来说一说。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把案例情况和大家讲一下哈。
3: 嗯，好，那个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就是在夏天啊，夏季的时候，这个雨水倒灌的情况呢比较普遍。那么王先生夫妇呢是某小区的一个业主啊，他们当时呢在购买房屋的时候呢也一并承租了小区的地下车库的一个车位。那么后来啊，在因连日这个降雨的情况下，导致车库进水，车辆呢被雨水浸泡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那么王先生个人认为啊，说车库被淹是存水无法及时排出造成的，小区物业公司呢未能及时提醒业主转移车辆啊，没有尽到管理职责。此外呢，房地产公司建设的车库可能也存在缺陷啊，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就这个责任的划分呢，这个开发商啊、物业啊和车主呢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2: 嗯
3: 啊，那么王先生夫妇呢就将物业公司和房地产公司一并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车辆的损失啊、维修工时费等啊这些。
2: 引发了这样一个法律纠纷哈。那这个案件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呀？咱们先来说结果哈。
3: 啊，先来看一下这个法院最终的结果啊。法院呢最终判定呢，这个开发商承担40%的责任，车主个人承担40%的责任，
2: 最后是这样一个责任
3: 比例，承担20%的责任
2: 啊
3: 啊，
2: 是最后这样一个责任的比例哈。那为什么会法院做出这样一个判决呢？您从专业的法律角度为我们来解析一下吧。
3: 啊，那好，那么在本案在开庭审理的过程当中呢，法院首先认为。

0: 说，我们要认定这个损失所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不是属于一种不可抗力。啊，那么在法律上我们认为不可抗力是指啊，不能预见，不能避免，而且呢，且不能克服的这些原因造成的。啊，那么这种不可抗力一般指的是什么呢？像战争啊，啊，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呢，那么政府或者是一些社会行为啊，政策的变化呀，啊，像这种原因呢，我们一般认为是不可抗力。那么看到我们刚才提示的这个里边有一个叫自然灾害，啊，那么我们这个暴雨到底属不属于自然灾害呢？法院在裁判文书里边有这样一段这个描述，他说呢，在事发之前，气象部门多次发布暴雨预警，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不能预见呢？从我们这个法律规定上来看和事实上来去对比啊，那么实际上是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暴雨的气象预警，实际上是已经预见到了可能会产生暴雨的这种情况，所以法院认为呢，这种暴雨的情况造成这个车库这个雨水啊倒灌，并不被认定为是不可抗力。那么我们看一下对于王先生夫妇车辆的损失，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啊，这个法院在认定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认为需要考察各方当事人是否尽到最大努力，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避免车库被淹，而损害结果仍然发生。如果已经尽到了最大的措施，那么损害结果仍然发生，那么对于这个其中的一方尽到最大努力的这一方呢，实际上是没有过错的啊。那么在本案中，法院论述的是，案涉车辆被淹是由多方原因造成，所以物业明知案涉车辆处于低洼地势，且比邻车库曾经因降雨被淹，在事发前气象部门多次发布暴雨预警的情况下，没有对原告的车库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也未通知业主及时挪车，发生事故时未及时进行救助，导致损害的发生，对本次事故具有过错啊，这个是我们看法院对于物业公司这个过错的认定。那么对于房地产公司的这个行为呢，法院认定是房地产公司作为车库的建设方，设置的排水沟未接入市政雨水系统，而且车库所处地势低洼，雨水在漫过排水沟后无法自然排出，与车库被淹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对事故发生具有明显过错。那么我们看一下在这里边法院的表述和物业公司的表述呢，就有一个程度上的对比，那就是说这个作为建设单位的房地产公司，它在建设的过程当中，这个车库可能就先天的不足啊，先天这个排水可能就不畅，那么它的过错比物业公司更大，是明显的过错。
1: 嗯
0: 啊，那么对于车主这王先生夫妇呢，法院是这样论述的，就是原告作为车库的使用者，明知自身车库处于低洼地势，而且比邻车库曾因降水被淹，应当预见车辆被淹的风险，但未及时将车辆挪至安全地带，也具有一定的过错。
1: 嗯
0: 啊，那么综合这个各方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力的大小，最后法院判决房地产公司承担 40% 的责任，物业公司承担 20% 的责任，原告自身承担 40% 的责任。
1: 嗯，好，那刚才呢，李新律师从专业的法律角度啊，为我们来剖析了一下为什么法院啊做出了这样一个判决，以及责任划分比例最后呢是怎样一个结果。其实呢，我们说每一起案件呢，它不仅仅啊是起到了一个司法裁判的作用，其实对于社会的导向啊，包括很多行为的规范啊，也起到了一个鲜明的指向的作用哈。你看在这一起案件当中，我们分别来看吧。首先啊，来看一下物业公司面临着气象部门的多次预警和预报，他没有及时的通知业主去挪车，对发生事故呢也没有进行及时的施救啊，导致了自身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这样一个责任。那么说一方面咱们要求物业呢要履职尽责，另外一方面呢咱们还不想啊，因为说是这个过度敏感哈，给老百姓的生活

0: 造成负担，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衡量和决定啊这个物业它的一个责任呢？
1: 正常来讲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主要还是说这个造成车辆啊被淹的是否是属于不可抗力。那么这种不可抗力，刚才我在这个案例介绍的过程当中也给大家说了。那么我们民法典第180条规定的是，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那么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认定为不可抗力，那么这种情况下，物业公司即使有一些这个民事上的义务，他应当承担义务，但是他无法去承担义务的话，他也不对损失进行承担责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物业公司在降雨量和强度已经超过了正常能够预见的范围，物业公司又采取了一切的措施避免损害的结果发生，但是结果仍然发生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物业公司可能就不承担责任了啊。依据我们刚才所说的民法典第180条，那么构成不可抗力，物业公司就无需承担责任。如果是物业公司没有尽到最大的努力避免这个暴雨所产生的损害结果，那么这个不可抗力啊也无法形成的情况下，物业公司仍然承担与自己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0: 那如果我们再换一个另外的情形哈，如果呢在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中，或者是提前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那物业公司呢已经通过小区的物业群啊，或者是公示栏的方式哈，通知了这个事儿，那是不是意味着即使车辆被淹，物业也可以免责了呢？
1: 这个里边我们要看一下他所尽的义务。我们所说的是他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那么他并不是说我发了一个通知就可以免责。那么他
0: 不是
1: 是
0: 说
1: 否，
0: 发了通知就拉倒了，
1: 对，
0: 我就可以不管
1: 哎，
0: 了。
1: 对，他是否尽到了自己应尽到的这个保障，排水畅通啊，或者是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沙袋防止这个雨水倒灌呢，这样的措施。那么如果他即使是而发布了相关的通告，但是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他仍然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
0: 而且另外，李新律师啊，在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过程中呢，其中有一个关键词，也是当事几方共同来争论的哈，那就是不可抗力。往往呢，不可抗力一旦是设置成了，可能啊，在极大程度上就会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免责的情况哈。
1: 对。
0: 那这个不可抗力是不是可以等于一个免责条款呢？
1: 那么不可抗力啊，这种情况实际上，在我们法院去认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比较慎重的。那么像我们一般的灾害，实际上都是可以预见到的。我们有相应的天气预报啊，或者有一些预警啊。那么这些情况实际上并不能说是不能预见。那么我们必须是，认定不可抗力必须是什么呢？不能预见，而且不可避免。那么这种情况下才可能会认定为是不可抗力。那么我们已经预见到了这种结果的发生，那么我们不采取措施，不积极的去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不能认定为不可抗力的。
0: 好，这是关于不可抗力的部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再次做客到直播间。这位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他说：“李新律师你好，想问一下，主动辞职是不是就不能要赔偿金了？那么怎么才能够争取到辞职赔偿金呢？”
1: 好，这位网友你好啊，那您提到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关于劳动争议的问题。那我们首先看你这个问题里边具有几个法律上面的概念，我们需要厘清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你是否与用人单位之间构成劳动关系。如果是你与用人单位构成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那么是否在劳动关系履行期间，也就是说劳动合同履行期间是否届满？那么，如果要是说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尚未届满的情况下，那么员工提出辞职，那么用人单位实际上是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这个里边我们要注意一下，您提到的是赔偿金。我们在劳动关系里边呢，涉及到两个这个相应的款项，一个呢叫经济补偿金，一个叫 赔偿金。
0: 嗯，
1: 那么补偿金和赔偿

0: 金的区别在什么呢？补偿金是指我们说劳动关系届满以后，那么劳动合同不再继续履行，或者是说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应该按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的补偿金。那么像您在这里边所说的赔偿金，这种情况是指什么呢？是指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可以要求补偿金二倍的赔偿金。那么所以像您所说的这种情况，即使构成劳动关系，您主动辞职啊，那么是劳动者，对，劳动者
1: 能争取的应该是补偿金。
0: 对，劳动者主动提出了解除劳动关系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不存在用人单位违法解除的情况，那么也就不涉及到赔偿金。那么如果要是说您辞职啊，是跟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就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进行协商。那么一般来讲，如果要是劳动者主动提出辞职的话，可能用人单位想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劳动者违约啊。那么什么用人单位呢，可以不支付那经济补偿金。
1: 那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才能争取到这个辞职，不叫赔偿金了啊，要叫补偿金了。
0: 那么这种
1: 看他的辞职的情况。
0: 对，那么就是看是谁来这个提出解除劳动关系。那如果要是说用人单位没有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是劳动者主动提出的话，那么不论是补偿金还是赔偿金，这种情况可能一般都不会涉及到。
1: 这个问题呢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往往呢看到的问题啊，都是在劳动和劳务关系在解除的时候，可能说是作为这个劳动者哈，那么要解除这一份劳务关系，然后呢想去争取比如说这个补偿金也好，或者是因为对方的违约哈，是出现这个赔偿金。其实在实践当中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用人单位会来反向的向劳动者来要求他们来支付赔偿金？
0: 这种情况可能也会涉及到，但是这种赔偿金并不是说是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劳动者在履行劳动过程当中给工单位造成了损失，或者是违反了劳动合同中当中约定的竞业禁止限制啊，这种啊，那要求一些赔偿。
1: 还有的一种就是单位付费哈，来支持他去深造啊、学习
0: 啊。
1: 啊，
0: 对，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一些，比如说单位跟你约定了相应期限的这个劳动期限啊，那么对于你来讲呢，没有按照相应的约定啊履行劳动期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单位啊又给你支付了一定的款项，用于你对于自己的这个劳动能力、劳动技能的提升。那么这种情况下啊，劳动者违约的情况下，可能会支付一种赔偿金。
1: 所以说这个呢，对于双方来说啊，权益都是一个保障哈。我们的国家法律是十分健全，并且不断的啊在完善。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来咨询，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或者呢在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 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

0: 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大家呢有法律问题想向律师来咨询，可以继续通过拨打电话或者是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有听众呢在微信上留言，他说我的车呀就曾经在小区院里被冰溜子给砸了，当时呢我走的是保险，想请教一下律师，是不是物业也应该为这事儿赔偿呢？那如果物业赔偿了，那同时和走保险啊这个两个途径它是否冲突呢？李律师。
2: 啊，这位网友你好啊，从你的留言我们可以看出呢，实际上你的损失呢已经通过保险公司的理赔这个弥补了你的损失、那么如果保险公司的理赔弥补了你的损失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再要求物业公司来另外承担多余的赔偿责任，因为你的损失已经被弥补了。那么如果保险公司认为物业公司有责任啊，那物业公司是这个侵权的主体的话，那么保险公司可以在您授权的情况下向物业公司来进行追偿。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国家现在侵权责任呢是一个填坑的原则，也就是你的损失有多大啊，那么不管是谁给你赔偿的损失，那么只要是把你的损失覆盖了啊，这个侵权责任也就责任承担完毕了。那么像您说，我既要主张物业公司的责任和又要走保险，那么这两者呢实际上是不能兼得的。
1: 另外的话，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哈，李新律师，就是像咱们刚才分析的这个案例一样，它也会涉及到一个比例的承担，比如说保险公司给你承担了一定比例，然后你自己承担一定比例，那这自己承担这一定比例呢，认为哎，我觉得好像我家物业没有太尽到责任，那能不能向物业再去主张自己这个比例部分
2: 啊？那如果要是说你依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呢只承担了一部分，那么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不足以弥补你的合法的这种损失，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认为物业有责任的话，你也可以去起诉物业，要求物业对于你自己承担的部分，也就是保险公司理赔不足的部分啊，
1: 来
2: 承担补充责任啊。
1: 看看就是自己承担多少啊，有没有物业的过错哈、
2: 对，
1: 然后决定一下物业是否也要涉及其中的赔偿。另外的话，就像您所讲的一样，如果这事儿不走保险呢，它能解决吗？
2: 那如果你要是不走保险的话，那你认为是物业公司有过错，那么你可以通过诉讼或者是协商来解决。那么你如果诉讼的过程当中呢，那么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你主张物业公司有过错，你就要去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这可能对于我们一般这个百姓来讲可能难度比较大。
1: 举证难度比较大。
2: 对，所以呢就是更多的这个车主啊遭受这种损失以后直接走保险，然后把这个追偿的责任让渡给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对比车主来讲可能更专业一点啊，而且呢这个诉讼经验呢各方面也能力比较强，所以呢保险公司如果认为说自己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他在承担了保险责任以后可以向物业公司来进行追偿。
1: 是的，也就是这种代位追偿啊，通过保险公司来处理的话，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是一个相对更加高效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式。
2: 对，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像这种这个侵权责任呢，对于诉讼过程当中要去确定你的合法的损失，那么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就需要进行几个鉴定，那么这个鉴定的话相对来讲
1: 时间
2: 啊精力啊这种成本都比较高。
1: 好，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了啊。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另外提示大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李新律师呢正在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因为暴雨而导致地下车库被淹了。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法院最终判决开发商、物业和车主各自承担了一定比例的责任。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哈，小区地下车库呢，在当时开发商设计建造之初，就先天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这也是导致事故的一个。

0: 可以算是一个必然的原因之一了哈。
1: 嗯，
0: 那面对于这样的情况，作为我们普通的业主来讲哈，尤其我们说在这个案件当中，他的承担的比例是
1: 40%
0: 哈，那这个责任的比例您是怎么来看？
1: 我认为啊，实际上对于业主个人来讲，这个车辆毕竟是业主的私人物品，
0: 嗯，
1: 那么业主对于这个私人物品他有更高的这个注意义务，那么他在明确知道有一些天气预报啊，或者是这种预警啊，天气预警、极端天气预警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是否自己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避免这种灾害的发生而导致的损失？那么比如说他可以把自己的车辆啊停在较高的地方，或者是这个到其他的排水较好的这种地下车位里边啊，那么如果他要是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那么这种损失可能也就避免了。所以呢，对于业主来讲，并不是说啊，我交了物业管理费，我就放任了我的这个主观对于物品的这种保管义务。那么他呢，也应该尽到积极的避免损失发生的这样自己的义务。那我们说，作为车主来讲，实际上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应该多关注一下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报。如果你要是说在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您购买了相应的保险，那么可能比如说保险公司在认定你的损失的情况下，也可能像我们刚才说的前期啊先代为赔偿，然后保险公司去和物业公司和开发公司去分这个比例啊，去分承担过错的比例。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及时啊转移车辆啊，或采取一些必要的可行的措施来避免这些这个损失的发生。
0: 嗯，那另外呢，李新律师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都知道哈，就是买房子，房子买到手了，咱住上了，有一些问题呢是涉及到就是房产啊，它也有一个质保期的哈，过了一定年限之后呢，很多问题房地产公司、开发公司就不再承担相应的责任了。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因为设计的不足，这样的问题而导致车库被淹，这个还涉不涉及到这个年限的问题
1: 啊？这个实际上是涉及到的。那我们说的是质量保证责任，它可能有一些年限，但是我们国家相关法律也规定了，那么开发商也就是说建设单位对于建筑的这个主体和基础是承担责任呢，这个是没有期限的，是跟设计期限一致的。那么像这种呢，实际上是它一个设计的问题，它并不是一个施工质量的问题。我们一般来说这个保修期呢，可能更多的是施工质量的这种保修期。
0: 我们说老百姓在买房子过程中啊，这个是左看右看，左对比右对比啊，就希望能够选择一个综合比较之下最让人满意的一个房子。那你看这个开发设计当中先天存在着不足，这个呢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是没有办法去那么清楚的啊完全去了解，因为大家毕竟不是专业的人员。那这样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购房者来讲，有没有可以一些有效的预防措施或这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1: 实际上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自己凭自己的一个生活经验也知道相应的这个车位啊，或者是地下车库它的设计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实际上购买房屋的时候呢，也可以向这个开发商来询问相关的这个国家标准啊，包括排水设计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开发商呢，实际上是有义务来告知购房者啊，我的相关的排水设施啊及这个我们国家施工的标准呢是什么样的。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消费者知情权的问题。那么开发商如果要是说在建设过程当中出现了与设计不一致，那么开发商的过错可能更大了。
0: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呢，很多这个大型的房企哈，在签订购房合同的时候，里面呢会清楚的标注，就是你的这套房子可能会涉及到哪些不利因素。
1: 对，
0: 比如说哪块风景啊，哪块这个消防设施啊，哪块可能会让你产生你认为对生活产生不便或者对你的生活有影响的部分，它会非常详细给你列出来。
1: 对，
0: 你的房子坐落哪个方位有什么哈？
1: 对，它可能这个是随着我们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啊，这个房地产企业呢也是在前期这种野蛮生长的情况下呢逐步规范化了。那么实际上在原来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更多的是购买期房。那么购买期房的情况下呢，我们没有实际到 这个房屋的位置去踏查，也不可能去踏查、
0: 嗯、
1: 那么可能造成不利的影响，那么有的时候呢是无法预估的、
0: 嗯、入户那天才发现
1: 啊
0: 我原来是窗前面有个什么什么，
1: 对，或者是说我的离这个电梯有多近、
0: 嗯、
1: 然后这个电梯是否运行有噪音，那么这种情况呢对于消费者来讲呢跟开发商会产生无尽的这种诉讼官司啊。那么现在呢在开发商作为开发企业，他在设计的时候他凭着自己的施工经验，那么他会对于一些不利的影响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判、
0: 嗯、
1: 那么在购买期房的时候他会告知消费者，那么消费者如果认为说自己可以接受，那么你可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0: 嗯、
1: 那如果你认为说这个事儿我接受不了，那么可能您就要慎重选择。那么更多的现在可能更多的呢就是我们购买的是现房，那如果是现房的话一定要实地踏查，而且这种踏查呢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啊，不同的天气去来看一下，然后仔细选择好了以后呢然后再决定是否购买。
0: 嗯，可以综合对比的，包括采光啊等等多种因素和影响哈、啊、嗯，其实说到了这开发商，说到了地下的这个车位和车库啊，往往也是老百姓非常非常关心的话题，尤其呢是地下的这个咱应该怎么讲叫车位哈、
1: 嗯、
0: 它的这个产权性质啊是有不同的这个定性的啊、
1: 嗯、
0: 有的是有产权有的是没有产权、
1: 嗯、
0: 要看当时设计的时候它这个地下的性质是如何确定的、
1: 嗯、
0: 而因此呢引发的相应的纠纷其实也不少啊，这样的案例应该也有很多，是不是？
1: 对啊、那么我今天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这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来认定说地下车位或者是小区内规划区内的车位这个具体权利怎么认定的情况。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也就是说某开发公司开发了一个商业广场项目，在商业广场规划建设呢总停车位大概有3000余个，其中地下停车位是2300多个。某公司在出售开发商品房的时候呢与买受人签订了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其中这补充协议就约定了对地上车位地下车位的权属，相应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该房屋所在项目有地上车位地下车位均没有列入房屋共有部位和共用房屋的分摊面积内，也不是影响该房屋价格的重要因素，所有规划的地上车位地下车位等全部归开发商及出卖人所有，开发商享有收益处分等全部权利，不因该房屋的买卖而受到影响那么买受人即受让人确认已经了解了该房屋所在小区的车位销售和租赁方案，不存在甲方限制乙方购买或承租车位的任何情况，同时乙方同意甲方有权将本小区的车位出售出租给小区的其他业主或业主之外的第三方使用，乙方不得以车位未满足小区业主需要而向甲方主张权利或要求甲方来承担任何责任。
0: 嗯，
1: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了这么一大段的补充约定，它这个话里话外啊，就这么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小区里边不论是地上车位还是地下车位都没有侵害小区业主的这种情况。
0: 嗯，
1: 那么小区业主在你购买房屋的时候，你购买房屋的价格跟我这个车位的配套实际上是没有因果关系的，
0: 没有直接关系的
1: 啊。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地上车位地下车位没有分摊到你的房价里边。
0: 嗯
1: 啊，那么所以这些地上车位地下车位的处置权处分权归开发商所有，开发商可以向你来这个出售或者是租赁，那么也可以向其他业主来销售租赁，也可以向不是小区业主的第三方来出售租赁。那么我们看这个案子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这样，
0: 怎么引发纠纷了呢？
1: 好，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在进户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小区当时是先行购买的是期房，然后等到进户的时候，这开发商呢在售楼处和报纸上这个分别发布了这样的公告，就是对外销售车位。
0: 嗯
1: 啊，内容啊是为了保障您和 您对小区地下车位的使用权的优先权啊，请业主于某日之前到营销中心来选择购买车位。如果逾期放弃的话，那么我公司这个将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的补充协议的相关规定，对未选购的车位进行统一处置，今后有车位需求的业主可以向新的接管单位来去申请，
0: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提示，当然也可能算是一种促销的手段。
1: 对对，那么公告期满了以后啊，这公司就一次性将没有出售或者是出租的其余的1300多个车位销售给了小区的业主蒋某，而且签订了一个协议，
0: 相当于一个人给包了。
1: 对，一个人把没有出售的这个剩余的1300多个车位全都购买下来了。那么小区的其他业主就是在入户以后呢，认为说这个车位好像是计算在了房屋的公摊面积里边，应该是属于业主共有的。那么这个在跟这个公司啊和这个蒋某协商了以后呢，实际上蒋某这个购买1300个车位他也是为了收益嘛，所以他的价格可能比开发商的价格要高一些，
0: 更高一些
1: 啊。这个其他的业主认为这不公平，所以呢就起诉到法院了，要求确认这个开发商地下停车场为全体业主共有，并且确认这个开发商与蒋某签订的全部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那么
0: 这业主们提出的共同一个主张啊。
1: 对，那么业主认为说这个你的地下车位实际上是列入到了我们的公摊面积里边啊，那么这个所有权就不应该归开发商了，那么应该归全体业主共有。那么这个蒋某和开发公司签订的这个车位转让合同呢，是因为你开发商不是你的东西，你怎么去签订这个转让合同呢？那么你签订的这个转让合同呢，他认为是无效的。
0: 那他们这地下停车位的这个性质算什么？算有产权呢，还是算人房
1: 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啊。那么在一审法院的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没有支持这个业主的这个诉求，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经法院审理查明啊，说这个广场的地下车位呢都是人防车位，人防工程的停车位，所以呢就没有支持这些业主的诉讼请求。
0: 那人防车位的话，起码我们知道一个信息点哈，就是它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
1: 对，人防车位实际上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说，它是本着一个谁投资谁受益的情况。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投资到底是开发商投资还是计入了小区的公摊成本啊？那么我们看二审法院他在对于这个事情的认可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二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吧。
0: 好，
1: 二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呢主要有两项，第一项呢是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判决，第二项呢是确认公司与蒋某之间签订的超出购买房屋与车位配置比例之外的车位转让合同无效。那么
0: 就是合同没有全部无效，是一部分无效了。
1: 对，那么第三个呢是驳回了这个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那么实际上他就是等于说是支持了一个部分，就是支持了一个什么呢？超出你购买房屋与车位配置比例以外的这种合同，他认为可能是无效的。那我们
0: 具体的话，我们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哈，就是说这个法院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裁判结果
1: 啊？那么在本案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业主啊与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呢，里边已经明确约定了地下车位的归属，是归开发商的。业主们虽然主张该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无效，但业主与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商品房标的物就是商品房，并不包含地下车位。那么该条款约定车位归属权并未免除某公司交付给合同的标的物商品房的义务，不应属于这个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所以法院没有认定这个约定是属于格式条款啊。另外呢，就是说对于业主是否享有车位的所有权，那么从合同的补充约定里边来看出，实际上已经明确告知了，那么业主
0: 大家是不享有的。
1: 对，业主又没有其他证据来 证明这个约定与事实不一致，
0: 嗯，
1: 那么法院呢就依据这个来认定案涉车位是由某公司经规划许可投资建设的，也就是由开发商投资建设的，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人防车位谁投资谁受益，
0: 嗯，
1: 那么开发商作为投资者依法享有对案涉车位的使用管理权的权益，那么这个业主来主张地下车位归全体小区业主共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所以法院没有支持他这第一项诉讼请求。
0: 嗯，好，这是二审法院作出裁判结果当中的一部分哈，就是为什么会这样的判啊，这样一个结果。
1: 嗯，
0: 好，我们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正在围绕着相关的地下车位啊哈，它的这个归属以及小区业主们之间一起纠纷的案例和大家呢正在进行分享。那么今天的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蒋某啊是把开发商没有销售出去的使用权的车位剩下多少呢？剩1300多个，一个人啊一口气儿全给买了。那么这一部分法院是认为一部分无效是吧？
1: 嗯
0: 嗯，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裁判结果呢？
1: 那实际上我们在了解这个裁判结果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法律的规定。
0: 好
1: 啊，那么按照我们国家民法典第276条的规定啊，就是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要求。那么对于何为首先满足业主的要求呢？最高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五条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建设单位也就是开发商按照配置比例将车位车库予以出售、附赠或出租方式处分给业主的，应当认定其行为符合民法典第276条有关应当首先满足业主需要的规定。那么前款规定所称配置比例，是指规划确定的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与房屋套数的比例。好，我们看一下这里边是套数的比例，也就是说你房屋里边有多少套房屋和它规划了有多少个车位的这个比例。那么也就是说法院实际上是依据这一条来认定这个购买1300多个房屋的蒋某他的使用权啊，他有权利购买的这个比例，那么超出这个比例以外的部分法院认定是无效的
0: 啊。所以说最后法院是判决了一个结果哈，就是在裁判结果当中显示的是确认公司与蒋某之间签订的超出购买房屋与车位配置比例之外的车位转让合同是无效。那意味着这个合同无效的话呢，肯定是小区的业主的权利得到了充分。
1: 对，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如果这个1300多个车位里边这个超出了配置比例以外的合同无效的话呢，那么其他业主就可以跟开发商之间呢主张这些车位的使用权呢，或者是说有一个优先的这个使用权转让啊，而不是通过蒋某来去协调这个车位使用权的转让问题。
0: 嗯，好，那这个是这起案件啊它最终的一个结果以及为什么法院会做出相应的这样的判决。其实现如今呢，我们对于这个地下车位的权属啊是往往比较关注的。那么现在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不断的完善，包括在很多这个司法裁判的实践当中，其实也有很多鲜明的这样一个导向吧，你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一般来讲这个车位啊可能分为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地面上的车位，第二种情况呢是地下车位。那么地面上的车位呢又分两种，第一种呢是它专门用于规划停车的这样的车位，那么第二种呢是占用小区公共道路这样的一个车位。那么第一种情况如果是专门用于规划的车位的话呢，那实际上这个规划的内容呢实际上是这个属于开发商来投资来建设的，那么这个使用权呢当然是谁投资谁受益，那么应该是开发商可以出售给业主来使用那不属于小区的公共部位。那么如果占用小区公共道路这样的地面车位的话，实际上是侵害了小区业主的部分权利，那么小区业主对于这一部分 公共道路的权利进行了一个让渡，才产生了这些车位。那么这些车位一般来讲认定所有权呢都是小区业主共有啊。那么在这个我们实践过程当中，一般是转移给物业公司来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收取一定停车费以后呢，用于小区的物业管理，或者是列入这个小区的这个公共维修基金的部分。那我们看一下

0: 下地下车位。地下车位实际上我们刚才在这里边也明确了，如果这个地下车位的面积计入了小区的公摊面积的话，实际上地下车位应当属于小区业主的共有。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小区的车位是人防车位的话，那么开发商对人防车位进行了投资，那么还是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开发商对于人防车位平时的使用权具有一个权利。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开发商可以对于这个人防车位进行处分。那么人防车位实际上我们说人防车位呢，它是有明确的这个用途的。那么它用于人防的这个用途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这些人防车位它是要优先保护这个人防车位的这个用途。
1: 嗯，那另外的话，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哈，如果算是小区的共有面积，那应该是小区业主所共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这个车位就是应该无偿提供给业主使用，而不应该销售了呢？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实际上我们一般来讲，车位的销售只是我们老百姓这个口头上面这样的一个俗话，实际上我们叫使用权转让，并不一定涉及到所有权。
1: 嗯，
0: 那么除非你的车位或者车库能办理产权证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涉及到所有权的问题，其他的呢都是使用权的转让。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要是说使用权的转让这种情况，这个车位的比例够小区所有业主来共同使用的话，那么小区的业主呢可以在业主公约里边进行相应的约定，是否使用这个是免费使用那么如果要是说不够的情况下，那么就应当是谁使用谁交钱，然后这个钱的收益是用于全体业主。
1: 嗯，好，是这样一个情况哈。嗯，其实关于这个车位啊，包括它的归属呢，往往大家都是比较关心的。刚才李新律师呢也是把地面车位和地下车位以及人防车位啊相应的信息和情况和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那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说这个小区的这个业主的数量哈和配备的车位的数量啊，它的比例够不够？那现在新的问题就出现了，我们怎么去衡量，怎么去看待这个比例够不够呢？
0: 实际上我们在购买商品房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向开发商去了解一下本小区建设的这个车位配比数量啊。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经常看到啊，开发商在宣传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宣传，说我们的那个车位比是1:1.1，那么这种情况相对来讲就能保证每一户业主至少拥有一个车位。那么如果要是不足1:1的情况下，比如说1:0.6或者1:0.8，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会造成车位不足以保证每一户都拥有一个车位。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提前做好准备啊，我是否提前来租赁啊，或者提前来做一个使用权转让啊。
1: 嗯，好，这个问题呢是需要我们去来共同关注哈，尤其我们是作为购房者也好，还是已经生活在自己既有小区之下，其实这个车位的配备比例啊，对于我们的生活方面指数是有着比较大的关系的。因为如果说这个指数比例相对较低，那你没地方停车，就很有可能你周边这个停车压力比较大，
0: 对，
1: 自己回家呢出行啊也会受到影响，甚至你起码你视觉效果也不是那么好看，是吧？
0: 而且呢，实际上我们国家法律啊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蒋某为什么会购买多余的车位被认定为无效。那么这个实际上在法律规定里边呢，就是说小区规划的车位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在车位比例不足1:1的情况下，开发商实际上是有权拒绝业主购买多个车位的。那么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已经不能满足一户一个车位的情况下，你一个人如果要是买2-3个车位，那势必会侵犯其他业主的这种购买权和使用权。那么我们说小区规划的车位呢，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的需要，那其他小区的业主这种需要无法满足的情况下，那么对于 这个蒋某购买的多余车位，所以法院就认定超出这个比例之外的车位是无效的。
1: 嗯，好的，最终呢是法院做出这样一个判决哈。今天呢，李新律师啊，围绕着相应的这个地下车位的问题啊，跟大家梳理了很多的法律关系，也让大家呢对于这个地下车位的权属也好啊，一旦发生相应纠纷，这个责任划定呢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那么在李新律师的细致讲解过程中呢，我们相信大家对相应的内容啊，增强了相应的法治的概念，更了解了其中啊背后我们国家相应的法律的规定。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呢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交流，非常感谢李新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0: 哎，谢谢大家。
1: 嗯，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也非常感谢您收听和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的时间啊，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是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红娘子拽动了这两扇门的两个门环，咔嚓一声，门分左右啊，由打上边下了一面铡刀，这面铡刀真好像小门扇相仿，锋芒利刃，往起的一路，把两边众美娘吓得是心惊肉跳着，嗷嗷直喊，心中想坏了，看起来这红娘子是性命休矣。红娘子武艺高强，脚尖点地，身子往回一纵，噌，结果呀没扎着，扎到嘎啦啦啦啦咔嚓的响，落到了地上。这红娘子过来就把这铡刀给卸下来扔到了旁边。众美娘一看一伸舌呢，心想这红娘子啊，这功夫是真高。众美娘就跟着红娘子有哪头疼大颠就出来了。实际上所谓的武官飞飞和尚啊还给起了个名儿。武官呢就是五层大颠，由外到内叫金屋藏春色。实际上现在这红娘子破的这一关就叫色关，大殿就叫色殿。红娘子带着众美娘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往前走了七八丈，然后又上了七凳台阶，前边又展现出了一座大殿。咱书中暗表这座大殿那就是春殿，也就是春官。红娘子引着众美娘一看大殿里边，呵，就听着大殿里边有这风声，呜呜呜呜，原来有个和尚正在这练武呢。练武这和尚那也是飞飞和尚得意的弟子，这家叫慧空。这慧空今年38、9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那是飞飞和尚的眼里边的宝贝儿。因此慧空和尚安排的春殿，现在慧空和尚没事在这练双刀，这双刀舞动如飞，挂定风声，罩住身形。红娘子这一看，呵，看起来慧空和尚这刀法还真不弱，刀法真挺精。红娘子那是武术大家，一看这慧空这两下子不弱，慧空练着练着呀，众美娘怎么来到了我的春殿？难道一说那色殿当中的托天僧托天长老出了事儿了？就见慧空这家伙把刀停住，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些美娘，阿弥陀佛，众美娘你们要到哪里去？为什么出了这色殿来到我的春殿？难道一说要逃走不成？这红娘子迈步来到慧空的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慧空， 一看慧空这家面如青蟹盖，是一张青脸，两道肉岗的眉毛，这家大蒜头鼻子，方海口海鲜一步刚然扎里扎叉，脑瓜皮儿替他去清暂亮，身上穿着灰色的僧袍，手使双刀。红娘子看了看，我说你叫什么名？某家我叫慧空。哦，你叫慧空啊？要听我的，赶紧把这门给我打开，放那众美娘出去，那是你的便宜。若不然，你今天你寿终正寝的日子就到了啊！你可听说陕西五女侠之首红娘子便是，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搭救众美娘，要出这鬼门关。空把嘴这一撇，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红娘子，一看红娘子身上穿的大红的衣裳，这红娘子31、32岁，长得这体态丰满，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长得呀相当的俊美，那是成熟女性。现在这慧空一看，呵，原来是个大美人儿。我以为是谁呢？陕西五女侠，哎，我好像听说过。说句实话啊，没想到长得是颇有姿色，徐娘半老是风韵犹存。我看你要跟着我得了，我也找个夫人。把红娘子气坏了。这红娘子一晃手中剑，好孽障招剑，宝剑往前的一立，这慧空晃双刀，这结甲惊魂。这说你别说，慧空的双刀这刀法又急又快，闪展腾挪，往上一纵，往下一落，身法真好像猴子相仿，围着红娘子身前身后是滴溜乱转。这红娘子心说，好险，今天要破好几关，我呀就拿你开开心。就见红娘子微含一笑，我说慧空啊，别打了，你这两下我看了。慧空也想，红娘子我这两下不含糊，堪称着武林高手，对还是不对？慧空啊，你说错了，我看你这两下这不在二五眼以上，不在二五眼以下，正好卡中间，是正好二五眼。今天你姑奶奶就打发你上了西天，去找你姥姥，和你姥姥唠了家常话，你看怎么样？哎呀呀，呸！红娘子，你这大话欺人，招刀！现在慧空这家气坏了，神志都不清了，心中暗想，一个小小的女子你敢洗刷诱惑，你看那人呢，精神这一错了外，本事就减了三成啊。打着打着，就见红娘子喊了一声，我说慧空啊，你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你看你身背后是谁？这慧空啊，这小子还真听话，用手一拨脑袋，这小子一回头，这一回可上了当。这红娘子脚尖一点地，身子就窜起来了，就来到了慧空的切近，宝剑往前一递，噗一剑，当时慧空那脑袋咕噜家伙滚落尘埃，身子往后仰，双刀落地。红娘子是刀斩慧空，慧空一死，众美娘也个。这红娘子这功夫是真高啊！我们看着这些和尚的功夫高不可攀，真好像金甲天神相仿。没成想，人家红娘子没费吹灰之力，这些慧空就见了阎老五了。红娘子引着众美娘要去开门，就在此时，就见哈， 又过了一个和尚，这个和尚是个秃头和尚，带着月牙金箍，散发披肩。这小子看年纪也在34-35岁，那长得也挺凶，手里边使的一口单刀。一看红娘子把慧空杀了，这红娘子想要开门，这个和尚就在红娘子的身后，蹑足潜踪，心想：好嘞，红娘子啊，红娘子，我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禅仙晓，暗算无常死不知，要了你的命啊！你杀了慧空，我焉能容你？就见这和尚手托着这口单刀，唰的心直奔红娘子就是一刀。有人说了，红娘子那这回可吃了亏了。红娘子那是武术大家，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小子在后边突然这一袭击，人家红娘子早就觉察到了，就知道后边有人。就见红娘子连回身都没回身，手中宝剑往后的一扫，正扫在这和尚的右臂上，就听当时的和尚一声惨叫，就把和尚的右胳膊给斩落了。这和尚念了一声弥陀佛，就见红娘子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个和尚。一看这和尚俩眼现在全都蓝了，要说不害怕那这假的，谁不怕死？有道是人间一刻胜似做鬼千年。红娘子宝剑往前一递，噗，这一剑也把这和尚给杀了。这和尚是谁？这和尚就是飞飞和尚手下八大名僧当中的一位，叫象奔和尚。象奔和尚咱前文书讲过，徐庆还有徐明高等阵子一闹金山寺，把这金山寺这些和尚给打了一顿。这象奔和尚时运不济，让那徐庆啊把他一个胳膊给打伤，结果这小子成了独臂和尚。飞飞和尚一看他身受重伤，再冲再打不容易，因此就让他来到春殿这帮助慧空在这镇守春殿。也该着这小子走字儿，结果碰到了红娘子，这不也驾鹤西游到西天极乐世界去了。红娘子一看俩和尚全完了，迈步就来到这门的前面，一看这个门，呵，那是两道石门，这石门上也没有环子，这个东西怎么能够打开呢？现在这红娘子可发了愁了。就在此时，那个薛素贞又过来了。我说姐姐，要想把这门打开，我呀平常就听这些和尚在这说，说要过二道门的时候必须要点什么珠子，只要把这珠子悬上几下，二道门就能打开。红娘子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发现哪儿也没有珠子，最后就发现在这个亭心那儿有这么一个石台，在石台上坐着一个如来佛，这如来佛的雕像在那儿摆着，就见如来佛的两个眼睛，呵，这个两个眼睛真是栩栩如生。红娘子一看，这石柱是不是就是如来佛的两个眼呢？想到这儿，红娘子就来到了如来佛像的前面，仔细看了看，确实如来佛这两个眼睛 那是活动。现在就见红娘子用三根手指头就捏住了如来佛的眼睛，往左旋了三下，刚刚旋了三下，就是那么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这门开了，这门这么一开，众美娘这个高兴，心里想，这算过了二道关，再过三道关，那就可以出了这鬼门关了，将来和家人团聚。这些人心里边非常感谢这红娘子，心想这红衣女人可真不简单，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众美娘哦跟着红娘子啊，就这样就出离了春门殿。由哪春门殿出来，走了七八丈远，然后上了七凳台阶，前边那就是藏门殿。到了藏门殿里边的一看，嚯，藏门殿里边装的完全是经书。在藏门殿里有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年纪七旬开外，要说起这老和尚那可了不得，那这金山寺里的和尚，二等和尚里边武功最高的，就连飞飞和尚对他也非常的尊重，印业高深。这位叫妙禅，这妙禅的和尚现在是镇守这藏门殿。妙禅的和尚现在正在禅床上躺着。妙禅的和尚上了几岁年纪，可是妙禅武艺精通，拳法掌法包括方便连环铲的禅法，那都相当的精通。这位也挺狂，不过妙禅的和尚今儿个呀他不走字儿。妙禅的和尚这几天呢犯了疟疾，上吐下泻，这人一上岁数再得了病，身体这每一况愈下，这位人走道儿那都喘呢，下床都费劲。这妙禅的和尚在床上躺着，就觉得今天这心惊肉跳，眼前这金香乱冒，这身子一个劲儿的哆嗦。妙禅的和尚心想，难道一说今天我要归位，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妙禅的和尚心里边这个难受就别提了。妙禅的和尚正在这难受呢，就发现藏门殿外边一阵大乱，众美娘熙熙攘攘。这妙禅的和尚就是一惊，这妙禅的和尚挣扎着由那禅床上坐起来，揉揉两个老眼，这么一看啊，就发现众美娘那有八九十号，那全都由打春门殿那个方向来到自己的藏门殿。现在这老和尚心里一惊，难道一说温柔乡聚美堂出了事儿，发现头前有一个红衣女子。就见这红衣女子在三十几岁，手掐着一口宝剑，二目子光华烁烁，剑步如飞。当时的妙禅和尚心里就是一惊，难道一说这温柔乡出了事儿了？这妙禅和尚这位拖着病体，手拖着方便连环铲，妙禅和尚这铲子拿着都费劲。妙禅和尚费了半天劲，手提大铲拦住了红娘子的去路。这位送了一声佛号，弥陀佛，你们要到哪儿去？现在这红娘子看了看这老和尚，心想，老家伙， 今天你要挡住我的道路，说不了讲不起，我就打发你上西天的红娘子，这要斩神威，要立斗妙禅。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三千里，近至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红娘子带着众美娘啊，来到了藏门殿。这藏门殿在这镇守的那是妙禅和尚，这妙禅和尚七十多了，印业高深，该着妙禅和尚不走字，这两天患了疟疾，这位身体相当的虚弱。妙禅和尚费了半天劲，手托着方便连环铲，脱铲都费劲，就看到一个红衣女子带着众美娘来到了藏门殿。妙禅和尚念了一声法号，弥陀佛，众美娘要哪里去？红娘子就知道这个和尚在这儿管着藏门殿。一看这和尚身体虚弱，红娘子以为这位是装的，就见红娘子一声冷哼：哼，要问我陕西五女侠之首，我叫红娘子，要知道我的名字赶紧闪退一旁，如若不然你这个老命就得扔在这儿。今天我到这儿来要搭救众女子出这苦海。就见妙禅和尚这家伙嘿嘿一笑：呵呵呵，我不管你陕西五女侠还是什么女侠，今天要想带我这过去就得把老衲迎。妙禅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身染重病能打得了吗？这妙禅和尚觉得自己一夜高深，心里想：一个小小的女子，你能有多大的本事？红娘子可不管这，把手中宝剑这一挥，直奔妙禅和尚顶梁便劈。妙禅和尚一晃手中方便连环铲，要在往日，这方便连环铲使用自由，今天呢，这位得了病了，并且病了好几天了，身体相当的虚弱，这位一抄铲，这方便连环铲的没抄动，妙禅和尚呀了一声，心说坏了，今天我怎么连这点劲儿都没有啊？看起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妙禅和尚是不是要完了？这心里还想，现在是打仗，那打闪认真的功夫，宝剑刷一下子就到了。宝剑正给撂的妙禅和尚这脑袋上啊，咔嚓的一剑，这妙禅和那脑袋就开了瓢了。那么大的妙禅和尚，可惜着无意精神，结果就死在了红娘子的剑下。妙禅和尚的一死，众美娘看见这老和尚也完了，看起来咱们可以出这座大殿，再往前冲上两座殿，咱们就可以冲出这个鬼门关呢、啊。家人团聚，众美娘这高兴欢呼雀跃，就见着红娘子把妙禅和尚杀了。然后这一找这殿门，当时这些人全都张飞吃豆芽，这大眼儿瞪小眼儿，全都傻了。那位说怎么回事？ 就发现这藏门殿这那全都是这个精图，四周全是石壁，精图啊就凿在墙里边，脖子门啊上边印着很多的蝙蝠。现在红娘子一看，这怎么办？这门到底在哪儿呢？这红娘子一想，听说这些和尚僧人造着地穴，往往这机关呢都在佛像的后边，找了找这屋啊没有佛像，就见红娘子看了看众美娘，让众美娘翻头去找，就把这经橱全打开了。这经橱啊一共有20个经橱，把这门全打开了以后，发现里边放的全是经书，经书一摞一摞放的整整齐齐。红娘子一看，耶，要这么说咱们是出不去了。红娘子就和众美娘在这儿寻找出口，找着找着就发现有这么一个经书，就见这个经书跟其他的看起来一般不二。那其他经橱靠着墙壁那地方那都有灰尘，而这个经橱啊它没有灰尘，这一点细微的差别让红娘子看得真而切真。红娘子心想，难道一说这就是出口？红娘子也真急，把手中宝剑举起来，咔咔两剑就要砍到这经橱的门上。这两剑砍上以后，这经橱啊嘎吱嘎吱往下一沉，露出了两扇门。耶，这红娘子一看，看起来这就是出口啊。众美娘十分高兴，有人说这经橱啊还真是出口，一点也不假，不过那上画着几只蝙蝠，人家呀只要一转动蝙蝠，这经橱就自动下落，这就是出口啊。就这样，这红娘子引着众人把门推开，就出离了藏门殿。这藏门殿出来以后，往前又走了七八丈远，上了七凳台阶，就到了这乌门殿。前文书讲过，这五官叫金乌藏春色，现在色官、春官和藏官都已经破了，就来到这个乌官。刚到乌官这儿，听着上边有喊杀的声音，因为这乌关离地面那就很近。红娘子一想，肯定外边已经打起来了，我应该速战，把这些娘子送出这鬼门关。出离了藏门殿以后，又看到了一座大殿，就在这停心这喝，有两个和尚正在这练武呢。这两个和尚在42、43岁，一个使刀，一个使着冰铁点钢枪。这俩和尚你来我往，刀来枪去，正在这儿对打呢。这乌门殿这停心呢，嚯，那刀枪架都放了不少，18般兵刃，像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带刺的麻花拧劲儿虚了钩带刺儿，哎呀，应有尽有。乌门殿呢，那是飞飞和尚那操演和尚让和尚练武的地方。现在这俩和尚也全都十分了得，这两个和尚一个叫天觉僧，一个叫地觉僧，都是这飞飞和尚得意的弟子。 因此这飞飞和尚天觉僧地觉僧在这守住了乌门殿。这俩人还挺好学，还挺好练。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

今儿个觉着心血来潮，非要在这儿比划比划。这哥俩舞枪弄刀，正在这儿比武较量。就在这时候，红娘子引着众人由着藏门殿里出来，一抬头看到两个和尚正在这对打。这俩和尚聚精会神，就要听着脚步的声音。这两个和尚心里咯噔醒，心说话听着外边喊杀连天，这个这俩和尚倒没在意。他想了，有我们寿业的老恩师飞飞和尚李龙，没什么可怕的，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杀一双，我师父的本事天下绝伦，那谁也比不了。嘿嘿嘿，咱们在这太平无事。他们比武的时候，突然就听着里边一阵的骚动，紧跟着就见众美娘要打里边出来，前边有一个红衣的女子手掐着宝剑。一看这女子呀，长得体态丰腴，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长得相当的俊美，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这俩和尚收住招式，就见这天爵僧看了看这红衣女，地爵僧也吵了吵，我说你是干什么的？穿的倒挺鲜艳，长得也不错，身体还挺好，是不是也要到温州乡陪着我们大师那睡两天啊？哈哈哈哈，我说你带着众美娘要带到哪儿去？就我见红衣女微含一笑，两个秃驴，你们给我闪退一旁，赶紧把门给我开开，让我们出这鬼门关。如若不然，今天你们俩人死期将至，我就这陕西五女侠之首，我叫红娘子，到这搭救这受苦受难女子。就见天爵僧把嘴这么一撇，哈哈哈，陕西五女侠，哎呀，我倒对这不感兴趣，我看你长得如花似玉，貌若天仙，跟着我师父呀做几天夫人，我师父肯定高兴。你看天爵僧就不说人话，这地爵僧在旁边看着，一看呀，这红衣女长得确实不错。就见天爵僧地爵僧这俩小子互相一使眼色，就见天爵僧一晃手中的金背砍山刀，唰的一刀，好女子你招刀吧，我先把你抓住了以后送给我寿业的恩师，让他享受享受。地爵僧一晃手中的长枪，扑棱下分心就刺，两个人就和这红娘子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俩和尚的功夫那不含糊，就围着红娘子身前身后就下了绝情。就见这天爵僧这口刀还真是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这口刀有分教，老君炉把他造，刀尖尖，刀把牢，刀背厚，刀刃薄，推出去赛银片，拉回来反光毫，有人遇见这把刀，十有八九命难逃。这口大刀是春秋八法，哎呀，上三路插花盖顶，下三路孤树盘根，左三路凤凰单展翅，右三路乌龙搅东海。大刀舞动如飞，真好像云片相仿，围着红娘子身前身后就下了绝情。接我见地爵僧这口长枪也是上崩下砸，里溜外滑，搬拿崩把架，窝挑盖打

啊扎，一扎梅拳，二扎心，三扎软肋四条筋，五扎金蛇遍地走，六扎恶虎把尸寻，七扎八仙来助寿，八扎怪蟒穿长林，使出九路绝命枪，十方好汉惊祖魂。这两个和尚是刀枪并举，并且刀枪都很精熟。这红娘子那不愧是成了名的剑侠，这口宝剑上下翻飞，逢招破招，遇事破事，是套式欢招。这两个和尚就和红娘子杀了十几个回合。这俩和尚心想，呵，平时我们觉得我们这功夫不寒哦，没成想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女子，长得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我们俩人就斗不了。今天要是不把这小娘们斗趴下，我们颜面何在？这俩和尚气得一个人念佛，弥陀佛，弥陀佛。红娘子一看这两个和尚十分的难缠，自己稍有不慎那就得前功尽弃，说句话，我死了这倒没什么，只可惜这些美娘可就救不出去，那林凤仙也搭救不了了。这红娘子想在这儿，干脆啊，我用巧计硬汉。啊，打着打着，这红娘子正好窜到了天爵僧，还有地爵僧这中央。天爵僧、地爵僧心说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给你来个腐败受敌，让你顾前，顾不了后，是顾后顾不了前。天爵僧、地爵僧俩人一时眼色。他天爵僧把这大刀在前边，奔着这红娘子顶梁便劈，那是力劈华山，寒光一闪，这个快你就别提了。地爵僧把手中的长枪狠狠的就照着这红娘子后心就刺过来了，恨不得这一枪就把红娘子给刺个透膛，嘴里喊了一声，小娘们你宰治吧你，这枪就扎过来了。红娘子现在心里明白，我这一招我要让他们自相残杀，我要是躲早了，这一招就算让人识破了，我要是躲晚了，我这条命就扔在这儿了。这玩意儿火候得掌握好了，一看这刀也快劈着自己，枪也快扎着。红娘子不愧是成了名的剑侠，陕西五女侠之首，那功夫练得十分的精熟。就见这红衣女身子微微的一转，唰，由打中间窜出去。天爵僧、地爵僧这两个和尚做梦也没想到这红衣女子这身法有这么快。天爵僧这刀唰的一个下来，倒没砍着这红衣女，正给地爵僧砍在脑袋上，咔嚓一下子，当时就给地爵僧开了瓢了。地爵僧这长枪啊，恶狠狠的，本来要扎红娘子，也没扎着啊，正给扎在天爵僧的前心上。天爵僧和地爵僧两声惨叫，这两个凶僧是全都毙命。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蒲公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

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是长安不见使人愁。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红娘子是会斗这天爵僧和地爵僧，天爵僧地爵僧都是飞飞和尚的徒弟，武艺高强。红娘子一想，今天力在速战，我呀用个计策耍笑耍笑二人。就这样打着打着，天爵僧一刀劈红娘子，地爵僧一枪就打后边刺红娘子的前心。红娘子一转身唰又打俩人中间闪过去，就这下可倒了霉了。天爵僧的一刀啊，就把地爵僧的脑袋给劈了了。地爵僧一枪正扎在天爵僧的前心上，这俩和尚全完了。旁边的众美娘这么一开，呵，哎呀，这红衣女子真是武艺高强。你说人家也是个女的，那我们也是个女的，跟人家没法比呀。这就叫人和人比得死，是货和货比得争。天爵僧地爵僧一死，红娘子带着众美娘就寻找这大殿的殿门，最后发现在殿后边有两扇朱漆的大门，这两扇大门虚掩着，众美娘可不敢前去。红娘子上前一推这门，滋溜下的，这门呐没有机关，就这样就把屋门殿也给破了。红娘子引着众美娘往前又走了七八丈，上了七凳台阶，这时候往眼前一看，发现前面有一座殿门，上写着金门。咱前门书讲过，飞飞和尚这地穴分作了五关，叫金屋藏春色，现在色门春门藏门屋门全都给破了，就差金门。再把金门给破了，这飞飞和尚机关就算完了。红娘子引着众人走进了金门殿，刚到金门殿里边就听着，好嘛，金门殿上面是喊杀连天，声音是越来越大呀。红娘子就知道肯定是徐明高、徐青，包括云阳生、狄红等人在上边动了手，和飞飞和尚还有这帮弟子徒孙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咱们里应外合是就要成功。红娘子就听着有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众美娘来到此处是所谓何故？就见有哪金门殿的侧面啊，走出个大和尚，大和尚身高有一丈开外，头如麦斗，眼似钢铃，挺大根秤砣鼻子火盆口，脑瓜皮去青暂亮，摩顶受戒，身上穿着黄色的袈裟，在脖子上挂着18颗素珠，手里边使得熟铜大棍，下边是白袜珠履。这和尚是谁？法号叫做觉空。这觉空啊，来自嵩山少林寺。在嵩山少林寺一共有金银铜铁锡四位高僧，这觉空和尚那是头一个金头僧，
咱们前文书讲

想过，这徐定彪在苏州那个地方请出一个和尚，叫铁头僧。铁头僧啊，就是金头僧觉空的亲师弟，叫做净空和尚。没成想，净空和尚让一只眉目中真给杀了。前文说这书，咱们已经说过了。金头僧一看众美娘来到了金门殿，金头僧把嘴这么一撇，金头僧觉着自己一夜高升，飞飞和尚就把金门这个地方交给了这觉空和尚。觉空和尚心想：我是少林寺几大名僧之首，我软硬的气功、金钟罩、铁布衫，我全都会。我手中的大棍纵横武林，哪个人不知道我金头僧的厉害？因此，金头僧这家沉着冷静，迈着方步，来到了红娘子近前，把大棍一举。我说：“你是干什么？你领着众美娘，难道要出这金门殿，则不成？”红娘子微含笑，不错，我引着众美娘就是要出这金门殿，搭救这受苦的女人。我说你，难道一说要给飞飞和尚卖命，要给飞飞和尚捧臭脚，给他挡号？要是那样的话，今天这死期已到，你可知道陕西五女侠之首？红娘子的厉害，就见金头僧这觉空哈，满没在呀、啊，陕西五女侠没听说过，真是草鸡没名儿，草鞋没号。我告诉你，我是嵩山少林寺金头僧觉空师爷，要知道我的威名，赶紧跪下。或者你们退回温柔乡，我看你长得花容月貌，就跟着我们这方丈飞飞和尚得了。那飞飞和尚非常喜欢美人儿，我看你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我家大师相当的怜爱。这觉空和尚、金头僧啊，还要往下说呢，就见红娘子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呀呀呸！金头僧啊，真是好良言难劝你这该死的鬼呀！这样的话，今天老娘我就打发你上西天。金头僧把嘴一撇，哼，有道是好男不和女斗，你呀呸！这金头僧把手中熟铜大棍抡开了。要这样的话，我呀就教训于你，你招棍。这大棍无敌，拦腰锁玉带，奔着这红娘子就扫过来了。红娘子知道，人家的大棍力猛棍沉，宝剑要跟棍碰上，那非非了不可。红娘子练武术练了多年了，这点经验、这点阅历，她还是懂啊。脚尖点地，往旁边一闪，把这大棍闪过去，宝剑这分心就刺，唰，这直奔绝空和尚前心变点，这一道寒光。见这个快就别提了，绝空和尚啪了一声，心想：耶！红衣女子剑术惊奇，身法奇快，我可不敢掉以轻心。这家伙身形转动，晃大棍，就和红衣女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玩意儿你别说，金头僧不愧是少林的名僧，这条大棍力猛棍沉，身法转动。身法也挺快，别看他长得又粗又大，身体灵便，
这红娘子就和金头僧杀到一起，斗在一处将近15个回合，没分胜负。这红娘子知道，如果自己要和金头僧力战，自己在力争头上要和金头僧比，那有很大的差距。人家一力降十会，今天我就是一巧破千军。红娘子沉着冷静，红娘子心里很清楚，如果自己打不了金头僧，就不能把这些个美娘救出这苦海。因此今个红娘子把自己浑身的意业完全施展出来，这口宝剑上下翻飞，罩住身形，频频发动进攻。金头僧也把少林寺所学的这些本事完全施展出来，两个人斗了将近有30个回合，是没分胜负。把金头僧气，这家哇哇暴应，好啊好啊，没成想一个小小的邪功哇小的女人，今天我金头僧我怎么就打不了你，你招呼呜，你招呼呜，发着狠的砸这个红娘子。这红娘子闪展腾挪，她呀就是打不着，把这和尚给急的真是气急败坏，心里想，今天我要杀不了这女人，让这女人有哪这金门殿出去，我飞飞和尚没法交代，今天无论如何我也得胜这一阵。现在红娘子也挺着急，心想上辈大概已经快结束战斗了，我要和他们里应外合打救这些女子，现在碰到了强敌，红娘子一想，干脆我还用我的袖剑迎他。想到这，这红娘子拉了个拜势，抽身便走。金头僧一看，呵，看起来你力量头敌不过我呀，一个小小的女子，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今天我就要了你红娘子的性命，我把你杀死以后，你是陕西五女侠，到那时传扬到江湖，我金头僧那是一个雷天下响。金头僧晃大棍在后边就追，金头僧他就上了当了。金头僧是取胜心切，他觉得这红娘子不行，这红娘子身子往前走，眼睛往后边盯，一看这金头僧追上来了，这红娘子当时把牙关一咬，心想金头僧金头僧，只可惜你在嵩山少林寺练了这么多年的武艺，浑身的本事，没成想你小子就保着宁王朱宸濠和那飞飞和尚穿一条腿的裤子在这儿为非作歹，这也是你恶贯满盈，别怪我红娘子对你不住。红娘子打袖剑他的一绝，就见红娘子一甩袖子，这一口小宝剑唰的起来，一道寒光是直奔金头僧。这金头僧正往前追呢，这位做梦也没想到红娘子能甩出袖剑来，他认为红娘子黔驴技穷，没办法要跑，打出袖剑是直奔前心。当时的金头僧心里就是一凉，心里坏了，知道坏了也晚了，小宝剑正给关着前心的啊，这宝剑有7寸多长，有打前心扎进去，后边的尖就出来啊，当时鲜血就窜出来了。金头僧姜昆背后绑扎腰圆，这血也挺足啊，
血压也挺高，这宝剑往那一。

0: 了。我觉着我本事挺大，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江湖上真是草怕寒霜，霜怕露，恶人自有恶人降。看起来我完了。红娘子一看这金头僧中了宝剑，一看他那表情，再看那血咕嘟咕嘟往外的一冒，就知道金头僧完了。就我见到红娘子这身子猛不丁转过来，这宝剑往前一递，噗，金头僧抖大个秃头，咕噜下的滚落在地。这金头僧的一死，而众美娘这个高兴，心里想，如果再打金门殿上出去，咱们就可以重见天日，将来见到自己的父母，见到自己的丈夫，这些人能不高兴？就这样，红娘子领着众美娘在金屋殿这儿找来找去，就发现金屋殿前边有座山门，这座山门有两个大门，门分左右，全都是红油漆的大门，上边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兽面。现在这红娘子心想，胜利在望，只要把这座门打开，咱们就可以从地穴上去和徐明高等人会合。红娘子这心花怒放，这红娘子来到两道门的前边，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心想这两个门怎么开呢？红娘子用手拽住两个兽面的铜环，往左一拧，往右一拧，这两个铜环是纹丝不动。这红娘子一想，看起来这两个环子那不是拧的。红娘子一想，干脆我就往外拽，我看一看他能耐我何。红娘子舌尖一顶，上牙疼，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这两只手拽住了兽面的铜环，往怀里这一带，进成咔哇的一子，随着这一声响，两扇门过来，噔噔噔噔噔，门分左右，两扇门开了。与此同时，红娘子可没注意，门这么一开，有哪这门里边嗖飞出一支箭来，这支箭速度之快，令人防不胜防。红娘子要想躲这个箭，在平时能躲得开，不过现在这个地方由于这空间太小，想闪为时已晚。红娘子尽量把身子往旁边的一拧，稍微慢了点，这支箭噗的一子正扎在右肋之上。这红娘子哎呀一声，要知红娘子生死如何，单听下文。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0: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来关注节目，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挑大学选专业，有请的是张文轩老师，那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也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呢，张文轩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理科生如何做好报考规划。那么如果您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视频前的您，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另外还有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涉及到高考志愿报考规划的啊，你想关注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您提的这个规划进行确立主题哈。好，非常的欢迎张文轩老师来到直播间。你好。
2: 你好，白老师。也很高兴哈，又再次做客咱们直播间哈。今天咱们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那么我们在老高考的时候，经常的说法就是文科生、理科生，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实际在高考报考的过程中呢，也会有很多家长就会有各种的问题啊，因为在文科和理科的一个比较当中呢，可能理科生占的比例会更大一些，
1: 多一些。
2: 对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意呢，针对我们高中的家长，给大家捋一个思路啊，也就是我们理解未来的规划，我们就能够倒推啊，给孩子去做报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去了解相关的院校专业，那同时也要从学科的维度进行一个考量，
1: 对，
2: 是不是？
1: 首先就是学理科这块，就是有的家长还有的在某些部分是有点模糊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学理科的话，什么专业最好，什么专业合适，
2: 对，
1: 比如说法学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理科生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学文科，所以只能学理科，等等这些问题吧。所以就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请张老师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作为理科生的话，如何报考才是最科学。
2: 好的。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醒家长们注意一点哈，也就是高中的理科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啊不是一个概念啊。咱们说的高中理科是什么呢？那也就是现在咱们黑龙江省新高考了，
1: 对，
2: 3+1+2，那么也就是选了物理基本上就等于是理科生了，是不是？那么如果选了历史呢，那大概率就是文科生，是不是？那么咱们以前是分理科文科，但是在大学呢，你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学类的专业法学类的专业，那他们到底是属于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那些师范类的专业呀，然后包括教育学的专业呀，他们是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实际答案是都不是啊。这些专业呢，我们统称为叫做文理兼招的专业，它既能招文科生，也能招理科生，所以叫做文理兼招的一个专业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比如说我们高中的理科生到了大学就有理学和工学啊，对不对？那么高中的理科呢，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谈到了选了物理类的，或者是物理加 化学的学科。哎，
1: 嗯，
2: 那么大学是什么呢？大学的专业就分为啊，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啊，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啊等等这样的学科啊。我们常用的就是十二大学科门类啊。那么家长们知道大学哪类专业啊只有理科生能学呢？啊，文科生学不了呢？家长们了不了解？啊，那实际上大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理科生都能学，那么哪些是只有理科生能学的呢？啊，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这四类，那么我们简称为理工农医啊，基本上文科生是报不了的啊，当然也有特殊的，你比如说工学当中的建筑学，哎，文科生就可以报。那么医学类当中的中医学，哎，个别的学校文科生也是可以报啊。但是基本上呢，理工农医，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科生独有的专业，几乎啊。那么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呢，理学和工学它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家长可能是不太能够区分理学和工学。经常是合在一起说叫理工科，是不是啊？理工科的专业实际它俩是有区别的。那么理学呢，一般就是偏基础学科的研究的啊，升学的优势呢就比较明显。那如果孩子想当科学家，想当大学老师，就来学这个。那如果孩子想就业，想实用，就学工学。哎，这就是理学和工学。那咱们也说了理科工科，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呢是比较容易引起误会的啊。最好我们把它就是专业一点的给它做区分，就是理学工学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
1: 嗯嗯嗯。
2: 那么孩子呢不适合啊，我们就是说如果孩子高中阶段学的是物理类，但是呢我们经过了哎两年多的一个艰苦的一个卓越的学习哈啊，一个奋斗，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不太适合学理工科
1: 哦。
2: 然后那如果高中阶段真的尝试过了，这样的孩子很多，真的尝试过了，我们就说哈，物理组的学生也是可以学啊文理兼招专业的啊，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去确定，所以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针对这样的孩子会推荐一些文理兼招的专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专业，也就是说报考的时候啊我们要先讲专业啊，大学选择先推荐专业，这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一个方式方法给到家长们哈。那么在推荐专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哎，按理科按文科了，对吗？那理科和文科里边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细分啊，尤其是理科按男孩和女孩来进行分开推荐。那么家长啊，就是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考虑，你比如说孩子是偏文的，那像刚才说的我们就选文理兼招的啊。那孩子基础学科如果要是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去学理学类的。那孩子想学实用的，我们就选工学啊方向的。那孩子化学生物比较好，想学医的，那怎么办？你就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哎等等。那我们举例子，你比如说理科男生啊，我们的是物理哈，可以选的就是理学里头的数学、物理啊，因为理学基本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对不对？包括地理在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它也是属于理学学科门类向下的啊。那么还有工学，工学可能家长们研究的比较多，了解的比较多是什么呀？哎，也就是说，计算机类呀，电子信息类呀，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电气类、自动化类啊，航空航天类、交通运输类、材料类和机械类等等。那么比如说医学，刚才谈到的临床医、口腔医、麻醉医等等啊。那好了，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师范、新闻外语，这是我们理科男孩啊，我们这个一个推荐。那么理科女孩呢，那首先推荐的就是文理兼招啊，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哎，包括新闻学啊，包括外语类方向，然后是理学，然后是工学，最后是医学啊。实际家长们就能够哎注意哈，实际这个推荐呢是男女有别的，男生理学、工学可能会靠前一些，但是在女生推荐的时候呢，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哎往前放一些。当然呢，还是要 说明一下，这个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家长们还得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啊。但是理科学生呢，有些专业啊是适合男生，但未必适合女生啊。
1: 嗯、
2: 那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医学里头的麻醉学，我个人一般就是不太推荐女生去学习，因为麻醉学的压力就太大了，真的很辛苦。我们说医。

0: 医生是治病救人的，麻醉呢，就是麻醉师这边呢，他就是什么呀？保命的啊，他是保命的，是不是？所以说，每一台手术呢，麻醉师的辛苦不亚于操刀的医生，是不是啊？所以说，就压力很大，也很辛苦。女孩这块可能就觉得，不是特别做主要推荐啊，这也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在男生选择的角度，一般工科可能就比较多了啊。那么也就是说，理科女孩呢，工科专业当中推荐的实习就没有那么多啊。但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学，因为我们也有孩子们，尤其这一届25届的，有很多孩子女孩就学了工学里头的相关的电气呀啊，然后电子机械呀等等类这样的啊。都是不错的。那另外呢，我们说，这个，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和工作环境有关啊。再强调一遍啊，这些仅供参考哈。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说我没说的就不能学，我说了的你就一定要学。如果家长、孩子，您到现在都没有方向的话，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好了，这是理科相关的专业的方向的推荐，男生和女生做区分。那么文科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就不会去区分男生、女
1: 女
0: 生。
1: 生，
0: 对对，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文科的专业的就业环境，不管是就业好不好的啊，好不好就业的，他就业环境一般不至于太差，对不对？那么另外呢？文科专业本身它就偏文，所以说男孩女孩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在理科专业啊，男女生呢是真的有明显的一个差别的。那好，再接下来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来选择专业啊。我给家长们呢举例说明一下哈。如果一个孩子假设他的个性特点是非常仔细啊，愿意和数字打交道，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啊，表达能力好，思维活跃，关注的东西比较多。抗压能力也比较强的啊，文笔也好，坐得住哇，全是优点是吧？啊，喜欢钻研的，那这样的孩子他适合学什么专业呢？文科生呢，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会计吧，是不是？哎，那理科呢？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讲理科，是不是？哎，统计呀、计算机呀，包括我们说智能医学、工程啊、大数据、电气都 OK 的，是不是？面儿就会比较广。那么我们再举例子，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也非常要强的一个孩子啊，表达能力也很好。那么这样的孩子，实际白老师，你认为他会学什么样的专业呢？适合哪些专业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说文科这样的孩子就学法学就不错，对不对？那如果他是理科生呢？那么也就是说这样性格的孩子可以去学计算机、学电子信息、学集成电路，包括去学临床医学。那再比如，我们举例子，如果我们的孩子呢，思维比较活跃，特别关注新闻啊，抗压能力也很强啊，文笔也很好，那也就是说，综合能力比较强的理科生，那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就考虑到文科专业去啊，可以先选技术性强的专业。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下啊，如果一个孩子表达能力很好，他学医学、学计算机，能把他的表达能力强的优势发挥得更好，也就不是说他必须去学新闻，必须学法学，才能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反而孩子学的技术性更强的专业，又有了技术，然后表达能力又很好，气质又很好，那是不是就太叫什么呀？出挑了，对不对？太容易出人头地了哈，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差异化的竞争啊。说的俗一点，就是能学技术性强的就不学技术性弱的啊。说的学术一点呢，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不是？好，那么在选择专业方面呢，大家注意有一定的步骤啊，那也就是说或者是一些技巧啊，给家长们做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性越强，对口就业率就越高，OK 不？那么就是转行的损失啊，沉没的成本就越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那也就是 越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对他所对应的行业有研究才行。
1: 嗯，
0: 哦，是这样。也就是说，和文科对比，因为文科对口就业率。

0: 本身它就是宽口径的一个出口啊，所以说家长们，你再怎么研究，你也研究不了什么太多，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咱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去学土木啦，都不愿意去学建筑啦？因为感觉什么呀？前景一般，是不是？曾经一度的热门专业，现在已经转化为冷门专业了。那么为什么就愿意去学车辆啊？因为新能源车辆好啊。对不对？那么说，为什么愿意去学航空航天呐、人工智能啊？发展前景好呗，是不是？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学理工科、学医学，我们一定要了解未来的行业前景。你比如，有的家长就会问说，医改啊，这种新医改啊，会不会影响医学类学生未来的就业呢？哎，这就是我们在做考量，对不对？好的，这是第一步。那么，再接下来的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做到的是，哎，怎么去了解一个行业呀，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要了解行业，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了解呢？我们要了解它的现状啊，了解它的内在逻辑，了解国家的战略，包括了解国际形势，哎，这个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那么了解好了，哎，我们家长和孩子觉得，这行业不错，是不是？那然后怎么办呢？第三步，我们就要确定一下那个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啊，排他性高低如何？那家长们，您今天能听到我给你分享的这个课程，真的是我们报考老师规划的思路，干货啊，哦，认真听啊，那好的，那也就是这样的话。啊，包括我们说一般人，我们尽量的都怎么样啊？选择技术性强的啊，就业面广的，可进可退，然后保证什么呀？容错率高的这样的专业，对不对？这是家长可能听起来会稍微有点抽象的感 觉
1: 是，
0: 哈。那我们再来举例子啊，带领家长们按步骤、按程序呢去给孩子啊选专业。你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学生说了，老师，我想去中国移动工作。首先我们就要考虑的是，因为这个它是央企嘛，对不对？你说它会很好吗？实际也未必，对不对？我们辩证的看一些问题，但是也未必会很差吧，对不对？因为又发展6G、5G 嘛，对不对？那6G 不错，因为这个和国际形势有关哈。那么5G 国家也在发展通信等等吧，那这些应该都不会太差啊，不一定比得上人工智能，但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什么呢？还是非常稳定的吧，对不对？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确定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了。那既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我们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哪方面的专业呢？也就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那好了，通信工程就是它的核心专业，我们谈到了。那我们去到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一定要去学通信工程吗？啊，那么一定要去学电子信息类吗？我们把面拓开一些，对不对？那学计算机能不能去中国移动呢？也可以的
1: 啊，
0: 吧？
1: 可以
0: 哎，
1: 啊，
0: 对，所以就不一定非得学电子信息，对吧？类似这个，那排他性就相对弱了，
1: 相对
0: 是
1: 弱
0: 不
1: 一
0: 是啊？
1: 些，
0: 好的，那再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个央企，我们去看一下换个企业。你比如说，我们换一个医院。你假如说我去医院，有个学生特别想去医院，对不对？他应该学什么样的专业呢？刚才我们分享了临床医、口腔医，包括什么麻醉学等等啊。那么包括还有可以学医学技术类的专业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一个学生想当医生，这个就比较针对和具体了，也就是当外科医生啊，那学什么呀？那就没啥争议了，临床医学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到底是想让孩子进入的行业，进哪个公司，还是说想让他在那个行业里面做最核心的那个岗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啊。对于我们普通家长来说，就是你尽量选择技术性强的，有一技之长，就业面呢还不给孩子锁死啊，这是一个建议。那么另外说，再具体举例说，哎，假如有的家长问了，说老师，你说学计算机好还是学生物医学工程好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专业和专业的对比，院校和院校的衡量啊。那么如果有的家长提出这些问题了，我不知道在听课的家长，您认为学哪个会更好呢？如果你没有那么确定，那在我个人的建议就会学计算 机
1: 计算机，
0: 啊，对对对，
1: 哦，
0: 包括学电子信息，学自动化， 都比你直接去学生物医学工程会更好，
1: 嗯，
0: 因为生物医学工程的方向太窄了。
1: 那这个你学计算机也好，电子信息也好，对于学生本身他的这个学科方面的擅长也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他们有相通和相似的地方。对，那如果要是说，哎，我们这个，这个方向窄，就干生物医学工程，那么如果孩子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包括学了自动化，将来就会发现，哎呀，如果啊，将来发现了生物医学工程挺好啊，啊，那又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那么大家说，包括白老师，您说他能不能够转过去呢？
1: 那可以的，因为现在各个领域都是需要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哦，
0: 一定
1: 是
0: 一个肯定的答案。
1: 那张老师是从这个角度，实际上他的适用领域是非常宽泛的，
0: 是的，
1: 各个领域都需要。
0: 哎，对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果说，哎，在对比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一个选择区分的时候，那到底哪个去选，哪个说哎利弊的时候哈，那我们就可以去考虑这个点，就是说，我们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因为你方向不是特别明确，那就建议你把自己的口径呢，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范围呢面扩大
1: 哦，
0: 哎，不要单一的就去锁定生物医学工程。因为刚才谈到了面很窄嘛，对不
1: 对，
0: 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说，学了电子信息，学了计算机，他也可以去做，我也可以转过去，那您刚才的答案就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 OK 的，就是都可以。那么实际说，我们能不能够将来进入到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个行业里头呢？实际有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本科学完之后考研的时候我能不能转过去，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就业的时候，哎，我能不能进入这样的企业。那么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啊，家长们去听网上有些报考老师就说，哎，生物医学工程前景特别好啊，因为我们这个逐步的这两年就会有家长去关注生物医学工程了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家长会引导他们就会去认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这个好啊，对对对，
1: 就是他们的这个认识其实只是听说而已，他还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他到底是这个领域是什么，是否适合孩子。
0: 对，而且不只听一个老师在讲
1: 哦，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哎，就把家长带入到了这么一个领域和认知里边。但是在我的个人建议里头呢，不要简单的去单方面的去评断这个专业和选择这个专业，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尽量的面儿呢广一点儿，对不对？但是呢，在报考当中，我们客观的讲哈，那问题就要复杂很多。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权衡两个专业哪个更好，哪个学哪个选，哪个不选，哪个学哪个不学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因为报考当中，我们不但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还要根据孩子包括家庭所在的城市和地域，然后还包括要考量的是所要报考的院校地域，包括层次，还包括这个院校的优势学科等等吧，就是综合因素综合考量啊，并不能单纯的就把这俩专业对比未来前景如何来做评断啊。所以说报考和职业规划呢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不要孤立的去看。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这儿，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种，你比如说举例子啊，孩子综合能力比较强，那我们怎么办呢？哎，专业就可以放开啊，放开一些。你比如说我们今年就会有一个学生哈，孩子去东农学了一个这个我和家长都不是特别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专业啊，但是孩子去了。那为什么还去呢？因为孩子呢喜欢这个专业啊，然后这个院校和专业呢会满足孩子的相关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综合能力挺强的
1: 哦，
0: 然后他就可以做选择，是不是啊？那好了，综合能力强的我们说了，那回过头来我们说综合能力要是弱呢？
1: 那应该怎么选择呢？
0: 对，特别是理工科啊，我们怎么办呢？一定要锁定专业啊，因为呢，如果孩子分数高，哎，985、211保研率高，对不对？那家长也一定要注意啊，保研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是不是？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确定想好了将来去保研，我们就这样去选择。那如果我要是不确定去继续升学深造，我也不太想去，我本科毕业就业呢， 同时孩子的综合能力要偏弱，那学了工科还想跨专业跨行业去找工作，实际我们

0: 可想而知啊，就一定是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的啊，因为什么呀？人家科班出身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啊？啊，为什么要你一个跨专业过来的呢？所谓的人的综合能力，在此我们也要说一下，什么叫综合能力啊？啊，那也就是包括了想象力、记忆力、观察力，包括联想能力呀、沟通能力呀、领导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等等啊啊，那同时包括适应能力呢？
1: 当然了，
0: 也有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分为什么高中的学习能力呀、大学的学习能力呀，包括实践学习能力。因为实际上，白老师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很多学生高中呢一般啊，大学非常优秀。你比如说，我有个学生高中这个孩子就非常不错哈。但是呢，也不是属于特别优秀的，但到大学以后就很厉害啊。这就是大学的学习能力大于高中的学习能力，那么社会上的实践能力又大于大学学习能力啊。那这个家长们也要关注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孩子在发展中，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的一个增长，那他同时他也会有所调整和变化啊，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要是综合提起说这个能力的话，哈，你说各个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大家判断孩子是否具备综合能力的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孩子遇到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对，
0: 对，
1: 无
0: 是
1: 论
0: 这
1: 是
0: 样。
1: 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上的，
0: 对。
1: 对，这个实际上它是异曲同工的。
0: 对，
1: 如果你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困难，你能够想办法去解决；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可以主动的实践去尝试去解决。其实这个孩子的综合能力就弱不了。
0: 是，
1: 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独立性并不是很强，遇事呢只能是父母代替去做决定、做选择、去解决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了。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这样的，对，所以说我们谈到综合能力，那也就是说，强和弱的一个建议啊，如何去选择的
1: 解
0: 一
1: 决
0: 个
1: 问
0: 建
1: 题的
0: 议。
1: 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那么好，那么我们再去看，如果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维度，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也要考量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家庭条件偏差，那我们就怎么样啊？越差，我们越要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啊，稳住专业，抓住专业啊。那么家庭条件要是好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拓宽一些专业啊，适当的拓宽。实际我们客观点讲哈，主要是因为父母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什么后盾呢？啊，也就是说，提供一个试错成本的后盾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增强孩子的试错。什么时候能情况下呢？也就是能增强他的试错成本，降低他的损失啊。那我们都知道，家庭资源和人脉这块儿，我们一定不可或缺啊。那也就是孩子的综合能力强的，那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如何选？能力弱的如何选？条件好的，条件弱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区分
1: 是的，
0: 的啊，不能一概而论，对不对？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头看说，哎，选专业，我们倒推到一个选科，对不对？那么我们在高一选科的时候，咱们就简单粗暴的给家长们做一个概括和总结啊，因为现在听课的家长基本上就是我们高二、高三的家长，高一
1: 是，
0: 的可能会偏少，对不对？那我们都已经选完科了，所以说我就简单粗暴的有三句话给家长，尤其是高一的家长哈。那么也就是说，能的话你就选物理，选了物理以后，能的话你就物理加化学，实在不行你再选别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好的，那么我们说刚才说
1: 第一
0: 的，
1: 选择，
0: 对，
1: 对，
0: 物
1: 物
0: 理
1: 理，
0: 啊，也就是理科文科啊，建议是能的话，孩子的综合能力、学习能力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物理组啊，
1: 对。
0: 对，然后回过头来说，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谈到什么了？选大学了，对不对？选大学，那不同的大学呢，它的优势专业，实际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外语类的学校，那是不是理工科的学生就不能去呢？ 啊，如果学这些专业，你包括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实际我们都可以去的，对不对？那家长们，你们知道吗？实际上，师范类的学校，有哪些工科专业会比较好呢？因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会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呢？啊，值得我们去淘宝呢？啊，因为可能师范类学校它普遍的。所有的基础学科啊，文科专业、理科专业、外语类、财经类、新闻类，普遍都是不错的，对不对？但是师范类学校往往有那么一两个工科专业啊，非常不错。什么专业呢？计算机和电子啊，因为什么？它的物理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一般数学物理好，那这个学校的计算机和电子一般都不差，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举例子，你说，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的什么呀，软件儿，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这些大家也可以关注，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南京师范大学的电器等等啊，也挺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像淘宝一样的去看那些学校，因为如果咱们想当然的觉得师范类学校，对不对啊？理工科的学生去师范就去当老师了呗，那职业规划一定是老师。那如果有这种想法，你就很有可能错过啊相关的比较好的专业啊。所以说呢，又因为大家对师范类学校啊是有一些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的，对不对？它的分数呢相对低啊，这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报考的技巧，那特别是现在师范类的普通批。那我们就知道就业相对的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对不对？家长不忽略这个师范类院校，我们低分高就学到它优势科目、热门专业啊，未来就业前景也不错，这是给家长们的一个小小的报考技巧啊。好，师范类说完，我们再去看一下外语类的学校。举个例子哈，北京语言大学，它有一个计算机专业，它非常有特色啊。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准确的去说知道它应该叫做计算机专业还是翻译专业啊，它专业名称叫本地化翻译啊，那也就是说计算机加外语呗，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了，很不错，很有特色，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大学选择啊，了解一下。那不同的大学它的优势专业，我们又要有一个概念了啊，这样找的时候就能针对性的去找，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但是我们要效率高一点，哎，这样就不至于去浪费时间，对不对？好，那么选择大学呢，我们知道要以孩子的分数为基础，对不对啊？分是孩子的命根儿，是吧？分数位次决定孩子的院校层次，对不对？那么基于分数呢，啊，我能选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学校等等？那大学的影响力无非我们知道是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呢就是行业的影响力，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地区的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家长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全中国有多少个学校啊，能够做到在任何行业去找工作啊，人家都知道这个行业，都知道这个学校，在任何地方就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能够做到妇孺皆知的这种程度，这个知名度啊，那大家认为能有多少所学校能做到这种程度呢？白老师，您认为呢？
1: 两所，
0: 清北是吗？毋庸置疑啊。
1: 对，
0: 好的，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考量这个呢？因为孩子如果上了这种学校，就不用担心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啊，你这个爱学什么专业，将来就业根本不用操心，是不是啊？啊，
1: 是在之前的时候，是我们还跟一个家长在沟通呢。他当时是他考了是多少分？660多分。660多分。他当时呢有一个选择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可能不是很出名的专业，还有呢就是哈工大的一个非常好的专业，从这两个学校里来选，那张老师，您给什么样的建议？
0: 您再说一下，我刚才分散注意力了，
1: 也就是660多分啊，可以有两个清华大学里面的一个不太好的专业啊，清华大学我觉得也没啥不太好的专业，就是在清华大学里面这个专业啊，就能录他的，就是可能不是他所心愿的，然后但是要去哈工大的话呢，他就可以任选最好的专业啊，然后这两个怎么选？
0: 您觉得好的专业和不好的专业的一个标准，是不是未来就业就会 会很好的那个概念呢？
1: 家长会有这个考量，就觉得我要去一个最好的专业，那未来的就业，这个自然可能就水到渠成。
0: 对，
1: 但是如果去清华大学的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偏门的这个专业的话呢，可能我这个结果就不一定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给孩子做规划，像。

0: 您提到这个问题经常会遇到哈，
1: 嗯，
0: 但是说清华，我们清华大学和我们的哈工大实际它有一定的院校层次的一个差距，
1: 对呀，
0: 差别这毋庸置疑，但是还是那样，看家长和孩子的个性的特点和自身的一个需求，
1: 嗯，
0: 如果我的报考的最终的挑大学选专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就业啊，就是为了将来的就业会非常好，或者是进入到某个行业领域，或者是去进到了某个我想去的一个体制内也好和体制外也好，这俩大方向，那么还是尽量的满足最大的需求为目的。
1: 嗯，
0: 那如果哈工大的这个热门的专业能够满足需求会更大，那我们就会去选哈工大。
1: 嗯，
0: 哎，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需求被清华大学的某个可能家长们认为是偏门的专业，
1: 嗯，
0: 满足的更多。选清华，
1: 嗯，
0: 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
1: 他唯一能让清华满足的就是清华大学这四个字，
0: 嗯，那就是院校层次了。
1: 对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偏少一点，
1: 是的，
0: 做对比做衡量的时候可能综合因素会更多，
1: 是的，
0: 利弊我选了清华我能得到什么，
1: 嗯，
0: 能实现什么，
1: 嗯，
0: 我选了哈工大能实现什么，最后有个量的一个量化，
1: 嗯，
0: 可能最后选择就
1: 最后这个家长你知道他怎么选的吗？
0: 嗯，
1: 嗯，他就会想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是步入到社会岗位上的时候，当你被问及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会觉得由衷的想说是哪所大学，就是最后让孩子自己来定，孩子就是直接就回答，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家长说那我们还选什么呢，对，就是当时他们在选专业的时候确实这块在纠结，但最后呢还是由心来选择，你想什么，对，你内心里你最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孩子说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热门专业于家长而言他的这个纠结点实际上就没有了，就是孩子内心的这个愿景是很重要的，是吧，
0: 保院校层次了，
1: 保院校层次，
0: 嗯，
1: 再一个还有就是可能是就是现在吧，比如我们每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知道我未来要考大学的时候，可能都说我未来要考清华大学，是不是，好多人孩子的梦想都是清华大学，
0: 对
1: 他最后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去了，
0: 所以说在整个报考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最终的绝对的好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1: 是的，
0: 那还是说个性化的匹配，满足家长和孩子最大的一个愿望和想法，
1: 对，
0: 那尤其是孩子是主体，
1: 你看他的第一愿望就是我想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其实那就可以了，那你就不要再去纠结那个专业的事儿了，
0: 哎，
1: 对吧，
0: 直接就取舍出来了，
1: 直接就取舍出来了，
0: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报考这块真的不是说我们那么简单的一个维度就能够确定下来如何选，或者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都没有，是不是，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这个学校啊，说什么学校知名度能那么高啊，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这样的学校我就不担心了啊，学什么专业爱学什么专业都行，将来就业都不成问题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不用操心的，那就是学什么专业都被认可的啊，去哪儿就业人家这个企业行业都知道的啊，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会太多，对不对，这个量就不会太多，那我们举例子说北航怎么样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能做到这个程度吗，那还有回过头来我们说中国科学院大学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分数都很高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例说北航的法学毕业了，那我们在律师行业里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呢，北航的法学实际挺厉害的，是不是，那么哈工大呢，哈工大有会计，哈工大也有经管啊，也有经管类，是吧，经管学院，对不对，那哈工大的会计能在财经行业和银行系统做到这一点吗，那答案是不太能，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也就是说你看连哈工大也未必能做到，所以大家就不要有这个误区哈，说孩子分数能去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各个行业都认的院校啊，那有点难，是不是，
1: 当然，对，一定很难，
0: 那这个难实际是指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做不到，
1: 那
0: 么举个例子哈，举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学校啊，我们举例子去说明，家长可能会听得比较清晰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说，这个三峡大学啊，三峡大学它的电气类的专业的学生毕业了啊，假如我们去银行工作，那银行的领导了不了解三峡大学的电气好不好，它重不重要呢？
1: 当然重要了，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于这所学校并不太了解，
0: 对，
1: 一听到三峡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专科，或者是一个什么，就是 原来的啊，它可能不是这。

0: 这个一本这个行业里面的啊，
1: 嗯。
0: 这个层次里面的三峡大学，可能对于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去了解，这它以三峡命名，那就像是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哈尔滨学院啊？有没有像，对不
1: 像
0: 对？
1: 三本是吗？
0: 啊，对，有是
1: 对
0: 不
1: 不
0: 是
1: 对？
0: 像哈尔滨学院？因为它以这个城市命名嘛，是吧？所
1: 对。
0: 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往往这样的学校就给大家在名字上一个误解，对
1: 对，
0: 吧？
1: 那也就是说，哎，
0: 但
1: 我
0: 是在领域里不一定是吧？
1: 是这样的。但是呢，他如果学了电气，但是他去哪儿上班了呢？他去银行去工作、去求职、去应聘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探讨的就是，哎，他有点跨行业了，对不对？去了财经类的方向的一个领域，他电气呢，他是工学方向，哎，那这会儿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说那人家银行领导可能，了不了解这个学校呢？不一定了解。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重要。那我们说什么重要呢？就是当我们孩子学了电气，在电气相应的行业就业的时候，哎，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更重要？啊，对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在选某个专业的时候，不需要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啊，我只需要孩子要找的那个工作，要工作的那个省份知道就好了。对，那么行业内的一些企业知道就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大部分人这个都能做到，是不是？那么所以说，学校越好，影响力越是全国性的，可以放眼全国去选择，那么我们说，不管你北航现在在哪儿啊，谁不认北航呢？对不对？那么肯定是放眼全国就业都没有问题。OK，那回过头来说，那如果学校越一般呢？对不对？那您刚才都把三峡大学比到了那个，是不是啊？所以说三峡大学对院校了解就觉得像三本啊，实际不是哈
0: 实际上不是，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如果学校越一般，咱们的分数相对的就会低一些，对不对？那学校层次也就低了。那所以说要考虑它的影响力。那会不会要求说全国都要知名的呢？那不是的哈，大概就是本地人可能知道，听说过。这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外地人可能就没有太了解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听课的家长有没有人知道是叫金陵科技学院
0: 没有，
1: 啊？大概什么城市的学校？然后
0: 南京，
1: 公办、民办啊。回过头来看啊，
0: 听起来有点像民办。
1: 对，回过头来我们就说，哎，这个重不重要？白老师，你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在什么城市？这个重不重要？不重要。原因在于什么呢？当地的江苏当地的家长知道就行了啊，对不对？那这个实际更重要。但如果你说在江苏大家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学校，那就比较糟糕，对不对？所以说怎么搞的呢？本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学校。那回过头来拿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不对？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但是呢，咱黑龙江省内的人
0: 都
1: 知
0: 知
1: 道就
0: 道，
1: 行了呀，哎，
0: 对。
1: 都知道呀，师范类院校是不
0: 所
1: 是
0: 以
1: 啊？
0: 判断一个学校是否大家知道，要看当地人对这个所学校的认知
1: 对，
0: 程度
1: 根据他的一个院校的层次、分数的高低，分数好、分数高，那我们尽量都会去选到相应层次比较好的学校，那知名度会更高。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分数没有那么理想的孩子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可能我们就会去选择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一些院校，哎，这
0: 这
1: 是
0: 种
1: 我们
0: 选
1: 的
0: 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1: 方式方法，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看，说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说，分数低就一定要想清楚孩子将来要在哪儿就业。你比如说我选的学校，那可能估计就本地人了解啊。我们要到了外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金陵科技学院啊，你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我毕业了，然后咱去北京去工作啊，去求职。那虽然学校都是公办的，那教育部认可啊，对不对？那是肯定的。但是在北京就业就不是那么特别理想啊，
0: 那
1: 这
0: 你
1: 是一
0: 想，
1: 个，
0: 如果说，比如说去了刚才说的这个金陵科技学院的话，到了哈尔滨来就业的话，
1: 对，也是认可度不是那么
0: 不是很
1: 高
0: 高，这
1: 的，
0: 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1: 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但是在江苏就业没有问题啊。那我们的哈师大在咱哈尔滨省内就业没有问题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想，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学校差吧，对不对？那上学的时候，实际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报考的过程中就要想清楚， 你想在北京就业的，就建议你尽量去选北京的
0: 当地知、
1: 当地的
0: 认知知道的、
1: 学校，
0: 对，
1: 或者是周边的学校，
0: 哦、
1: 对不对？京津冀一体化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就要想清楚，也是一个报考的

0: 技巧和
1: 是的，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也是介绍来一个新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想回到哈尔滨来发展，我说我完了，他就谈到了学历，他说在北京上学。我有一想呢，在北京上学，北航、北邮、清华、北大，是不是啊？人大这些院校全都跑到我的这个脑海里了。然后我说，那你是在北京什么样的学校啊？他说在中华女子学院。
0: 听说过吗？
1: 啊，
0: 也听说过。
1: 中华女子学院、
0: 嗯、
1: 啊，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
0: 嗯、
1: 我第一想法就是这是个私立学校。对，因为女子学院嘛，就是和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女子学院啊，又想是个民办的啊，或者是什么国际化的，或者是什么、
0: 嗯、
1: 也不是，因为他是你们还说个中华，反正我当时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有点懵。对，但是他所以说中华女子学校在北京当地认知度非常的高、而且呢它是这个跟这个革命前辈都有直接的关系、然后甚至是也是公办全日制的一个本科学校。
0: 妥妥的公办哈。
1: 妥妥的。但是你看，于我而言，我还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领域哈，高考志愿填报这些年也恕我这个领域没有接触过这个学院。但确实是不知道，
0: 对，
1: 所以我说回到哈尔滨来发展的时候，如果他说是在中华女子学院的话，我想有我这样的想法的，比如说企业呀、单位呀、我想会不占少数的。
0: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这也就是我们谈到了分数高的选择和分数低的一个选择。那好了，我们谈到分数低，如果咱们孩子分数没那么高，那因为孩子分数高，咱实际说白了好报了，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那分数没那么高，选大学的时候怎么办呢？刚才谈到了，要么是你想在哪个省份就业，你就在那个省份上大学。你比如说咱们这边有一个孩子是咱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孩子，小男孩就想当老师，然后去了南京师范了，就在当地就业了呀，
1: 那就好就业啊，
0: 对对对，
1: 认知度高。
0: 那你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出去，是不是就像上南京，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呢？
1: 是，
0: 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得解释半天，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0: 是的。那你比如说咱们北方，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孩子想去浙江上大学，想在浙江就业，就尽量去选浙江当地的学校呗，就是这个逻辑哈，尽量的啊。那好，这是一类。那另外还有一类呢，家长可能会我看好行业了，但是具体确定好孩子未来在哪个行业就业了，但是也不知道孩子要在哪个城市就业，行业和地域这块我就选择了行业。可能就会举例子啊，我觉得学电器挺好的，因为电器这些年太热太火了，是吧？为什么呀？能进国家电网呗，对不对？
1: 对。
0: 那好，国家电网不错，家长感觉想让孩子试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选行业黄埔学校啊，行业黄埔学校啊，家长记住这个技巧和方法啊。你比如说电力的、铁路的、计算机的、机械的，包括光学的、航空航天的、民航的、材料的啊，包括医学的、建筑的，那包括医学里面我们再细分有中医的，这样的行业的我们的黄埔院校，包括还有什么心理学的、法学的，对不对啊？那么大家耳熟能详，包括还有什么财经类的、财经方向的、师范方向的、外语方向、新闻方向啊，包括什么历史方向，对不对？这些，那我给大家实际总结了一下哈，包括电力，我们举例子哈，二龙四虎啊，包括这是我们的行业的一个说法了，一个总结，一个简称。那你看这里边有什么东北电力呀，然后上海电力呀，南京工程啊等等。铁路方向的呢，可能就是行业就会有交通类的方向的一些大学。那计算机电子的类的，我们就知道什么两电一油啊四电四油啊等等哈，就类似这样的院校。你比如机械的，我们的燕山大学啊，机械四小龙，是不是？行业内的院校。光学呢，长春理工大学。哪个家长知道长春理工大学的光学特别好啊，是不是？
1: 对，
0: 还有中国计量大学。对，非常不错。
1: 今天张老师一直在考我们。
0: 我就觉得应该跟家长会有一个互动啊，我们
1: 一起考我们，
0: 别睡着了哈。好的，那就不一一列举了哈。如果家长这个有需要，你关注哪个行业啊、有需要的话呢，你联系白老师。
1: 对，
0: 找我给你发送一些相关的行业内的名校啊，或者是行业内的院校，
1: 对，
0: 黄埔院校。
1: 你对哪个领域里的这个学校，就是其实是你就听说过，但是呢，你又。

0: 不知道这个领域里面真的比较认可的有哪些院校啊？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于我们的学生而言，哈，与孩子而言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嗯，所
1: 而
0: 以我
1: 且，这些学校里头可能就是原则上我们都是我给选的，就是不包括985，实际包括双一流，实际都非常简单了，我没往里放哈，因为它比较清晰了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行业内的相关的比较有什么呀，性价比的学校。
0: 对，因为像我们说到的，是大部分的考生要在这个区间选择的。其实能选985、211那一部分小一撮的这个学生，其实他们这个选择性反倒是没有那么复杂啊。
1: 是的，
0: 就是这大部分的这一这个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就是纠结的点，然后到底去什么样的层次的院校，然后选什么样的专业，我就是能想到的事情，怎么找到合适的这个院校，这对于这个家长和学生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前期的这个预报考啊，比如说啊，到后面的你的信息资料的一个总结，比如说你对这个岗位领域的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个领域的深入了解，你不仅要了解这个岗位适不适合孩子，喜不喜欢，擅不擅长，还要了解在这个岗位领域里面，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他都认可哪些院校。
1: 对，是这
0: 啊，
1: 样
0: 你
1: 的。
0: 比如说学医的这件事情哈，那你想啊，有很多就是清华啊、复旦、西安交大，全都有这个医学
1: 是
0: 的
1: 的，
0: 这个专业。那你想，那你是去哈医大吗？哈医大
1: 对，
0: 和复旦，你们选一下是吧？还有就是中国医科大学，你再跟这个什么这个清华选一下是吧？你如果说你要这么对比，你要不了解这个领域里面对院校的认可程度的情况之下，那你肯定一拍大腿，我为啥不去复旦，不去清华？但是你知道吗？据我们这些年的报考，就是这个领域，就尤其是医学领域来的时候，这个医学专业的所有的报考老师就非常清晰地告诉你，在我们三甲医院，我们认可的全国医学领域的专业的学校就是10所。
1: 是这样，
0: 对，
1: 对，
0: 所以在这里你要不清楚的话，是吧？那你能够上复旦，但是呢，为啥有些学生直接选哈医大？
1: 对，所以说，
0: 是吧？
1: 哎，对，如果要是说奔985、211，有很多时候呢，行业内的黄埔院校，尤其刚才白老师谈到的医学类的院校
0: 对。
1: 啊，他985、211可能不就在这个排名，他可能整体上可能就不会占在前
0: 是
1: 面，
0: 的，就是三
1: 对。
0: 甲医院在，比如说在选医生的时候，在招聘的时候，那你可能985、211就比不过这个医学领域里他们认可的院医这个大学，对吧？所以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所以在选择的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自己是科学的，然后不要走弯路，是吧？
1: 对对，
0: 我的微信电台白美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实际上就是张老师每次来节目都会给大家来赠送这个测评卡，测评卡呢，实际上里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信息啊，有效信息，近几年的哈，
1: 录
0: 然
1: 取
0: 后
1: 数据，
0: 录取数据，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提前自己预报名一次哈，就走一下
1: 对，
0: 这个
1: 做个
0: 流
1: 模
0: 程
1: 拟
0: 模
1: 报考
0: 拟，
1: 方案
0: 甚
1: 呢，
0: 至还有你比如说家长和孩子，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我到底选什么，有一测评是吧？啊，有测评卡，所以这个呢，虽然说是给大家体验，但是这个体验，我觉得这些可以让大家看到的、了解到的，只要是我们常听《天天向上》节目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很够用，是吧？当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说到的，理科生报考这块，你的迷惑点在哪里？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可以帮大家引荐张老师啊，
1: 好
0: 因为
1: 的，
0: 我们
1: 好
0: 的
1: 的，
0: 节目是公益的，那张老师
1: 是
0: 也
1: 的。
0: 是公益的，为大家来做指导啊，这个也再一次的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天天向上》的节目。那么大家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是特别希望每一个家长，尤其是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家长来讲啊，你看有一些家长早规划的，中考之前就已经规划了啊，中考之前就规划了，
1: 对，是的，
0: 嗯，
1: 就像
0: 有，
1: 您说的，
0: 嗯，
1: 中考决定高中的层次，然
0: 嗯。
1: 后进到相关省市重点高中，然后回过头来，我们选科，然后基本上院校层次和专业方向，哎，这
0: 嗯，
1: 都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
0: 对对，所以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报考的这个时候，就一定要 要清楚它的复杂性、它的系统性、它的科学性。
1: 对，所以说我们做个总结这一部分。

0: 家庭条件要比较好的话，可以适当的把专业放宽，你就可以挑一个好学校，保院校层次啊，也就是这种。那和前面咱们说的专业的时候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换个角度再说一遍啊，这是这一部分的一个简单的总结。
1: 好的，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天天向上节目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麦的全拼，如果想要测评卡的话，你可以直接添加我微信的时候，直接标注上测评卡就可以了。下周四请张老师继续给我们分享哈。
0: 好，
1: 感谢你的收听收看，再见，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沙地人看见奇异的光彩，听见彩铃中的姑娘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6: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我们为您直播的节目《畅游城市间》，我是主持人新月。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大家这个畅游在咱们大美龙江的这么一个最后一期啊。

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做了一些简短的介绍啊。那么今天依旧还是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继续啊。那么同时提示咱们听众和网友啊，咱们节目呢现在不单纯是通过咱们的这个广播的电波进行一个直播，我们呢还通过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在想要对我们节目进行观看的时候呢，更方便的一种方式就是打开您的手机，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啊我跟新运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跟情况。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您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也第一时间能够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交流啊。记好了啊，这还是老规矩，咱们来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咱们马上回来。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您畅游天下，我们一起去走一走，转一转每一个城市之间啊。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咱们是大美黑龙江的最后一个地区，也是最后一期了。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最北端的大美加格达奇。
2: 对，不叫加格达奇了，
1: 大
2: 兴安岭。大
1: 兴安岭地区，啊，对，
2: 加格达奇也算，也没毛病，
1: 对
2: 啊。
1: 嗯，
2: 也没毛病，加格达奇区嘛，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
1: 算其中的一部分。
2: 对对对，然后咱们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介绍了啊，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啊，好吃的，好喝的啊，这个今天呢，就准备在节目当中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说好玩的啊，说好玩的就不得不提到。全国人民乃至这个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这么一个小地方啊，这个地方呢非常小，就好像就一两千人啊，两千来人这么一个地方。传说当中的北极村啊，
1: 是的，
2: 这不算我夸大宣传啊，省内人都知道，国内人也都知道，可能外国人知道的比较少一点，是吧？就我刚才说的稍微有点夸大，是吧？北极村原名呢叫漠河村，在清朝的时候就开始建村了。啊，距离漠河市区大概是七八十公里的这么一个车程啊，和俄罗斯的伊格纳斯伊诺村啊，我没读错的情况下，隔江相望啊，人口呢是两千来人啊，两千人左右，素有金鸡之冠、神州北极和不夜城的美誉啊，金鸡之冠。一听就知道中国地图啊，鸡冠子上面这个神州北极，咱中国不就神州大地吗？是不是？它是最北的。然后还有那不夜城，那更好解释了。咱不说过能看着极昼极夜吗？能看着极光吗？是不是啊？
1: 是的。
2: 对，它也是全国观赏北极光最好的这么一个观测点，也是咱们中国北方第一哨的所在地，中国最北的城镇。这个北极村呢，这地方不光村子里边咱可以找北，旁边还有七星山、元宝山等等山啊，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神州北极广场、漠河石林啊等等等等的这么一个景区。哎呦，你就会发现啊，大家到那儿去呢就感觉挺开心的。就是我在之前的节目和新运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也组织啊，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然后就去

0: 到那儿去找过北啊，因为你不光咱们说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
1: 嗯，
0: 北极村它就凭着最北的地域和最冷的气候，就打造了这么一片地域名片跟文化符号。就是我好信儿的情况下，咱们到这个海南旅游去，到那个三亚，你不得上那这个天涯海角去看看吗？那大石头碑那里边天涯和海角吗？你然后你到那儿去，到黑龙江旅游，你不得上北极村，你看看最北端在哪儿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确实是很好的啊。
1: 对，
0: 这个甚至有些年轻的朋友们。都是男男女女的都去这个中国最冷的小镇五花山当中打卡，是不是？现在那个词儿用的非常准确的打卡，我得来了啊，我得打卡，我得拍个照，我得录个视频，我得发朋友圈，我得发一个这个什么抖音快手什么那个西瓜火山微信小视频是吧，都得发一发，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啊，北极村年年有好多的这么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有的是历史性的这么一个活动啊，传承下来的；有的是呢，后期呢，村民们自发的啊，比如说杜鹃花节、冰雪文化节、五花山节、湿地文化节、金莲花节、蓝莓节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生态旅游节庆活动。同时你要赶到这个冬至那时候，之前咱们不提过吗？咱们大兴安岭漠河市民就通常用黑龙江源头冬至祈福来迎接长达17个小时的黑夜。你说脑袋懵了啊？
1: 嗯，对，
0: 都懵了，你知道吗？啊，然后真是，就是你知道冬至那天他们干什么吗？他们就直接带着这个家伙事儿，凿子、钻子、签子、冰镐上黑龙江。我说的是黑龙江是江啊，这个不是咱这个省啊，到江里边一顿冰镐下去，抠点冰回来。然后拿自己家锅把这个冰给它煮熟了，就煮透了，煮开了，煮饺子炖鲜鱼，哎，就是迎接冬至的这么一个传统，是不是？取源头冰，化源头水，就是寓意就是在特别的节俗里边寻根溯源，感恩自然，然后同时也是预兆着来年风调雨顺。哎，这感觉挺好，是不是？哎呀，
1: 是这样，
0: 哎，
1: 是这样，
0: 真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有感觉的这么一个民俗活动嘛。
1: 嗯，
0: 但是北极村大家去玩去啊，这个个人建议啊，个人建议到那儿去大概一天就溜达完。我的意思是啊，我不知道这个新宇老师，那个可能你去过，就我个人感觉他的里边这么一个这个景点啊，这些景点。大概一天左右的时间，差不多就直接就整
1: 个漠河这个城市吧，我还真没去过
0: 啊，
1: 那也是听很多朋友介绍啊，有很多朋友到东北到黑龙江来旅游呢，人家奔的就是这边是北嘛，好多朋友呢就会专门的到漠河去北极村去转一转去看一看
0: 啊。
1: 其实呢，大家到了这个漠河之后啊，除了刚才克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北极村之外，北极村你看它村哈，它是属于漠河市的，
0: 对
1: 啊。除了北极村之外，在当地呢还有一个叫北红村
0: 啊，
1: 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山庄。
0: 北红村 啊，
1: 对，这里呢，你像这有边境的哨所呀，啊，在这还有这个邮局啊、学校啊，大家可以体验这种哎北方边陲小镇的风情。这就是漠河市。你要说这个城市吧，你要说有多少好玩的东西啊，在这一个漠河市能待多长时间，旅游多长时间，可能一天可真的是够了。但是新宇想给大家介绍什么呢？说到漠河这几年会有一声旋律在大家耳畔响起，可知道我说是哪个吗？漠河舞厅。
0: 哦，我知道那个。
1: 大概是在前年还是
0: 电影插曲嘛，都是。
1: 对对，大概是在22年还是23年，我记得。其实这首歌曲是很久很久很多年了。但是呢，在这几年，这首歌曲又重新翻红起来。这首歌曲呢，讲述的就是在漠河这个地方。 漠河舞厅嘛，这个舞厅叫漠河舞厅，就是这个一位叔叔啊，已经年龄很大了，他纪念自己去世的妻子这么一个作品，挺感人的一个作品，在当地呢，这首歌曲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不能说这首歌曲带红了这个城市，也不能说这个城市映红了这个歌曲，但是在这个城市里听到这个歌曲呢，也是很多人能够对这个城市产生的一种情愫。
0: 确实是啊，
1: 漠河舞厅，对，
0: 咱们说了北极村。

0: 说了北宏村啊，真是这俩村子估计离得也不是很远啊，就是能够这个非常非常开心的带着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出去玩去，是不是啊？那还有就是啊，你这北方地区有一个特有的树种，就是白桦林，高高的白桦林，还有那个这个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淌嘛，是不是、啊？那个歌是不是啊？年轮的主题曲那里边、啊，
1: 白桦林非常漂亮，
0: 白桦林啊，
1: 嗯、
0: 白桦树。最近火的叫白桦树枝儿，劲儿啊！
1: 他俩有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还真不知道。
0: 对，
1: 说伊春的时候好像是说过。
0: 哎，说过。大兴安岭里边白桦林更多，
1: 嗯，
0: 白桦树更多，它那树皮是不是啊？都能够做渔船什么的，
1: 对
0: 是不是 啊？然后
1: 它树皮的标志就是带眼睛的，非常漂亮，
0: 嗯、
1: 非常有气，有那有调调。
0: 对，然后就是咱们可以到那儿去看到它那块有白桦林景区啊，
1: 嗯，
0: 因为白桦。这个树种也是咱们大兴安岭地区的特色的标志性的树种之一啊！
1: 哎呀，
0: 这里边人家树就跟咱平时那个白桦，你可能你看着那个白桦不一样，它顶上那个眼睛呢，
1: 嗯，
0: 就更柔顺点，就更光溜。咱说啊，老百姓讲话就过，你尤其是在阳光底下一晃啊，
1: 嗯，
0: 那种银色的光芒，哎呀，那取景，哎呦，这感觉真
1: 是这得多出片啊，是不是？
0: 特别特别适合拍照打卡。你到那里边漫个步啊，咱们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呀、啊
1: 嗯，
0: 感受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啊，哎，这就非常非常完美跟 perfect 了，漂亮啊！
1: 嗯、
0: 那里边去之后，尤其是白桦树底下根上长那小黄，就是旁边其他植物那小黄叶，你渲染，然后再开上小红花，再配上小绿

0: 近距离的去感受自然之美哈，呼吸着那样的小空气，看着这样的小风景，拍点照片非常棒啊、
1: 嗯！
0: 这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白桦林景区，
1: 白桦林景区。对、
0: 嗯，
1: 第三个地点呢，就得提到啊，九曲十八弯湿地啊。
0: 嗯嗯，
1: 你可能单说九曲十八弯，大家的反应肯定是南方，
0: 对呀、
1: 啊，山里边多哈、啊
0: 嗯，
1: 九曲十八弯，但咱加上湿地。这事儿就是漠河的了啊！
0: 嗯，
1: 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呢，漠河的九曲十八弯湿地公园呢，也是国家的级的这么一个旅游景区啊。它那里边呢，湿地公园有额木尔河啊，就不是额尔古纳老，容易说错啊，额木尔河和沼泽滩地林地组成，然后呢，涵盖了永久性的河流灌丛沼泽，包括森林沼泽三个湿地类型，然后里边呢，功能区划分为保护保育区，这我都不用我多说了吧，之前咱湿地咱介绍
0: 过
1: 繁殖野生动物，包括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树种的，还有就是宣教休闲区。啊，这个咱们今天主要说的就是宣教休闲区，得劲儿是不是？
0: 嗯
1: 那里边这个休闲区吧，它就可以玩了。你就那里边去之后，到那里边去看一看，里边这个地形呢也非常完美啊，这由高到低的，然后里边这个小河蜿蜒的这种啊，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额木尔河呀，全长大概460-470公里。宽呢，最窄的地方大概20米，最宽的地方大概150米宽。然后里边呢，它这个流向相对来说比较曲折，就是为什么叫九曲十八弯呢？然后旁边这里边这树就多了，樟子松、落叶松、白桦、杨树、柳树、云杉，是吧？那药呢更不用说了，什么五味子啊、山参、刺五加呀。然后里边呢，这个原住民啊就比较多，熊瞎子、猞猁、兔子、野雕、紫雕、飞龙啊，这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个景点啊，它这个景点里边有5层24米高的仿木观景台，就是你观景的时候你不得登高观吗？它那种做那种仿木的建筑就给人感觉非常漂亮，名为腾云阁。登仙俯视，层峦叠翠呀、啊！那里边你去，你上去人一瞅，但是我没敢上啊。这个我就看照片，我之前说朋友说你敢上吗？我说你这个高度20多米，我不太敢上。
0: 嗯，
1: 因为它没有围墙
0: 哦，
1: 它不是玻璃窗户，它是就是围栏的那种，你知道吧？
0: 嗯嗯。
1: 然后这个，我个人感觉我就不是特别敢上。但是人说冬天去，你看完之后那河上冻了之后，在那一看，哎呀，银装素裹，

0: 更漂亮的啊，就是咱们这个九曲十八弯的湿地公园
1: 啊，当地的湿地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你看，我们身处在祖国的最北端，是不是？咱们黑龙江，但是在省内啊，湿地资源，咱们这一路捋下来，从黑 A 开始，一直捋到今天说的大兴安岭地区，其实湿地资源非常丰富。说到大庆的时候，是不是、啊？包括我们说到还有哪个地方？说到。
0: 咱这边
1: 齐齐哈尔的
0: 对齐哈尔扎龙的都是
1: 对对
0: 吧
1: 都是湿地啊、嗯、你看包括我们今天一直说到大兴安岭地区了还能说到湿地刚才特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九曲十八弯湿地啊介绍非常景色非常优美另外还有哪儿呢就是额尔古纳湿地、啊、
0: 从归属地它算内蒙古的、
1: 嗯、
0: 啊，内蒙古自治区的这么一个
1: 归属地，它归属内蒙古自治区，但其实
0: 它这占点不多啊，占点不多，你知道吧？
1: 那咱们就暂时先不把它算到大兴安岭地区，它是有一部分在大兴安岭地区的，
0: 嗯
1: 啊，在这里呢也算得上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湿地，想看大家也能看一看，
0: 嗯、
1: 啊，但是它这个大面积不在咱们黑龙江省境内，是怎么回事？
0: 嗯、咱们。下回节目进行到内蒙古的事儿、啊
1: 哎、再好好给他介绍。
0: 这个就可以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直接就唠一唠是吧哈、啊、就说一说这个啊。
1: 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啊湿地资源是这个整个黑龙江省都有很多湿地资源但是最为大家所知的其实还是它的森林资源
0: 啊、
1: 大兴安岭地区森林资源尤其是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叫做满归原始森林。
0: 哎呦这满归这地方可能有的朋友不太知道，
1: 嗯，
0: 藏得比较深，它是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深处，
1: 啊，
0: 它算是归根河管辖的这么一个小镇子，就满归啊，然后，这个、
1: 嗯、
0: 这里边叫根河，你都知道，根河是归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的是吧？
1: 对，
0: 这很多朋友就可能说不是特别了解啊，就是说认为它跟内蒙那边它有重叠，尤其是名儿，你这叫的大家都知道是吧？人说了说这里边就是。也确实是天然氧吧原始森林是不是啊、嗯、
1: 这个地方说是原始森林它是真的很原始啊它在它现到目前为止保存的依然非常非常好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人为破坏啊游客在这儿呢欣赏原汁原味的原始森林景色非常壮丽在这儿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啊、
0: 嗯、
1: 大号的野生动物在这里也有。啊，另外呢，这里还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徒步线路，非常适合喜欢户外活动的游客。在这里呢，能欣赏到好的景色呀，还有一些户外专属的体验呢，还能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这就是满归原始森林、
0: 嗯、
1: 啊，这个是几乎没有受到过人为破坏的一个森林。
0: 之前有的朋友说满归那个森林公园。它里边安全吗？那你就别往深山走啊，是不是？是吧？
1: 对，
0: 你别往深山走啊！你去了之后，咱们这个边上溜达溜达，还是非常非常繁美的，你知道吗？哎呀，这个说了这么多啊，咱们说不能老上这个景区里溜达溜达，你知道吗？你可以上这个市区里边溜达溜达，是不是啊？
1: 再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的
0: 传说当中的这个名一听就不太像黑龙江的地名的加格达奇啊，加格达奇啊，加格达奇区啊，加格达奇吧就挺有意思这么个地方。有的朋友就说这个。这名儿呢就不像黑龙江名儿，不是啊？咱们那去之后呢，很多很多这种啊，加拿大里边有非常经典的北山森林公园，
1: 嗯、
0: 包括十里画廊，还有印山红的滑雪场，这是它比较著名的，在当地相对来说去的游客比较多的这么一个这么这个咱们的这个景区，尤其是北山森林公园，它是在市区里边，大概市区里边的森林公园。就是市区里边的森林公园就相对来说有一点劣势在哪儿呢？它没那么大，是吧？
1: 嗯嗯。
0: 然后呢，但是在森林公园里人文景观也挺多的，有这个铁道兵纪念碑，是吧？你就能给咱们其他的朋友们带来这种拓荒岁月的历史，包括这个十里画廊啊，十里画廊这地方更漂亮。你要知道啊，它叫不动河，它那十里画廊那个河、
1: 啊，
0: 因为地热比较丰富，
1: 啊、
0: 冬天零下40度，
1: 嗯、
0: 气温不结冰，
1: 嗯嗯嗯，
0: 然后不结冰之后啊， 它水蒸气呀、啊，它就肯定它会有水雾跟雾凇形成，能有绵延十多公里。你到那儿打卡拍照去，那绝对是嘎嘎到位的，是不是啊？
1: 是的，那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当地的这个特色景观、如果去旅游的话，欣赏欣赏这些自然风景和城市风光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我们黑龙江境内最北的一个地区啊，大兴安岭地区。但是呢，在后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心愿还想给大家介绍当地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应该说是一个博物馆呐、展览馆呐、纪念馆，怎么叫都好，是一个典型的人文景观。而这个景观也记录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它不是什么这个战争历史，也不是什么城市发展史。我说出来，我相信有很多，就是截止到我们这个年龄更大一些的哈，应该都知道啊。就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关于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这个火灾年龄稍大一点的人还都能记得。火灾是发生在1987年的5月6号。你看，像我们出生在80年代初的这一代，记忆当中有这件事情，但是对他的印象呢，也不是很深了。那个时候媒体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所以当地呢，这个火灾发生之后，建立了一个纪念馆，记录这段历史，同时也是警钟长鸣。在1987年的5月6号，大兴安岭北部林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特大森林火灾。这次火灾呢，是从现在的目光去看呢，是由多起违规行为引发的。那么总计最后是这场大火呢，是烧毁了101万公顷森林，直接经济损失5亿多元。境内森林覆盖率下降，从 76%, 当时下降到了 61.5%, 有很多幼林被烧死，还有5万多人无家可归，200多人丧生，还有200多人受伤。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呢，是一次非常大规模的火灾，被记录在了历史当中。后来你看，这件事是发生在1987年的5月6号，在1988年的10月份，这个纪念馆就正式建成了。同时呢，在2006年又进行了一次扩建，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新馆面积达到了2900平方米，展厅有2200多平方米啊，上中下一共三层。在这儿呢，能看到当时的一些照片呢，沙盘的复原呢，它还用一种环幕电影的多种形式，生动地还原了火灾发生的过程。
0: 确实是起到了一个警示教育的目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年年呢，这个也有这个各个单位组织进行一个这个警示教育这么一个活动，是不是？
1: 对。
0: 让咱们铭记那场灾难。
1: 是的。
0: 同时也是现在林区管理特别严格啊，这些违规操作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了，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如果大家
0: 这个咱们纪念馆不收费是免费的。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免费的纪念馆都存在一个小问题，就是都得提前预约。是吧？咱这也是，好像是他得提前预约，然后预约完了之后就可以进馆进行一个免费的参观啊，
1: 是
0: 这么一个情况。
1: 正常的周一闭馆，周二到周日可以大家这个提前预约之后来进行参观。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呢，不仅仅是对那场灾难的一个纪念哈，更重要的是警示，提醒人们时刻注意森林防火的重要性。
0: 确实
1: 是。这就
0: 是
1: 当地的比较代表性的一些特色景观了。
0: 跟新运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还是啊，咱们先目前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

0: 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 一

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不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带你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把我们大兴安岭地区的这些特色的景点带大家去走了一下，随之咱们大美黑龙江之旅就此结束，
2: 画上一个句号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又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是不是啊？时间过得很快啊，记好了，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频率，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来自张碧晨，你也。这里是岁月流声，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为您直播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娱乐圈中的璀璨星河当中，每颗星星都拥有着自己独特的轨迹，有的光芒四射，一路坦途，有的坎坷曲折，饱受风雨。张碧晨这位实力派的歌手便是后者中的代表，他的故事让人唏嘘，也让人反思。

凉凉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共同献唱。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印象当中的张碧晨似乎是电影和电视剧主题曲的女主，因为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你也》便是第二十条电影当中的片尾曲，而凉凉也是电视剧当中《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片尾曲。那么他给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分别都唱过主题曲，像《花千骨》《消失的他》《长歌行》《我不是药神》等等等等。张碧晨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富裕家庭，从小在音乐的熏陶下长大，他的音乐天赋在年少时期便已经显现，多次呢在校园歌唱比赛中拔得头筹。然而他的表达想进入娱乐圈成为歌手的这样的愿望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在父母的传统观念当中，娱乐圈并不是一个稳定的职业选择，而张碧晨对音乐的热爱超越了一切，他决心追逐自己的梦想。

晨演唱的一首《花千骨》的主题曲《年轮》，这里是岁月留声。可以听得出，当年的张碧晨的嗓音已经是实力派的歌手。当然，他的所有的经历也离不开他的一番苦心经营以及他的刻苦用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张碧晨参加了 K-POP 世界庆典歌唱比赛，并获得了中国赛区的总冠军。这一次成就为他赢得了前往韩国接受专业训练的机会。然而，在韩国的练习生生涯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他面临着团队的排挤、经纪公司的冷漠以及语言和文化

开往早晨的午夜，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经历了韩国练习生的磨砺之后呢，张碧晨选择回国发展。2014年，

他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并凭借出色的唱功和深情的演绎，成功加入了那英团队。这一经历让他在国内乐坛崭露头角，也标志着他的演艺之路起点的新成绩。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光的方向来自张碧晨，这是电影《长歌行》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娱乐圈的发展当中呢，张碧晨与华晨宇相识并传出了绯闻，两人共同参加的节目《畅游天下》中，张碧晨对华晨宇的照顾无微不至，但华晨宇却始终以兄弟相称。这段感情的真相扑朔迷离，直到有消息爆出张碧晨未婚生女，而孩子的父亲正是华晨宇。

张碧晨的未婚生女事件在娱乐圈引起了轩然大波，她不仅要面对外界的议论和指责，还要承受孩子亲子鉴定带来的心理伤害。作为一个母亲，她坚强地承担起了养育孩子的责任，但同时也为自己的选择付出惨痛的代价。她的演艺事业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度陷入了低谷。

面对张碧晨的未婚生女事件，华晨宇的态度也经历了变化，从最初的否认和逃避到最后来的承认和担当，他逐渐接受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然而这一切对于张碧晨来说已经太晚，他所承受的伤害和损失已经无法弥补。

尽管遭遇了巨大的折磨和打击，但是张碧晨呢，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他努力调整心态，积极面对生活的挑战。在《消失的她》这部电影中，他深情地演唱片尾曲，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他的音乐魅力。他的歌声中透露出坚强与不屈，也让人看到了他重新出发的决心与勇气。

碧晨的故事不仅仅是娱乐的八卦新闻，更是一个关于梦想、爱情和责任的故事。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但只要坚持信念，勇敢面对，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张碧晨是一个坚强不屈的女孩，我们祝愿她以后的人生路会越走越顺畅。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留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

我们的人生是不断奋斗的过程，只有经历了奋斗，才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成功。奋斗是生命的一种承诺，奋斗让我们拥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奋斗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加优秀的人。今天的岁月流声，就让我们以梦为马，努力前行。我们来听那些

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一起来聆听那些歌唱奋斗的歌，也愿一直在路上奋斗的你能有所收获。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的岁月留声。奋斗就是路，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人生需要奋斗去开辟属于你的那条新航路。奋斗是可以改变命运的。俗话说，人懒富不久，人勤穷不久，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岁月流声，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有关奋斗的歌。我是佩涵。往事如歌，在人生的旅途中，尽管有过坎坷，有过遗憾，却没有失去我们前进的动力。相信自己，希望就总会是有的。我们也应该记住那句话，错过了太阳，我不哭泣，否则我将错过月亮和星辰。

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坚定的信念，飞得更高。生活当中，我们面对困境，常常会有一种走投无路或者是无力感。我们其实在这个时候做到的就是不要气馁，坚持下去，要相信人生是没有绝路的，困难在前方，希望就在拐角。只要我们有了正确的思路和一直向前的勇气，就一定能够少走弯路，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那片光明之路。

0: 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就来听那些激人奋进的有关于奋斗的歌。在节目现场，主持人佩涵也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聆听这些有关奋斗的歌，也一起来激励我们自己。但是也要和大家说，在奋斗的过程当中，有时我们也会累了。人生的快乐与否，有时完全在于心态。若快乐，生活就会变得快乐。所以我们快乐与否不在于拥有什么，而在于怎样看待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生活是快乐的源泉，有了生活，快乐就不会枯竭。生活当中并不缺少快乐，缺少的就是我们发现快乐的眼睛，缺少的是感到快乐的心。所以在奋斗的路上，我们也要去寻找奋斗过程当中所获得的成果的那一份快乐。但是如果我们在奋斗的路上真的累了，我们也可以让自己停下来歇一歇，看一看身边的风景，然后整装再出发。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今天的岁月流声，大家有嗅到奋斗之后成功的味道吗？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佩涵。虽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了这么多奋斗的歌，也激励着大家为了我们自身的生活也好，我们自己的价值也罢，要努力的奋斗。但是一个人的成就不是以金钱为衡量的，而是一生当中你善待过多少人，有多少人怀念你。生意人的账簿记录收入与支出，两数相减便是盈利。人生的账簿记录爱与被爱，两数相加就是成就。

人生的路，不管是坎坷还是畅达，我们都要一直走下去。只要你勇敢地往前走，就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和精彩。朋友们，感谢您关注了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希望每个人在奋斗的路上都能收获华彩。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仙桃自奔，猪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红娘子是转动了金门大殿两个门的门环，结果没转动，红娘子往怀里使着劲这么一蹬，就听咔哇去了，当时两扇门往左右一分，这门这么一开，由打里边就飞出了一支箭。这支箭速度很快，要说红娘子的身份，红娘子的武艺，要想闪这支箭很容易，不过这个地方太狭小，躲闪不及，扑的一箭正给射得有泪。红娘子哎呀了一声，打电飞身行就窜出来，鲜血直流。众美娘子不笑，红衣姐姐您受了伤了，红衣姐姐受伤了。红娘子看了看众人，她赶紧戳这金门。这红娘子带着众人由打金门里往外走，就听着上边哎呀是喊杀连天，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现在的地面上，这地面上徐明高等人现在已经进了金山寺，云阳生等人告诉徐明高说，我呀对付飞飞和尚，你们对付那些个小和尚，包括飞飞和尚那些弟子，他们的本事也就稀松平常，二五眼，几位要想对付他们易如反掌，这飞飞和尚交给我。

云扬声飞身行，窜上了大殿，往房檐上一坐，就看着众人。这众人一看，人家云扬声做好准备。云扬声告诉大家53克，我给你们点信炮。就这样，徐明高等人来到山门这儿，就进了金山寺的山门。徐明高等人那进来人不在少数，正赶上这知客僧这志刚啊，由打大殿里出来，呀，怎么来了十几个人呢？这些人佩剑寻刀，是面有怒色。志刚和尚就知道不好，这徐明高一看是志刚，这徐明高高声断喝：“好秃驴，你往哪里走？今天我们把你们这些和尚赶尽杀绝，收庄带包圆。”这徐明高飞身行就想过去。这九龙山的大寨主，人送绰号神箭手徐青，一晃手中的龟灵七宝刀，飞身行就来到志刚的近前：“好秃驴，你招刀！现在志刚和尚那手里边也没有兵了，这家一伸手在旁边抄起一根棍子，就和这徐庆杀的一起斗在一处。那徐庆这口刀呢不含糊，上下纷纷。现在志刚可吃得亏了，没有应手的家伙。这志刚就喊上了：“来人呐，来人呐，今儿个要出事儿。”就在这时候，有哪旁边又过来几个和尚，准备要帮助这志刚。杨小房一看怎么着，想俩打一个没那么便宜。杨小房一晃手中的雌雄双剑，就和这监寺僧地灵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地灵啊，这家手中方便连环铲，无动不飞，只站住了杨小房。监院僧这铁钢啊，手使额头刀，这家也想帮助志刚还有铁刚。这位呀，晃手中刀刚要过来，这罗德罗继芳一晃手中七节钢鞭，飞身行过来：“杂毛秃驴啊，我罗德罗继芳打发你上西天，我收拾你。”这几个人在院里边就动起手了，踢踏踢踏。几个和尚那武艺也不含糊，这哥几个也是武艺超群呢，在短时间内分不出胜负。就在此时，这院里这一乱，降龙和尚、疾驰和尚、烈火和尚、闪电和尚、催风和尚，还有狮吼和尚，当时这些人全都冲出来，拉家伙是直奔天井当院，就和徐明刚等人杀的一起是斗在一处。徐明刚等人今儿个是豁出去，就一个想法，非把金山寺这些和尚斩尽杀绝，把那飞飞和尚非得铲除了不可。飞飞和尚是宁王朱宸濠的党羽，金山寺是为非作歹，苦害当地的良家妇女，另外是勾结宁王，要为宁王当什么大帅。我看现在就把飞飞和尚杀了，是以绝后患。这哥几个今儿个把平生所学全都使出来，这些和尚今儿也拼了命。现在金山寺里的和尚那挺多呀，那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全都出来了，就和这几个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咱们单说这云扬声，云扬声在大殿的房檐上在这坐着，看着这些和尚是恶斗徐明高等人，就见云扬声在这坐着泰然自若，那是稳如泰山。就见云扬声头上戴鹅黄色的簪

巾，身穿淡黄色的一件长袍，云阳生是面如冠玉，两道弯弯的眉毛，二目子光滑烁烁，在这看。云阳生一看，那时间差不多了，由哪怀里边就把信炮拿出来，信炮啊给点着了，咚咚咚，这信炮这么一响，信炮啊这一响，徐明高等人知道了，这是里应外合的信号，包括地穴里的红娘子也听见了。红娘子现在就领着众美娘正在金窝藏美色地穴里和这帮和尚恶斗。那现在徐明高、罗德、罗继芳、杨小芳、一枝梅这些人心里想，今天无论如何要把这和尚斩尽杀绝，把这些和尚给杀的是爹妈求救。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些和尚死了一片又上一片，尤其啊是飞飞和尚那手下那几个顶梁柱，像降龙、急雷、烈火、闪电、催风，还有至刚、狮吼，包括地灵僧，还有铁刚，这些人那都是飞飞和尚的好友，都是宁王的党羽。这些人想了，如果帮着宁王真要夺得了天下，他们将来紫袍金带、风妻因子都可以做显官。在这种利益的利诱之下，这些人也拼了命。现在外边这信炮这么一响，飞飞和尚有点方丈似的禅床上坐着，飞飞和尚站起身形，这老家伙哎呀那还真挺稳的，稳若泰山，一伸手把方便连环铲抄在了手中，这家伙迈步就来到了大殿的前面，一看手下这些弟子正和外边这些人在这恶斗，就见这家伙面带笑容，心想我这些弟子还真不含糊，我看一时半会儿啊来人呢也未必能够取胜。飞飞和尚把嘴这么一撇，就你们这点功夫想破我的金山寺谈何容易，我还不是吹句大话，就我飞飞和尚一伸手你们全都得趴下。这飞飞和尚挺狂，飞飞和尚这家伙高诵佛号阿弥陀佛，众位弟子不必担惊，为师到了。这些个和尚一看飞飞有打方丈室里出来，这些和尚当时就来了精神，心想飞飞大师出来的，飞飞大师要一动手，这些人全都得玩完。现在最着急的那就是徐明高啊。那徐明高心想，现在红娘子正在打救这些女人，红娘子一个女流之辈能不能斗得过这些和尚，如果要出了事儿，那对不起人家，人家红娘子到这是帮忙来的，这是诗里没人家，肝里没人家，红娘子呀真是为了我们把性命搭上，我徐明高啊也过不去啊。因此徐明高加紧了进攻，这徐明高啊打着打着一刀就把降龙和那天灵盖给劈开了。这降龙和尚当时是一命呜呼，一只眉目中针当时一剑就把魔云和尚也给打发了上西天。现在众僧人呢是越来越多，虽然死了好几个，但是这些人呢一点也不害怕，尤其是飞飞和尚往里一站，这些人就来了精神。

现在狄红啊，手中的冰铁怀抱拐是恶斗烈火身。狄红今儿也急了，狄红心想，我赶奔大师山，可是把红娘子给请出来，红娘子要出了事，我对不起朋友。今儿个的狄红一伸手就把飞镖拿出一只来，一抖手，这只镖打出去，把这烈火和尚这眼给盯住了。烈火和尚一声惨叫，狄红冠一冰铁怀抱拐啪嚓下子，把烈火和尚脑袋砸了一个万朵桃花开。一只眉目中针，这身形是真快，往上一纵一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崔风和尚跟他打呀吃的大亏，这崔风和尚一个没注意，就让一只眉目中针的一剑给扎在肚子里。一只眉目中针把这宝剑往下这一摁，就给这崔风和尚开了膛。这崔风和尚肚子里的零碎肠子肚子心肝肺腰子板油烂杂碎呼啦就的全流出来。杨小房是剑斩了闪电和尚，这徐明高是越杀越勇，徐明高又把地灵僧也给杀败了。王能李武啊是专门打这些小和尚，王能李武这本事要和这几大名僧相比差的太多，但是要和这小和尚比，这小和尚可吃了亏了，把这些小和尚打得爹妈瞧叫，嗷嗷直喊。这些个和尚是面有难色，心想坏了，今天金山寺是不是要完呢？但是这些人一看飞飞和尚往外的一走，就见这些人又来了精神，把这些人团团围住。飞飞和尚这一出现，徐明高、一只眉、徐庆、罗继芳、杨小芳、狄红等人当时心里就一惊，一看这老和尚这家伙穿着这黄色的僧袍，就见他这僧袍里边，你说怎么整，这僧袍啊在内力的作用下全都跟吹了气似的。就见这小子身上的肌肉叽喽咕噜直滚，好像身上有几个铁球在来回的转动着，眼露凶光，手托着方便连环铲。徐明高等人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包括一只眉慕容针知道飞飞和尚不好惹，他这个功夫是独家的功夫，那不是一般的金钟罩铁布衫，他这功夫还不传给徒弟，这小子一夜高深，在嵩山少林寺那是有名的武术大师。只是这小子不走正道，想着升官发财福保了宁王，走了错路。飞飞和尚把嘴撇得跟瓢似的，大伙儿想，哎呀，云阳生啊，云阳生，你吹得乌丢乌丢的，说飞飞和尚交给你了，现在飞飞和尚可出来了。飞飞和尚把禅杖一脸，什么人敢会斗我飞飞，要在我飞飞的面前走上三招两式，我飞飞和尚跪地下说拜你为师。徐明高、慕容真、杨小芳、徐庆、罗继芳，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谁管？谁打得了飞飞和尚？这些人面有难色。现在这几个人一抬头啊，全都看啊对面大殿上，这房檐上坐的云阳生。就见云阳生在这坐着，好像欣赏这山景，欣赏这景色一样，若无其事。云阳生一看飞飞和尚过来了，徐明高心想，这位到底高的什么程度，一只眉也在说，

都知道云阳生，我一高兴，这个云阳生用什么办法要除掉这飞飞和尚？我们大伙儿可得开黑呀！就见云阳生在这坐着，是不动声色。飞飞和尚一看众人都往房檐上看，他不由得一抬头，发现在房檐上坐着一个秀才。好像个文生公子，这飞飞和尚想，大伙儿看他干什么？飞飞和尚不知道此人是谁。飞飞和尚正看着，就见云阳生喊了一声：“飞飞和尚，今天你死期已到，恶贯满盈，你寿终正寝的日子到了。”飞飞和尚仰天大笑，哈哈飞飞和尚的笑声啊，还没落呢，就见有打云阳生这两个鼻孔里边就出来两道白光。大伙再看，这房上云阳生啊，那不见了。与此同时，再看飞飞和尚的脑袋是踪迹不见。这云阳生又坐在了这房檐上。飞飞和尚脑袋怎么掉的？不知道。这飞飞和尚刚才还笑呢，霎时间脑袋没了。这飞飞和尚虽然脑袋没了，这家伙这枪子在这站着，手托着方便连环铲。这帮小和尚一看啊，飞飞大师一命而亡，这可如何是好？大将生来胆气豪，身带三尺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云阳生施决意杀了这飞飞和尚，云阳生怎么杀的飞飞，大伙儿没瞧清楚。就见云阳生的鼻子里边出来两道白光，再看飞飞和尚是人头落地。飞飞的人头落了地了，可是飞飞这身子在那站着，手托着方便连环铲。大伙一看，我的妈，这个人是谁？怎么这么高的功夫？这些和尚一看完了，飞飞和尚这金山寺的主心骨，飞飞和尚一死，这些和尚树倒猢狲散，当时就乱了。徐明高等人拽刀的拽刀，拽剑的拽剑，就这一串杀，真是杀的人头滚滚，这血流成河。现在这和尚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全都俩鸭子加一鸭子，全都仨鸭子。这徐明高等人来到方丈室，到了方丈室这么一看，嚯，那肯定是飞飞和尚的卧室。就见飞飞和尚卧室名人字画，挑山对联，红木家具，古色古香啊。一看有一张禅床，这张禅床呵，非常的讲究。徐明高心想，我徐明高称为淮阳首富，我们家里边这家具都没有这么讲究。看起来飞飞和尚平时是没少搂钱的。飞飞和尚死了，他就在此时就看着禅床上面的顶板，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包括这禅床嘎吱嘎吱嘎吱也往下沉。罗德罗继芳看了看徐明高，徐明高看了看罗德，两个人不知

回事，禅床上面的顶板往下一个劲儿的落，禅床也往下沉，这里边就露出了亮光。有人说啊，这是怎么回事？原来飞飞和那禅床啊，那就是进入地穴的这么一个门户。禅床那是两张，有一张禅床啊就在那房顶上，也就是天花板，另外一只禅床在地上放着。这飞飞和尚要想进入这地下室，这家伙摁动机关，当时这禅床啊往下这么一落，这家伙坐着禅床就下了地下室。禅床也和那道门那是关联的，禅床往下一落，门呢自动开放。等到禅床落在底下，上边那张床啊就落到地面上，从外边一看就和原来的床是一般不二。你说这飞飞和尚这家也煞费苦心，这小子每次到地下室就和这些美女前去幽会，现在飞飞和尚也是恶有恶报，现在飞飞已经升了天了，现在为什么这床往下沉？原来是里边的红衣女就把那金屋的那两扇门的门环往外这一拽，结果拽动了机关，由哪里边飞出一支箭来，箭射红娘子，结果这禅床也被拉动，禅床往下一落，正好让徐明高、罗继芳看个清楚。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如果说要晚来一步，这禅床落在地上，徐明高等人呢还真发现不了，那红娘子等人要想从地穴出来也不容易。这罗德、罗继芳包括徐明高一看禅床往下落，罗继芳过来一伸手就把上边这只禅床的床板用手拖住了，以后就见着罗继芳用力往旁边一扯，催你妈的吧，就把这个禅床的床板给扯到了一边。徐明高探头望一看，发现里边有亮光，仔细看见，那不是红娘子在里边吗？这徐明高就喊上了：“红娘子侠客，我是徐明高，我在上边呢。”红娘子听到上边有喊声，由于红娘子刚才那中了一箭，现在血流如注，那失血过多呀，这只禅床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就已经落到了地穴的下边。现在这些女人要想上来，那上不来，没有梯子，那怎么办？这只徐明高和罗德、罗继芳飞身行，就下了地穴了。到了地穴里一看，呵，这些女子可不少啊，将近有百十号人呢。这罗德、罗继芳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你说这飞飞和尚，他是个和尚。一个大老爷们儿整这么多美女陪着他，他受得了吗？啊，他身子还真挺强壮。徐明高看了看，罗德呀，你少说废话，快点儿找梯子。罗继芳到旁边去找梯子。现在这徐明高就发现红娘子脸色惨白，在那站着摘摘晃晃，啊，老侠客，您这是怎么了？红娘子看着徐明高，我说，徐侠客，我现在身受重伤，是怎么回事？他就把如何拽动门环，由哪里边飞出箭来，射到自己右肋上，这个事和徐明高一讲，现在这红。

红娘子额头上汗滴答答，万县之堂。这红娘子瞧着徐明高，看起来这一次我和云阳生来的江南，帮着你除掉飞飞和尚，救了这些女子，也算我办了一件大事，也是命运该着，天意如此。可能我红衣女再也不能回到陕西。不过我想，我也做了一件好事，我也对得起我的师父，我这一生行侠仗义。徐公子，咱们来世再见。就见这红娘子一伸手就把右肋上这颗剑抓在了手里边，然后往外的一扯，这剑拔出来以后，当时血流如注。那这支剑正扎在右身上。现在红娘子惨叫了一声，红娘子是与世长辞，红娘子死了。这红娘子这么一死啊，这徐明高是痛断肝肠，心想这红娘子为了什么，和这云阳生游打陕西大石山，来到江南就是为了帮助我徐明高杀着飞飞和尚，解救这些女子，除掉了飞飞，没成想死在了江南。我对不起红娘子。这徐明高呀，泪如雨下。旁边这些美娘一看红娘子死了，当时这哭声一片，心想：要没有红娘子，我们能出得来吗？要没有红娘子，我们还得在鬼门关待。没成想，现在我们要享福了。这红娘子却死了，这些个女子也是悲悲切切。就在此时，这徐明刚想起一件事儿，我说这里边有没有叫林凤仙林姑娘？林凤仙赶紧过来说：“我就是林凤仙。”这林凤仙就把这红娘子如何打救他们的经过，如何破这五关，和和尚恶斗讲说了一遍。徐明刚这心里想：哎，红娘子真是义侠呀，为了我徐明刚是命丧江南。现在这罗德罗继芳也把梯子给找来了，我说兄弟，梯子找着了。罗继芳就把梯子放到那地穴出口这。这梯子实际上事先人家早就准备好了，而往这一放，这严丝合缝，是不宽不窄，不高不低，就这样让这些个女子顺着梯子往上走。这些女子最后这么一数，一共是83人。罗继芳心说着：飞飞和尚真他妈不是东西，在这儿还学皇上整个3宫6院72嫔妃，那皇上有72嫔妃72个老婆，这小子整了83个，哎呀，真是人间的败类。罗继芳在这儿是破口大骂。这些女子全上去以后，这徐明高就把红娘子的尸体也抱着上了方丈室。到了方丈室以后，罗德罗继芳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兄弟，我看这个地方可太可恶了，应该放把火给他烧了。对，大伙儿一致同意，这个事儿就交给了罗德罗继芳。这罗德呀，找了引火之屋，二次下了地下室。这地下室不有五官吗？叫金屋藏春色。这罗继芳就由哪色殿开始烧，见一殿烧一殿，就这样就把整个地下室给点着了。
罗继芳

有哪地下室出来，现在徐明高命人就把这地下室的出口给堵上，然后大火在地下燃烧，把这人间的魔窟给他彻底铲除。徐明高见到了云娘子，云娘子看到了这红娘子的尸体，云娘子也落了几滴眼泪。云娘子看了看狄红、王能、李武，说你们赶紧到庙里边找上等的棺椁，就把红衣女侠成殓起来。王能、李武在庙里一找，呵，棺材不少，找了一个挺好的棺材，就把红娘子成殓。现在云娘生看了看徐明高，说这儿的事儿基本上也办完了，我现在带着红娘子的尸身回转陕西大师山。徐明高的一听，云阳老侠客，这红娘子有哪陕西来的江南，给我徐明高帮忙除掉这飞飞和尚，死在了江南。说句实话，徐明高，我对不起红衣女侠，我要亲自扶着灵柩赶奔陕西。云娘子听完了以后一摇头，我说徐公子啊，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你们现在把飞飞和尚杀了，这庙里边死了这么多人，那官府肯定会一体严拿，我看那知客僧志刚啊肯定赶奔镇江府前去报案，你现在扶着灵柩赶奔陕西，一路上官府严拿，徐公子，到那时那官府一拿你，你就撇开这棺材一走，我看反而不美，你呀就不要拘着俗礼。红衣女侠红娘子也是为了侠义道，为了解救普天之下受苦受难的人，为了铲除奸佞，他也是死得其所，是重于泰山，这也是命里注定。有道是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这红娘子也是命里该着，我带着他的棺椁回转陕西，你就不用管了。现在王能、李武包括狄红等人帮着，就把红娘子的棺椁抬到了江边，找了一只船，把棺椁放在船上。这云阳生辞别了众人，起身行回转陕西。这徐明高、罗继芳、杨小芳、狄红、王能、李武、一枝梅、慕容真，这些人和云阳生是洒泪分别。徐明高等人又回到了镇江的金山寺，看了看这些个女子，这些个女子应该怎么办？徐明高等人就在寺里边那搜出了很多金银财宝，把这些金银财宝分给了这些受苦受难的苦命女子。这些女子的千恩万谢，就派人领着这些女子赶奔镇江知府衙门，让人和镇江知府把这飞飞和尚所作所为讲清楚，让镇江知府出头露面，安排这些女子如何回家咱暂且不提。徐明高一看这金山寺里边血流成河，这和尚的脑袋是到处都是，真好像到了西国地厢房。徐明高心想，这些人恶贯满盈，也是命里该着。徐明高啊，带着这林凤仙和众兄弟回到了崔家店，结果见到了林老汉。林老汉看到自己的姑娘林凤仙，老头子给徐明高当时就跪下了，哎，您是大善人，
您这普天之下最好的大善人，我给您磕头了。我的姑娘要是没有您，就身陷魔窟，暗无天日。有道是重恩不言谢，老头我给您磕头了。这林老汉给徐明高等人跪下，蹦蹦的磕响头。这徐明高把林老汉搀起来，这林老汉还有林凤仙是妇女团圆，林凤仙也是飘飘万福，表示感谢。徐明高把这事儿处理完了，咱们再说这镇江知府。镇江知府一看有人领来了很多的女子，那说是金山寺地下室里。镇江知府这么一听啊，原来镇江的金山寺怎么还营造地穴，这里边还装着很多的美女，看起来是让侠义道的人就把金山寺这些和尚给杀了。镇江知府想，杀得好，杀得对。镇江知府派人就把这些女子遣送回家，然后派了官兵到了金山寺收拾后事，咱暂且不提。这徐明高等人由哪崔家店出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儿？是单听下文。无情岁月紧紧催，有限光阴去不回。人生能有几回醉，管他世事与非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徐明高等人大破了金山寺，没成想这至刚和尚这家在人群里这么一看见，就叫云阳生，有打鼻孔里边射出两道白光，这云阳生踪迹不见。顷刻之间的飞飞和尚这大秃脑袋就掉在了地上，飞飞和尚人脑袋掉了，这家身子还在那站着。今天金山寺算完了，我快跑，我要是跑晚了，我这颗脑袋那也得丢了，我赶紧赶奔镇江府前去报信，让官府是捉拿这帮匪患。这小子撒脚如飞呀，来到了镇江府。镇江府的知府叫莫天佑，见到莫天佑往那一跪，哎呀，知府大人可了不得，金山寺出了事儿了，金山寺来了一帮匪患，原来这帮匪患大闹苏州府，大闹苏州擂台，那几个人他们勾串匪患，看这样好像是白莲教的人，妖术邪法，哎呀，就把大和尚飞飞给治死了。大和尚现在驾鹤西游，已经升了天了。我说知府大人，您赶紧派兵去捉拿匪患。莫天佑这么一听，这莫天佑那是个忠臣，和王守仁关系不错，他这么一听，怎么着，金山寺又出现了匪患，把金山寺给平了。莫天佑心想，该平得好，早就知道金山寺是怀王的党羽所经营的，金山寺金屋藏娇，他也早有所耳闻。不过宁王这朱宸濠这势力很大，自己官小职位也得罪不起，今天一听有人大闹金山寺，把金山寺的飞飞和尚给杀了，这莫天佑还挺高兴，看了看这至刚和尚，知道了，这个事儿我马上派兵捉拿匪患，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至刚一听，我赶紧走到苏州去禀报宁王。莫天佑慢慢腾腾的把这兵啊集合好了，准备赶奔金山寺。那结果呢，有很多的妇女让人护送来到了

镇江府说来自金山寺，这些妇女是让人给救了。现在这个莫天佑这一看见，这妇女不在少数，全都是花容月貌，年纪都不算太大。莫天佑就全明白了，和这金山寺是不干好事，金窝藏娇，这些和尚淫乱寺院。人家说这寺院是宁王党羽所经营，在这儿为非作歹，招兵买马，聚草存粮，看起来这事儿是真。莫天佑让这官兵到金山寺这儿，就把金山寺这些和尚好嘛给敛吧敛吧，堆成了小山洋房。莫天佑传下令箭，喝上鱼油给我点了。这些和尚那真是移风易俗，那实行了火化，然后派人接管了金山寺。这莫天佑回来又把这些女子都遣送回家。莫天佑啊，发出海浦公文，捉拿徐明高等几个人，不过是做做样子。莫天佑知道这几人杀得好，杀得对，是行侠仗义，这宁王是早晚必反。再说这志刚，这家伙由打镇江出来，一溜烟就来到了苏州府。到苏州府这儿来找宁王的朱宸濠，没成想到了苏州这一问，这宁王朱宸濠啊不在苏州府，赶奔江西去建造离宫。由于这家伙久有不臣之心，现在这势力那也不小了，野心膨胀，在江西建造离宫。他赶奔江西建造宫城，因此不在苏州府。这志刚一想，我还得赶奔江西。这志刚赶奔江西，到了江西就把镇江寺的经过和这宁王朱宸濠讲说了一遍。这朱宸濠不听此言，还子罢了；闻听此言，朱宸濠是暴跳如雷。好啊，好！徐明高啊，徐明高，你是欺我太甚，我是必杀之。勃然大怒，咱放下朱宸濠暂且不提，但是说徐明高这哥把由打崔吉殿出来，一枝梅慕容真就跟徐明高说我现在有事儿，我要赶奔北京前去访一个朋友，我要不能和大家一路游山玩水。徐明高一看人家一枝梅慕容真有事，这玩意儿不能强留。慕容真呢就这样赶奔北京访友，咱们暂且不提。这徐明高、罗继芳、王能、李武、狄红、杨小房，还有神箭手徐庆，这七个人就出离了镇江府，一路之上游山玩水，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由于这几个人有的是钱，另外也没事儿，因此啊，一路之上见山游山，见水游水，做一些行侠仗义之事。虽然说过去半年了，但是离这个镇江和扬州也不算太远。这一天由打江苏就进了安徽，到了安徽的宁国府这太平县。到了宁国府太平县呢，这徐明高等人就吃了一惊。那位说怎么回事？在江苏的时候那盘查呢不是很严，没成想一进宁国府太平县，这个地方盘查森严，到处画影图形，是捉拿徐明高等八个人。徐明高心里一咯噔一下，心想来到太平县难道要出事不成？
这徐明高等人心想，难道一说太平县这个地方和其他的地方不同，他们为什么要严拿我等八人？原来的宁国府太平县有个知县，这知县姓房，叫房明图。房明图跟这大太监刘瑾两个人是贫贱之交，那是发小的弟兄。这大太监刘瑾呐，原来他也不姓刘，这家姓孙，家境贫寒，这父母早亡。这刘瑾生活呀，那也不顺利，往往有上顿没下顿，就和这房明图两个人不错。最后这刘瑾呢，把这牙一咬，心一横，把这小鸡儿咔嚓一下子给割下来了。这房明图就说：“哎，我说哥哥，你这是干什么？如果把男人这个东西割下来，这玩意不男不女，要想传宗接代，那可就麻烦了。”这时候刘瑾一笑，我说：“兄弟，嘿嘿，我那想起一条升官的道路，我打算赶奔北京，我要进皇宫当太监，侍奉皇上。到那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要你哥哥我呀要得了地，将来你就可以做官。”房明图一听，哥哥能行吗？能行。我听说呀，有个远家的亲戚在皇宫里当太监，我托他进皇宫，现在我已经净了身了。这房明图点了点头，哥哥，你要进了皇宫以后，真要得了地，可千千万万别忘了小弟，也让小弟闹一官半职。这刘瑾呢，就到了北京，到北京以后找到他的亲戚，他的亲戚呢姓刘，在皇宫里当太监。当时这位刘瑾原本姓孙呐，跪在这刘太监面前，愿意给刘太监做个儿子，做干儿子，名灵一子吧。这老太监也挺高兴，就把刘瑾引入了宫中。刘瑾这家伙，嘿，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位那小嘴儿，他是倍儿甜，甜度倍儿高的十个加号。这家伙有这么一天，正好侍奉正德皇帝。正德皇帝一看刘瑾，呵，长得也挺精神，又会说话，又会办事，深得正德皇帝的喜爱，因此啊，就把这刘瑾升为了三公总管太监。那家伙了不得，可以说大权在握。这刘瑾呢，掌了权以后，可以说是宦官专权呢。这刘瑾的权力这大透了，谁要不巴结刘瑾，谁要不给他送礼，他在正德皇帝面前嘴一歪歪，这就罢官呢。这刘瑾这红极一时，就包括宁王朱宸濠都惧他三分，也给这刘瑾在这送礼。该这刘瑾倒霉，这刘瑾有这么一回啊，让杨一清一位国家的重臣，那叫吏部侍郎，给参了一本，说这刘瑾呢勾串匪患，蓄意谋反。也正赶上刘瑾不走字儿，由他家里边翻出了各种准备谋反的证据，包括龙冠龙袍，包括这玉玺，这家伙全治好了。那正德皇帝那能干，就把刘瑾给罢了官了，就把刘瑾嘁哩咔嚓把这边太监呢就给杀了。这刘瑾这么一死，这房明图原来呀借着刘瑾的势力，在太平县这儿当着知县，是逍遥自在，也挺美。一听说刘瑾出了事儿，把他吓得啊，会不会牵连到我呀？我和刘瑾关系不错，
这小子整天是提心吊胆，没成想过了一年呢，没事儿。这房明图一想，我靠山没了。我房明图说句实话，斗大的字儿不认得三个。我这靠着刘瑾的势力上来做的官，刘瑾完了，我得找个靠山。这小子这小眼儿，贼光四射，望左右砸门，又闻味儿，最后就发现了宁王这朱宸濠，心想朱宸濠那可是皇帝的至极的亲戚，听说这朱宸濠现在发展势力，这位就给朱宸濠送了重礼。朱宸濠一看这房明图要依附自己，自己也正要发展势力，就给房明图吃了定心丸，说你放心，只要跟着我干，将来我要是成了事儿，你紫袍金带，封妻荫子，加封你显官。不过现在可有件事儿，这件事儿是这么回事，我有几个仇人，他就把徐明高、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杨小房、一枝梅这些的画像拿出来，你想办法，如果遇到这几个人要将他拿货，如果把这些人拿了，到那时你这官儿那就高高的升，那钱是有的是。这房明图领着这八张画像，这个高兴，心想，嘿，现在呀，我只要抓住这八个人，我可就倒起来了。因此房明图就在太平县，这位实的这太平县的知县，也是宁王的党羽。就这样的房明图啊，就在太平县这告诉手下的这些个开店的、开旅馆的、做买卖的，给他们发了这八个人的画像，说如果谁要是发现这八个人，马上到县衙报告于我，如果有私藏者、私藏匪患，抄家灭门。这家伙还觉着这样做呀不够奉承宁王，为了让宁王看出来他呀死心塌地跟着宁王干，这小子就让当地面的官员夜半三更就到旅馆这儿前去查看，那一晚上有时候他查个三四次，经常调查旅馆，调查旅馆了住的客人来自何处，姓字名谁。因此太平县那十分的紧张，罗德、罗继芳、徐明高等人到了太平县，人们啊还没检查出来，找了家店房住了以后，实际上这几个人刚一进太平县就让人呢给盯上了。这几个人一看见，我看这几个人就是画像上画影图形捉拿那几个匪患，咱们看着他住在什么地方。徐明高等人找了一家店房，这家店房叫吉祥客栈，是一家新开的店房。一看这店房啊，哎呀挺气派，那徐明高那有钱，那住店房不能住小地儿，就在吉祥客栈这住好了。这些个官员发现徐明高等人住了吉祥客栈，他们刚住下，这官员就前来盘查。徐明高等人是想办法把这事儿给搪塞过去。这徐明高由于他们出门在外，这种事儿遇得多了，也没有多加注意。实际上这些官府的爪牙已经认出了徐明高、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杨小房还有徐庆这几个人就住在吉祥客栈。有人呢就把这事儿报告了房明图，这房明图这么一天，哈哈哈哈，
这几个人也真是，这就叫天堂有路他不走，

0: 要钱有钱，这是一件好事。方明图手下这些个捕快，这不一听也来了精神。老爷，真的，那能错得了？你放心，速做准备。这些人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准备了强弓硬弩，还有重兵，在半夜三更悄悄的就把吉祥客栈给包围了。徐明高等人一点也不知道，只有罗德、罗继芳、这王能、李武这三个人呢，由于这仨人不困，正在楼上在这下棋。要知徐明高等人有无危险，这单听下文。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5: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6: 生命。
5: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6: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或者是疾病问题，是我们常出现但是呢却有可能被大家忽略的一个问题。我们常说肚子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那这种疾病其实真的是有一些风险存在的，它可能就是身体拉响的最高级别的警报，它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做急腹症，如果你处理不得当，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今天咱们就是来说一说肚子疼。肚子疼要说到的这个致命的信号叫做急腹症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哪些肚子痛是急腹症呢？急腹症又是哪些疾病的表现呢？它带来的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呢？那当然说到这儿呢，听起来会紧张，可是如果你及时发现，是不是也会直接很快的解决问题，让你的身体没有大障碍呢？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揪出肚子痛当中的致命信号，来识别急腹症。那现在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拨通我们的参与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节目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线进行问题的咨询。我们现在就有请郑宇主任。
8: 主持人你好。
7: 郑主任你好啊。那您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肚子痛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好像在急腹症这一块表现的尤为突出吧？
8: 对。
7: 那我们说到底什么是急腹症呢？我们说肚子疼和这种急腹症它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呀？
8: 这个急腹症呢，它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病名，它往往是
7: 症状表现哈。
8: 对，突发的像急性的那么以腹痛为主的一系列疾病的一个总称。

0: 它和普通的肚子疼完全不一样。咱说普通的肚子疼，往往都是因为说着凉了，或者是轻微的胃肠炎呢，往往休息一下或者紧食一顿，可能就是好了。但是这个急腹症呢，它往往以急性腹痛，这个腹痛是比较剧烈的，那么往往呢代表着是腹腔内的脏器发生了这个改变，比如像急性阑尾炎呐、化脓性阑尾炎、胆囊炎呐、胆囊结石啊，甚至是肾结石这类的，因为它这类疼痛是突然发作，而且呢是疼痛剧烈，延续的就是时间长，那么它这一系列病症就是统称为急腹症。
1: 您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它可能是一个身体拉响的最高级别的警报。这种急腹症，它的危险性到底是有多大呢？
0: 如果是诊断为急腹症，那么往往呢，很多都需要外科手术干预的，像这些，你比如说阑尾炎化脓了、穿孔了，那么肯定需要外科干预。而且呢，你不外科干预了，它疼痛肯定是持续性的，而且是进行性加重的。像胃溃疡，比如说胃溃疡穿孔、十二肠球部溃疡穿孔，那么这些呢，都会造成弥漫性腹膜炎的，甚至呢，伴有一些身体的其他症状，比如说发热呀、寒战呐。心率就心跳加快呀，这些，还有一些，像主动脉瘤是夹层破裂，那都会引起剧烈的腹痛，甚至危及生命。
1: 您看，刚才我们在谈到急腹症的时候，其实您说它只是你肚子疼的一种表现，并不是一个专门的说这是一种疾病。那您刚才已经提到像急性的阑尾炎，还有呢，刚才说到其他的一些疾病，那引起急腹症的这疾病大概都会有哪些？我们能不能整体和大家说一下？
0: 大概分这么几类吧。一类就是说的，咱说发炎的疾病，像阑尾炎，肯定也是阑尾
1: 有
0: 表
1: 研究
0: 现
1: 了。
0: 为右下转性右下腹痛。开始呢，咱说是胃气痛，逐渐转移到右下腹。那么阑尾炎一类发炎的，像急性胆囊炎、胆囊结石，那么它这个呢，往往是胆囊结石在胆囊梗部被卡住了，那么引起的梗阻，这个疼痛呢，一般在右上腹，那么甚至呢，向右肩背部放散。还有种就是常见的说炎症这类呢，比如暴饮暴食，或者大量的饮酒，那么都可以引起胰腺炎。那么胰腺炎它这个疼痛呢是比较剧烈的，以上腹部为主，那么呢，它可以是，就说怎么说呢，这个疼痛呢呈持续性的，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就是急腹症。那么，
1: 疼痛就是您刚才说的急腹症里面的炎症的这种，
0: 对，
1: 这是我们您给大家分了个类，相
0: 对，
1: 当
0: 一
1: 于
0: 个
1: 现
0: 是
1: 在
0: 严
1: 说的
0: 重类的，对，
1: 发炎
0: 还有一
1: 的，
0: 种呢像，发炎的，然后呢像堵了的，堵了的常见的，比如说急性肠梗阻，那么肠子不通了，那么咱以前所说的表现为是，痛吐胀闭，那么就腹痛、腹胀、呕吐、不排气、不排便，或者是肠子扭转了，那么也是不通的，那么这个呢，肠管就会坏死，那么这个就属实的
1: 堵
0: 堵
1: 了，
0: 了。还有堵的呢，常见是尿系结石，那石头卡住了，也是相当于堵了，卡在输尿管上堵了。那么这时候呢，它也会引起腹痛，往往是后腰部的腹痛，像会阴部或者所说的像大腿根这块放散。那么这是它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还有呢，就像分类是，比如说破了，咱说破了或者漏了，常见的就是说像这个胃穿孔，以前的
1: 这就
0: 对
1: 是漏了，
0: 漏了。溃疡、胃溃疡、胃穿孔，那么这是一个指漏了的疾病。还有一种像破了的，常见的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妇科的，比如叫移位妊娠、移位妊娠，那么这就所说的宫外孕，那么它输卵管破裂引起出血，这样呢往往都比较严重的就是急腹症了。它往往是因为出血会引起就
1: 休
0: 是
1: 克吧，
0: 休克，对。这都比较重的，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少了，但是这个常常发生于老年人，他往往是就叫浮主动脉瘤，因为很多老年人是高血压高啊，动脉硬化呀，那么造成浮主动脉的就是夹层动脉瘤，那么形成夹层的时候，就相当于把这个血管分层了，强行的，因为这压力强行的分层，那么病人会出现剧烈的腹痛。那这个腹痛呢，如果

0: 不及时治疗，一旦破裂，那往往是危及病人生命。
1: 所以您总结下来，就一个是发炎类的疾病，一个是堵了的疾病，第三个是漏了、破了，第四个是血管坏了。
0: 血管坏了
1: 啊，这四类急腹症。那我们刚才已经了解到了这四类都和哪些炎症有关？您在提到的时候也大体上，提到它会哪儿有这种表现？那我在这儿呢，想再细问一下，比如说您刚才说急性阑尾炎，那我们就是叫做右下腹痛。
0: 对，右下腹固定的位置疼痛。
1: 这是阑尾的位置呗。
0: 对。
1: 然后说到了急性的胆囊炎啊，胆结石的疼痛是右上腹，
0: 因为胆囊的位置在
1: 肋骨下方吗？
0: 对，肋骨下方。
1: 右上腹肋骨下方的这个位置，这是胆囊的位置吗？
0: 这是胆囊的位置。
1: 胆囊的位置，那他们基本上他在哪儿就哪儿疼，这是直接的位置
0: 表现为体现，这个体现表现的比较明显，固定位置的疼痛。
1: 然后您说好像还会急性的胆囊炎这一类的疼还会有一个延伸的路线是吗？
0: 因为胆囊呢，它是一个是右上腹疼痛，它往往呢向右侧的肩背部放散。
1: 肩背部，
0: 对，
1: 是放散的，并不是肩背部疼，而是你的右上腹这个疼了之后，你的肩背部也在疼，也是右侧。
0: 对，也是右侧，这也就跟心梗啊这类的
1: 区别
0: 需要区别，对。
1: 那还有呢，像急性的胰腺炎，胰腺炎的疼痛。好像说它的疼是特别剧烈的，
0: 对 它
1: 特点是什么样的疼呢？
0: 它是持续性的，没有间断，而且疼呢，它是这个胰腺炎的疼痛呢，它跟就是其他肌腹中疼不一样，比如说阑尾炎，那是巨按的，你一摸着肚子往一压，它疼得厉害，而这个胰腺炎的特点呢，因为它在胃的后面，这个疼痛呢，它疼痛剧烈，但是呢，它喜欢的是。就说咱说屈腿，弯腰这个轻轻的、
1: 就是你抱着自己，你弯着腰驮着背啊，你就弓着身，它会舒服一些，
0: 会舒服一些，
1: 是这意思。
0: 对，这是急性胰腺炎的一个特点。
1: 就是到时候那你们在诊断的时候都会让他们做这些呗，是吧？你们会进行一个就是手诊吧？
0: 对
1: 啊，手去触
0: 触手
1: 触
0: 诊，通过触诊来鉴别一些就是。相关疾病的鉴别吧，
1: 然后再让他们动一动，是吧？比如说你怀疑是不是急性的胰腺炎，你说你蜷一下身体，你是不是舒服点，是吧？有没有这个些鉴别啊？那这是给大家说到的这种疾病。那肠梗阻一般的就等于是不排气，几天可能都不排便，几天不排便也不排气，其实大家要重视的，对吧？
0: 对，
1: 不一定要等到急腹症那个时候。
0: 对，
1: 其实急腹症大家都知道是急的时候，可能你在治疗诊断那块就会用急救的这种。措施，但你要先期发现，可能你给自己时间更多，做各种检查，然后制定方案，是不是？
0: 对，
1: 那我们再看，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叫做主动脉瘤，您说的是副主动脉瘤，
0: 副主动脉瘤，这是最常见的好发部位，
1: 还是常见的好发部位？
0: 对。
1: 就因为说到的这种主动脉，因为您说到了夹层这块，就主动脉瘤它是。造成了主动脉有夹层出现，是这意思吗？
0: 不是，它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比如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动脉硬化。首先血压高了，这个血管呢，再一个有硬化，就是动脉硬化。那么血压高了以后，这个血管它不是直接破裂，它是分层的，里面这层先就说破了，然后呢
1: 撕开了
0: ，对，撕裂了。那么这个造成外面的压力更高了，那么这时候它疼痛是很剧烈的。
1: 还有刚才说到的就是宫外孕，您说宫外孕它的这个疼痛是在什么位置？小腹吗？像我们女生说来月经的时候那种痛吗？
0: 对，它是下腹，主要是分左右两侧，尤其是
1: 也分侧呀，
0: 也分侧，因为它这个疼痛也是，早期疼痛的时候它没有破裂，那么这时候表现疼痛是比较剧烈的。如果在右下腹呢，往往给就是容易误诊为阑尾炎。就现在呢，咱做。就是说的，来看病，那么都一般常规用彩超，以前呢没有彩超很少的时候，你在问病史不详细，甚至呢病人有意隐瞒这个比如说这个月经史，对，那么呢往往打开以后一看啊肚子是血，那么就考虑那是宫外孕了
1: 啊，这一般呢。因为我为什么在这迟疑了一下？因为刚才您提到，比如说宫外孕，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怀孕这件事儿，是吧？
0: 对对，
1: 所以这就等于你又不了解，自己也不清楚，你再隐瞒一些，你什么月经史，你两个月没来月经，你没有说，是吧？有可能会 让这种诊断的时候有一些偏差。
0: 对，有偏差，对。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那在这儿呢，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急腹症。其实刚才所说到的这些都是叫普外科疾病治疗范畴当中，是吗？那今天我们说到的急腹症啊，听起来呢是特别的急，有些疾病可能也有一定凶险，所以需要我们大家来对它进行一个掌握。不要因为这个肚子痛，我们随便吃点止痛药，在家忍一忍，扛一扛。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不能在家去观察和等待，要及时的就医。那现在我们提到的刚才各种类型和疾病的急腹症表现已经和大家进行了介绍。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说什么样的特征的症状能让我们立刻警惕，这就是急腹症，这就是现在我们要和大家来交代的一件事情。
0: 这个呢往往就是手术要到医院看，因为是什么呢，你突然疼的一个疼的受不了了，疼的很重，这个肯定要到医院看了。你比如说刀割样的呀，那么往往提示你可能是不是有消化道穿孔啊，或者持续性腹痛，一直疼，而且呢越来越重。那么这个你是不是考虑有肠梗阻啊、肾结石啊，也到医院，要到医院就诊。还有一个呢，就是位置固定，比如固定到右下腹，那么是不是阑尾炎呢？那么都要就是来考虑。还有一个就是疼痛不缓解，那么越来越重，还有一些别的症状，比如你疼了以后你都发烧了或者寒战了。那么或者是明显的停止排气排便，完了肚子胀了，那么这样的都要到医院来就诊。咱普通的像经常我们见到的啥，还是我肚子疼，胃疼，这胃疼呢是不是胃病啊？有的就是我吃点奥美拉唑，或者我吃点喝点藿香正气水，喝完了以后疼痛还不缓解，那么这个时候你肯定要到医院去就诊，
1: 真的不能扛了。
0: 对，往往都提示这是阑尾炎，因为阑尾炎最开始的就是胃区疼痛，
1: 胃区疼痛，
0: 脐周头疼痛，然后逐渐固定到右下腹。说这个一定要重视。对，
1: 和脐周肚脐周围，
0: 肚脐周围，对，
1: 然后逐渐固定在了
0: 右下腹。
1: 您看啊，说到阑尾炎好像有慢性和急性之说。
0: 对，
1: 一般慢性阑尾炎很多人可能也不太知道，是吧？偶尔的撕撕拉拉的，老百姓所说的这个话，疼一点可能就那么过去了，也没啥事儿。那什么样的情况是说阑尾炎它本身就会有直接急性的，还是说它就是慢性，在你逐渐的积累发炎到急性发作呢？
0: 这个它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急性阑尾炎，比如急性轻微轻型的急性阑尾炎，它不是化脓的或者是坏疽的穿孔的阑尾炎，那么有的消炎，那么它就好了。好了以后呢，因为咱阑尾炎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正常的阑尾炎发病机制是什么，咱举个简单例子，咱知道可能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兔子的阑尾非常长。那么它是什么呢，它吃完这个食物以后把这个食物储存到阑尾里，那么它在不吃的时候从阑尾再排出来然后进行消化。也就是人呢不阑尾没那么大，也不可能储存食物，但是咱进的吃的食物在会就是所说的小肠末端的时候，那么食物一般都要经过阑尾进去以后再出来。就像有说这个阑尾炎怎么发生的，往往是粪食性阑尾炎怎么发生的，那么就相当于说食物进去了，比如举个简单例子，说一个大枣核咱进去了，顺溜的进去了，等它要出来的时候
1: 出不来了，
0: 一横着那就出不来了，出不来了，这就造成了梗阻，压力非常高，疼痛，甚至压力高出不来了，里面越堵越重，那么可能就变成化脓啊、穿孔啊，甚至就是坏疽，就是这种，
1: 这就急性发作。
0: 对，
1: 那慢性阑尾炎一般形成是怎么回事啊？
0: 慢性阑尾炎呢，往往都是说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那枣核刚才卡在那儿了，出不来，可是某一个寸劲儿它又顺着过来了，那么这个就是梗阻就解除了，那么这阑尾炎可能慢慢变好。但是呢这个枣核在横过来的时候卡住的时候，它肯定对这个阑尾的黏膜要有些损伤。那么损伤了以后这块就会形成就是说的局部有炎症，那么局部就会形成比如狭窄呀、或者形状的改变呢，那么 比如说这个阑尾原来是很顺溜的，那么这块有炎症了，这块就水肿了，水肿以后呢就变成狭窄了，那么就容易反复的，比如再进去食物进去了出来的时候不通畅，那它就是慢性阑，就是形成阑尾炎了，但是很快呢它就能过来，那么这就是说所说咱常见的啊，右下腹总是
1: 丝丝
0: 拉
1: 拉
0: 疼啊，这个还但是呢还它还不化脓也不会穿孔，那么这个往往是慢性阑尾炎就是形成了一个原因。
1: 那是慢性阑尾炎会急性发作吗？
0: 会的，也就是说再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枣核再进去了再横过来，那就会形成急性阑尾炎了，就是而且慢性阑尾炎呢它急性发作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它原来这个阑尾受到损伤，受到过损伤，那么它这个就是里面的就是管腔啊狭窄呀、变形啊，更不利于食物的，就是所说的这个食物的通过呀，更容易形成堪顿梗阻。
1: 那我大体上明白，就是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并不是他自己逐渐发炎，然后严重了，而是他在已经有炎症的这种形成情况之下，再有一些食物在里面，像您说的堪顿了，他才会急性发作。如果是没有原来的慢性，这一点小食物的堪顿可能不导致急性发作，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是这么一回事。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重点来谈到的是要识别急腹症，我们就揪出那肚子痛当中的致命信号。因为肚子痛啊，每个人可能一生当中都不止一次或者是多次，但是这里面呢有轻有重，轻微的这种简单的肚子疼，或者你吃坏了觉得哎呦上趟厕所可能都好了，这种就是简单的肚子疼，但是这里面提到的急腹症甚至会有一些危及到生命安全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重点来谈这种肚子疼里面的急腹症。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在节目现场主持人佩涵和郑主任和大家继续进行健康的知识交流。刚才谈到了像这种急腹症，我们就说里面大家体会的就是叫肚子疼嘛。那肚子疼有的人可能在家里像您说，要不吃点什么，要不喝点藿香正气水啊，要不吃点什么药啊，或者是吃点止疼药啊，说我等一等缓一缓。那这种就疼得受不了了，能不能在家里我说先吃点止疼药先扛一扛，我得让自己能忍受一下呀。
0: 这个止痛药我们是就是绝对禁止的，但是呢因为这个疼痛呢你不疼了，比如说阑尾炎它已经化脓了，甚至穿孔了，可能你吃完止痛药不疼了
1: 啊，真不疼，
0: 往往掩盖症状。像有的患者来了以后呢，我们见到哎，患者说肚子疼，疼得轻了，我疼得轻了，但是我一摸肚子，因为什么？你是不疼了，但是人的肌肉它是骗不了的，我一摁肚子，自动的肌紧张，那说明这炎症很重。他说他哎，我疼得轻了，但还是疼，往往这时候再问病史，是我吃了几片止痛药。那么这时候也往往是掩盖病情的，所以大家疼的剧烈一定要及时就诊吧，及时就医，而不要自行吃止痛药。
1: 就是不要吃止疼药。
0: 对。
1: 那如果说我吃上我真忍不了了，我吃上我到那会儿告诉医生我吃了止疼药了呢，也会掩盖病情。
0: 一定要告诉医生你吃了，那么一定要告诉医生，这是这个虽然是增加了医生判诊断你疾病的难度，但是呢你告诉医生，医生也会
1: 判断，
0: 而且有些很多方法来解救你这个错误。但是还是不要吃，
1: 就是一个叫做原则性，就是不要吃。但一旦你真的吃了，去了之后一定要告诉医生，然后医生，总之你也要看医生的这种经验了，
0: 对
1: 医术的水平了，
0: 对
1: 能不能你吃了止疼药之后给你更好的诊断。所以如果你不吃的话，那诊断上就减少了这个难度，
0: 减少难度，对。
1: 我们在去医院的这个之前之后啊，那我们说家里人应该怎么做呢？就是疼了就直接去，还是也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更好？
0: 这个呢，就是说，你就诊前，因为你现在刚才我说的前提是啊，你已经知道了你肚子疼了，而且不是说一个轻微的，应该考虑可能是，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可能哎呀，这疼得这么剧烈，我是不是可能是阑尾炎？甚至你说，哎，我疼得这么厉害，我原来有胆囊炎，有胆囊结石，那这次可能是胆绞痛，这个疼得非常厉害，疼得直冒汗，而且我还伴有说一些，比如说我其他地方，比如发热了，那么这时候你去医院就诊，那么就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第一个呢，你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
1: 啊，不喝水啊？
0: 对，不能喝水了，因为是什么呢？ 如果你真是比较急的，那么往往需要急诊手术。
1: 嗯、
0: 那么急诊手术呢，你要吃，比如吃饭喝水了，那么他肚就是说一麻醉的时候，你会出现呕吐，
1: 嗯、
0: 呕吐以后呢，就容易造成误吸，造成肺炎。
1: 啊哦哦哦，是这种。
0: 那么紧食紧水
1: 啊、
0: 嗯，
1: 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提示，因为你看肚子疼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会缓解缓解，
0: 嗯、
1: 喝点热水吧，这很容易出现啊、
0: 嗯。对，再一个呢，就是不能热敷。
1: 嗯，
0: 有人说我肚子疼了，我拿毛巾或者有时候拿热宝，对
1: 热，
0: 哎，我热敷一会儿、
1: 嗯，
0: 这个是不建议的，尤其是化脓性的疾病，比如说你阑尾炎，那么你热敷，那促进这个细菌增长，那就是、
1: 嗯、
0: 反倒就是加重病情了，
1: 情
0: 对，
1: 嗯。
0: 还有个就不用泻药，不能喝泻药，是吧、
1: 啊？不能喝泻药。
0: 对，平时你说我这经常是，比如说有人说
1: 经常便秘
0: 的，那我喝点泻药可能就好了，这个不行，
1: 嗯、
0: 因为你突然疼的厉害的，往往可能有可能是，比如胃穿孔或者十二指肠溃疡穿孔、
1: 嗯，
0: 你一喝泻药全流到肚子里了
1: 啊、
0: 哦，那就反倒加重病情了。
1: 嗯，那他得上你的腹腔里、肚子里面去清理这些。
0: 对，还得清理这些，那就是人为的就加重你的损伤。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不能吃止痛药。
1: 就刚才说的
0: 啊，因为尽快就医，
1: 嗯、
0: 因为是，你比如有的人说，我吃完止痛药了，我就不疼了，
1: 嗯，
0: 哎，我不疼了，那我就可以不去了，往往就加重你的病情，延误你的治疗。
1: 嗯，再疼的时候你去了就已经更加重了。
0: 对，你像我们很多就是，比如说来了说啊，化脓性阑尾炎或者胆囊炎，
1: 嗯，
0: 办住院了以后，咱得做手术，准备给他做手术，家病人也都同意了，但是呢。这个手术呢，有时候说是什么得一个个排着。本来我要给你做了，
1: 嗯、
0: 那边突然来一个
1: 急诊，
0: 那边说脑出血了，那你说先做谁？
1: 嗯、
0: 肯定先做脑出血的。
1: 嗯、
0: 那么这段时间等待的时间，我可以给你用止痛药，因为你已经第一给你诊断明确了
1: 啊、嗯，
0: 说你是啊对化脓性胆囊炎、胆囊结石、
1: 嗯，
0: 而且呢已经决定做手术了。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可以给你用止痛，但也是医生给你用。
1: 嗯对，
0: 不要自行的吃止痛药。
1: 嗯，医生用的止痛药一般的都是根据你这个病情，给你简单止痛，不影响你的医生对你的判断已经判断完了。
0: 已经判断完了。
1: 嗯，
0: 对。
1: 嗯，那这是我们在谈到就医的这种情况。手术，您看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就医不是到那块儿就手术，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
0: 嗯、
1: 那像这种急腹症，到那的时候也得是做各种检查吧？这个时候是要走绿色通道快速检查吗？快速出结果吗？
0: 一般我们这都是属于急检的，都是属于叫，就是说应该算绿色通道，因为这些都是所说急诊、
1: 嗯、
0: 急检、
1: 嗯嗯。
0: 比如你来了以后，我肯定要给你急检血常规、
1: 嗯，
0: 那么十几分出结果，我来判断这个所说的白细胞高不高啊，
1: 嗯、
0: 分液高不高啊，
1: 嗯，
0: 再一个比如说做这个，怀疑你胰腺炎或者你有酗这个所说酗酒大量饮酒史，
1: 嗯，
0: 那么做这个血尿淀粉酶。那都是以最快的速度，但血栓掉没你再快的速度，它也得是1到2个小时才能出结果。
1: 嗯，但总之都是要以最快的速度。
0: 以最快的速度，
1: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都会去医院，你就检查身体也好，你总会去到医院、
0: 嗯、
1: 做各种检查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排长队，
0: 对，
1: 可能是会排了很多，甚至有的检查可能是你今天你交了钱了，可能你今天都做不上，
0: 对，你也得约到、
1: 嗯、
0: 有的约到明天，是这么个情况。
1: 嗯嗯、
0: 但是这个急腹症，它都属于急诊，
1: 嗯。
0: 那么
1: 都会快速来做，
0: 对，争分夺秒的这样、
1: 嗯，相当于就你插个队，
0: 对，
1: 嗯，但是这个插队是完全根据病情，不是这种说我们人为的造成了这种说我插队这种情况，所以这都是在医疗当中正常允许的。那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说到了急腹症，刚才您看就提到了我们到医院之后这样的一个检查的时间是怎么来争取的啊？也确确实实是快速、
0: 嗯、
1: 要给你做成检查，不会让你就今天急腹症了，我明天还手不上树这种情况发生。那再有我们您看您刚才提到了说，如果你吃止疼药了，你到医院的时候一定要和医生说。我记得以前在节目当中呢，就有医生和我特别提这件事儿，叫做问诊、
0: 嗯，
1: 说你的疾病史一定要说清楚，你在家里吃了啥，用了啥，你这几天有啥情况也一定要说清楚。所以这种就是我们患者啊或者家属，你可能急腹症都疼迷糊了，不一定清晰表达、
0: 嗯。
1: 患者或者说家属如何清晰高效的向医生描述这种病情啊，或者我这几天都干了啥呀，我有什么样的疾病史啊、
0: 嗯，
1: 来让医生更快更好的判断呢？
0: 对，这个呢就是家属要首先呢 一般也是你说啊，我肚子疼了，对，最快的时候、
1: 嗯、
0: 你说我肚子疼几个小时了、嗯、是不是突然出现的，往往都医生要详细问你的、
1: 嗯、
0: 你说的这些可能不是很细致，你像比如说、
1: 嗯、
0: 哎，我肚子疼了，我昨天晚上疼的，
1: 嗯，
0: 昨天晚上医生会，你昨天晚上几点钟疼的，你一定要把这个时间都记好，也就是疼到现在是疼了几个小时，
1: 嗯，
0: 而且你疼的开始哪个部位疼痛，现在哪个部是不是固定的，还是那个位置疼，往往别那么放散，
1: 嗯，
0: 这是疼的位置，再一个疼的性质，你是脚痛啊，这疼的非常厉害的啊，
1: 嗯，
0: 你还是一阵一阵疼，咱说的、那个咱拉肚子都知道那脚劲儿疼，
1: 对，一会儿不行了上厕所了就突然疼、嗯、
0: 突然疼而疼很厉害，但是呢你上完厕所肯定马上就不疼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一个鉴别疾病的一个就是你很好的一个主诉。如果说我上完厕所哎呀就不疼了，一会儿又疼了，
1: 嗯，
0: 那么这种脚痛是属于阵发性的，
1: 嗯，
0: 那么就考虑比如说是有些疾病比如肠梗阻，那么可以出现这种现象。还有的呢是持续性疼痛，说疼痛呢性质啊一直刀割样疼痛，一直疼得非常重的、
1: 嗯、
0: 那么我考虑第一个你是穿孔啦或者结石梗阻啦这类的，
1: 嗯， 嗯，
0: 就是说把这个疼痛一定要描述清楚，这样子对医生有一个判断，
1: 嗯，
0: 啊，因为有的时候医生查体那是说可以给你确定哪个位置疼，
1: 嗯，
0: 但是呢有的人呢非常紧张，你一摁肚子哪儿都疼
1: 啊，
0: 摁他哪儿哪儿疼，
1: 嗯，
0: 这时候往往呢就不好判断，
1: 嗯，
0: 但通过你这个病史的叙述，那么往往就是能对医生判断诊断你的疾病有好处，
1: 嗯， 嗯，
0: 你还像还说你得说啊发没发烧，吐没吐，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1: 嗯、
0: 甚至说你排，当然有时候你自己也想不到医生会问你的，那你排不排气、
1: 嗯、
0: 甚至说你最后一次排气是什么时候，
1: 嗯，
0: 这些医生可能都是会提醒你的，但是呢你要如实的回答，
1: 嗯，
0: 你像有的比如说是育龄区的女性都会问你最后一次例假什么来的，什么时候来的、
1: 嗯、
0: 月经正不正常，
1: 嗯，
0: 那么这些你都要如实的回答，因为它是
1: 判断你有没有这种叫宫外孕的
0: 问题，对这类的疾病，对，另外呢，你也要准备好，就想好呢，说，就是比如跟医生说，我以前得没得过什么病，
1: 嗯，
0: 比如说我以前是，有胆囊结石，那这回呢，是不是胆囊炎、胆囊结石发、急性胆囊炎发作了？
1: 嗯，
0: 甚至你以前这个肚子做没做过手术
1: 啊？
0: 你像有的说，哎，我做过阑尾手术。那么医生很快就会把这个给你
1: 排除了，不会再有阑尾疼的问题了，
0: 不会再先往这考虑，这样呢、
1: 嗯、
0: 医生给你判断节省了时间，但是时间是你的呀，
1: 对，
0: 所以说你多提供这些病史，那么医生会就是叫少走弯路，也就是尽快的给你诊断疾病吧，
1: 嗯，
0: 包括一些什么是就是说的你叫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用药史，
1: 嗯，
0: 你比如你吃不吃长期是不是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或者花法令这些药，
1: 这个可能抗对它抗凝会有对它那个凝血有点影响，
0: 比如你长期吃那是不是胃溃疡这类的出血，这都有可能，所以说给医生提供这个一个完整的病史会对你这个疾病的诊断会有利的，
1: 嗯，别认为说我的肚子疼这样了，医生老问呢，这问这些是不是没啥用，只要医生问的没有一句废话，
0: 对，
1: 嗯，那么再有呢，您看我们就是说主诉的这块，然后医生呢在进行这种判断、
0: 嗯、
1: 我们说医生在这种判断当中，大家会说那做一个彩超做一个什么，不这种诊断更明确吗，为什么要在主诉这儿医生问诊，或者叫做您刚才用了一个词、
0: 嗯、
1: 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触诊这些，嗯，您刚才用了一个词我忘了啊，
0: 嗯，因为这个呢这个急腹症的病人来了以后、
1: 嗯、
0: 往往你都是很疼的，
1: 嗯，
0: 要不疼也不会要急腹症了，你就去慢诊看了，
1: 嗯， 嗯，
0: 往往都是急诊，那么你疼的很重，而且你肯定是一副痛苦的表情，
1: 嗯，
0: 这时候医生在问你病史的时候，医生也会用手去触诊，
1: 嗯，
0: 那么通过触诊来确定，来就是大概排除一下你是排除一些其他疾病、
1: 嗯、
0: 可能性的疾病是什么，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是很关键的，
1: 嗯，
0: 这是凭医生的经验了，就是、
1: 嗯、
0: 哎这块你要右下腹疼，那我首先考虑你是阑尾炎这块，
1: 嗯，
0: 那么呢上腹呢一摸没有压痛，
1: 嗯，
0: 那么这胆囊我就可以暂时排除，
1: 嗯，
0: 那么就可以这时候哎考虑阑尾炎，那么急诊让你先去采个血，
1: 嗯，
0: 验一个血常规看看 白细胞是不是增高，或者是你说有昨天晚上饮酒了，或者是暴饮暴食，那么我首先想到是不是胰腺炎，
1: 胰腺、嗯、
0: 那么给你验一个血尿的淀粉酶，
1: 嗯，
0: 那么这会减少时间的，
1: 嗯，
0: 包括甚至让你这是正常的一看，查完了你该做彩超做彩超、
1: 嗯、
0: 该做 CT 做 CT，
1: 嗯，
0: 因为这些呢都是医生排除相关疾病的，
1: 嗯，
0: 往往说是第一手就是触诊这块是非常关键的，
1: 嗯，所以就前面要有问诊和查体，
0: 对，
1: 啊，对，刚才我想到您的那个查体这个词，嗯，这是医生第一时间可能要做的事情，然后才要看你做哪些检查，
0: 对，
1: 那说医生问诊了之后。查体了之后如何去快速的判断，其实这个医生一个你下一步做检查的依据，
0: 对，
1: 嗯，那再有呢、嗯、这种比如说不管是什么样的这种疼痛都需要做，只要是急腹症都需要做腹部的彩超或者是腹部的 CT 吗？
0: 这个呢因为以前呢我记得九几年的时候那是我们的老主任那手往上一摁
1: 啊、
0: 嗯、哎做术吧，
1: 直接就
0: 说了做术，因为那时候、嗯CT 啊彩超啊也都非常珍贵，很少给你做这些东西。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因为很多单相当于说为啥让你做 CT 做彩超，
1: 嗯，
0: 因为你还有别的检查也要一起回来，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诊断是更明确的，
1: 嗯，
0: 你像我说了右下腹疼痛，那考虑就是阑尾炎，
1: 嗯，
0: 转性右下腹痛，典型右下腹有压痛有反跳痛有肌紧张，你白细胞还高，那考虑是阑尾炎，但是呢右下腹少见的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说结肠喜食也会出现这个、
1: 嗯、
0: 就所说的这个症状，转移压腹痛、
1: 嗯、
0: 又有发烧又有白细胞有增高、
1: 嗯、
0: 那么需要来这个彩超来排除一下子，
1: 嗯，
0: 就是更进一步确
1: 诊更精准，
0: 就更精准，对，
1: 不如
0: 术前检查清楚更好，比如做个彩超一看腹腔里有血，那就肯定就不是阑尾炎了
1: 啊、嗯、
0: 是这么个情况，
1: 嗯，那就等于是我们在做这些检查，像您这也是经验丰富了、
0: 嗯、
1: 那如果说一个触诊你可能就直接再通过问他的病史你基本就判断是啥病了、
0: 嗯、
1: 你也不会说走吧手术彩超你不用做了，不会这样去做决定、
0: 还
1: 是
0: 建对还是建议就是确定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咱毕竟是人不是机器零件、
1: 嗯嗯、
0: 是不允许犯错的，
1: 嗯，
0: 那么必须术前诊断的更明确更清晰一些，
1: 嗯，
0: 因为现在检查都有这些检查，而且很方便的，
1: 嗯，那您看刚才谈到的这种急腹症里面呢，不管是急性的阑尾炎也好啊、
0: 嗯、
1: 什么胆囊结石胆囊炎还有胰腺炎什么胃穿孔啊、
0: 嗯、
1: 再有像提到的像女性的叫做宫外孕、
0: 嗯、
1: 那这里面好像有很多是可能查出来就需要手术的是吗、
0: 嗯、
1: 但也不是说只要急腹症都需要手术吧，
0: 对、急腹症呢、
1: 嗯、
0: 它也分轻症和重症的，
1: 或者分病是吗，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是胰腺炎，有的轻微的胰腺炎、
1: 嗯、
0: 没有达到坏死那种重症胰腺炎或者出现休克的、
1: 嗯、
0: 那么需要保守治疗，
1: 嗯，
0: 用
1: 药呗，
0: 对，
1: 用
0: 药，对，
1: 那它这种急性的疼痛用药会快速缓解吗，
0: 已经诊断明确的胰腺炎、
1: 嗯、
0: 那么往往都用止痛药
1: 啊、哦、就先给你止痛，
0: 然
1: 后再用你的针对的药物一点点去啊、
0: 去
1: 解决你这个疼痛本身本质，嗯，那
0: 有一些早期的肠梗阻啊这都可以是先保守治疗，比如说病人说我排气停止不排气了，就停止排气排便了，
1: 嗯，
0: 说两天了三天了，
1: 嗯，
0: 说我这肚子现在有点胀但还没有达到明确的手术指征，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往往先保守治疗，这么个情况。
1: 肠梗阻的保守治疗是要通便吗？
0: 对，
1: 是的哈。
0: 灌肠和泻药，然后呢，紧实嘴、
1: 嗯，
0: 就是所说的让它静脉营养，
1: 嗯，
0: 支持它，别让它饿着，让它肠道这个梗阻能不能一点自己通开。
1: 嗯嗯，那所以这个肠梗阻的问题，如果是大家不排便。其实不排便吧，有的时候便秘两天好像也还能忍、
0: 嗯、
1: 但是如果你都不排气这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是吧，所以一定要看这个指征，不排气了我们就要及时就医，不然的话你可能我再等几天再等几天可能就真的需要手术了，那肯定你能保守的时候自然还是不要动那一刀嘛，
0: 对
1: 不 对, 对，
0: 因为这个肠梗阻咱说是跟便秘一定要分辨清楚、
1: 嗯、
0: 咱即使便秘是我一周都没排便了、嗯、但是你排不排气，
1: 嗯，
0: 排气是最关键的。
1: 嗯，
0: 你再更就是所说的，
1: 便秘再严重，
0: 再严重、嗯，那它也是要排气的。
1: 嗯，
0: 而不排气， 它是肠梗阻一个诊断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1: 嗯，就是那块堵上了，气都排不出来了，气都
0: 过不来了，
1: 都过不来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嗯，那像什么样的需要急，就赶快就必须得。

0: 手术，
1: 那像，
0: 穿孔
1: 比如
0: 肯
1: 你
0: 定了哈，
1: 穿孔这类的，或者是咱诊断明确的是化脓性阑尾炎了，你这已经白细胞已经1.2万甚至1.5万，有的甚至2万以上了，这样的化脓性阑尾炎，这样需要急诊手术。还有呢，胆囊炎，比如有结石的，而且呢做 CT 或者做彩超，发现周围都有渗出了，那么这样的你肯定也需要手术。还有你肠梗阻。可能肠子里出现绞窄了，那怎么判断肠子绞窄了？
0: 什么叫脚窄？
1: 就是肠子因为肠梗阻、肠粘连，这个肠子血运发生变化了，也就是这块肠子血过不来了，或者出不去了，那么造成这个肠子坏死，甚至或者肠粘转都可以引起。那么肠子坏死了，这时候都要需要急诊手术。
0: 还有一个叫肠套叠。
1: 啊，肠套叠可以有可以，但肠套叠往往都发生于小孩儿，因为小孩儿这个是。肠子发育不完全，就细膜发育不完全，一段肠子套进另一段肠里，那么它受压以后，这块就会缺血，往往小孩都是比较重的肠道炎，
0: 那也会急腹症吗？
1: 也会的，
0: 也
1: 因为
0: 会
1: 这个
0: 哈。
1: 肠套进去不准，血运不好，它就会坏死，病人会像变的是像血便，像果就是果酱那样的，非常黏糊的那种，就像果冻果酱那样的血便，那么这时候一定要。
0: 赶
1: 就
0: 快
1: 是
0: 上医院
1: 赶快上
0: 啊！
1: 医院考虑这种是不是肠套叠。
0: 肠套叠也需要手术吗？还是也能自行的通过什么方式给它打开呀？
1: 对于小孩的肠套叠，如果不是很严重的，那么可以先保守治疗，但是效果不确定。比如说是通过肛门灌气把这个冲开，但是呢，有的效果不好，往往还是手术最确定。
0: 手术是把那儿那一段给它切掉吗？
1: 不是切掉，手术就是说两个肠子套一起了，咱就说像，那个杯子，咱说杯子，哎，套一起了，这个给，那你把这个套的这个拿出
0: 拿
1: 来，
0: 出来。
1: 拿出来以后呢，那你说拿出来了，那它下回还不再容易套进去吗？这时候是把这个两侧这个两个杯子的，就相当于是这个
0: 放各自一个地方。
1: 不用放，就给它缝在一起，就是。
0: 缝在一起啊，
1: 咱说
0: 边上
1: 两个
0: 缝在一
1: 杯子
0: 起，
1: 套着，那它容易进去。那你把它
0: 拿出来
1: 拿
0: 之
1: 出来，
0: 后，
1: 把往旁边一放，然后给它俩缝上，
0: 它
1: 把
0: 就
1: 这
0: 不会
1: 两，
0: 再移动
1: 它
0: 到
1: 就
0: 那个位
1: 再
0: 置去
1: 进
0: 了
1: 去了。这因为你都已经慢慢，手术拿针给它缝上了，那就它就不会再套碟子了，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时候，
0: 肠是可以这样，真的
1: 对，
0: 就是这么去给
1: 就
0: 它
1: 相当
0: 手
1: 于给
0: 术，
1: 它固定了，它想进不去了。
0: 那它影响以后的，比如说那肠，我们好像它不也是能动的吗？好像它也是由。大概游
1: 对，
0: 走一点了，
1: 游动的，
0: 那不影响整体的肠
1: 整体
0: 道的功能
1: 不影响。
0: 啊，
1: 对，它尽管是，缝在固定一起了，肠子蠕动的时候会带来不舒服，但这种是属于这个内脏神经这种刺激，它慢慢会适应的。
0: 是这样。那我们肠梗阻的手术是把肠子切掉吗？那块儿？
1: 肠梗阻呢，咱主要有几种原因，最常见的肠梗阻呢，你像有的病人来了说。我说你这肠梗阻了，你以前做过什么手术吗？我做过阑尾炎手术，我都30年了，30年了，现在也照样可以形成粘连。那么往往都是什么呢？肠子呢被一个锁条给勒住了，就相当于一个束带把手给勒住了。那么这时候呢就不需要，只要肠子没有发生坏死，那么就不需要切除肠子，把这个锁条直接
0: 剪
1: 剪断，
0: 断，
1: 这就好了。
0: 如果
1: 现
0: 坏死了就得
1: 如
0: 切
1: 果
0: 了。
1: 坏死了就得切肠子。
0: 那是坏死多少切多少吗？还是要在边缘再多切一块儿？
1: 要多切一部分，因为这个肠子，像我们说的肠梗阻啊，判断肠管的坏死啊，术中都要判断，往往需要判断半个小时左右。比如
0: 怎么
1: 先，
0: 需要那么长时间呢？
1: 比如这段肠管，它手术的扭，就是咱第一说套叠或者扭转，术中的时候你给它复位了，看它血运恢没恢复，那么往往需要半小时。比如说往里打，普鲁卡因呢。不会利多卡因呐、或者温源就是湿热的盐水来热敷啊，来促进这个肠管的血运恢复。那么这时候是要判断，恢没恢复过来。但
0: 那
1: 是恢复过来了呢，你说把这块，哎，
0: 能保
1: 中
0: 留
1: 间
0: 吗？
1: 能，说中间这块黑了，这块不行，那么我把这段切了。那么为啥说要多切一段呢？因为这个肠管最先缺血的是黏膜。你可能看着，哎，这浆膜这血运都恢复了，哎，这小动脉还在蹦呢。可是里面它所支配的这个黏膜已经 坏死了、
0: 嗯、
1: 那么这时候你切的不够，把这段留下了，那么将来可能继续产生坏死。
0: 嗯，
1: 所以切出坏死的肠管尽量要多切出一段，5到10公分这样。
0: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肠梗阻一般比如说坏死了，就是最长切过多长呢？
1: 嗯，小肠呢理论上呢就是保留1.5米就够。
0: 小肠一共多长？
1: 小肠4到6米。
0: 哦，
1: 最少的一般是4米。
0: 嗯，
1: 那么你只要能保留1.5米，这是肯定是
0: 就够用了，
1: 营养吸收了
0: 啊、
1: 嗯、对，包括消化吸收都够了。
0: 嗯， 嗯，
1: 但是能尽量多保留还是给别人多保留一些。
0: 嗯，那再有就是我们刚才在说到的手术的这一块，你看这肠道给它切一块，然后要吻合，你们的术语叫吻合、
1: 嗯、
0: 就是真的是把这个肠子再缝上它自己再长好吗？像我们的皮肤嘎个口我们缝个针它自己就长好一样吗？
1: 以前是这么缝合，但现在呢、嗯、因为人用手来缝，
0: 嗯，
1: 就跟咱说那个缝衣
0: 服
1: 那肯定不如
0: 大针小线的。
1: 对，针是、嗯、针距你肯定都不一样的，保持好，它不如像是咱那个缝纫机、
0: 嗯、
1: 那马鞭一下过去、嗯、非常齐刷的。
0: 嗯，
1: 尤其现在科学这个医疗这个科学技术进步，
0: 嗯，
1: 现在都用吻合器。
0: 吻
1: 合
0: 器，
1: 对，
0: 嗯，那就是要说马鞭都特别齐刷的，
1: 对，都特别齐刷，这样呢，它这个利于肠、
0: 嗯，
1: 你切完了给它接上了，你让它长上啊，这利于它长、
0: 嗯，
1: 因为它那个针距啊、
0: 嗯、
1: 距离啊，
0: 嗯，针脚特别的一致，
1: 对，
0: 嗯，那现在就等于是在，哎，说到手术这一块，我们一般的，你、
1: 嗯、
0: 比如说进行手术，现在都叫微创，急腹症可以微创吗？
1: 急腹症可以微创，因为微创呢。这个是随着就是技术的进步吧，这是普外科的发展方向。嗯、你比如说像胆囊炎、阑尾炎、微创都是它的金标准。
0: 嗯，
1: 那么包括胃穿孔、肠扭转、肠套叠这类的、
0: 嗯，
1: 基本都可以用微创手术，就是腹腔镜手术来解决、
0: 嗯嗯。
1: 但是呢，得有一个前提啊，不能说哎，你说的是微创，为什么？你说都可以微创，为啥有我去了他就不给我微创呢？说不得开刀呢？
0: 嗯，
1: 每个人不一样，因为你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你心肺功能不好，那我们就微创就做、
0: 嗯，
1: 因为微创呢，所说的微创就腹腔镜，那么腹腔镜这个技术呢，要求是全麻，
0: 嗯，
1: 全麻就是要切小插管
0: 啊、
1: 嗯。如果你的肺子功能不好或心脏功能不好，你承受不了这种麻醉，
0: 嗯，
1: 那么就不能给你采用微创了，就是采用比如说最原始的给你半身麻醉。
0: 嗯，
1: 就是说的
0: 开刀，
1: 对，这样开刀。
0: 哦，那个是局麻就够，
1: 那是硬外，就半身麻醉就可以了。
0: 嗯嗯嗯，
1: 半身麻醉，比如从后腰上扎，那么肯定不影响你这个
0: 呼吸的，
1: 对，呼吸的、
0: 嗯、心肺，嗯，
1: 对，心肺功能影响小。
0: 嗯，那这就等于是我们正常说用微创手术都可以进行，但是要看你的身体指征和那也要看你这种严重程度吧。比如说一看你这个不适合微创，真的得大开刀，是不是也有那种啊？
1: 对，因为有的很重的。嗯，你比如说一看这肠管坏死，那么我腹腔镜下判断不如我直视下判断
0: 嗯
1: 更准确。
0: 嗯
1: 万一有一段坏死的没有切除干净，那么你这个手术是失败的。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就需要就我们叫中转开腹。
0: 嗯，
1: 开始都想试图用腹腔镜就是微创给你做、
0: 嗯、
1: 但有的微创做不下来，那怎么办？只能转为再开腹来做手术
0: 啊、哦，叫中转，
1: 中转开
0: 腹。
1: 对，
0: 嗯，决定一个急腹症患者是否需要手术，什么时候手术合适，这些医生判断都基于什么呢？
1: 这个呢，主要是看你的疾病是什么病。首先，我们要判断、
0: 嗯，
1: 急腹症，你是哪类的急腹症？你是什么病？
0: 嗯，
1: 那你比如说已经确定了你是化脓性阑尾炎，那你肯定需要急诊手术。
0: 嗯，
1: 胆囊化脓了。胆囊结石，这肯定要接受手术，甚至比如说消化道穿孔、
0: 嗯、
1: 胃或者小肠已经破了，
0: 嗯，
1: 那么这时候是必须需要急诊手术的。
0: 嗯，
1: 像有时候这个比如轻的，你像这个怀疑是胰腺炎，那么暂时可以先不手术。
0: 嗯、
1: 就是、
0: 所以就是等于我们是如何判断手术的时候判断用什么术式，这都是根据其实疾病、
1: 嗯、
0: 还有你的身体的健康状况以及你的身体的疾病指征。 那这是刚才在节目当中郑宇主任已经给大家讲的非常的细致了。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今天我们说到的急腹症啊，就是揪出肚子痛当中的致命信号，给大家讲的是非常的详细，而且我们会发现原来急腹症有这么多的内容需要我们进行了解和掌握。手术了之后，因为刚才说到了手术，如果是不需要手术的，是在医院也要住院几天，用药观察，等他不疼了才可以回家吗？还是说，哦，你这个就是一个急腹症，比如说简单的问题，拿药回家就行呢？
1: 不是，如果是急腹症，比如说像有的人是，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或者这个呢本身疾病比较轻，那么可以说保守治疗，先保守治疗呢，然后观察这个病。你白细胞是不是进行升高？如果越来越高，甚至你一些出现一些，高热、寒战，甚至你什么心率加快呀，甚至你是乏力呀、晕厥呀，如果出现这些症状，那马上还要急诊手术的
0: 啊、所以不能说拿点药回家，还是要留院观察。
1: 对，有急腹症、那肯定要治疗一段时间，已经确定好了才能让你出院。
0: 那手术的患者做了手术之后，术后得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1: 刚才咱说的是要急腹症，就是我肚子这块手术，
0: 那
1: 么都主张是早期临床活动、
0: 啊、
1: 所谓的早期，如果身体好的年轻的，那么麻醉就做完手术以后6个小时
0: 就下地，
1: 我就主张下地，而且呢比如岁数大了，那也是第二天也是过24小时，你也要临床活动，
0: 是避免粘连吗？
1: 对，必让他的肠道恢复快，因为咱说的、肠道是一个被动器官，你多活动，那么
0: 它就多蠕动，
1: 它就多动，
0: 嗯。
1: 那么腹部手术往往需要这个肠子恢复蠕动以后，也是咱所说的排气以后，
0: 你才能进食，
1: 才能进食
0: 啊，
1: 是这么个道理。
0: 所以这就是你的第一叮嘱。
1: 对，第一个就是，早期临床活动，另外呢，就是你说，肚子手术往往都是麻醉了、手术了，你都不能吃饭，那么呢？第二步呢，就是看你的饮食恢复。你比如你早期临床活动排气以后，那么就可以让你进食水。这个进食呢也一定要注意。如果肚子刚做完手术，是我阑尾炎刚做完手术了，那么开始也要先喝水。喝完水以后，觉得肚子咕咕响了，咱说的，咱要是饿两天，那肚子肯定是咕咕叫啊。
0: 对。
1: 那你再一喝水，那肚子就更咕咕叫了。这时候你可以再喝米汤。然后呢，甚至是所说的，面条啊这类软的
0: 软食，
1: 对，然后逐步过渡。这个时候千万不能，饮食就是
0: 不能着急，
1: 不能着急。最典型的，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个小孩就是，也不算小孩了，好像是高中生，他就是我实习呢，他是阑尾炎比较重，然后呢在医院住了七天以后呢好了，出院了。出院以后，正好我们那时候24小时值班，24小时总住院医嘛。晚上来了，我怎么的了？回家吃了一顿饺子。
0: 哎呀，
1: 使劲吃啊！这是饿了，因为在医院，这医生他得遵医嘱啊。回家以后吃完了就肠梗阻了。
0: 哎呀，
1: 因为他这个肠道没有完全恢复好。就包括说这个饮食啊，刚才说，这个饮食需要多长时间？那这个出院以后饮食也是需要注意的。
0: 也要逐步放开，
1: 逐步放开，
0: 不能说出院了我都好了，我回家咳嗽可能吃东西了，
1: 对，
0: 其实是不能的，就是等于肠道它恢复要有一个过程，
1: 有一个过程，
0: 你那个时候的战斗力还没起来呢，你给它进食那么多，它搬运不过来，相当于它就堵在那儿了，是吧？就这意思，所以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其他的呢？
1: 其他的是饮食啊，另外呢，你比如做完手术，你肯定要是，观察有没有，比如发烧，咱说做完手术化脓性阑尾炎。你做完手术以后第二天还有点热，那是可以的，但是也比术前的发烧要所说的要就是轻微吧。如果你术后3天呢你还烧38.5度，那这就肯定你也一定要及时通知医生。那么医生会跟你讲，这会找到是不是有别的原因，比如是不是有刀口感染，甚至腹腔里是不是有积脓，那么就要进一步的所说的查到底有什么原因了，这是。
0: 这是给大家进行讲到有一些变化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防急腹症发生吗？
1: 这个 主要是所说预防急救症发生呢，主要是咱们一个是健康生活，就是所说的饮食规律啊，不要暴饮暴食啊，酗酒啊，那么这可以说是比如胰腺炎呐、胆囊炎，这可以减轻它的发作。另外呢，就是咱所说的积极治疗基础疾病，你有胆囊结石的患者，那么你要尽早的治疗，而不要等这个出现胆绞痛了，甚至胆囊都坏疽了再来做术。另外你有消化道溃疡，比如说有胃溃疡病史的人，瘦的这个有胃溃疡的病人，那你要积极的内科治疗这个溃疡，而不要所说的挺着
0: 等到什么穿孔
1: 穿孔了你再来。你像血压高的老年人，高血压的，那么肯定要控制血压，控制所说的血脂，那么防止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动脉硬化形成减少，那么主动脉瘤这个破裂这机会就少了。另外呢，就是咱要不就是就保持大便的通畅啊，防止便秘啊，因为有的便秘时间长了，这个粪便在结肠里会形成粪石的，那么都可以造成这个肠梗阻，就是所说的粪石性的肠梗阻。另外这个肠道好了，那你得阑尾炎的机会也少
0: 哈。
1: 对，
0: 好，那这等于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节目最后给大家进行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防范急腹症发生的叮嘱。那我们一旦发生了急腹症的这个时候，刚才给大家的提示，不要热敷，不要吃止疼药，这些也要特别注意。我们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医生，直接去医院进行诊治，是对自己健康最负责任的一个方式和做法。那今天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的五病房主任郑宇郑主任，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郑主任非常感谢您，我们说声再会。
1: 好，再会。
0: 好的，朋友们，那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佩涵和大家继续相约相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7日雷阵雨，东南风3至4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日前，黑龙江省住建厅出台《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参照定额试行》，这是国内首部针对住宅物业领域制定的成本测算与计价规范文件，旨在通过标准化制度创新破解物业行业长期存在的服务标准不一、成本核算无依据、收费定价不规范等痛点。长期以来，国内物业行业普遍存在质价失衡、低价内卷等乱象，业主维权、行业监管均缺少统一评判标尺。立足黑龙江高寒地域特点、小区建设差异与群众实际需求，该定额编制时在全省全域实地调研，覆盖老旧小区、新建品质住宅等各类业态，广泛征集业主、物业、企业、行业专家、监管部门多方意见，充分结合本地气候、人工物料成本等现实变量，经多轮数据测算、专家论证、文件创新，推出标准化兜底、差异化提质、透明化计价发展思路，搭建一加 X 物业服务体系，固化7大类、96项基础普惠服务，同时配套差异化增值提质服务，清晰划定人工、物料等8大物业费构成，建立服务可量化、成本可核算、收费可溯源的计价机制，从根源解决服务标准模糊、定价无据等痛点。作为全国物业领域突破性制度成果，定额填补了住宅物业成本测算、计价规范的全国性标准空白。其从四方面重塑行业发展格局。一是树立行业统一度量衡，扭转低价、内卷、恶性竞争乱象，推动行业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品质。二是架起民生保障公平秤，服务收费全部量化可查，为业主维权、矛盾调解提供硬性依据。三是成为企业经营导航仪，引导物业企业精细化管控成本，深耕服务主业。四是搭建行业监管新体系，

主管部门日常检查、信用考评、纠纷处置提供刚性评判标准，推动物业监管走向精准化、法治化。为科学谋划未来五年我市综合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召开哈尔滨市“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专题座谈会，围绕智慧交通、交旅融合、绿色转型等内容，广泛汇聚各方智慧，科学系统推进规划编制工作。本次座谈会与会各方立足全市交通发展大局，紧扣行业发展趋势，结合基层工作实际，开展深度研讨，积极建言献策。研讨交流环节中，与会人员围绕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优化、交通枢纽能级提升、农村公路提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物流降本增效、低空与水运融合发展等重点领域深入探讨。同时，针对智慧交通、数字化赋能、新能源运力推广、枢纽经济培育、交旅深度融合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规范发展等关键工作，提出针对性、前瞻性意见建议，有效拓宽了规划编制思路，细化了全市交通高质量发展实施路径。各区县交通运输部门结合辖区区位特点、路网现状、产业布局及群众出行需求进行交流发言，精准梳理当前交通运输领域短板弱项，紧扣区域发展实际，提出务实可行的思路举措和落地方案，为规划编制注入基层经验，提供一线支撑。市交通运输局将对各方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系统梳理，认真吸纳，对我市“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内容进一步补充完善。为提前筑牢暑期青少年交通安全防线，哈市公安交管部门分批次组织高校大学生、小学教师前来参观研学，分层分类开展交通安全实景教学。通过青年自主学习、教师课堂传导双向渠道，拓宽交通安全教育覆盖面，以授人以渔的宣教思路构建基地研学、校园普及的安全宣传闭环。近日，交管支队组织东北林业大学学生走进基地开展交通安全学习。暑期来临，高校学生外出实习、结伴出游、骑行通勤频次增加，交通安全风险随之上升。宣讲员带领学生依次参观交通法规科普展区、事故警示展厅、VR 危险驾驶模拟区、机动车安全体验区，结合本地真实案例讲解规范出行、路口避险等安全知识，让学子们亲身体验模拟场景，直观感受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严重危害。为做好学校暑期交通安全宣传工作，交管支队组织季红小学教师到基地专题研学，坚持授人以渔，充实校园安全教育教学资源，针对小学生自我防护能力薄弱、理解能力有限的特点，宣讲员向教师们演示儿童出行警示案例、上下学通行避险要点、实地体验横穿马路、车辆盲区等模拟场景，实现教师研学全校受益，打通交通安全进校园、进课堂的关键环节，从源头提升青少年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有效压降暑期涉学生道路交通事故风险。啤酒节期间，松北区市场监管局实施科索联动机制，围绕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消费维权和商户服务保障开展前置性隐患排查整治。开幕前，市场监管局主动靠前服务，安排专人指导商户完善资质备案，规范经营流程，高效完成前置资质审核。该局依托一站式服务平台，常态化提供政策咨询、业务答疑等便民服务，聚焦核心展区、美食体验区、逐户核查商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资质及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严格督促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台账登记制度。针对园区人流量大、设备使用率高的特点，该局对冰雪大世界各展馆再用电梯开展专项安全检查、重点核查、定期检验、日常维保、应急装置运行情况，完成园区电梯全覆盖排查。啤酒节期间，该局常态化巡查各展位价格公示情况，严查哄抬价格、不明码标价、虚假宣传等行为，
主动向商

宣讲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定，严格落实在岗值守制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建立快速响应处置机制。近日完成景观升级的太阳岛风景区临江街首次对外开放，17时华灯初上，近1000米长的彩绘步道在夜色中渐次亮起，各式互动装置与景观美陈点缀其间，市民游客趁着晚风前来打卡，江畔夜色里满是轻松热闹的氛围，街区里的双人电动脚踏车成为孩子的热门打卡点，装置背板印着完整的太阳岛地图，两个小朋友攥着车把奋力蹬踏，随着转速加快，一道光带沿着地图的内外环岛轮廓亮起，仿佛用骑行的力道给整座小岛描上发光的轮廓。不远处霓虹灯跷跷板伴着起伏节奏变换光影，6米高的巨型框架秋千焕新亮相，暖光勾勒出各种造型，排队体验的游人络绎不绝。沿街景观藏着不少细节设计，步道旁的丁香花造型灯采用人体感应设计，行人走近时原本闭合的花瓣便缓缓舒展绽放，暖光顺着花瓣纹路漫开，一路走过去像随手催开了满街花簇，大树上的装饰花饰更换成向日葵造型，取欣欣向荣之意，也与太阳岛的名称契合。原预见哈尔滨演出场地附近一处通往江畔的通道，装饰着波浪形岛旗沙幔，以江水不断音乐不停为设计理念，与江景相映成趣。草坪上巨型绿植熊猫雕塑呼应着园区大熊猫馆，原木拼接的松鼠造型憨态可掬，成为市民游客驻足合影的打卡点。地面彩绘从一路芳心段全线延伸，彩虹图案黑白琴键元素紧扣音乐之城定位，整条街区一步一景。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此次临江街升级覆盖景观装饰、互动体验等多个维度，旨在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处既好看又好玩的江畔休闲空间。近日由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黑河731新书发布会在哈尔滨举行，这部作品在抗战胜利81周年、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伯利审判开庭77周年等多个历史节点叠加之年问世，又值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前夕，为铭记历史、捍卫和平再添一份沉甸甸的实证。黑河731以历史纪实与文学叙事交融的笔法，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的罪恶碎片拼合成完整图景，书中依托大量解密档案，从黑河秘密、诺门坎暗影到特别移送与人体实验，层层拨开这支秘密部队的恐怖内幕，同时结合作者30余年跨国取证与建馆实践，重构证据链，精准锁定战犯与罪行。值得一提的是，书中部分独家揭秘内容与珍稀史料图片系首次公开，为细菌战历史研究提供了此前未见的原始证据。该书作者金成民，现任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二级研究馆员，从事细菌战历史研究与罪证收集工作已逾30年，他累计30余次赴日本跨国取证，寻访原队员，留存口述音像档案逾400小时，收集罪证文物逾20000件，档案史料逾30万页。正是这些扎实的田野调查与档案挖掘，使得黑河731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部用脚步丈量出来的证据集成。近日哈尔滨讲坛迎来一场颇具深度的思想分享，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共党史学科带头人、硕士研究生导师张磊以《世界是怎样知道长征的》《长征的域外叙事、生成与精神意蕴》为题，带领听众踏上一条跨越国界的历史探寻之路。讲座中，张磊将长征从中国记忆走向世界符号的漫长历程徐徐展开，让在场每一位读者重新审视这段早已熟悉却未必真正读懂的壮阔历史。张磊将目光投向那段信息封锁的岁月，彼时中国红色革命的核心事件被层层壁垒包裹，而长征却以一种近乎奇迹的方式突破了这道封锁。从海外记者实地探访到西方学者与全球媒体的多元解读，张磊

0: 抽丝剥茧般地还原了长征在异文化土壤中如何被看见、被理解、被讲述。讲座不仅关注叙事本身，更着力于长征精神的当代价值。在百年变局加速的今天，长征精神所蕴含的坚定信念、艰苦奋斗与集体意志依然具有超越时代与国界的启示意义。通过跨文化视角的重读，读者得以在域外叙事的坐标中重新感知长征作为信仰象征与勇气之源的力量，进而思考其在当下凝聚共识、应对挑战中的现实意义。记者从哈尔滨工业大学了解到，随着暑期将至，为进一步优化校园管理，提升观众参观体验，学校将启动假期校园管理模式。哈工大自2026年7月13日至2026年8月30日实行预约进校模式，哈工大博物馆同步启动预约参观模式。由于哈工大博物馆位于校外，预约参观博物馆与入校预约不同步，需单独预约。特别提醒，哈尔滨工业大学为教学科研单位，参观校园、博物馆、航天馆均不收取费用。个人参观每日可申请预约当天及未来七天内参观，凭个人身份证和其他有效证件，如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护照，通过哈尔滨工业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服务校园参观预约入校预约进行个人参观实名预约，每人最多可为同行的另外三人预约，儿童需有成功预约的监护人陪同方可进校参观。对于恶意预约者，将限制预约并禁止入校。个人参观预约系统于2026年7月6日8点开放。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等多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记者六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4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涉及生态环境、电磁计量、临床医学、物化分析等多个领域。在温室气体监测方面，环境空气二氧化碳高精度监测仪检定系统表首次建立了计量基准、计量标准、工作计量器具的完整量值传递体系，有效提升我国温室气体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国际可比性，为碳排放核算及碳交易市场运行提供坚实可靠的体系化计量支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记者六日从水利部了解到，5日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到150千克每立方米，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今年黄河主汛期前调水调沙于6月22日正式启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流量清水下泄阶段，第二阶段是集中排沙阶段。记者7月6日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任务团队有关专家介绍，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将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记者近日从国铁集团获悉。

0: 2026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 3.58 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国消费者协会7月6日发布提示，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时要坚持三看两步，一看证照情况，包括营业执照、教练员从业资格证等；二看经营情况，包括经营环境、规模等；三看诚信情况，包括市场口碑、社会信誉、是否被列入行业黑名单等。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营销手段，又或盲目大额充值，不办理终身卡、五年卡等超长期预付卡。随着2026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相继公布，全国军队院校招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体检工作已全面启动。近日，承担体检任务的联勤保障部队、多家医院、高标准组织军校招生体检工作。后续，各医院将根据军校入学考试成绩，配合完成后续招生录取流程，持续为部队输送身心健康、堪担重任的国防后备人才。日前，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汇聚一堂，共同触摸来自未来的心跳，坚持科技向善，实现数字友好，为回答全球科技发展向何处去，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7日雷阵雨，东南风3至4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严军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严军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的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

0: 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1: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势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2: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1: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3: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1: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4: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5: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6: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

0: 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3: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6: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8: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0: 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3: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5: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4: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5: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4: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6: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3: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8: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7: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

0: 也昆明局都市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1: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4: 坐好。
3: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5: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高出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3: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6: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3: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7: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8: 顶住。
3: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2: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9: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9: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

0: 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1: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4: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2: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5: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6: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000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7: 我们福州灵山社区爱心茶摊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8: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9: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前锋，延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2: 这 这是美丽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5: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6: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7: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

23。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奋进155，阔步向未来。东安实业为大飞机配套再添一枚关键国产件。暑期到来，哈尔滨住宿旅居市场持续火热。东北超激战正酣，哈尔滨队将于11日客场迎战沈阳队。冰雪文旅服务消费质量通则正式发布，将于7月14号实施。该标准填补了全省冰雪文旅服务通用标准的空白。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锚定“155”规划擘画的高端装备发展蓝图，中国民航业面临着多重发展机遇，国产大飞机产业链加速扩容，为哈尔滨航空产业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记者从平房区了解到，近日东安实业旗下赛上密封研发的长江 200A 发动机短舱密封件完成了全部严苛试验，即将装机交付，为大飞机配套再添一枚关键国产件。请听新闻中心记者杨帆采写的报道。
1: 扎根哈尔滨航空产业沃土，东安实业持续深耕航空配套产业链技术攻关，旗下全资子公司哈尔滨赛上密封一举攻克航空发动机高端密封卡脖子难题，实现航空密封全链条技术自主研发配套，全面补齐国产航空发动机关键密封零部件国产化配套短板。这项新技术相当于给航空发动机配上了防火密封的贴身护盾，研发团队攻克多重技术难关，关键工序实现了自动化管控，筑牢了龙江航空装备产业链安全底气。
2: 哈尔滨赛上密封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田伟波：
3: 民用航空密封领域的难点，第一个就是整个民用飞机它飞行的温度跨度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发动机高温高压，再有就是短舱这个密封件产品还有高温防火的实验要求。以往这些产品呢、从原材料到技术都处于国外垄断。
1: 万米高空，地面低温温差交替，航空产品需保证数万小时稳定寿命，才能满足民航试航标准。赛上密封依托哈尔滨航空产业集群，持续和本地主机院所高校联合攻关密封国产化技术，目前实现了材料设计、制造、验证全流程自主研制，针对民用大飞机发动机外部结构、短舱三类场景开发了专用密封体系。企业全套试验验证平台可独立完成模拟工况测试，快速匹配主机迭代需求，成为国内同行业为数不多的全链条研发制造企业。
2: 哈尔滨赛上密封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田伟波：
3: 橡胶材料方面我们有多项突破，现在有31种材料已经成功的应用于型号，其中耐高温材料已经达到了300度，极限温度能达到326度，这也是在行业的领先水平。
1: 作为东安实业航空橡胶业务专业化整合升级核心平台，赛上密封深耕航空发动机密封零部件研发制造，坐拥完备航空科研生产全资制，建成 CNAS 国家认可专业检测试验中心，目前年产高端航空密封件超300万件，全方位适配国产航空发动机减速器、燃气轮机以及发动机短舱等场景配套需求。
2: 哈尔滨东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建桥：
4: 国产长江系列发动机的总市场需求未来20年有可能会达到7500台到13000台左右。职业公司呢，从整个能力建设也主要是围绕着该系列产品，围绕着适航取证、数字赋能、智能产线建设上做重点投入。
1: 近年来，哈飞东安持续拉高整机生产能级，目前生产直9、直19、运12、运12F 等10余种机型，航空发动机和传动系统上千台套。

0: 大飞机机翼臂板100架份以上，平房区跻身全国航空产业体系最完备的地区之一。区域内航空产业坚持小核心大协作集群化发展路径，十四五期间航空产业规模翻倍增长，航空产业生态正在加速成型。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今夏沉浸式慢旅居成为文旅的新风尚。最新数据显示，依托宜人的夏日气候、悠然的城市节奏，哈尔滨跻身全国暑期连住15天以上旅居十大热门城市。大批外地亲子家庭选择住下来、慢下来，带动我市暑期住宿旅居市场持续火热。我们跟随新闻中心记者宋宇去看一看。
2: 随着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气候舒爽、配套完善的哈尔滨成为游客首选目的地。在中央大街丽兹酒店，记者了解到，今年暑期酒店客流呈现鲜明常住特征，客房预订势头火爆。
3: 今年的预订的话是有所上涨，特别是暑期出行带小朋友、老人出行的比较多，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过来这边避暑的。哈尔滨的早晚还是比较凉快的，然后预订家庭房的客人也比较多。跟往期相比的话，以前可能就住个两三天，但是现在常住客人偏多，然后住个十天半个月啊这种的比较多。
2: 平台统计数据显示，30至45岁中年群体成为旅居主力，订单占比超54%。其中，80后家长带娃出行订单占比最高，超70%旅居订单为亲子家庭出行。
4: 刚才放假，昨天刚考完就出来。因为觉得那个这个建筑是很有特色嘛，然后人也很热情。
5: 天气肯定是比我们那边舒服一些，蛮干爽的。就是我们那边可能是湿热。我们上午去了那个动物园，看了大老虎。还挺不错的，以后冬天的时候可以来玩雪。
2: 高端酒店主打舒适省心的旅居体验，特色民宿则吸引追求沉浸式生活体验的游客。在道里核心商圈，主打亲子洞穴特色的雨奇民宿持续满房，齐全的居家设施、多元主题房型，成了多家庭结伴旅居的优先选择。
6: 也给他们提供一些游玩的攻略，比如说红鸾街早市，安宁街夜市，这是附近的，漫游中央大街，夜游那个中华巴洛克，或者现在啤酒节已经开了，去啤酒节嗨一下也特别爽的。比如说咱家有个多巴胺房型，这个房型就这个月末几乎就是要没房的状态了，所以从订单上量来看的话，就是来小孩带小孩的游玩的特别多。
2: 从夏季过境游到暑期深度旅居，哈尔滨夏日文旅打破冬季独火的传统格局。清凉的气候资源、成熟的城市配套、丰富的文旅场景，持续释放滨城盛夏旅居吸引力，为夏日避暑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全新活力。
1: 昨晚，通河县松江记忆滨江休闲经济带重点项目通河集市考场开门纳客。作为我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三新试点重点落地项目，集市以江景为目，以市集为形，打造独具通河特色夜间消费地标。傍晚时分的通河集市考场，沿松花江堤岸布设柔光灯带，主题打卡装置搭配动态彩色轮廓灯，集装箱商铺门头暖光次第亮起，林下步道点缀星星串灯，江景灯火，市集相互映衬，氛围感拉满。活动场内设置专属演艺舞台，常态化上演文艺节目，推动文体活动走进滨江商圈。考场核心区域占地6000平方米，布设36组标准化集装箱商铺，配套108套休闲餐桌，场内可同时容纳近600人就餐休闲。标准化、规范化的经营场地，为本地烧烤经营者、特色商户提供稳定舒适的经营空间。今年通河县紧扣哈尔滨市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建设部署，打造一站式滨江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以市井烟火激活县域夜间消费市场，必将成为通河沿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日前，阿什河畔小镇木水庄园启幕盛典在美丽的阿什河畔举行。

0: 矮年物藏馆世纪画廊同步对外开放，展馆以老物件承载城市记忆，以艺术作品描摹人文新风，让市民游客在山水闲趣中沉浸式品读乡土变迁。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1: 走进百年物藏馆，历史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展馆划分三大主题展区，珍藏135件中西老物件，大多源自旧时百姓宅院、洋行公馆与名流居所，完整保留着百年来槟城人的生活审美、商贸发展与家国记忆。
2: 走进展厅，我身旁的这张床是格外的吸引我，那它叫做千工拔步床。所谓千工，并不是由1000名工人进行制作，而是说它耗时比较漫长，工艺比较精细。那么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在床的内屏上啊，依旧是颜色鲜艳，而且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上面绘制的渊明采菊、才子佳人以及牧童吹笛这样的图案。同时在罩檐上还用木头来雕刻了类似于牛郎织女骑牛图这样的民俗故事。我们也了解到啊，在清代千工拔步床是在婚嫁时进行定制的，也就是婚床，它也寄托着心怀天下、婚姻美满的美好寓意。
1: 除了传世的千工拔步床，馆内深雕丈木箱、欧式老钢琴等珍贵物器均来自民国时期哈尔滨多国领事馆老洋房与老牌商铺。
3: 大约有7、8岁吧，家里就有这种小收音机，完一看到就特别亲切。哎呦，有好几十年没见到了。
1: 作为百年物藏馆核心展区，世纪画廊陈列近百幅欧洲乡村主题油画，画作涵盖金秋原野、雪中小屋、雅致花卉等景致，再现百年前欧式乡居的人文诗意。
4: 二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会会长王永年：
5: 现代生活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们的市民啊，还有游客，一定要在有文化氛围中去游荡、去休闲，就是游客得到了喜悦，我们的文化得到了展示，那么城市的灵魂得到了提升。
1: 开放包容、中西交融是哈尔滨与生俱来的城市底色。百年物藏馆溯源城市文脉，世纪画廊接轨国际审美，一文一景丰富了区域公共文化供给，更将历史收藏、城市记忆、国际审美转化为可触可感、可观可品的文化内容，成为槟城文旅新亮点。
4: 北京盛邦基业集团哈尔滨公司总经理王玉东：
6: 百年物藏馆呢，让大家呢在器物中、故事中看到这座城市的历史。世纪画廊呢，是希望搭建一个国际艺术交流的平台，未来呢，我们还会继续完善国防教育博览园等内容，把文化展示、研学体验、亲子度假和康养生活呢，更好地融合到一起。
0: 东北超激战正酣，哈尔滨队在6月27号客场对阵延边队的比赛中遗憾失利，球队随即在哈体院封闭集训查漏补缺，将于7月9号赶赴沈阳，11号客场迎战沈阳队。槟城健儿全力奋战，力求在客场踢出风采。本次集训重点复盘比赛漏洞，针对攻防衔接、临场应变、比赛节奏等问题设计专项训练，队伍为7月11号客场对阵沈阳队进行针对性的训练，打磨防守，全力迎战客场对决。哈体院内训练氛围浓厚，队员全程高强度投入，扎实打磨体能，磨合战术，大家抛开失利负面情绪，正视差距，刻苦训练，提升整体赛场实力，知不足补短板。哈尔滨队从失利中汲取经验，调整至最佳状态，即将出征沈阳客场，一起期待7月11号哈尔滨队全力出战，斩获佳绩。
7: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新闻

0: 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近日，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将不动产便民流动服务车开进楼盘项目现场，为进货业主提供交房及交证上门服务，实现办理入户手续、领取不动产权证书同步办结，真正做到住权产权无缝衔接、零时差落地。在招商贝肯山七期项目现场，不动产流动服务车设备齐全，功能完备，车内搭载高拍仪、身份识别仪等终端设备，数据与市不动产中心实时互通，可现场完成受理、审批、质证全流程通办。取得进户通知单的同时，即可取得不动产登记证书，由过去的固定服务改成现在的移动服务，让老百姓真正体会到在家门口享受到不动产登记改革的红利。上门办证、交房及拿证是我市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的具体举措。今年以来，市不动产中心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持续优化登记流程，前移服务端口，加快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持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获得感、幸福感。近日，黑龙江省住建厅出台《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参照定额试行》，作为国内首部针对住宅物业领域制定的成本测算与计价规范文件，创新推出标准化兜底、差异化提质、透明化计价发展思路，搭建一加 X 物业服务体系，固化七大类96项基础普惠服务。同时，文件为行业立起统一度量衡，推动行业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品质，为市民架起公平秤，服务收费全部量化可查，为企业经营提供导航仪，引导物业企业精细化管控成本，为行业搭建监管体系，推动物业监管走向标准化、法治化。日前，哈尔滨工程大学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发展大会举行，会上正式将哈尔滨工程大学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更名为航空航天学院，标志着学校在航空航天领域布局迈出关键一步。同期，大会还举行了校企产教融合共建签约仪式，20家企业与科研院所与哈工程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转化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面向强国强军的时代使命，哈工程紧贴强国强军需要，立足三海一河办学优势，聚焦跨介质飞行器、多模态动力、低空技术等前沿方向，塑造船海与航天深交叉强融合的新优势，打造海空跨域高水平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为海洋强国、航天强国、航空强国建设贡献坚实力量。近日，槟城公安交管集中开展静态交通秩序整治亮剑行动，聚焦群众反映集中的重点区域，采取全面排查、分类处置、依法清拖的工作模式，对长期占用公共资源的废弃报废车辆进行集中清理，切实释放公共停车空间，提升城市道路精细化管理效能。交管消防大队红旗中队巡逻警力在延福街开展日常巡逻管控时，发现一部车辆外观破旧，疑似僵尸车，经交管系统核查确认，该车逾期未检验，已达到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现场警力对涉事车辆进行拍照固定证据，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定开具违法停车车辆拖移通知单，联系专业拖车单位将该报废车辆拖移至指定暂扣场地统一存放，及时释放该处公共停车空间，保障周边道路交通秩序。日前，第五届黑龙江省基础教育论坛教育分论坛在哈尔滨市花园小学举行，省内外多名教育专家、教研骨干齐聚现场，共同研讨数智赋能下科创育人新模式。作为我省教处教育论坛的教育试点校，花园小学现场全方位展示了科普阅读 STEM 办学成果，现场还开设前沿专题讲座，为省内科学

0: 课堂改革指明了方向。日前，哈尔滨学院冰城曙光一心向党课程思政教学成果主题展演在防洪纪念塔广场举行，演出集中展示了哈尔滨学院在五色融合、虚实融合、双课融合、思政育人的模式下的教学成果，通过歌舞、朗诵等艺术形式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彰显音乐之城文化底蕴，引导广大师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为哈尔滨文化强势建设和十五五新征程凝聚奋进力量。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3: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哈尔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市气象台发布最新天气预报显示，7日夜间至8日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气象部门提示，近期多降雨天气，累计雨量较大，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大，公众需加强防范。
2: 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统筹沿江公安机关常态化开展江面江岸巡逻防控，用藏蓝守护一江碧水和群众安全。暑期来临，高校学生外出实习、结伴出游、骑行通勤频次增加，交通安全风险上升。交管支队组织东北林业大学学生走进交通安全基地，宣讲员带领学生参观交通法规科普展区、事故警示展厅、 VR 危险驾驶模拟区、机动车安全体验区，结合本地真实案例讲解规范出行、路口避险等安全知识。
3: 在民生保障方面，哈尔滨市牵手百家企业走进百个社区，服务百万老人公益助老社区型活动于7月5日正式启动。活动现场汇聚近百家优质养老机构、社老企业及公益组织，设置7大公益服务展区，涵盖政策咨询、健康义诊、反诈宣传、智能手机教学等多项便民服务。据介绍，系列活动将陆续走进哈尔滨各个社区，让冰城老年朋友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2: 近日，由哈尔滨市标准化研究院牵头编制的黑龙江省首部冰雪文旅消费领域基础性通用地方标准《冰雪文旅服务消费质量通则》正式发布，将于7月14日实施。该标准填补了全省冰雪文旅服务通用标准空白，标志着龙江冰雪文旅服务迈入内涵式高品质发展新阶段。通则以安全至上、以人为本、透明公开、生态环保、科技赋能为核心原则，搭建总体要求、服务供给、消费流程、安全管理、权益保障、监督改进完整框架，覆盖游览、住宿、餐饮、交通、娱乐、商品六大文旅业态。在住宿服务方面，明确客房室内温度不宜低于20摄氏度，鼓励打造冰雪主题特色客房。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统一规范的服务标准将全面提升行业经营透明度与服务可靠性，以优质服务持续放大冰雪文旅流量效应。
3: 今年以来，哈尔滨市靶向施策，出台哈尔滨市无糖食外卖商户准入及食品安全管理指南试行，以标准化条文规范外卖店经营行为。指南明确要求，登记地址、实际经营地址、平台公示地址必须完全一致，严禁一吸地加工、虚拟地址经营，严格落实一证一店先审后上，严禁超范围经营、挂靠经营、一证多店。哈尔滨市创新打造监管加网格加骑手三位一体的社会共治体。

0: 体系，动员网格员、外卖骑手化身食安监督员。截至目前，全市已吸纳12000余名外卖骑手、社区网格员加入食安监督队伍。
1: 近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管系统正式启动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紧扣旅游食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聚焦安全防控、市场规范、便民服务三大核心，创新推出七项监管服务举措。
0: 哈尔滨市购车优惠补贴继续发放，凡在合作商户处购买国六及以上标准的七座含以下新乘用车，在享受企业购车优惠后，分四档继续享受政府补贴。购买150000元，含以下车辆每台补贴4000元；15万至25万元，含每台补贴5000元；25万至35万元，含每台补贴6000元；35万元以上，每台补贴7000元。
1: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哈尔滨新区即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锚定向北开放核心定位。截至五月末，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一举突破百亿元大关，达到111.5亿元。今年1至5月，新区即自贸片区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52.6%， 进出口规模、增速、占比、拉动贡献四项核心指标全面领跑全市。全区累计有实际外贸企业达到209家，较去年同期新增5家，贡献新增外贸额 38.4 亿元。跨境电商新业态实现跨越式突破，9610模式下业务总量达 1304.08 万件，实现贸易额 6.51 亿元，两项指标分别达到去年全年总量的 2.1 倍、 2.45 倍。
0: 今年上半年，东安动力核心技术接连突破，市场布局持续扩容，车用动力与低空经济双线发力，各项经营指标稳步增长，顺利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企业自主研发的航空专用第二代 AHT22 混动变速器首台样机与双转子增压发动机双双成功点火，可适配-40至80摄氏度宽温域及3000米高空等复杂环境，填补了国内大功率双转子动力技术空白。截至目前，东安动力累计拥有授权专利765项，其中发明专利140项，参与制定国家标准7项，行业标准15项。今年下半年，搭载东安动力 M15N 系列产品的多款爆款车型将集中上量。
1: 七月的哈尔滨，虽然松花江冰层早已消融，但冰雪产业的科创转化步伐正在加速。在哈尔滨冰科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研发车间，冰雪建造机器人正在调试优化中。采冰机器人采用履带式行走设计，能在光滑冰面上稳稳穿行。核心执行端配备2把高强度切割锯，可切入冰层最深达400毫米，作业效率提升 80%。门架是冰雕搭建机器人，最大搭建高度可达13米，搭建定位精度小于2毫米，远高于人工搭建精度。划线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定位精度达厘米级，开槽机器人开槽精度达 0.5 毫米。团队研发覆盖采、切、运、建、装、监全施工环节的配套装备。哈尔滨冰雪产业正从看天吃饭走向技术输出。
0: 近日，黑龙江省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首场招聘会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举办，共组织242家企业参会，提供岗位需求2606人。线上直播带岗活动同步开展，2200家企业提供岗位需求6万余人。
1: 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目前已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盛大启幕。本届啤酒节跳出单纯流量狂欢的传统模式，以啤酒为纽带，串联起非遗、夜游、湿地露营、跨国冰雪演艺、全民体育赛事等多元业态。 园区内汇集千余款啤酒品牌，打造12万平方米非遗千灯会等多元业态。今年吸引众人眼球的，除了醇厚酒香，超融冰雪大世界园区内骤然亮起的璀璨灯海。
0: 近日，全国多地热浪席卷，持续高温，哈尔滨凭借清爽舒适的夏日天气脱颖而出，成为东南亚游客跨境避暑的首选目的地。数据显示，六月东南亚入境客流实现大幅增长，超百人大型旅游团接连到访。橘子假期旅游有限公司六月共接待东南亚游客1500余人，同比上涨 20%，一次性迎来五支超百人大型旅行团。一支来自新加坡的百人高端康养团搭乘专属伊春号豪华旅游专列，串联起省内多处特色景区。近期旅行社带领300余名东南亚游客齐聚伏尔加庄园，开启夏日篝火晚会。游客围着篝火随性起舞，举杯品尝伏特加，欣赏俄式歌舞表演。七月中旬还将迎来更多东南亚大型避暑旅行团。
1: 盛夏七月，在距离哈尔滨市区仅十几公里，被网友誉为小赛里木湖的滨江湿地，正以最真实的生态价值迎接市民游客。滨江湿地旅游风景区面积约40平方公里，大顶子山航电枢纽工程截流后形成了多岛、多河、多湖、多滩的独特湿地景观。荷花池里荷叶、田田、野鸭成群游弋，灰鹤、江鸥、野鸡、大雁等近百种珍稀鸟类在此栖息繁衍。今年滨江湿地的谷顶鸡数量较往年明显增多，多个水域都能看到数十只甚至上百只集群活动。昔日的野泡子如今已成为哈尔滨人赏荷花、看渔船、观日落、垂钓露营的小众打卡地。
0: 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即将启幕，哈尔滨首届太阳岛电影周暨第七届成龙动作电影周将同步启幕。
1: 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近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星光球场火热开赛。自2025年首次举办以来，哈超迅速成为冰城足球圈的热点，正式打响南有苏超、北有哈超的城市足球品牌。今年哈超从7月4日持续至8月23日，采用七人制赛制，共吸引来自哈尔滨各区县各行业的24支顶尖业余足球队伍报名参赛，队伍涵盖企业代表队、俱乐部等多种类型。通过单循环赛制决出小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市民游客可通过冰雪大世界官方公众号免费预约入场观赛。针对运动爱好者，冰雪大世界园区内的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在非赛事时段免费开放。啤酒节期间，场地承办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首届城市篮球超级杯赛等赛事，游客既可在非赛事时段进场健身运动，也可到场观赛，解锁夏日运动新玩法。
0: 近日，黑龙江省冰雪运动与健康医学会成立，这是国内首家冰雪运动与健康领域跨学科融合平台。成立大会上，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关节与运动医学科病房主任潘海乐教授当选首届会长。学会的成立是我国冰雪运动医学领域里程碑式的开创之举，标志着黑龙江省冰雪健康事业从应急保障迈向体系治理，从经验积累迈向科学输出。
1: 为切实解决群众去哪儿健身的急难愁盼问题，平房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正式启动健身步道喷涂民生工程，项目覆盖体育公园、天池丁香公园、合力同心公园及马家沟沿线等多处人流密集的公共区域，总喷涂面积达 2.4 万平方米。工程统一规范步道标示标线，明确划分步行与慢跑区域，将原本零散的公共健身节点有机串联成完整的环形健身廊道。体育公园已率先开展高分子环保耐磨材料喷涂作业。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 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

0: 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继续播报。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2: 我是 AI 主播嘉林。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7月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宣布，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已正式下达，用于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至此，2026年全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相关资金累计达1875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1: 本轮政策覆盖空调、冰箱、手机、平板等全品类消费品，单件商品最高直减1500元。与以往短期刺激政策不同，本轮以旧换新突出民生导向，通过降低居民消费成本，让真金白银直接流入百姓口袋。
2: 从政策效果来看，以旧换新并非简单的发钱促消费，而是一套兼顾供需两侧的经济组合拳。供给侧方面，政策直接拉动家电、汽车、数码等制造业产能释放，稳定产业链条。需求侧方面，则激活了居民存量资产的更新潜力，释放被压抑的消费意愿。国家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优化两新政策，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为政策落地扫清了制度障碍。
1: 更为重要的是，该政策将惠民生与增后进有机统一，居民以更低成本升级生活品质，回收的旧产品进入再生资源体系，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消费市场的活跃又反哺就业市场，制造业订单增加，铁路货运班列与高铁快运网络密集穿梭，大宗家电与新能源车跨区域物流持续升温，售后服务体系加速扩张，形成消费、生产、就业的良性循环。
2: 本轮以旧换新的民生价值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省钱，直接拉低更新门槛；二是省心，一站式解决旧品处置与新品购置的衔接难题；三是省力，线上线下融合的服务体系让政策红利触手可及。当节能冰箱省下数百元，当新能源车享受可观补贴，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被有效激活。这种敢花钱愿花钱的心理转变正在重塑居民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为消费持续回暖注入信心。
1: 评判经济政策成败，最终要看老百姓的获得感。当1875亿元国补资金化作千家万户的新家电、新汽车、新数码产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消费数字的增长，更是一个大国在复杂经济环境中稳民生、促发展的坚定决心与务实担当。
2: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规划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0: 改善、减污降碳协同、生态系统保护和生态环境风险防控等四个领域设置18项主要指标，其中约束性指标6项、预期性指标12项。规划提出，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下降到25微克每立方米以下，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至10%。规划部署了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
1: 规划还谋划提出20项支撑性和引领性强的重大工程。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合理控制煤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全面提升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比重，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业内专家指出，规划锚定重点行业，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抓手，推动传统产业深度转型，绿色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开启我国绿色产业跃迁的关键5年。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通知要求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针对矿山领域，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无证开采、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组织生产等突出问题。针对化工领域，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等行为。针对消防领域，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等隐患。针对工贸领域，重点打击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通知强调，要强化行刑纪衔接，完善信用监管体系，将非法违法生产企业、个人和相关方依法依规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1: 2026年4月24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修订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6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修订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6年修订，北京证券交易所修订发布《北京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经过2个多月的市场技术与业务准备，新规于7月6日起正式实施。
0: 证监会就完善上市公司再融资规则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出建立再融资定向增发储价发行制度，信息披露工作规范程度较高的上市公司申请竞价定增的，可采取一次注册多次发行方式，减少一次性大额融资对市场的扰动。在拟融资规模不超过净资产20%的前提下，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小额快速融资上限从3亿元提升至6亿元，净资产超100亿元的特大型企业提升至10亿元，北交所从1亿元提升至2亿元。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不受此次政策调整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0: 近日，

0: 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就关于优化细胞与基因治疗药品审评审批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符合条件的细胞与基因治疗药品纳入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30日通道，提高临床研发质效。
1: 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日前，生态环境部召开部常务会议，制定实施饮用水水源地水环境质量标准，有利于进一步规范水源地水质监测，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保护提供坚实保障。会议要求聚焦饮用水水源功能，进一步加强水源地环境监管，深化风险排查与整治，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切实提高水源地水质安全保障水平。
1: 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开展测试，严控暑期作业总量，禁止利用暑假集体补课、提前授课，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
0: 记者7月6日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2026年6月6日，探测器首次捕获到小行星。6月7日，在距离小行星30000千米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日，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千米处。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的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我国正在论证小行星防御系统将以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作为重要组成部分。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1.5个百分点。五月当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产量4.77亿台，同比增长3.3%，集成电路产量2286亿块。前五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7.1%。
0: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其中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北美洲航线11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联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国铁集团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
0: 7月2日至5日，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举行。数字经济机遇年会上，与会人士表示，人工智能大模型正从会回答问题走向能完成任务，数字经济发展逻辑从数字赋能向智能重构转变，量子科技、世界模型、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未来产业重点方向。7月4日，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智人才国际合作论坛在北京举办， 论坛以产教共育、智联全球、构建数智人才发展新生态为主题。
1: 华为半导体负责人何庭波于7月3日发布面向多层级电子系统的时间缩微理论，业内也称涛定律 V2 版本。相比较5月25日发布的 V1 版本，新版论文在原有理论框架基础上补充了大量工程落地细节、实测量化数据与产品演进路线，进一步完善了以时间常数套为核心的后摩尔时代缩放理论体系。
0: 6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环比上升0.3%，位于扩张区间。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7月4日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7月6日，由中央宣传部会同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主办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三江源”集中采访在青海省西宁市启动。本次集中采访涉及2条采访线路，将组织媒体记者深入西宁、海南、果洛、玉树、海北等市州实地调研采访，集中展现青海守护好中华水塔，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管理保护，加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实践成效。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共有生态管护员8000多名，全县设立5个管护站、19个管护大队、64个管护小队，园区的每一片草场、每一条河流都有专属的守护者。
0: 7月6日，北京颐和园荷花盛放，仿古游船穿行荷塘湖面，游人泛舟其中，尽享皇家园林夏日风光。盛夏时节，游客在颐和园乘船游览，临水观景，感受古典园林的独特魅力。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5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历史、科幻等多种类型。国产佳作方面，纪录电影《那山那水》展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20多年来的深刻变化。神仙喜剧动画大片《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动画电影《悟空大圣》从花果山美猴王拜师学艺讲起，讲述关于成长的冒险故事。科幻冒险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航天员与神秘电子信号的跨时空对话。进口电影方面，《小黄人与大怪兽》、《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勇闯恐龙岛》、《玩具总动员5》、《海洋奇缘》、《启航》等动画电影持续丰富暑期档。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转型。
0: 近日，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选送的作品在西班牙秘境摄影展中展出，生动展现青海湖流域壮丽自然风光和独特生态系统，展示普氏园林、青海湖罗里等。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方涵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